0: 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1: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
2: 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我们能成吗？
3: 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4: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3: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2: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5: 嘿，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法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0: 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
6: 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少天了。
7: 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哎，给
8: 啊！给我他点！哎，抢什么呀？
9: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7: 来，下一个，快点！
9: 这歌挺难听的哈。
7: 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10: 默许说话。
7: 哦哦，是是是是是。

0: 要尽快找到老方同志，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1: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2: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1: 是。
2: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3: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4: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0: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1: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0: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1: 瘟疫？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0: 是是是，
1: 退后，退后，退后。
0: 来，
1: 把人给我抬出来。

0: 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这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0: 嗨，
1: 哎，
0: 等一下，
1: 怎么了，长官？
0: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你要退位？
2: 这可万万使不得！
3: 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
3: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哎，
2: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3: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2: 对呀，对呀。我看呢。 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3: 既然帮主去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2: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
4: 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人做了。小三，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53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5: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
4: 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5: 师座，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座报告过我们的状况。53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降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老三吗？我听你的。
6: 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照顾好自己，慢走啊！拿出来！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 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我没拿，我真没拿。哼，嘴硬是吧？哎，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啊，哎，那个。
7: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

0: 天正好手痒痒呢，给我上。
1: 住手！
2: 你大洋放哪儿了？
1: 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3: 哎，你
2: 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1: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3: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1: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2: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1: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
2: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0: 你
2: 住手，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1: 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0: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53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0: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2: 嗯，
0: 好，走。
1: 哎，老沈，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吧。
3: 小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4: 再往前走一会儿。
3: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4: 停，把它放下。
3: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3: 小天君，我不敢。
4: 胆敢？胆小鬼！
3: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4: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
3: 我怕被传染。啊，有车来了。
5: 有鬼子，
2: 听我指令，见机行事。
5: 好。
4: 长官好。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4: 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4: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2: 嗯，那好，我们走吧。
4: 长官，你们。

0: 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1: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0: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2: 嗨。

0: 叫什么名字？
1: 属下叫池野小田。
0: 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吗？
1: 啊，
0: 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1: 是吗？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姑娘。
0: 嗯，有行、
1: 啊、真漂亮啊。
0: 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1: 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0: 好的。
1: 啊，不用客气。哎，

0: 快点！喂，下车！来了，快点！哎呀，
1: 您怎么才来呀？
0: 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1: 货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好，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宋天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朱堂主。
0: 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1: 请。
0: 啊。

0: 谢谢长官。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舅舅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
1: 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0: 谢什么？谢我干嘛？
1: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

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0: 情况吧。不说了，走吧。嗯。
1: 报告，
2: 首长，
3: 老沈有状况。
4: 天津及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嗯，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4: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3: 好。
4: 我总觉得不对劲啊。
5: 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6: 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5: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6: 好，那我就不送了。
5: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7: 来。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嗨。

0: 我们有枪声，走去看看，走。
1: 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3: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3: 是我们救的你。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0: 好好好，
1: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啊。
1: 我来。
0: 啊。
1: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2: 谢谢你。
1: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
1: 嘿。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2: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2: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哥。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里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4: 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5: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6: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5: 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你会造炸弹？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4: 看不出来呀。
5: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4: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
5: 我看行啊。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4: 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
5: 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
4: 这个我不知道。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 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
5: 也只能如此了。春梅，一定要小心呐！
4: 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0: 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怎么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 好，帮主请。谢兄弟，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2: 恭敬不如从命。
1: 珍珠啊。来，拜见李叔叔。
3: 珍珠，拜见李叔叔。
0: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3: 谢叔叔，
1: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3: 知道，爹。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嗯。
0: 谢兄弟，请，
1: 大哥请。
0: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1: 听大哥的。
3: 哎，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4: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只是没机会来。
3: 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4: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3: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4: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3: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4: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1: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0: 哎，哎，谢兄弟。
4: 哎，说得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3: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1: 珍珠。
4: 爹，
1: 咱们走。
3: 谢叔叔。
0: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1: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5: 怎么了，红玲？
3: 没事，遇见老熟人了，
5: 老朋友。
3: 要是朋友就好了。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我去看看。珍珠，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

0: 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8: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7: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9: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7: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今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10: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11: 都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10: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11: 大门开启，
12: 健脾益肺操，
13: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珍珠，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3: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2: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3: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2: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3: 误会？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2: 珍珠，
3: 珍珠已经死了。
2: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3: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4: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10: 站住！
11: 别跑！
12: 站住！
13: 跑不了了你！
14: 让你跑！
3: 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这也是误会。

0: 李红玲啊，李红玲，想当初我和我爹就是太信任你们了，我爹才会死的。
1: 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玲，小心。

0: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
1: 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群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1: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
0: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1: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0: 怎么，你心疼他了？
1: 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
2: 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0: 好，到时候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会不会太危险了？
1: 不不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
0: 但愿能行得通吧。
2: 报告，天津急电。
3: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4: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
3: 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
4: 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3: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3: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3: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4: 嗯，好，
3: 来，你看。
5: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
6: 好，我知道了。
5: 大小姐，你要小心呐。
6: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

0: 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秦王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
1: 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0: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
1: 什么时候决斗？
0: 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
1: 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1: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
0: 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
1: 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他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他就已经进来了。
0: 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
1: 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街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站在这干什么呢？
1: 哦，鞋掉了。
0: 快走开。
2: 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
3: 我没呢。
2: 小声点，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4: 怎么样？聪明点，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
2: 老实点，
3: 秋雪姐，秋雪姐，救我！
2: 老实点，
3: 救我！
2: 你给我老实点，闭嘴！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
4: 嗯，
2: 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4: 你算老几啊？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2: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4: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
2: 哎，黑大姐，
4: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
2: 小心点儿。
1: 秋雪姐，谢谢你，秋雪姐，坐坐坐。谢谢秋雪姐。你等会儿，你看，
2: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
3: 我真没拿，秋雪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好了，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

0: 老爷子，你找我。
1: 啊。哎呀，老马啊，
0: 哎，
1: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0: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
1: 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
1: 你说吧。哎，
0: 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龙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
1: 谁啊？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1: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他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
0: 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1: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
0: 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
2: 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
1: 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
2: 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给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
1: 你就吹牛吧。
2: 我没跟你吹啊，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
3: 哎，你说你认识他们
2: 啊？
3: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2: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3: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
2: 哎，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
3: 哦，
1: 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
2: 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
4: 南姐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王的人。
5: 没有。
4: 这个老王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
5: 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王。
4: 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
6: 陈秋雪明白，老王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与自己接头。怎么样才能顺利地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7: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0: 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1: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2: 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
1: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2: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1: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0: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1: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2: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等着，你带我进去。
2: 哎哎，老爷子，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
0: 哎，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3: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搬家。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4: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4: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朱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
1: 帮主，使徒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帮主，我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
2: 你跟长老们去说吧。老爷子，滚开！李小天，我苦苦相求，可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外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
1: 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准备逃。
0: 嗯，好。大姐，
1: 嗯，
0: 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
1: 要是她命大，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她倒霉，就别怪我扰。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是楚兄吗？我是李一龙。
3: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4: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4: 真的假的？我怎么
2: 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3: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兄，我就直说了嘛，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4: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
2: 想好了就来电话。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5: 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
6: 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5: 对，有点像。
6: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
5: 是。
6: 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
7: 是。
6: 吴宝山，带上你的人，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
7: 是。
8: 快点，麻利点，快点，
0: 快点，给。拿着，
8: 别那么多废话，走开，
0: 下一个。
9: 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
0: 给，吃我的吧。
10: 谢谢。
9: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0: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10: 不用了，你吃。
0: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
10: 消息可靠吗？
0: 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10: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0: 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10: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0: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9: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0: 哎，你要干什么？
1: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

0: 慢点。这里安全吗？
1: 这地方只有我来过，其他人找不到这里来的。姑娘，谢谢你两次相救。
0: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哎，这有疗伤的东西吗？我帮你把血止住吧。
1: 那个柜子里有药箱，药箱里有金疮药和纱布。

0: 老马，你们青龙帮的人好好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1: 这我还不清楚，也许这个朱富贵他已经对老爷子下了黑手，杀我们肯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你是说李啸天的人已经被码头的人给杀了？
1: 哎，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个朱富贵，一定是那个朱富贵背着我们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怕被帮主发现。
0: 哎，前两天有人偷偷的往码头运了批货，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
1: 什么货？
0: 从各地搜罗来的文物和珠宝，准备运去日本。
1: 有这样的事啊？
0: 对，
1: 这个朱富贵真的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我得通知帮里的长老开香堂，杀了朱富贵给帮主报仇。
0: 你慢点，您先把伤养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床上歇会儿吧。老妈，黄玲应该是被关到大港监狱去了。
1: 大小姐在大港监狱？
0: 我们得到消息，大港监狱里面关了好多人。老妈，您先别着急，我们也有人被关在里面。
1: 现在帮主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身陷监狱，这可怎么办呢？
0: 您先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姑娘，我想再求你帮我个忙，行吗？
0: 您说什么事？
1: 你能到我们的帮会去一趟吗？
0: 您是说去找帮会的那些长老？
1: 是啊，这件事啊，得尽快让他们知道。一是要防着朱富贵，二是要让他们想办法赶快救出大小姐。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一字牌，你拿着这个去找我们青龙帮开赌场的赵堂主，他看到这个就会见你的。
0: 我知道。

0: 那我现在就去。
1: 好，来来来
2: 啊，
1: 再喝一杯。
2: 好。啊，
1: 小天君，这个酒怎么样？还满意吗？
2: 长官，这酒真是太棒了，简直可以和北海道的米酒相媲美。
1: 啊，是吗？
2: 有家乡的味道。
1: 坐。
2: 嗨，
1: 既然你喜欢，就再来一杯。
2: 啊，长官，应该我给您倒才对。
1: 哎呀，小天君，我呢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
2: 长官，有什么需要您只管吩咐。
1: 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有一个中国情人，花姑娘的干活。
2: 啊，长官，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吗？
1: 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2: 啊，明白，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啊，我这个情人的妹妹，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啊，被抓进了你们大港监狱。啊，
2: 长官，他一定是被天气司令部抓来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们的监狱长东九信南先生才对。
1: 不不不不，不是这样，小天君，我并不是找你放他出来。哎，我这个情人呢，自从他妹妹被抓起来之后，就一直找我。你知道，女人都是非常麻烦的。他求我想见他妹妹一面，啊，所以呢，我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安排一下，去探个监，啊。
2: 长官，这件事情很麻烦啊。
1: 不不不，就是见个面，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啊。
2: 这个。
1: 啊，那既然小天君非常为难，那就算了。来，我们喝酒。
2: 长官，这件事情我答应你。
1: 哟西，来，再来一杯。
2: 谢长官。
3: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4: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
3: 女人？我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4: 是。堂主，
3: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4: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3: 什么？被杀了？
0: 回来了。
1: 啊，
0: 怎么样了？
1: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5: 帮秦红忙呢。
0: 哦，快完成了。
1: 哎，秦红，
0: 嗯，
1: 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
5: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1: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5: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0: 青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哥的。
1: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0: 我可以把我和老王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
1: 嗯，
0: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

0: 不过也没关系，只要青青把她那个包找回来，没有她，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
1: 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
0: 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
1: 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
0: 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
1: 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
0: 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
1: 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
0: 为什么？
1: 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0: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9: 估计是李红玲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玲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他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10: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玲根本就没有关系。
0: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裴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9: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0: 是。
9: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

0: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1: 赵队长，你好。
0: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1: 啊，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林木队长的消息。
0: 啊，林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1: 啊，好。啊，赵队长，麻烦你一有林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0: 好。啊，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林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好，一起去看看。
0: 好，走。
2: 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3: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4: 有。给。
3: 啊，
4: 不够的话我去再准备。
3: 啊，够了。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
0: 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2: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3: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4: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
0: 嗯，10米左右吧。
2: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4: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0: 这要有专业知识。
2: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嗯，
3: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
1: 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
0: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

0: 鼠眼的惦记啥呀？
1: 谁在背鼠眼的？你才在背鼠眼的，你就是在背鼠眼的，找死！
0: 别以为有李红玲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
1: 啊！我信，我信，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哎呀！哎呀！黑大姐杀人了！
2: 去看。
1: 啊！小妹。

0: 视你们皇军，无视你们皇军，知道吗？无视你们皇军就是无视你们日本人，无视你们日本人，就再敢不说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他无视你们皇军。
1: 蹲下，
2: 蹲下，
1: 你蹲下，听见没有？
2: 蹲下，
1: 蹲下。
3: 你行，给我记着。
1: 废话这么多。
0: 青青，你干什么呀？青小姐，他要杀了我啊！我打死你！打呀，打呀！青青，
1: 趴下！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
4: 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0: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
1: 带走！
0: 我不去。哦，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4: 八个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嗨嗨，
0: 怎么办呢？
3: 走吧你。
1: 走
2: 走走，走。
0: 秋小姐，
1: 快，
0: 秋小姐，
1: 快走，
0: 救我呀，秋小姐。
1: 走。
0: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1: 进去，进去。啊
0: 啊！哎，太君。
5: 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0: 哎，太君，你别把我俩关一起呀！哎，太君，
3: 今儿喊呢。

0: 怎么了？大姐又被关起来了，为什么？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1: 马上挖通了。
0: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1: 好。哎呦，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0: 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
1: 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2: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2: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2: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铃木队长一定来过。
2: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2: 太好了！
3: 仔细搜索这一带。
4: 嗨！帮主死了！
5: 啊？你说什么？
4: 帮主，这帮主死了！
5: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4: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5: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4: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5: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4: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挨手挨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无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5: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3: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6: 是啊。
3: 我找你们赵堂主。
6: 堂主们在开会。
3: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6: 在这等会儿啊。
3: 谢谢大哥。
6: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7: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8: 是啊，

0: 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
1: 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0: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0: 哎，红玲，
1: 放心，我有分寸。
2: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3: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3: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地告诉秋雪。
2: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3: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2: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3: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2: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3: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
2: 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啊。哎呀，老沈，
4: 摘下来。
5: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6: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5: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4: 那这
7: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5: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4: 什么？老马？他在哪儿呢？
5: 你是朱富贵？
6: 是我，怎么了？
5: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6: 你
5: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6: 你说什么呢？
5: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6: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7: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5: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8: 快说说，
4: 对，
8: 到底怎么回事？
5: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6: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她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7: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6: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5: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6: 我为什么不敢呢？我正想找他呢。哼，
7: 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

0: 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1: 好。
2: 你别打我。
1: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3: 你看到了？
1: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3: 其实不干什么。
1: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3: 我说，你松开我，疼！你松开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
1: 你耍我！你
3: 不耍，你松开我就说，松开！好，我不耍，我说，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哎，
1: 别提了。
0: 哎，快快快，送医院！哎、
2: 是，来，
0: 小心点啊！
3: 这个人是谁？啊，
0: 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3: 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
0: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4: 你有炸弹？
3: 是啊。哼，
4: 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3: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4: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3: 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
4: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你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3: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啊？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舌自尽。

0: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1: 现在啊？
0: 我是说晚上。
1: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0: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1: 你是说越狱吗？
0: 嗯，
1: 你有办法？
0: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1: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
0: 嗯，
1: 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0: 谁呀？李红玲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0: 为什么要带她呀？
1: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0: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我懂。哎，舌头，舌头。
2: 哦，看清楚了，
3: 亲眼所见。
2: 来人，
4: 有
5: 有，
2: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5: 是。
6: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地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6: 日本人？这不可能！
2: 不可能！压下去！
5: 是，走。
6: 赵堂主，您听我说。

0: 赵堂主，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哼！
1: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0: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
2: 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3: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2: 哎呀，
3: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0: 好，
2: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
4: 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助的后事。
0: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嗯，哎，告辞。
4: 哎，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获。
0: 查获？你别跟着我了。 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4: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这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
1: 我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吧。
0: 哎，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2: 老李啊，
3: 怎么样？
2: 部队已经开始向天津外围集结，上次我们截获的楚天飞的那批军火，这回正好派船用场了。
3: 好，既然要敲锣打鼓，我们索性把动静再弄大点。
4: 师座，李银龙电话。
3: 李银龙，接过来吧。
4: 是。
5: 哎呦，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费了劲了。
3: 银龙兄，又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5: 也没别的啥事，我新组建的那个特别行动队，你知道吧？
3: 就是廖武当教官的那个。哎，既然这里边有你的人，也有我的人，这说白了，
5: 这不就跟咱俩孩子似的？你说是不是？
3: 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孩子，可不是我的。
5: 就算不是咱俩的孩子，
3: 那也是咱哥俩友谊的见证，是不是？这孩子要是在外边惹了事儿，受了气，咱总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6: 既然你已经说了
3: 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2: 还是楚兄爽快啊，这不是他们打算要劫日本人的大玉吗？
5: 我觉得咱们怎么也得配合他们一下，既然是为孩子出。

0: 相当，
1: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疼他，我不疼他，你说是不是？
2: 哎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别给我拐弯抹角的说。
1: 前两天啊，你的后勤部队打我防区路过，我的人一看你的装备，哎呦，那叫肥呀，肥得流油啊。
0: 他们就顺手扣了一批你的那些山地炮啊，还有炮弹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做得有点不地道，打算呢，还是给你送回去。
1: 这回正好，咱们的孩子在外边受欺负了，咱们总不能饶了这帮小鬼子吧？
0: 我就把这批东西全招呼到鬼子头上了，
1: 也算是给孩子出了气了嘛。哈，这不还给你了。
0: 反正你使也是使，我使也是使，
1: 你说是不是？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1: 得嘞。哎呀，这炮是留下了。
3: 去把联络廖武的人给我找来。
4: 是。
5: 小天给我回话了，明天晚上轮到他值班，他会找机会安排阿玉和秋雪见面。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有效信息都传递给秋雪。
4: 太好了，一旦明天真的和秋雪联络上，他就能够里应外合地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5: 好，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安排，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6: 我这里呢，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旦出现任何的危险状况，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7: 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吗？我想见我的父亲。
5: 秦红，这次不行。
6: 秦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父亲的。
4: 护士，我来探个病人，他叫马宝峰。
7: 你等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4: 他是下午送你医院的吧？
7: 是下午送你来的。
4: 下午，哦，谢谢啊。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喂，到底有没有？
2: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3: 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
2: 那怎么办？
3: 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4: 整死鬼子？
3: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儿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快去。
2: 啊，等一下，我就是。
0: 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1: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柱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
0: 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呸！鬼才相信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那你找他干什么？
0: 是别的事情。
1: 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会儿。

0: 抱歉抱歉，
1: 滚开！
0: 路过路过哈，路过。
1: 哎呀，吓死我了！
2: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3: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2: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3: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阿月啊，明天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1: 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
2: 为什么？
1: 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
2: 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
3: 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
2: 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4: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2: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5: 是啊。
2: 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2: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
5: 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打厨房的主意。
2: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6: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2: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哼，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6: 一家人？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2: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

0: 李红玲不会怕你的。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
1: 去厨房了吗？
0: 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
1: 为什么？
0: 黑大姐的

0: 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机制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

0: 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来，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怎么见？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你说的是那个老汪？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那万一找不到呢？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间都找一遍。谢谢你。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11: 咋了？
5: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
11: 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
5: 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
11: 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5: 哦、好嘞，
11: 我去看看。
5: 哦。
12: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13: 你怎么也出来了？
5: 屋里太闷，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13: 没事。
5: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13: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5: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

0: 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全部。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
1: 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六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放心吧，我会尽力的。谢谢。
2: 哎，大哥，
1: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2: 我呀。 我姓刘。
1: 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3: 哎，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1: 那您可真够冤的。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3: 哎，怎么了，兄弟？
1: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3: 啥事儿啊？
1: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叫老汪的？老汪？啊，没有啊，怎么了？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儿给打听打听啊。
3: 哦，得嘞。
1: 哎，谢了啊。
3: 老汪，
1: 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3: 嗯，
1: 是不是找我呢？啊。
4: 这我哪知道啊！青龙帮大小姐呢？哎，你
3: 快去吧，
4: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2: 好。
4: 阿玉，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2: 啊！
4: 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哎，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拖给秋雪。
2: 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放进去。
4: 哎，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哦，对，
2: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4: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2: 那也不好。 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4: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2: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4: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你去哪儿啊？回来！小心点！你别跑啊！回来呀！别跑啊！你会没命的。

0: 醒醒，哎，你醒醒啊！啊，哎，
1: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2: 行啊，来，
3: 我是铃木中佐，麻烦帮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1: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将军，
1: 皇上，
0: 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1: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
0: 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
1: 他人呢？
0: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1: 怎么会受伤？
0: 林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1: 又是天狼星。走，跟我去看看他。哎，
2: 麻利点，快点，还想吃饭吗？
0: 谢了。
2: 下一个。来，下一个。
0: 哎，兄弟，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
3: 你问这要干什么？
2: 下一个。
0: 他不是找人的吗？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
1: 坐在桌角上那个，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2: 快点，快点，
0: 长得够漂亮的。
1: 想啥呢？找死啊！
0: 不敢不敢。是是是啊。
4: 一会儿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下一个，
2: 快点啊，
4: 快点，
2: 拿住了！
5: 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吧！
2: 你干什么呀？
4: 干什么呀？
5: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2: 你们想找事是吧？
1: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5: 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1: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查查。
2: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5: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2: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1: 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2: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1: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2: 你敢？你敢找？
5: 哥，哥几个，咱到厨房查。
2: 查什么查？找事儿是吧？走，走，下来。
4: 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
2: 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儿等着，
4: 等什么？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
2: 你看什么看？
6: 没看什么。
7: 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有种你给我过来！李红林，不能好死！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你全家都不能好死！李红林，
5: 八嘎，把嘴闭上！再喊，
7: 李红林，你这个混蛋！
5: 再喊我就闭上！
2: 哎呀，黑大姐，
7: 李红林，
2: 再喊也没有用。
7: 你给我起来
2: 干嘛呀？
7: 给我把锁打开！
2: 我不敢，
7: 我要重启！给我起来！
2: 我不起，救命啊！救命！
1: 八嘎，请放手！
7: 把锁给我打开！我要重启！打开！
1: 等一下！
7: 把锁给我打开！
1: 闭嘴！
4: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
2: 放手！
1: 别动！
2: 放开！放开！
1: 老实点，大小姐，妥了。
4: 好，

0: 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1: 是，都放开吧。
0: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狱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默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0: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
4: 言之有理。

0: 赵队长，
1: 太君，
0: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我去处理。
0: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2: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
0: 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2: 将军，
0: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0: 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2: 将军请慢走。
4: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5: 报告。
6: 进来。
5: 师座，
6: 我问你，廖武他们要去接日本人监狱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5: 师座，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6: 你说什么？
5: 刚刚知道。
6: 廖武他们事先没告诉你们？
5: 没有。
6: 去，通知我们天津的人去找廖武，问问他，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到底在听谁的指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不报告。
5: 是，我这就去。
6: 等等，既然他们需要增援，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楚天飞，却告诉李银龙了？通知作战部调集天津周围的守军，准备配合天津李银龙部跟日本人干上一仗。
5: 是。

0: 看来天狼星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1: 是的，他们只去了3个人。
0: 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
0: 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2: 他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方便告诉我吗？
2: 一个女人。
0: 对了，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里？
1: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0: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1: 没有，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0: 钱斌，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顺便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田良心有关。
1: 嗨，挖通了吗？啊，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
3: 下水道通到哪儿？
1: 不知道。
3: 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4: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3: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4: 我们在等黑大姐。
3: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5: 大小姐，我们不走吗？
3: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5: 是。
4: 那黑大姐怎么办？

0: 是啊，他怎么办？
1: 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2: 行吗？
1: 啊，好。
2: 已经做好了，万事俱备了。
3: 这一下，大港监狱的小鬼子够受的。
1: 嗯，小心。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
3: 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
1: 嗯，不搭调吗？
3: 这样，把东西先放下。
1: 好。
3: 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1: 哎。
2: 好多了，
3: 好多了，
2: 好多了。
3: 嗯。
1: 是吗？
3: 对。对了，阿月啊，
1: 啊，
3: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
1: 好，我会小心的。派人守好这里。
4: 是。
5: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4: 是。
5: 我们得想办法把黑大姐一起带出去才行。
4: 带她？
5: 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恩怨，我们出去再解决。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
1: 日本人来了，啊！
5: 大家都快各自回牢房吧。午夜之前，我会想办法通知大家。
3: 嗯。

0: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
1: 快，快点，
2: 等回去，
1: 都走快，
2: 快点，跟着，
1: 快点。

0: 怎么没见毛丫啊？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怎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0: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我这也好了。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爸。
0: 好，

0: 青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1: 嗯，好，
0: 出发，出发。
1: 好，我送你们。
2: 哎呀哎呀，哥们，可松开！
1: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2: 嗯，
1: 不许骂我。
2: 嗯，
1: 嘘，不能大吵大闹。

0: 就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待会儿自己小心点，好，放心吧。
1: 长官，我到里面办个事。嗨，长官，小天君，谢谢你，不客气，长官，请稍等。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 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可咱没枪，咋干呢？
2: 对啊，
1: 我们可以抢，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 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哦，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你这是要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
0: 找死你！
1: 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
1: 可以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好的，去。
2: 大妹子，
1: 表姐，
0: 喂，
1: 大妹子，大妹子，
0: 回去，快去，
1: 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2: 表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0: 喂，再见，尝一下。
1: 你吃点吧，你。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哎呀，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0: 等等，
1: 衣服
0: 不可以带，
1: 你穿上吧。
0: 不可以的。
1: 哎呀，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0: 好了，
1: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
0: 哎呀，大妹子，
1: 你保重啊，大妹子，
0: 快走，
1: 大妹子呀。

0: 长官。
1: 刘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0: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1: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0: 谢谢长官。
1: 走吧。

0: 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什么人？

0: 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来？

0: 难道秋雪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2: 是啊，
1: 日本人这是怎么了？秋雪没走远，咱们赶紧去把他救出来，不能贸然行动，一会儿没机会了。
2: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1: 不好，快走，
3: 青红，
1: 找青红去。啊，
0: 外面鬼子在抓人，
4: 毛燕肯定是他。
0: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4: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0: 哦，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4: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0: 嗯，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燕给害死了。
5: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0: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4: 是
6: 就是。
0: 你想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我替魏大姐报仇。
4: 这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0: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5: 嗯，

0: 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
0: 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啊？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味中草。

0: 要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

0: 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平君。 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
2: 站好了。

0: 少了一个人。
1: 我们也不知道啊。坏了。
0: 给我仔细搜。
2: 嗨。
3: 报告长官。南间人数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0: 雨间呢？
3: 已经少了一个。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
0: 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和我的失误。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
1: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牙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
1: 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的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
4: 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
1: 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5: 是啊。
1: 谢谢，
6: 谢谢。
4: 对，先吃饱了，就算死我们也要当个饱死鬼。
1: 嗯，对，做个饱死鬼。
5: 哎呦，这怎么这么苦啊？
4: 这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7: 屋子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
1: 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7: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什么都不知道，
7: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1: 冷静点，
7: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
0: 嗨，
7: 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0: 快点。

0: 哎，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儿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1: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了。
2: 这位就是朱富贵。
3: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4: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2: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3: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4: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3: 你们都先出去吧。
2: 将军，这
3: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嗨，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4: 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3: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5: 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哼，
6: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5: 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6: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
5: 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6: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5: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6: 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5: 就是。
6: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
5: 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
6: 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5: 你说什么？
6: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5: 你胡说。
6: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5: 那也是你害的。
6: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5: 哼，和他做梦。

0: 这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
1: 你这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说的东西呢？
2: 德川将军，咱们做笔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3: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2: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3: 好，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4: 将军，
3: 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了。
2: 是，
4: 朱先生，

0: 命来搜查这间牢房。
1: 您出来。
2: 哎哎哎哎，

0: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你回来了，啊！你们还没睡啊？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2: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切！
1: 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2: 哼，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 我可是要睡了，
1: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咱俩换换，你去睡一会儿。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0: 有心事儿，
1: 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0: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1: 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
1: 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

0: 问清楚了。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好。
1: 住手！
2: 哎，

0: 你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不说？你们日本人真是蠢呐！说什么呢？ 难道你知道？我要是知道，不早就一块跟着出去了吗？还会在这儿待着吗？报告长官，牢房检查完了，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这是从哪里来的？
1: 晚上的时候，小天队长带了一个女的来牢房，是探监的人送的。探监，八嘎！每天早晨，把他们几个给我带出去，当着所有犯人的面，撕了死哪里？
0: 嗨。

0: 报告团长，警卫连集合完毕。
1: 收起。我们今天去鬼子的前沿阵地转一圈，和咱们的老兄弟部队一起在天津城外和鬼子玩个游戏。我只重申一条，这回不能放开手脚打，只要把天津城里的鬼子牵出来转圈就行，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出发，前路，站。

0: 你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
1: 你说这事出突然呢？是啊，是啊，是啊。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
0: 朱堂主，你来得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问你。长老有什么话啊？尽管问。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是。
2: 是我亲眼看到。
3: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4: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1: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3: 是啊，你说
4: 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
0: 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
4: 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给大家见个面。
3: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
4: 你说。

0: 之前的行动方案要做些调整。
1: 郑健，
2: 稍等。
3: 他们还加装了电话，好像对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身份调查。
0: 李团长安排在天津防区外游走式骚扰布防的部队应该已经集结完毕了。这样吧，围着监狱转一圈。
3: 好。
4: 同志们，咱们要加速，快到了。
5: 快快，前面就到了，驾撤撤
4: 撤，
5: 同志们撤，
4: 加把劲儿，
5: 撤撤。
6: 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来电，我军前沿阵地发现大批共军不明异动。
7: 喂，请接德川将军办公室。
8: 请德川将军速回前锋。
7: 嗨，明白。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司令部接到前方来电，我军前方有异动，请您速回军部。
0: 好，我马上回去。
2: 将军，那青龙帮那边怎么办？
0: 山本，你派人去把码头仓库封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吴队长，青龙帮那边，你带人去看看。不过，在他们周围警戒就好，一定不要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
2: 将军，我们要是不出手，只怕朱富贵他……
0: 这个朱富贵，自以为用那些货就可以让我听从他的指挥，真是滑稽可笑。李啸天一死，青龙帮的人一定会为帮主这个位子内斗不止。其实他们谁当帮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帮助朱富贵，消灭了青龙帮的其他力量，那不是等于又培养出一个李啸天吗？
2: 将军英明，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削弱青龙帮的力量。你只需要在他们斗完的时候，把那个朱富贵说的什么天狼星的人给我带回来就好，其他的不必多管。
2: 嗨。

0: 就是他，
1: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哎呀，
2: 朱富贵，
1: 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
1: 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0: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1: 码头边。
0: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1: 货柜区。
0: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1: 不到一里路。
0: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是。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
1: 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0: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1: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

0: 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1: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0: 你
2: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0: 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1: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2: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
1: 没错，我就是天狼星。
0: 你承认了啊？
3: 是
0: 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1: 这不是真的。
0: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1: 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0: 栽赃？
1: 不是的。
0: 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2: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
4: 来人，在
2: 拖出去，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4: 是。
1: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0: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1: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5: 你为什么想做帮主？

0: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2: 日本人？什么？
0: 日本人来干什么？
1: 还能来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2: 不是他，不是这样的，
0: 不要听他胡说。
1: 来人！
0: 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当头发落。
3: 是，
4: 不是，不是我。
3: 走
4: 走，
5: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你们要相信我。
3: 各位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我就找您这事，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
0: 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1: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因为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0: 小田君。
2: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3: 是，我错了，
2: 请长官处罚我吧。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领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长官，我们是宪兵队的。
1: 嗨，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嗯，
0: 有什么发现吗？
2: 报告长官，还没有。
0: 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2: 嗨，
1: 看来真有可能。
0: 我们回去。 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回来了。怎么讲？
2: 没找到老马。可是，去天佑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1: 会出这样的事情？
2: 嗯。
1: 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
1: 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快走，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富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富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3: 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朱富贵，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
3: 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4: 过来！朱富贵，
5: 你想干什么？
4: 要干什么？
6: 都别动，把枪放下！
4: 别动啊！哎，
5: 别开枪，有话好好说。
3: 你想造反吗？
5: 有话好好说。
0: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啊！
2: 朱富贵，你竟然在李帮主的灵堂上逼供，把枪放下！朱富贵，还反了你了！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3: 你住手！
2: 老马，赵堂主。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
1: 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0: 饶了我吧。
7: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
8: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7: 那我们做什么呀？
8: 看热闹你不会吗？
7: 会会。
3: 吴队长，等等，
9: 你敢当众杀人？
3: 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

0: 我已经是清理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1: 是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0: 抬出来，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了。吴队长，请验收。
1: 这不对，朱富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0: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富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太君的冲突。
1: 还请吴队长明鉴。哦，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玲。还请吴队长 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走，
2: 抬走。是。
3: 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司令部。
1: 天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秦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1: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1: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1: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狼星，而且天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1: 千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会做饭吗？
1: 不是一直是女厨在做饭吗？
0: 班长，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2: 是。
0: 还有你。
2: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2: 啊，好。
0: 快点。

0: 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
1: 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0: 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1: 哦。
0: 哎，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

0: 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

0: 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啊，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妈妈，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7: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8: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请领班干什么。
9: 对目前的普通饭店来说，刮骨疗毒可能不够，恐怕要壮士断臂。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自盗，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普仁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
8: 把媒体的火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毕竟出镜的人是他，话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我们就索性把这次的漂白剂事件变成他的个人行为。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贵姓苦劳，
1: 阿昌，按照老规矩，这是上等的云南烟土，请渡边先生先验一下货。和顾老板做生意，我们就对社长非常放心，所以顾就不用验了。行了，阿拉西，
2: 嗨。
3: 哎，慢点，
4: 接好。

0: 亮，蒋大哥了。
1: 哎，我这来没打扰你的军务吧？
0: 军务不军务就他娘那么回事儿。大哥眼下只有训练的份儿。
1: 怎么？
0: 上头派人正式和小鬼子开始谈判了，恐怕战事很快就结束了。
1: 那要是谈判不成，不是还得打起来吗？
0: 兄弟，你是局外人，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委员长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小鬼子不是他的心病，他的心腹大患是共党，你说这事儿能谈不成吗？
1: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0: 算了，不说这些闹心事了。赵大哥有事儿啊？
1: 不瞒大哥说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求你帮帮我的忙。
0: 有啥求不求的？说。你一笑，走，屋里说。
1: 是消防队吧？我是总巡捕房华灿督察长董福宝啊。我需要两辆消防车。对，两辆消防车。哦，不用你们了，我派人去取就行了。嗯，就这样。
2: 肖老大，
1: 哎，师兄，
2: 这好端端的借消防车干什么？
1: 一个朋友求我帮忙，坐吧。哎，找我有什么事儿？嗯，
2: 我和兄弟们往中村商事押送烟土的事儿。
1: 师兄，那是小事一桩，你提他干什么？
2: 这可是你和中村健男有着血海深仇，我不但不能助你报仇雪恨，还跟你的仇人死敌共事，这想起来我心高就觉得惭愧啊。
1: 师兄，我跟中村的事儿啊，那是我的事儿，而你往那儿运送烟土，那是师父的命令，这些我都知道。咱们为人弟子的尊师重道，那是本分，我非常能理解。
2: 肖老大能够体会兄弟，我心高感激不尽。
1: 师兄，你要老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可就见外了啊。

0: 进水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都让开，让开，快，快点，快点！
2: 喂，哎，大哥，是我，怎么样了？
3: 大哥手下这些兄弟，你放心。
2: 好，好，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大哥，你跟廖副官他们说一声，他们辛苦了。改天呀，我一定好好请请他们。
3: 要论精彩，还是俺兄弟你鼓捣来的那两车煤油，叫的真他娘够劲儿。
4: 中村这个王八蛋，贩卖大烟，
3: 坑害咱中国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瘪犊子，
2: 把他们的烟土烧了算什么呀？我想有机会啊，我一定亲手宰了这个畜生。
4: 哎，兄弟，
3: 这事儿急不得，慢慢来。
2: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大哥，辛苦了。啊、嗯。

0: 下去，大哥。部下に倉庫の見張りを強化させるんだ。奴らに倉庫砲火させられるとは使えへん奴らだ、バカ者。
1: 社長、今回の火事は疑わしいと思いませんか。誤っての失火ではなく誰かが放火しています。
0: どういう意味だ。
1: 先ほど奴らを尋問したのですが、話によると出火時には通報が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のですが、その時消防署が直接現場に来ました。出火を予知しているかのように。それに消防士からの水の匂いは灯油の匂いが含まれていました。おかしいと思いませんか。自分の考えでは誰かの計画のもとにあり実行されています。さらに奴らは我々の倉庫のアヘンに向かっていました。
0: バカ、一体誰だ、誰がやったというのだ。
2: 什么？桂商社的库房失火了？
3: 顾老板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
2: 老夫听不明白，请斋藤先生把话讲清楚。
4: 那批烟土刚进我们中村商社的仓库，紧接着就起火了，而且我们的人看到，有一辆救火车不请自来。更可气的是，里面装的不是水，而是煤油。
2: 嗯，
4: 顾老板，恕我冒昧，这把火除了青帮的人所为，本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人了。
2: 斋藤先生如此讲话，不觉得荒唐吗？你凭什么认为是我们青帮所为啊？
4: 顾老板，您别忘了，我们的合作是极其隐蔽的，除了你我两方的人，外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
2: 笑话，哼！我和中村先生合作多年，也算是老朋友了。嗯，合作一直非常愉快，我们彼此之间利益一致，我放火烧你们的货，与我青帮又有何好处啊？斋藤先生，请不要凭空猜断，为老夫妄加罪名啊！
4: 顾老板，您先别生气，我和中村社长一直对顾老板深信不疑，我不是认定这场火是顾老板指使手下干的，但我怀疑贵帮有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心存不满，背着顾老板下此毒手，烧了我们的货。
5: 一把火让我损失了几万两烟土，顾老板，我希望你马上彻查此事，找出奸凶交给我，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2: 好，中村先生请放心，此事老夫一定要清查到底，等查出了真凶，顾某会亲自到贵社赔罪。
4: 哼
2: 哼。啊，中村先生。
4: 顾老板，请留步。
6: 先生，
2: 马上把他们都叫来，老子我要挨个过筛子。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自己说出来还来得及，要是让老子给查出来，本帮的规矩不用老子多说，你们谁都清楚。
7: 师父，您怕是错怪弟子们了，这东洋人凶神恶煞的，惹上他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这弟子们怎么可能拿咱们青帮的前程开玩笑呢？
8: 就是啊，师父，这种事情不会是咱们兄弟们干的。
2: 阿宝，
9: 嗯，
2: 你说呢？
9: 我觉得弟兄们说的没错啊，咱们所有的弟兄对青帮对师父您都是忠心耿耿没有二心的，谁也不能做阳奉阴违的事情。师父明察，这件事情肯定跟我们没关系。
2: 我们和日本人的合作很隐蔽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既然不是自己人所为，那外面人怎么会如此准确地纵火烧货呀？
10: 说不定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失了火，自己不想承担这个损失，就栽赃陷害给我们，让我们背这个黑锅，不就是想为他挽回损失吗？是不是阿良啊？
11: 是啊，师父，就是他们栽赃陷害的。
2: 不小心失火倒也说得过去啊，那火上浇油又是怎么回事啊？
12: 据斋藤讲，失火之际有两辆救火车不请自到，但车上装的不是水，而是满满两车煤油，由此可见肯定是有人故意纵火，然后又假借救火之名火上浇油。
2: 再说一遍，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讲出来还来得及。
7: 师父，您息怒，我知道是谁干的。
2: 嗯，讲。
7: 师父您也很清楚，东洋人蛮横无理，嚣张霸道，在上海滩早就犯了众怒了，
8: 肯定是这些人提前得到了消息啊，暗中摸上门去烧了那批烟土，
7: 中村他们找不到真凶，这才跑到这儿来冤枉咱们。
8: 师父，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跟咱自家人过不去。
2: 胡说，滚，都给我滚，都滚得远一点，滚滚。
12: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2: 这帮兔崽子。
6: 气大伤身，气大伤身呐、啊、先坐下休息会儿。先生

0: 平时一言九鼎，
1: 对门人手下恩威并济，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如此胆大包天，敢做出这等忤逆本帮和先生的事来。日本人在上海滩恣意横行，树敌太多，不晓得有多少国人心怀仇恨，准备伺机报复他们。也许正如新高所说，这件事纯系外人所为，跟我们青帮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

0: 师兄，这件事情多谢你了。
1: 夏老大，这话从何说起啊？
0: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就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我想师兄心里边一定有数。
1: 这么说，烧烟土的事儿，你承认是你派人干的了？
0: 我想这种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师兄你啊！
1: 你就不怕我在老爷子那儿告发你啊？
0: 如果师兄想告发我的话，咱们两个人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对吧？你放心吧，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哎，小老大，这话严重了。你有勇有谋，又德才兼备，为咱们青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心高是由衷的敬服啊！我怎么可能让你落在日本人手里呢？更何况中村害得你家破人亡，这种深仇大恨换成是谁都不会忘记的。别说你烧了他的烟土，就算你要了中村剑南的命，我心高都是万分理解的。
0: 师兄，能跟你做兄弟是我这辈子的福分。
1: 哎，以后要是再有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拿我当外人了，即便帮不上你的忙，替你分分忧也好啊。
0: 放心吧，不会了。
2: 小姐，小姐，小姐，老爷醒了，他要跟你说话呢。
3: 爸，他能说话了，他好些了。
2: 老爷，老爷怕是回光返照。啊，小姐，小姐，
3: 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了？
4: 啊，这，爸，不能继续照顾你了，以后真的靠你自己了。
3: 你别瞎说，你要照顾我，不仅现在要照顾，以后要照顾，一辈子都要照顾。我不能跟你爸。
2: 小姐，
4: 阿珍啊，听了爸的话，马上离开上海，到英国去找你的姑妈，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3: 我不走。
4: 阿珍啊，记住，不要去找豆腐伯伯吵，你孟伯伯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一个女儿家，势单力薄，就更凶多吉少了。阿珍，你是阿爸的心头肉啊。阿爸最放心不下

0: 你要有什么闪失，爸死不瞑目。
1: 我给你报仇，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不，记住，记住，千万不要报仇。
1: 不，
0: 答应我，
1: 我要给你报仇。
0: 答应我，
1: 我答应，我答应。
0: 安心了。

0: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这是白白送死。今天这事要不是阿达，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只要能为我爸报仇，以命搏命，我认了。
1: 糊涂！用你的命换董福宝那条贱命，知道吗？
0: 难道就这么算了？难道我爸就被董福宝那个王八蛋白白的羞辱而死？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1: 阿珍，
0: 我跟你爸是兄弟，情同手足。
1: 他被仇敌所害，我能坐视不管。
0: 按说杀董福宝并非难事，一枪便可要了他的狗命。只是这个小瘪三今非昔比呀，他不光是青帮的人，还是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孟伯伯就是想下手，怕是也要投鼠忌器呀。孟伯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2: 没想到却如此胆小，如此贪生怕死。
1: 朱小姐，你误会曲座了。曲座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担心干掉董福宝以后，给侯门带来天大的威胁。
0: 借口！秦红两帮仇杀不断，你竟然都不怕，怎么偏偏这次怕了？让开！
1: 朱小姐，
3: 阿珍，
1: 阿珍，你别激动，听孟伯说几句心里话好吗？

0: 青红两帮厮杀斗狠，孟伯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青帮绝讨不到任何便宜。他脸下让人棘手头疼的是，董福宝不但是青帮的人，还是法租界当局的高级雇员，据说跟总代办沙逊的关系非同寻常。阿珍，市府惧怕洋人，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直截了当把董福宝干掉，不光青帮不会善罢甘休，就连法租界当局也会大动干戈的。到那时洪门在劫难逃，不光帮内弟子要遭受灭顶之灾，就连祖师爷辛苦创下的百年基业怕是也要毁于一旦。阿珍，要想灭董福宝，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行啊。既要做到干净利落的杀之而后快，又要做到不会引起青帮怀疑，而令洪门弟子遭受劫难。
1: 孟伯伯，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您放心，孟伯伯答应你，你阿爸的仇一定能报，董福宝他必须死。阿珍，听话，千万不许再冲动胡来了啊！一切自有孟伯伯来安排。
2: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淞沪战役结束，周日签订停战协议。淞沪战役结束了，看到，看到，接着您报纸。看到，看到，淞沪停战了。
3: 即便再打下去，你们中共军队也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对手。
4: 那是，那是，国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哪能与桂天皇的神兵铁骑相提并论？那简直就是拿鸡蛋撞石头啊！我还听说，孙兄中村幸雄将军率领日本海军陆战队，所向无敌呀、啊。打的国军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呀、啊！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哎，对了，斋藤副理不在啊，多日不见，老夫还真有点想他呢。啊，
5: 斋藤军已经被我们校长派返回国，负责编读乐舞去了。
4: 哦，
5: 顾老板，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海阔天空的闲聊吧？做伙饭呢？
4: 顾某近期对本帮所有人员做了彻底清查，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所以顾某以为恶意纵火者应该不是本帮之人所为。
6: 中村先生请想一想，贵社与毕帮合作多年，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毕帮之人也一向以与贵社合作为荣，怎么可能做出这等既损人又害己的事情呢？
3: 哼！
4: 中村先生息怒，虽然纵火之举不是本帮所为，但顾某作为本部人士，对中村先生这样尊贵的客人应有保护之责，全怪顾某失察失责呀，导致中村先生蒙受了如此大的损失。你放心，顾某将对贵社的烟土损失照价赔偿。
3: 顾老板，这太客气了吧。
4: 啊，顾某说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我不仅照价赔偿，而且日后继续向贵社供货。啊，哎呀，这淞沪停战协定如今已经签订了，上海滩现在是你们日本人的天下啊，尤其像中村先生这样的实力人物，那完全可以以主人自居呀。顾某和本帮将来的前程恐怕要全仰仗你和尊兄中村幸雄将军了。
3: 啊， 顾老板，你是我们日本人大大的朋友。
4: 嗯，
3: 你放心，我和家生会对顾老板多加关照。
4: 好，多谢中村先生，顾某荣幸之至啊，感激涕零啊！啊，
7: 喝茶，喝茶。
1: 陈伯，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的伺候我爸。这些钱，您就拿着回家养老吧。
8: 这，那小姐，你怎么办呢？
1: 不用管我，您自己保重就是了。
8: 小姐，这把钥匙是你阿爸卧室柜子的钥匙，他一直留在身边的。
1: 不用了，人都不在了，柜子里的东西就是再贵重，又有什么用呢？
8: 小姐，你一定要打开看一看呢。小姐，你去看一看吧。去看一看。就这柜子。

些都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老爷都保存着，舍不得扔掉。在你留洋的日子里，只要有空，老爷就跑来亲手给他擦一擦，一边擦一边跟我唠叨说着你小时候的事情。他是一直在想念牵挂着你。

这双鞋子是老爷在你回来之前到泛美鞋行为你亲自定做的。他本想要高高兴兴地看着你穿着它。

0: 小姐有此雅兴，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啊，有劳先生了，帮我换些筹码。怎么了？我的支票有问题
0: 吗？哎呀，怎么可能？这么漂亮的小姐，支票会有问题的？20万块大洋都要换掉的？
1: 当然。
0: 你看起来，给这位女士换20万块大洋的筹码。
2: 好嘞。
0: 漂亮的小姐，你的筹码到了。
3: 来来，拎拎筹啊！
4: 董老板，
5: 嗯，
4: 你找我
5: 啊？我就是问问，账上这么一大笔款子被谁给取走了？
4: 这款子是被新高富力取走的。
5: 他领走这么多钱干什么了？
4: 这我不太清楚，这得问问新高富力。要不然这样，我去把他叫过来。
5: 可以，你把他给叫过来吧。
4: 行，那我这就去。

0: 啊，找我啊，
1: 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去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我想问问你做什么用？
0: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了？
0: 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1: 师傅用啊？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啊？
0: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

0: 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或者。

0: 真驾驶，
1: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7: 有一天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6: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8: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6: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今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啊，找我？
2: 哦，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赵老师去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
1: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2: 干什么用啊？
1: 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2: 师傅用啊？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啊？
1: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中村商是不依不饶的，师傅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这不，不光得赔他们，而且还得重新跟他们供货。这把帮李英根吃紧，让我从富生调过去应急了。
2: 师傅这么做，这么献媚日本人，这不是为虎作伥吗？
1: 小老大，你入咱们青帮时间不长，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3: 咱们青帮和中村商社渊源极深，
1: 师傅其实跟中村健男啊是多年的好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2: 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老宝，师傅这么委曲求全，其实也是为了青帮的前程考虑。你看，眼下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师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难怪师傅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找中村健男报仇啊。
1: 所以啊，咱们这些做弟子的，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那行，没什么事儿，我下去巡场的了。

0: 哎，老板娘，恭喜你了，今天晚上又是300块啊！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呦啊，刘多亏你喽！自从你来帮我，我真是省心多了，什么事也不用干，只要数钞票好了，真的是开心死了。
0: 老板娘是尊生贵体，这些跑腿事情哪能让你亲自去做的？你放心。有我阿六在，舞厅的任何事情不让你费心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个办公室数钞票好了。
1: 哎呦，阿六哦，你真的是善解人意哦，你真的很体贴的。

0: 哎呀，老板，你高兴我就高兴，快快坐坐坐坐坐，我给你倒杯酒啊。
1: 哎，阿六啊，
0: 哎，
1: 我最近赚了不少钱，你说这个钞票派什么用处啊？
0: 老板娘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乱世收黄金，平安藏古董啊。这个战事刚过去，哎，咱们要不收古董好了，古董我晓得的，把这个钱用在古董身上，找个机会一甩，哎呦，了不得了，能挣一堆钱的。
1: 真的
0: 啊？真的真的。
1: 哎呦，不行不行的，我觉得最近这外面还不太平的，万一又打起仗来呢，我那些钞票哎就泡汤。
0: 哎，老板娘讲的蛮有道理的。嗯，老板娘，
1: 嗯，
0: 我们可以放高利贷的，稳赚不赔的。
1: 哎呀，太好了，阿六，这回我就听你的了。
0: 老板娘，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哎。

0: 好好好好，起来吧。
1: 谢师傅。
0: 阿宝啊，这老话常说，人过三十，天过五。今天我都55了，这两个五都快过去了。黄土埋到了脖子，离蹬腿闭眼那天可不远喽。
2: 师傅，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说些吉利的话啊！
3: 就是、
2: 而且您肯定是长命百岁。
0: 哎呀，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对死就看得很淡了。我就是活到了100岁，终归还会有走的那一天。只是咱们青帮还要发展，兄弟们的生计还得继续。所以师父希望你啊，心里能有个数，啊，好好动动心思，想一想日后该如何带兄弟们往前奔。啊，
2: 这师傅说的没错啊，有件事儿啊，正好想跟您商量。
0: 嗨，商量什么？我们情同父子，有话直说。
2: 你看现在咱们青帮有您掌舵，有姓高师兄帮着我，还有这些师弟们跟我一块儿做，可以说呢是蒸蒸日上。咱们现在富生歌舞厅、咖啡厅、酒廊、餐厅这些生意呢都非常好。
0: 好啊，
2: 我都觉得呀能超过赌场的生意。所以呢现在咱们富生的收入也很高，可以说是财源滚滚了。
0: 这样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讲啊。
2: 我觉得咱们跟日本中村商社的生意是不是可以暂时不做了，咱们现在用不着去挣日本人的银子。
0: 你们先吃着啊。

0: 我去跟肖老大说几句话，过来。
1: 你们这儿把门关上。

0: 这样的日子给老子提这些，是诚心要搞得老子不高兴是吗？
1: 师傅，真的不是，我正是为了咱们青帮着想才仗义直言的。您看看现在整个上海滩让小日本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咱们青帮跟日本人合作的事情传出去的话，那有辱于我们百年青帮的名声啊，而且还会遭到同胞的唾骂了。
0: 闭嘴，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你要知道，青帮和中村商社合作多年，既有生意又有情分，这些年来要不是日本人在烟土方面的照应，青帮和兄弟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那看来师父……
0: 行了，上一次你就搞得老子不高兴，老子念你跟中村确有家仇，我才不追究，可你倒好啊，这次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今天老子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上一次烧了紫罗兰给中村先生造成的损失，要不是老夫前去周旋，舍弃面子给你赔罪求饶，那中村能放过你？他是看在与老夫多年的情分上才放弃了追杀你，你不好好想想这些啊，反倒教训老子，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
1: 那看来师父是想继续与日本人合作了是吗？
0: 何去何从，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1: 那弟子只有离开情报了。
0: 混账！哼，看来你的翅膀是真的硬了，越来越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是吗？哼，跪下。
1: 师父，
0: 给老子跪下。给老子记好了，老子不仅救了你一条命，你有了今天
2: 都是老子一手栽培出来的。
0: 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子在你眼里算是个什么啊？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了？
1: 那师父，我想问问，当初您答应过弟子替我报仇的，可现如今呢，非但没帮助我，反而让我放弃家仇，那弟子在您的眼里是什么？您把我看成什么了？
0: 老子都是为了你好。
1: 那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我觉得呀，您说替我报仇是假的，让我替您把夫人给夺回来才是真的，让我替青帮卖命才是真的。
0: 混蛋！你滚，给老子滚，给老子滚。
3: 先生，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0: 让他滚。
3: 先生，小老大，小老大，
0: 别去管他，
4: 谁也不许拦他。
3: 小老大，
4: 让他
3: 小老大
0: 远远的。
3: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0: 这个小畜生啊，翅膀硬了啊。刚才我要是不念及他父母对老子有救命之恩，老子刚才应该一枪崩了他啊！不知死活的东西。嗯，小赤佬，

0: 阿英，
1: 哎，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了。
1: 哎，阿宝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呢，反正啊，我准备离开青帮了。
1: 为什么要离开青帮啊？
0: 别问这么多了，让你收拾东西就收拾东西，咱们赶紧搬家。
1: 阿宝，你昏头了，千万不能啊！没有青帮的话，我们哪来好日子过啊？

0: 你晓得吧，富山是我们的摇钱树啊，大把大把钞票供我们花，荣华富贵一辈子都享不完的。没有青帮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不同意的，我绝对不同意的。
1: 干什么？为了钱就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啊？为了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就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啊？
0: 哎呦，阿宝，你的脑子真的是发烧嘞，你拎不清啊你。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是日本的天下呀，谁不巴结讨好日本人呢？只有靠着日本人才有好日子过的。哎，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世道，什么讲良心啊，讲义气啊，没有屁用的。哎 ，no， 只有这个钞票才是最最重要的。哎，阿宝，你忘了，你当时在这个石库门过的苦日子了。
1: 王小英，你要干什么呀？啊？钱，你除了说钱，你还说什么？你还会干什么？你除了认识钱，你还认识什么？
0: 哎呦，你干什么？你对我好啊，我都是为你好啊，你对我那么凶啊？哎呦，我的老天爷啊，我不要活了！这个男人要欺负我，我命怎么那么苦啊？
1: 哎呀，听我说，咱们离开青帮，照样有好日子过。凭我的能力完全能让你过上现在的日子，而且你好好想想，我如果再在青帮待下去的话，我连我自己的父母都对不起啊。

0: 忙活磨呢。
1: 啊，我给你收拾收拾东西啊。
0: 还收拾个屁，有啥可收拾的？
1: 嗯，老板，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在门口听你嚷嚷了。
0: 没啥事儿，看看大哥有啥变化吧。军装。
3: 目标是我们，坚持100米，打开模型，开始射箭。
2: 警备，什么意思啊？
0: 从今天起，大哥的队伍就不是国军84旅了。啊。虽然对内还保留番号，但对外叫他娘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团。他奶奶的，大哥明明是正规军，应该到前线，现在倒好了，成了保安部队了。
1: 大哥，
0: 啥事儿？
4: 这是咱军人机密，怎么跟董老板说了？
0: 滚！滚！滚！淞沪停战协定的事儿，听说了吗？
2: 啊，我听说了。现在不是所有的工人学生都上街游行了吗？大哥，我一直弄不明白啊。你说上海是咱们中国的地盘，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军队不能在上海驻扎，反而日本的军队可以随意的在上海的周边行动啊？
0: 你问我为什么？我问谁啊？这是委员长签订的协议，你要问问委员长去。
2: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不管怎么样，你的人马算是留下来了。管他叫84旅还是淞沪警备团呢，只要你能留下来，就有机会跟日本人干了。
0: 兄弟啊，大哥气就气在这里了。为了不引起小鬼子的警觉，司令部不能留太多人马，把老子几千人马的一个旅缩减成了一个团。兄弟啊，俺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地盘上却偷偷摸摸夹着尾巴，你说这什么事儿？大哥的肝都他娘的快气炸了。

0: 刘副官，刘副官，
1: 有，
0: 滚回来。
2: 大哥，
0: 白酒，俺兄弟喝一口。
1: 是。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说啥你问我啊？你那点心思还能瞒过大哥？你一进门俺就看出来了，跟大哥唠唠，省得甜饼。
1: 大哥，我已经离开青帮了。
0: 我离开青帮了？为什么？
1: 青帮一直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做生意，做的是烟土生意，而且这些烟土是用来坑害中国人的。上次的事儿你知道，我把他们的烟土烧了个精光。可是师傅呢，为了讨好中村商社，向他们拼命的道歉，而且赔了款。我是看出来了，师傅啊，是一门心思的想做日本人的走狗。大哥，你知道，我当初入青帮，是为了报家仇啊，是为了让青帮跟日本人干。我现在看出来了，这不过是一场梦。我也实在是看不惯这师傅给日本人当走狗，所以就离开了。
0: 兄弟，那你日后咋办？
1: 没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有骨气，为了大义肯抛弃荣华富贵，就凭这一条，俺王腾蛟没看走眼，是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1: 哎，大哥，我这么想，要不然我到你这来干吧。反正我觉得无论我干什么，总不会比别人差吧。
0: 你真想来啊？
1: 啊。
0: 兄弟啊，你有头脑有学问啊，啊，在上海滩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有一条，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当兵这块料吗？
1: 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愿意要我，那我就先回法租界呗，干我的华炭督察长。
0: 来，兄弟，这人呐，不能逞一时之快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是莽夫干的，不是大丈夫所为。堂堂男儿就得能伸能屈。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哥没啥意思。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青帮，别的大哥不知道，至少你能够帮大哥筹集抗日的军费。
1: 你又去抗日经费了？
0: 啥时候也没够过，上面拨的经费只够兄弟们吃喝的，哪有多余的钱买好枪好炮打小鬼子。
1: 明白了，大哥是想让我回去。
0: 哎，没想这么多啊，大哥只是想怎么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国恨。我这点家恨国仇比起来，什么都不是。那我董福宝，就算受再大的委屈，我也应该忍着，对吗？
0: 你有点明白了。
1: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怎么才能回到青帮去？
0: 大哥是个粗人，具体咋做？你应该比大哥清楚。哎，来来来，这个兔崽子。

0: 姓高，你现在已经是富生的总经理了，一定要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别让老子失望，明白吗？
1: 师父请放心，姓高承蒙师父的抬爱，为此重任，我定当竭尽全力保证让您老人家满意。

0: 是我。
1: 哟，原来是董督察长啊，你找我这个糟老头子有事啊？
0: 师父，弟子是来向你赔罪的。弟子知道错了，我是一时糊涂，无意冒犯师父。弟子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话，也没有弟子的今天。师父，原谅弟子吧，再给弟子一个为青帮出力、孝敬师父的机会。
1: 免了，你我恩断义绝，形同陌路，请督察长先生还是回去吧。
0: 师父，弟子真的知道错了，您消消气儿，就原谅弟子吧。
1: 我这儿可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弟子明白了，身为青帮中人，无视帮规，冒犯师父，弟子甘愿受罚。
1: 你真的还认我这个师父啊？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愿意永远聆听师父教诲。
1: 好啊，帮规伺候。

0: 起来吧。哎，阿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是活该受此皮肉之苦啊。
1: 弟子知道错了。
0: 哎，阿宝啊，听师父说句心里话，如今的形势你看得比谁都清楚，上海滩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任何人要是跟日本人作对，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地啊。既然时过境迁了，师父还是劝你把和中村的那点仇恨都忘了吧，珍惜你和青帮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跟师父同心同德，在上海滩做一番大事业，好不好啊？
1: 师父放心吧，弟子这回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弟子都会记着以青帮的大局为重。
0: 嗯，师父相信你是喝过洋墨水的，跟着哪头田你还能拎得清。走，师父替你疗伤去啊，慢点。

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陈老大，嗯，找我。
1: 没什么大事，刚才呀，我查看这几天的账目，我发现每天都增加了近10万大洋的收入，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2: 这事你还不知道？咱们富生最近来了一个大财神。
1: 大财神？
2: 他出手非常的大方，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士，长得非常漂亮。嗯，谈吐举止啊，相当的高雅，
0: 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
2: 肯定是哪个富豪家的千金。有意思的是啊，他逢赌必输，每次都是乘兴而来，大败而归。他输了钱啊，也不多说什么，堂堂皇皇的走，第二天拿着支票潇潇洒洒的来。最近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他输给咱们富生啊，不下100万。
1: 这事儿倒蹊跷哈，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家闺秀啊。啊，今天呀，我也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下去喝一杯啊。
2: 来，
1: 走吧。
3: 怎么样？
4: 董福宝的酒廊。
1: 师兄，既然师傅已经把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你了，我看呀，这个位子还是你来坐。
0: 哎，别！
2: 这师傅当时只是一时赌气，才让我暂时帮你接管一下富生。既然你回来了，总经理的位子自然还是你的。阿宝，你放心，师兄一定还会像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地配合你。哎，
1: 这个我相信，只要咱们师兄弟同心协力，富生搞好是没问题的。
2: 来，
4: 那边。
3: 走吧。
4: 谢谢。哟，小姐，您来了。您今天晚上手气怎么样啊？
5: 别提了，手气差得不得了。
2: 说曹操，曹操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大财神。
5: 我看呢，我应该去烧烧香拜拜佛了。
4: 小姐可真会开玩笑。还是老样子吗？
5: 当然。
4: 好的。
1: 哎，等等。
4: 老板，
1: 拿个空杯子过来。
4: 是。

0: 给那位小姐送过去。
1: 是。小姐，这杯酒是我们老板请的。
2: 你们老板？
1: 对，这位就是我们富生的老板董福宝先生。
2: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董老板啊，久仰了，多谢。
0: 幸会。
3: Jenny Walker,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0: 没错，这就是正宗的黑方十二年。小姐的鉴赏能力真的不错。
2: 那我可以坐这儿吗？
4: 我们聊，我去大厅转转。
3: Thank you。Cheers.
0: Cheers. 好酒量啊你！
5: 董老板太小气了吧？给客人只有五年的红方，自己却留着十二年的黑方独享。
0: 是这样的，这个酒啊，在英国供应商那儿已经很吃紧了。富生呢，黑方已经端货。这个酒还是我早年自己珍藏的。
5: 那这么说，我今天能够喝到董老板的藏酒，也很幸运了。
0: 我希望小姐在闲暇的时候可以经常光顾富生，来照顾我们的生意。黑方嘛，在威士忌里边也不算是最好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藏酒可以拿出来和你一起分享。怎么，我说错了吗？
5: 董老板叱咤风云，威震上海滩，做大事儿运筹帷幄，挥洒自如，在小事上也这么不含糊啊。原来就如此的懂得怜香惜玉，体贴人心，怪不得上海滩的名媛小姐们都为你着迷着魔，不惜以身相许的。
0: 是吗？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5: 就连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也被你的风度迷住了。来，为了我们的缘分 ，Cheers！
0: 哎，小姐，我看呀，你今天没少喝，改天我再陪你喝。
5: 干嘛要改天呢？我就要今天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看来小姐不光英文好，文学的造诣也不错啊。嗯。
5: 好了，董老板既然不喝，那我就告辞了。
0: 郭小姐，慢点。哎，小姐，哎，看来你真是喝多了啊。
5: 我没喝多，我还想喝呢。
0: 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啊。
5: 我没有家。我只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0: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5: 家好不好？哎，
0: 你先坐下。小姐。小姐，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5: 没有地方，我走。
0: 哎，没事儿。哎，
1: 老板，
0: 住在什么地方？
1: 这位小姐的住处我也不知道。
0: 去找两个人来，把她送到我的办公室。
1: 是。

0: 过过来。这样，如果这位小姐晚上醒了的话，你们两个给她找辆车，把她送回家去。如果没醒，你们两个也不要惊动她，就在这守着，明白吗？
1: 是，老板。

0: 间睡会儿。
1: 你回来了、啊？哎，我夜宵可准备好了。哎呦，你看粥都凉了，我去热一下吧。哎、
0: 不用了，不用了，别在这儿睡，着凉。赶紧回屋睡吧，啊！
1: 爸爸，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因为我不让你离开富士。阿宝，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也不会再胡闹了，你就原谅我吧，啊！
0: 阿英，其实这件事情啊，我当初也是欠考虑，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不离开青帮，也不离开富生了。
1: 啊，真的？
0: 嗯。
1: 哎呀，太好了，阿宝，看来你还是听我的嘛。
0: 是。好了，赶紧回去睡吧。
1: 那要不我再帮你粥去热一下。
0: 不用热了，我爱喝凉的。
1: 行，那我先回房了。记得喝粥啊。
0: 嗯，赶紧睡啊。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

0: 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

0: 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0: 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你醒了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睡在这儿？
0: 你先别紧张，先坐。坐。小姐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在富城的酒廊里边，小姐喝多了不省人事，也不知道你的家住在哪儿，没办法派人送你回去，只能让你在我这办公室里边屈就一晚上了。
1: 昨天晚上我董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失礼了。
0: 小姐，你对威士忌是很有品味的，但是你的酒量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以后啊，我劝你还是少喝一些，这幸亏是醉倒在富生，如果醉倒在外边，我想小姐这么漂亮肯定会有危险的。
1: 那董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难道就不危险吗？
0: 小姐是富生的贵宾，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的。
1: 好了，打扰董老板了，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谢。
0: 这要走吗？我派人送送你。
1: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我先走了。
0: 那你自己小心点。
1: 好的。

经接近那个杜甫堡了，他绝对逃不出女儿的手掌心。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来了，太太，您看还需要加什么菜吗？啊，不用了，挺好的。李妈，你也去吃吧。哎，
1: 阿宝啊，你胃口不好啊，怎么筷子动也不动的？是没什么胃口，突然间想吃炸臭豆腐了。
0: 臭豆腐有什么好吃的？脏兮兮、臭烘烘的，闻着就恶心。这你就不懂了，闻着恶心，但吃起来香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缠着我爸带我去吃炸臭豆腐。一说起来，上海滩炸臭豆腐最有名的要数金箔他们家。哎，这好几年都没见着他了，这一说呀，还挺想他的。
2: 哎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是堂堂富绅的大老板。哎，你想啊，一个大老板蹲在地上吃臭豆腐，成何体统嘛？那怕什么的呀？哎，要不然你陪我去？我不去，被人家见了笑掉大牙的。对了，阿宝，你那么想吃的话，我让李妈去买啊。
0: 这你就不懂了，炸臭豆腐这东西啊。 必须得在原地吃，现炸现吃，那才香呢。一拿过来就变味儿了。不行，越说越想吃。要不这么着，你先吃，我吃臭豆腐去啊。
2: 去不去？
0: 走了啊！哎，你别等我了，吃完炸臭豆腐啊，我就直接去服装厂玩了啊。

0: 小姐，那两只狗一直跟着，没法下手啊。
1: 德昌爷，你好几年没有到我这里来吃炸臭豆腐了，
2: 是吗？啊，时间过得真快，我也太忙了。
1: 现在啊，你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了，你忙啊也是应该的。
2: 金木，哎，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啊？嘿，不过有一点啊，你这个臭豆腐啊，炸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
1: 你说的好啊。好，你慢慢吃，慢吃啊。
0: 什么时候动手？
3: 你先走吧，到时候我通知你。哎。

0: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这富商还没开门呢。
1: 今天我不是来玩的，我是专程来看董老板你的。
0: 看我？看我什么？
1: 上次真的很不好意思，害得你受了风寒。我专程过来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大碍。
0: 没什么事儿，小事一桩。
1: 没事，我就放心了。
0: 哎，要不这样吧，先进去坐会儿，我请你喝点东西。
1: 啊，不用了，你先忙吧，我也还有事儿，改天再见。
0: 那好，再见。
1: 拜拜。
0: 快去把包给追回来，快去。哎，走。
2: 老板怎么了？
0: 快去快去帮忙，快点。
2: 好了，快，
3: 我告诉你吧，一会儿下手利索点，等他过来看准了一刀拿下，知道吗？哎，家伙，
4: 有枪，快跑。
0: 把那几个给我招回来。
5: 是。
3: 站住，贼跑得太轻了。
1: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用，过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会把包给追回来。
3: 老实点，走，快走，快点，走。
0: 哎，小孙啊，刚才是一个人抢包，怎么抓回两个人了呀？
6: 那边还有接应的，
7: 跑了俩，
6: 看看少什么没有？
0: 再看看少没有什么东西。
1: 算了吧，就饶了他们吧，干嘛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4: 对，饶命饶命
0: 啊！既然小姐说饶了你们，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记住了，以后要再干这种勾当的话，就要了你们的命。
4: 是，
2: 记住了，
4: 还不快滚
0: 滚
4: 滚，快滚！
1: 董老板，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到富城来找我。
1: 谢谢你，那你先忙，我走了。
0: 再见。哎，路上小心点儿。

0: 你们没事吧？
1: 怎么没事啊？我们哥几个差点把命搭上。钱呢？
0: 你们别泄气，这次虽然失败了，我们再找机会，下次一定能成功。
1: 行了吧，大小姐，你算了吧。董福宝这种人物也是我们哥几个敢碰的，我也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上了你的贼船了。这次说什么也不干了。
0: 哎，我可以加倍给你们钱。
1: 你给做金身也没用，另请高明吧。走，
2: 走。

0: 今天躲不过明天，一定会杀了你的。
1: 小姐啊，
2: 哎，
1: 请。
2: 金伯，哎，你这臭豆腐是越来越好吃了。
1: 好吃啊，这一盘就送给你了，不收钱。
2: 那可不行，你这是小本生意，钱我必须得付。
1: 哎，小姐啊，你最近啊天天来，给我带来好多生意，这是我的小心意，你慢慢吃啊。
2: 那谢谢你啊，金伯。哎，
1: 不谢。
3: 哎，你爱吃这个？
2: 董老板。
3: 哎，真应了那句话了啊，天涯无处不相逢，给我来三份。
1: 哦，好嘞。
2: 怎么了董老板，你也爱吃炸臭豆腐啊？
3: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长大了也改不了了。我是没想到啊，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也敢坐在路边吃臭豆腐啊？啊，不怕别人看见你啊？
2: 那你呢？董老板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亨，连你都堂而皇之的坐在这路边野摊上吃臭豆腐，我一个小女子有什么可介意的？
3: 哎，就从我们都爱吃炸臭豆腐这方面讲，咱俩也算知音了吧？
2: 我觉得我们不是知音，我们呀是臭味相投。
3: 金伯，哎，今天怎么这么慢呀？
2: 哎，你先尝我的，
1: 不太好，
2: 刚炸出来的，
1: 马上好了。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先借你的一块尝尝啊。
2: 真想不到，短短几天，我跟董老板竟然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真像做梦一样。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刚刚认识的，像是认识了很久了。
3: 你别说，我也有同感，相认识很长时间了，不过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2: 哦，我叫林雅兰，你叫我 Nancy 好了。
3: Nancy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哎，你不是上海人吧？
2: 哦，我是南洋人。
3: 南洋人？
2: 嗯。
3: 那你来上海做什么？
2: 我父亲在南洋做生意，后来他打算在上海开一个分公司，经营茶叶还有丝绸，就派我先来探探路摸摸底。没想到就认识了董老板这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日后我若是遇上什么困难，还希望董老板能鼎力相助哦。
3: 没问题，只要是在上海滩，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忙的。
2: 这个我放心，董老板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哎呀，董老板每次出行都有保镖亦步亦趋地保护着，真是又有排场又风光啊。
3: 你真的觉得这样很威风很有排场吗？
2: 未必。
3: 怎么未必啊？你说说。
2: 董老板是上海滩有身份有影响的人，配合这种身份跟地位，当然就是大搞排场了。但是依我看，董老板你应该是爱好自由的人，要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在路边摊吃炸臭豆腐。所以这种风光排场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宝贵的自由。董老板，你在为自己的名声所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3: 说的没什么不妥，我只是忽然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上海，真正能懂我，能说出这番话的，你还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没骗你，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路边吃炸臭豆腐，而且是一个人。
2: 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3: 什么感觉？
2: 虽然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但是我不想见你，也不愿意见到你。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得厉害。
3: 那为什么？
2: 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梦幻之中，那种感觉奇妙极了，它能让我忘却一切，也能令我不顾一切。我试图停止这个美梦，让自己从梦中醒来，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停止，也不愿意停止。我想这或许就是爱情的魔力在作怪吧。也许你认为我太大胆了，毫无羞涩之心，那么请原谅我的大胆跟坦白。我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与你同在。

0: 上来。哎，
1: 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
0: 盯着。
2: 脑子里没什么事吧？
0: 一切挺正常的，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2: 那位姓林的小姐这两天没来。
0: 没来，我估计她最近钞票输得太多了，不敢来了。
2: 行，我知道了，没事，你去忙吧。

0: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1: Oh, 小姐，慢点。哎，哎，小姐，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了啊。
0: 我没有家，我只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1: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0: 我家好不好？

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的厉害，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0: 哎呦，真的是累死我了！哎，阿宝，你快过来，快过来看看我买了好多东西呢。哎呦，我的腿都酸死了。哎，李妈，快点来，来帮我捶捶腿来。哎，阿宝，你快来呀！哎，看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1: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嗯，
0: 也不嫌累。阿宝，你猜我看见谁了？
1: 看见谁了？
0: 我看见蝴蝶了。他正好也去逛老凤祥。 哎，她没电影上那么漂亮，只是个普通女人，只不过有些名气罢了。哎，李妈，你去给我倒杯水去。
2: 哎，
0: 我跟你说呀，听说这个蝴蝶去年啊跟一个叫什么林雪怀的闹离婚，把整个上海滩搞得沸沸扬扬的。哎，阿宝，你听我说完没有啊？
2: 在听。
0: 好像据说现在又有了新的相好了，是在洋行里面卖茶叶的。卖茶叶的
2: 怎么了？哎呦，这个上海滩阔佬这么多，他想靠上谁还不容易呀？偏偏看上个卖茶叶的。哎，你说这卖茶叶的能挣多少钱呢？哎呀，我看这蝴蝶真是昏了头了，自讨苦吃。哎呀，嗯，你可千万别忘了啊，当初你喜欢我的时候。
0: 我住在石库门，还不如一个卖茶叶的呢。阿宝，你不一样的，在我阿姨心中啊，你是条真龙天子，哎，早晚都会发达的。要不我要死要活的嫁给你，哎，你看，这不发达了吗？哎，李妈，你去休息吧。
3: 好。
0: 哎，阿宝，我给你看样东西。
2: 你看漂亮吗？漂亮。那个蝴蝶啊，出价15000，抬高价钱想赶我走，哼，我想都没想，出价30000，结果这个戒指就归我了。嗯，就这么个戒指30000块？啊？你的戒指多的，这10个手指头都戴上都戴不过来，你还买它干什么呀？
0: 还3000块，还跟人家争。哎呦，阿宝，这算什么呀？好歹我是堂堂富绅大老板的太太，哼，我可不能给人家比下去了。哎，对了，阿宝，我告诉你，我还买了新旗袍。哎，你看，怎么样？漂亮吗？嗯，漂亮。
4: 哎呀，哎，你看这旗袍多合身呀！啊，哎呀，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玉英啊，比他们强100倍。
0: 哎，阿宝，哎，阿宝，你去哪儿啊？
2: 我去富生。

0: 宋伯伯，你怎么会来这儿呢？这话应该我问你啊。你不回英国，又躲着不肯见我，一个人偷偷搬到这里来住，什么意思？我，
1: 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是急着去复生惠东福宝吧？
0: 进来说话吧。这段时间，看你们俩是出双入对，如胶似漆呀。看你们俩这样子，像是深陷情网，无法自拔呀。
2: 孟伯伯，你误会了。
0: 是吗？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老板，还是老样子吗？
1: 对，还是老样子。
0: 哎，对了，老板，前段时间和你一起来的那位漂亮小姐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1: 话多。
0: 对不起，老板。
1: 不要了，换咖啡。
0: 好的。
2: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3: 您没听错，这是一个既可以为父亲报仇，又可以让洪门子弟免受牵连的好办法，也是报仇的唯一手段。
2: 阿珍，这太危险了，你可要想清楚。你是个女孩子，
3: 正因为我是女孩子，才可以消除董福宝的防范之心。
2: 你这是胡闹！一旦董福宝知道你是竹铁山的女儿，那就是羊入虎口。
3: 只要能为父亲报仇，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
2: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阿珍，你爸走了，孟伯伯就是你的亲人，如果你真出了事儿，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
3: 孟伯伯，你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成不能败。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有什么需要孟伯伯的，你尽管讲，孟伯伯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3: 孟伯伯，谢谢你，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说的。
2: 阿珍，你跟董福宝眼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他差不多已经上钩了，您就等着瞧吧。

0: 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嗯，是不是啊？
1: 哎，Nancy。
2: 董老板，好久不见了。

0: 是啊，你好久没来了。
1: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走了。哎。
2: 两位需要什么？

0: 你注意到了吗？喝咖啡时，董福宝偷偷监视过咱们。哼，姓董的果真中了你的圈套，他好像对你动了真情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回去了。
0: 哼，
1: 转告孟伯伯，让他随时准备好，一旦我抓到机会，就请他派人立刻动手，一定要要了董福宝的狗命。
0: 好，知道了。

0: 霞飞路28号。
1: 28前面还有一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对了，我给您记下来了。您看，
0: 老梁，你做事很认真呐，连贴在墙上的广告纸你都给揭下来了。这是英文字母 A 呀。
1: A， 哦，那就没错，霞飞路 A28号，那是一座西式的洋楼，非常的阔气，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户住的负债。
0: 霞飞路没听说住着哪个有钱人姓林呐。
1: 这有何难？小老大，你想，霞飞路是法租界的地盘，以您法租界华泰督察长的身份，想搞清楚这户人家的底细，那不是易如反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先去吧，忙你的。
1: 哎，好。

0: Hello，
1: 喂，是德维尔福吗？啊，我是董福宝啊。
2: 啊，原来是督察长先生，有什么可为你效劳的？
3: 岂敢岂敢啊！
1: 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啊。霞飞路好像是你的管辖吧？
2: 对，没错。督察长先生问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啊，那天呀，我路过霞飞路，偶尔看见霞飞路。

0: 28号那幢洋房非常漂亮，我想问问，这是哪位名流的产业呀？
1: 啊，杜察长先生还不清楚，那所房子的主人是上海名流中的名流。
0: 名流中的名流，那是谁呀？
1: 我告诉你吧，不单是你，每周开会的时候，连巡捕房的警务总监都得听他训话呢。
0: 沙逊先生，你说那座房子是沙逊先生的？
1: 没错没错，沙逊先生几年前就把那里买下来了。
0: 哎，可我从来没看见沙逊先生住在那儿啊。
1: 他当然不住那里，他好像是租出去了。
0: 租出去了，你知道租给谁了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0: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打扰了，没别的事了，再见。

0: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

0: 的愿望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 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广东卫视
3: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扫码就
4: 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0: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的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 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

0: 时间，现在用着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0: 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汇报完毕。
10: 团长先生们，保护法租界的安全和租界繁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OK。
11: 是。
10: 总代板先生，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2: 没有了，会议到此结束，散会了。

0: 知道我住这儿？
1: 我身为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在我的辖区里边找一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否则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怎么了？嘿，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紧张起来了？
0: 没有，只是你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意外。
1: 不会吧？一个在富商，挥金如土的女大亨，不会这么脆弱吧？
0: 董先生，我一向认为你是绅士，你知道吗？住处是一个人的隐私，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可是十分不礼貌的呀。
1: 是吗？哎，我想问问，只许你写信给我，不留地址，就不许我打听你的。

0: 住址吧。而且你的信写的那么长，害得我几天都没睡好觉。你的信写的是不是也太唐突了？
1: 那这么说，你今天是来讨伐我的？
0: 我是来告诉你答案的。
1: 答案？什么答案？
0: 你所有的想法在信里边写得非常清楚。我是说，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想听你跟我讲实话，你那信里边写的都是真的吗？

0: 南子，恕我直言，你好像不是南阳人。
1: 为什么？
0: 上海有很多南阳人，我跟他们平时也有往来，但是我看你不像，你的行动举止做派包括口音都不是南阳。
1: 你说对了，我虽然生在南阳，但是我长在苏格兰。
0: 要这么说的话，一切都对上了。给我拿个杯子。
1: 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生意又很忙，所以就把我送去国外的姑妈家了。我一直是长在那儿的。
0: 难怪。
1: 我姑妈家住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后来我就考上了爱丁堡大学。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工商科肯定没什么前途，也没什么用处。没想到几个月前，我父亲就把我叫回了南阳，然后派来上海，负责接管公司的贸易。
0: 这就对了，苏格兰是威士忌的故乡，难怪你对苏格兰威士忌情有独钟啊。
1: 苏格兰人啊，可以说是威士忌泡大的，我当然也不例外了。本来我以为来了上海之后就再也喝不到了，没想到你满足了我的心愿。
2: 我都累死了，忙了几个时辰，我浑身都散架了。哎呀，阿六，你算账啊，我睡一会儿。哎
3: 呀，老板娘，尽管睡你的觉好了，不过梦里头要警醒一些的哦。
2: 哎呦，怕什么？有你在我怕什么？我放心的很。哎，我跟你说了啊，那些人要是不听话的话，你别客气，尽管修理他们。
3: 老板娘多心了。有我阿六在，舞厅的那些人是不会耍滑头的。不过老板娘要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哦，以免那些狐狸精趁火打劫，进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的。
2: 哪个狐狸精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说哪个狐狸精？你是阿芳是不是？啊，哼，怪不得呢，这两天见到我都是不自然的样子。原来他是……不行，我要去找他。
3: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

0: 老板娘，哎呀，老板娘，老板娘，那你坐坐坐坐，老板娘多心了。就咱舞厅那几个货，赤条条的站在董老板面前，董老板连正眼都不会瞧他一眼的。
1: 那你说是谁啊？那狐狸精是谁？你说呀，你急死我呀！
0: 我跟你讲了，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跟你讲
1: 了。哎呦，你别啰嗦了，你快说。
2: 老板娘，事情是这样的，咱们赌场啊，来了个女赌客，楚楚可可出来，人也长得老漂亮了，真的像仙女一样的。你知道啊，她一进赌场，所有的男人，晓得吧？所有的男人魂都被她给勾走了。
1: 这跟我们家阿宝有什么关系啊？
0: 老板娘，这个女赌客对那些男士连正眼都瞧眼都不瞧的，就唯独对咱们家董老板，那是那个俗话说得好啊，英雄爱美女，美女惜英雄啊。董老板是英雄，女赌客是美女，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
1: 闭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也是你随便说的。我告诉你，我们家阿宝不是这种轻薄之人。
0: 老板娘，董老板肯定是正人君子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流水虽然无情，落花它是有意的。
1: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再敢乱嚼舌根子，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0: 老板娘，我有几个胆敢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的啊？你要到酒楼去看看就好了，去看看。
3: 听说学理科的人都是非常有性格的，我真想象不到一个女孩子学理科然后掌管这么大的企业，到底是不是你的强项。但有一点我知道啊，如果不是我珍藏了这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可能早就离开上海了。
4: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因为你才

0: 怎么了？
1: 我觉得我有点喝多了。你替我喝。怎么了？我们俩之间还分你我吗？

0: 我想跳支舞。
1: 请吗？
2: 现在一定要给董老板留面子啊，否则不好收场的，人这么多不好收场的，晓得吧？

0: 这样吧，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不会有事儿的。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说我是富森大老板的。
0: 什么呀？

0: 哎呀，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少喝点酒。
1: 晚吗？你回来倒挺早的啊、哦。有狐狸精勾魂，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什么狐狸精勾魂啊？说什么呢？
3: 你胆子太大了，你在我眼皮底下嘎平头，你狼心被狗吃了你！
2: 坐，什么嘎平头啊？听谁胡说八道的？
3: 谁胡说？我亲眼看见的。吃老酒吃得蛮尽兴的嘛啊！那狐狸精喝剩下的酒，是不是味道好极了？
2: 不是，嗨，你那个人呐，是富生的一个新的客人，在富生已经输了很多钱了，然后就喝醉了。我是为了稳住他，也是为了富商的生意。那是逢场作戏呀、啊。
3: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你亲口说的，我就信你这么一回。阿宝，我为你付出多少，你是晓得的。想当初，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还不是为了给你付房租啊！你没有咖啡喝了，我给你去买咖啡；你没有衣服穿了，我替你去买衣服。你晓得吧？我们舞厅里姐妹用的化妆品都是最最高级的，而我呢，我用的都是最最廉价的，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供你吃喝穿住吗？
2: 阿英，我没忘。
3: 可你倒好，你现在风光了，发达了，你不要我了，你要甩了我了，你让我怎么活？
2: 阿英，我怎么可能把你给甩了？怎么可能不要你啊？你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3: 要是你再不要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阿宝，我告诉你，那些女人都是靠不住的，她们不会看中你这个人，她们只看中那些钞票，你知道吗？那些钞票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啊！别哭了。

0: 小姐你好，
1: 孟先生呢？
0: 在那边。
1: 孟伯伯，
2: 阿珍，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既然跌落的陷阱，就由不得他了。
2: 好，走。
1: 不过，董福宝心思缜密，他暗中派人查到了我住处，甚至猜到了我不是南阳人。
2: 那怎么办了？
1: 孟伯伯放心，我已经遮掩过去了。况且，他现在对我是浓情蜜意，只要是我说的话，他都深信不疑。
2: 好，不过阿珍，切不可大意。董福宝精明异常，要想下手，必须把一切布置妥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
1: 我心里有数。
3: 喂。
4: 喂，阿宝。
3: 啊，是我 ，Nancy 吧？
1: 我想你了。
4: 喂。
1: 阿宝，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呀？
3: 啊，也没有。有什么事儿吗？
1: 阿宝，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想去骑马，你陪我去好不好？
3: Nancy， 是这样，实在对不起，今天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时间陪你去骑马了。改天好吧。
1: 工作再重要，也不能搞坏了身体啊。
4: 阿宝，我就是想去散散心，你陪我去嘛。
3: Nancy， 真的对不起，改天吧，啊。

0: 蓝马术俱乐部见，不管你来不来，我都会等你。
1: 哎，南子，南子。

0: 确的。
1: 好一个董福宝啊，在我面前一刀背后一刀，我跟你没完。
2: 驾驾
3: 驾
2: 驾哎，你这马骑得不错呀。
3: 英国呀，有很多马术的乡间俱乐部，有空的时候我跟姑妈经常回去骑的。
2: 是吗？
3: 走吧，
2: 咱俩歇会儿吧。
3: 不会吧，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走了，驾。

0: Lindsay， Lindsay，
1: 阿爸，我在这儿呢。
0: 怎么了？
1: 我脚扭了。
0: 我看看。我在这儿呢，让我看看，没事吧？
1: 没事。
2: 师傅找你有急事，让你马上过去。
0: 现在就回去吗？
2: 是啊，就现在。
1: 那你去忙吧，我这没事儿。
0: 来，你起来，我看看还能不能走。能走吗？
1: 能走，没事儿。
0: 这不行，得马上去医院。哎，赶紧送林小姐去医院。
2: 好的，小老板。
0: 先回去，一会儿去医院找你。啊，交给你了。
2: 好了，林小姐，

0: 别哭了啊，等阿宝回来老夫定会询问清楚啊。
1: 师傅，
0: 阿宝，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点跟我回家去。
2: 快，老板呢？
3: 顾老板，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
0: 起来起来起来，
3: 你一定要替我这样，
1: 太过分了，
3: 替我做主。
1: 赶紧回去，
3: 放开我。你
1: 过分了啊，放肆，回家去。
0: 阿宝，
2: 顾老板，你看见没有啊？他当着你的面对我大吼大叫的呢。哎呀，顾老板呢，他真的是有了新的相好，就结巴老婆了。
1: 别胡说啊，
2: 顾老板，
1: 别胡说，
2: 你要替我做主啊，否则我不要活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别再哭了。老婆这不是来了吗？一会儿老夫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先回去，别委屈了啊。来来人，送小老大夫人回去。
4: 董太太请。
0: 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啊！
1: 弟子管教不严，让他跑到这儿来，扰了你的清静。
0: 哎，怎么，最近有新的女人了？
1: 没有，我只是最近。
0: 就算有别的女人，那又会怎么样啊？啊，你身为本帮小老大，别说她一个女人，你就娶她个十房八房的姨太太，那也不为过。为师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要娶这个女人的时候，师父是反对的，可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现在师父的话应验了吧？这个女人缺修养，少家教，胸无点墨，庸俗不堪。她竟然跑到老夫这里来胡搅蛮缠，我可以想象在家对你又是何等的嚣张放肆。阿宝，像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依我看干脆把她休了算了。上海滩好女人那么多，随便你挑，随便你选。你要是能找一个门当户对、品质高雅的女人做小老大夫人，那对本帮也是一件大好事情嘛。
1: 师父放心吧，弟子回去以后一定会对她严加管教的，绝对不会让她再来打扰师父的清静。
0: 哎，好吧，反正该说的话师父都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总之以后绝不能容忍他再如此的嚣张啊，这样会有失你在帮内兄弟面前的威严。
1: 放心吧，师父的话弟子记住了。哎，
5: 肖老大，
1: 你们怎么回来了？林小姐呢？
5: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我们已经把林小姐送回家了。
1: 嗯，我知道了，去吧。哎。

0: 太太，您说那顾老板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您说您这去了一闹，万一他怪罪下来，别说是您呐，就是先生他也担当不起。
1: 哎呀，那不是阿宝给逼的吗？再说了，那顾老板人挺好的，他说啊还给我主持公道呢。
0: 太太，李妈呢年长了几岁，是过来人，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说吧。
0: 太太，那男人都是要脸面的，您说您到青帮那么一闹，那不丢了先生的丑啊，让他脸面往哪儿搁呀？再说了，他要是把您轰出了门，您这阔太太的好日子就没得过了呀。
1: 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好办呐，这管住男人呐，先要管住他的胃。这样啊，你呢下厨房去给他做几样小菜，晚上回来呢犒劳犒劳他，他一高兴呢，你再跟他说几句软话，这事情不就过去了？
1: 哎呦，李妈，这不行的，那厨房脏兮兮的，又是烟又是油的，我不行不行。再说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菜的，这笨手笨脚的，哪做得了嘛？
0: 我教你呀。
1: 哎呀，算了，李妈，这样吧，等他回来了，我跟他赔个不是，不就行了呗？
0: 也行。
2: 进来。
3: 小老大。
2: 好。阿良，林小姐好些了吗？
3: 放心吧，小老大，林小姐没事儿。
2: 那些补品给她送过去了吗？
3: 哦，送去了。她还一直很关心你，问我您为什么没有亲自去看她。我说您太忙了，抽不出身。
2: 好，知道了，没事了，你去吧。
3: 我先走了。
2: 哎，阿良。
3: 嗯。
2: 帮我接个电话，万一要是林小姐打来的，你就跟她说我正在忙，我不在。
3: 好。喂。林小姐你好。哦，我们小老大去工董局开会了。哎，好的，再见。
2: 哎，他说什么了吗？
3: 哦，他没说什么，听说您不在他就挂了。
2: 没事了，你去吧。
3: 哎，好。
4: 什么？他不愿意见你？
5: 都好几天了，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4: 那他是不是识破了你的身份了？
5: 不可能，如果他识破我的身份，应该对我下手才对，怎么可能又派手下关心我呢？
4: 那为什么呢？
5: 我觉得他不想见我，可能是他那个粗俗不堪的老婆在从中作梗。
4: 你好不容易让他上了钩，就这么断了，那我们的计划
5: 没那么便宜。孟伯伯你放心，我会再想更好的办法的。总之咱们这个计划不可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了。我先走了。
6: 陈老板，这个生意做成了，您能赚一大笔钱。
7: 不感兴趣。
6: 陈老板，你为什么不先听我说完了再走？
7: 不好意思，包奈尔先生，我对你的生意实在不感兴趣，对不住了。
6: 哎，陈老板，再谈谈。陈老板，哎呀，我们再谈谈。
7: 我都说了不感兴趣。
6: 陈老板，你失去了一个能赚取高额回报的大好机会。
8: Excuse me. May I sit here?
9: Please.

0: 汤来喽，先生，喝点汤吧。
1: 我吃饱了，该去上班了。
0: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
1: 没胃口。
0: 太太，快去啊！
2: 阿宝，阿宝，你等等！
3: 阿宝，你还在生我气吗？我不是有意去闹的。那个顾老板没有责怪你吧？
1: 阿莹，无论咱们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都算是家事。你到青芒这么一闹，以后我怎么做呀？
3: 我真的不是有意去的，阿宝，我改还不行吗？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1: 去吃饭吧。
3: 阿宝，
0: 太太，哎，太太，慢慢来啊。先生迟早会消气的。
3: 消气？自己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给我脸色看？我王月英也不是好欺负的。

0: 的
1: 哦。哎呦，怎么了？怎么不进去啊？
0: 我想你了，你想不想我？
1: 楠子，我们两个，
0: 我们一起进去喝酒好不好？
1: 哎，我今天还有点公事儿，我。
0: 你干嘛呀？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那你说出来，我肯定要改。你干嘛这样不理我？
1: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你的错。这么着吧，不在这儿上站，咱们进去说啊。

0: 老板，林小姐，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1: 老样子。
0: 好的，请稍等。
1: 说吧，到底为什么不理我？
2: Nancy，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先。
3: 哟，阿宝啊！
2: 哎呦，
3: 我想怎么没心思在家吃饭呢？原来魂早就被勾到这儿来了。
2: 哎呦，你
3: 不饿吗？
2: 我太不像话了，当着客人这样太没礼貌了。
3: 哟，客人呀，什么样的客人要你大老板亲自陪着？哼，除了陪喝酒，还要陪什么呀？
2: 对不起啊，林小姐，走吧。
1: 董老板，
2: 啊，
1: 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
3: 我是。
2: 那个，
3: 我是谁呀？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太太王月英，这位呢是林小姐，也是富生的贵宾。
1: 董太太，董太太您好。
3: 哎呦，好什么呀，林小姐，我们家最近呀出大事儿了。
1: 哦，是吗？
3: 可不是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3: 最近我们家的篱笆扎得不够紧，经常有小狐狸精钻进来偷鸡摸狗，搞得我心情是糟透了。
2: 哎呦，
3: 我真恨不得抓住这小狐狸精，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阿宝，你说是吗？
2: 有点不像话了啊！林小姐是这儿客人，我们在谈正事儿，赶紧走啊！
3: 哎呦，林小姐，我看刚才你们俩聊得

0: 火热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倒是想知道你们俩在聊些什么呀。
1: 哎呦，
0: 林小姐，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1: 哎呀，有什么事回家说行不行？回家。
0: 那么小气干什么呀？也说给我听听呀。难不成你们俩说的都是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吗？怕被我听见不成？哎呦，林小姐，你长得真是漂亮啊！瞧瞧这脸蛋，这身材，哎呦，难怪男人的魂被你勾走了。
2: Mr. Dong,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business another day. We'll look for a quiet place, okay?
1: No problem. Nancy, I'm very sorry.
0: 你这个小混蛋，你说什么呢？
1: 哎呀，
0: 你说你要我听不懂？
1: 哎呀，
0: 你看我不死了，你就走。
1: 哎呀，哎呀，太不像话了。
3: 别这样，
4: 太太，你别这样，
3: 走吧，太太，走吧，走。
5: 真是不要脸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睡立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我对你那样，是我错了，对不起你，别闹了，行吗？
1: 我不保，都不保，你扪心自问一下，你都有今天，你怎么能做上金毛的？大老板，还不是因为我王一林啊！没有我，你早死了你！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没忘。
1: 当年在石库门，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死了，我就饿死了。我知道报恩，可是你怎么做的啊？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到处去嚷嚷，到处去折腾，让那商人家的人全都知道了。
2: 我就让他们知道。
1: 我告诉你，我除了父身之道，我还让亲帮弟兄知道，
2: 让你跪在他们的面前来跟我发誓，除了我王云一个女人，你再不能有别的女人，
1: 否则的话，你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你真疯了你！
3: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再闹的话。

0: 我就真不理你了，我就真走了。我说过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对你，但是你不能这样啊，弄得所有人都知道，我怎么去青帮，我怎么回复生
1: 啊、哦、你现在怕丢人了？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你既然那么喜欢他，你就把他娶回来呀，哪怕我做小他做大都没有关系。
0: 你说什么？
1: 你娶他回来呀。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哎，不是你真疯了是吧？
1: 我
0: 行，王莹莹，王莹莹，你听着，你去吧，你去把他给找回来。如果今天你有本事，你能把他给找回来，两个我就都娶了。
1: 你竟然敢这样说！

0: 给我来一份啊。
1: 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货物有损伤。
2: 给我一份报纸。
3: 哎，先生，给您。
4: 李总，李总，
5: 李总，
6: 李总，
5: 李总，
6: 李总，
5: 李总。
7: 吕座，兄弟们受点伤不要紧，可兄弟们的心却伤透了。小鬼子整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挑衅，可上司却让咱们忍着，这算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啊，是不是，兄弟们？
8: 是是
9: 是
8: 是，
9: 干了干了干了！

兄弟们，让你们受委屈了，这是我王腾蛟的无能啊。看到你们这样，我心疼了。我王腾蛟的脑袋可以掉，但兄弟们的委屈不能白受。放心吧，这个仇俺替你们报，这口恶气俺指定替你们出了，俺给你们鞠上一躬，谢谢你们。

0: 喂，警备团王腾蛟，戴司令在吗？他啥时候回上海啊？知道了。
1: 大哥，戴司令没在上海啊？
0: 军政部开会去了。他奶奶的军政部，屎都该堵到屁股门了，还他娘的不急不慌，开会开会，在意在意，一来一去，还不是让国军在小鬼子面前当缩头王八？
1: 大哥，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0: 您就是想请示咱们司令部，让咱们警备团
1: 跟中村幸雄的海军陆战队大干上一场。
2: 你小子又想往外憋啥屁啊？
1: 我倒没憋啥屁，我就觉得戴司令不可能同意。
2: 不见得，戴司令我还是了解的。128开战那会儿，他带领淞沪警备部队和19路军并肩作战，打得挺有主。戴司令和军政部那帮不是一路人，俺才是一条心，最恨小鬼子。嗯，俺觉得这事儿有门。
0: 二哥，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1: 联下委员长根本就不想跟日本人交火，他想留这股劲儿跟共产党干的。就算您跟他说了，也就送您一个字儿：忍。
2: 忍他娘个头！还要忍到啥时候？忍到兄弟把命都给丢了？
1: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
2: 有屁痛快放！
1: 对。
2: 你小子好脑子啊！狗日的，老子从来都没闻到过你小子放的屁是香的。去把侦察连长叫来，好好合计合计。
3: 是。
4: 可以做了吗？
5: 你觉得呢？
6: Waiter， 要杯咖啡。
7: Nancy，
5: Thank you。
7: 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
5: 董监嫂子的脾气可真是够大的，幸亏我涵养好，要不然非得被他气出毛病。
7: 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5: 我倒是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我一想到你每天都要跟他朝夕相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7: 哎，过去的事儿让他过去吧，咱们今天不谈这个好吗？你电话里边跟我说有事找我商量，什么事儿
5: 啊？这几天我看上了一桩生意，想跟你一起投资。
7: 什么生意？
5: 把西洋的民间艺术引进上海。
7: 西洋的民间艺术？
5: 嗯。
7: 什么意思啊？
5: 你看目前的上海滩时髦的消遣方式无外乎是跳舞和唱戏。
7: 嗯。
5: 可是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腻了，我们如果可以换一个口味，比如说把西洋的马戏、杂技、魔术、滑稽表演引进上海，肯定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赚钱自是不必说了。阿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感不感兴趣？
7: 我很感兴趣，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最近啊，我正想附身的娱乐太老套了，观众老看下去会看腻的，所以呢我也正在琢磨把这些项目换一换。哎，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咱们把表演场所就定在复生。
5: 我不想跟你的赌场搞在一起。
7: 为什么？
5: 复生人多眼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不想和他们搅和。阿宝，我只想跟你合作，做一些

0: 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事情。
1: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把这表演场所设在什么地方？
2: 我已经看过了，一元大舞台。
1: 我知道那个地方，老板是个美国人，对吗？
2: 对，他叫鲍威尔，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把西洋的民间艺人引进上海来，漂洋过海，而且常驻一元演出，需要大量的资金。他最近有点周转不灵了，所以正在招股筹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放弃。当然了，你也不用着急做决定，等你有时间我们去豫园看看他们的演出，正好你也认识一下包奈尔先生，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也不迟。
1: 这事儿我不用考虑了，就按你说的怎么定了。不过表演我可以陪你去看看，什么时候去？
2: 周末吧，礼拜六，礼拜六他们有演出。
1: 那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咱们礼拜六见。
2: 好啊，到时候我去接你。
1: Waiter，
3: 先生，
1: 不用找了，
3: 谢谢。
1: 那我先走啊。
2: 拜拜。
1: 拜拜。礼拜六见。
2: 礼拜六见。
4: 进展顺利吗？
2: 让你准备的人准备好了吗？
4: 走。来，给小姐露两手。
3: 好。小姐。
5: 孟伯伯。
4: 嗯，
5: 你找的人不会就是他吧？
6: 是啊，就是他。
5: 一元大舞台演出的演员都是外国人，他一个中国人他哪行啊？
4: 阿珍，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演出团里表演魔术这俩演员恰恰是华裔，用他们来交换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5: 就算他们是华裔，但是包奈尔跟他们两个那么熟，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吗？
4: 这个由孟伯伯来办。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这东风了。你只要把董福宝骗到舞台上，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魔术密道距离地面非常高，董福宝掉下去必死无疑。
5: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他只是摔晕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4: 老大，
7: 局座，
4: 你派一个人在密道等着。董福宝掉下去，如果没死。告诉他见机行事，一定不能让董福宝活着离开密道。
7: 是。
4: 阿珍，明天一元大舞台，一定把你父亲的仇给报了。

0: 林小姐。
1: 嗨，鲍威尔。
0: 嗨，这位一定是赫赫有名的东福宝东老板了。
2: 这位就是鲍威尔。
1: 是的。
2: 你好，鲍威尔。
0: 你好，你好。两位里边请。
2: 好的，走吧。
0: 东老板，想必林小姐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了吧？如果能获得东老板入股支持，我的意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怎么样？东老板有没有兴趣参股与我合作经营呢？
2: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Nancy喜欢，我就可以投资。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先投50万块，如果你以后运营的好的话，我可以再追加投资。
0: 真的？太好了，热烈欢迎你这位华人董事加盟亿万。
2: 我还没说完呢。

0: 有什么条件，邓老板尽管提，我会全力满足。虽然这个钱是我投的，但是名义上是
1: Nancy 的，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Nancy 就是你一元大舞台的一个股东了。你看怎么样？
2: 阿宝，你
1: 怎么了？难得我送你件东西，你还喜欢，你就收下吧。哦，中国有句古话：鲜花送美人，宝剑赠英雄。
2: 邓老板出手不凡，以50万资金股份当作鲜花送给媒人 ，Nancy 小姐，你这位媒人要拿什么回赠英雄呢？来，今天一元好事不断，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3: 啊，抱歉，我有点头晕，你们喝吧。
4: 怎么了？怎么会头晕呢？
3: 没事儿，可能有点伤风感冒吧。
4: 感冒了？
3: 嗯。
4: 怎么会感冒的？
2: 可能是前2天点着凉了。哦，对了，邦纳尔先生，我觉得一元大舞台的经营成败，直接关系到董老板的投资回报。啊，
5: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2: 当然没问题。亿万美银及西洋艺人之前，生意清淡得很。最近我花大价钱从我国请来最有名的马戏魔术表演团来亿万做长期演出，很受上海观众欢迎，生意好得不得了。 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全天有5场表演，票提前3天就被订空了。两位请放心，我已经提前为你们预留了座位。哦，
4: 我看还是算了吧。Nancy 今天身体不舒服。哦，没关系的，邦纳尔先生一片热情，我们也不能大煞风景啊。那身体没问题啊？没事儿，就一点小感冒。邦纳尔先生，请带路吧。OK，
2: 好。 请。我本来可以给两位安排包厢的，可是二楼所有包厢都被同一个客人定下了，只好委屈二位了。是令人讨厌的日本人，请坐。

0: 始まります。
1: 大家好，女士们、先生们、小姐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怡园大舞台来。首先要给大家献上的是我们飞鸟杂技团献给大家非常精彩的杂技节目，大家欢迎。
2: 好。

是无与伦比的精彩欢笑。

0: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1: 好。
2: 下面由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魔术大师给我们表演魔术，大家欢迎。
3: 最精彩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0: 慢慢欣赏，我去去就来啊。
1: 杰克先生现在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和他配合一下，哪位愿意上来一试啊？
2: 我
3: 来，我来。
4: 我突然觉得头晕的厉害，想先回去了。
5: 走，我送你回去。走吧。
6: 那就有请这位美丽的小姐上台吧。
1: 啊，大家鼓掌。
5: 哎，对不起啊，她今天身体有点不适。
4: 老板，您那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就不合适吧？要不然我还是上去吧。
5: 哎，别！要不这样，我替你上去，你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行吗？
1: 请。
5: 他坐下，坐下，好好休息，我上去。

Munson.

0: 别挨骂，我带你出去。怎么了？啊！别着急啊！
1: 啊！妈，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别说话！哎。

0: 什么？议员大舞台发生大爆炸？这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1: 事情发生太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朱小姐呢？她怎么样啊？
1: 当时剧场太混乱，人们都往外跑，我们都没看到朱小姐。

0: Nancy， 你没事吧？大夫，他怎么样？
1: 很万幸，他的腿骨只是轻微的损伤，但是骨伤的部位的肌肉损伤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进行了清理，需要慢慢的调养。
0: 放心吧，没事啊。
2: 医生，我能回家调养吗？
1: 这不可以，必须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没什么问题，你才可以回家。
0: Nancy， 咱们听医生的啊。大夫，赶紧送到病房去吧。
1: 好，
0: 走，我陪着你。走吧，
1: 走吧。
3: 怎么样？有阿珍的消息吗？
4: 我刚到议员的时候，法布瓦现场都封了，任何人不得进入。
3: 那就是说，阿珍和董福宝都没有消息。
4: 董福宝掉入密道，想必必死无疑。至于竹小姐，局座，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啊！听说这场大爆炸死了很多人，竹小姐至今都没跟我们联系，恐怕……哎呀，
5: 董福宝的死他是罪有应得，可阿珍他……
3: 你们俩要继续寻找阿珍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是是。
2: 你伤怎么样了？
0: 我的伤没事儿，医生说了养两天就会好的，主要是你腿已经骨折了，得好好的休息几天啊。
2: 对了，你不是被魔术师关在箱子里面了吗？怎么出来的？
0: 哎呀，别提了，这个蚂蚁团的魔术保险措施太差了。我进了那个箱子之后啊，突然间箱子底儿就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掉到了一个黑洞里边，当时就被摔晕了。后来是外边的爆炸把我给惊醒了，爬出来之后我就拼命的找你，后来终于发现你被困在那儿了。
2: 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想着我，如果当时要不是有你，估计我要死在医院了。
0: 别瞎说，你肯定会没事的。
2: 谢谢你啊，宝。好了，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0: 我再陪你待会儿啊。
2: 不用了，医生都说了，我这没什么大碍，休息休息就好了。再说，这不是有护士照顾的吗？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算你不累，你看看你现在，满脸都是花的，衣服上也是脏的，我看着都心惊肉跳的。总要回去洗把脸，换换衣服吧。
0: 那行，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你睡会儿。也许你一觉醒来，我已经收拾好又回来了，啊！把眼睛闭上，闭上，
2: 嗯，
0: 继续眨眼睛，闭好。
2: 好了，你快走吧。

0: 老子费了他娘的牛劲儿，没想到这炸死了几只毛毛虫，让他娘的中村兄弟这两个王八羔子逃了一命。
1: 大哥，我觉得挺好的，虽说咱没炸死这俩狗日的，但是咱给他炸了个重伤啊，狠狠地消了消他的锐气。
0: 你懂个屁，大哥是要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吗？大哥是要彻底要那两个狗日的狗命，既解了国恨，又替俺福宝兄弟报了家仇。哎呀，俺还眼巴巴的等着给俺福宝兄弟报喜呢，让他请喝顿大酒，这回全他娘泡汤了。
2: 哼哼，你说什么？

0: 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我想这当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吧，只有问过朱小姐以后，才能搞清楚。
1: 你马上跟阿珍取得联系，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0: 是，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被董福宝和青帮的人发现，否则阿珍就会有暴露的危险。
1: 是，我这就去办。
2: 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这情况还不错，
3: 创口没有受到二次感染，这样看你明天就可以回家调养了。
2: 啊，那谢谢你啊。
3: 好好休息吧。
2: 哎。

0: 达，
1: 嘘，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2: 局座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他不放心，派我来看看你。
1: 那请你转告孟伯伯，我这儿没什么大碍，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2: 这就好。哎，朱小姐，那天到底怎么回事？董福宝怎么会安然无恙？
3: 这次真够险的，我命差点没了。哎呀，
4: 还慢点，慢点。
3: 大难不死啊，
4: 必有后福啊。
2: 照这样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1: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2: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2: 好。
1: 阿宝，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9: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5: 免费送，免

0: 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张志阳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风宝下手杀掉。
11: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风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10: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1: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10: 好。
12: 阿宝，
11: 这是阿达，你见过的，他是我父亲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在上海做生意，多亏了他帮忙了，他知道我受伤了，所以赶过来看看。
10: 董老板，幸会。
13: 不用介绍这么多，我们确实见过，在富生的酒廊里面。哎，这是我送给你的花，闻闻香吗？
11: 嗯，真香。
13: 你插这儿啊？
11: 谢谢你。
13: 怎么样，今天好点了吗？
11: 挺好的，医生说了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3: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我来接你。
12: 好啊。哎，你今天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
13: 别提了，最近啊，华府特别的忙，主要是查议员大爆炸的案子。我只是路过这儿，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12: 那你去忙吧，我这儿没什么大碍。
13: 那好，明天我来接你。

0: 哦，董老板。
1: 鲍威尔先生，你的一员大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个解释都没有吗？必须让我先来找你是吗？
0: 董老板，你有所不知，我被爆炸的气囊掀翻在地，昏了过去。昨天我才出院的，现在正打算去找你呢。
1: 秦高，带着兄弟们到舞台上去查查，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走。
0: 董老板，你的伤不要紧吧？
1: 那个大爆炸倒没什么，主要是你那两个魔术师。解释一下吧，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0: 董老板，我正要去找你说清楚呢，这里面有阴谋，应该是一场谋杀。
1: 谋杀？
0: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他的搭档。出事那天，他们被绑架扔到了道具库房里。台上那两个人是化妆假冒的，他们正要对你下手。
1: 那按你这么说，两个假冒的魔术师大摇大摆地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他们两个一上台我就觉得有问题，虽然他们化了妆，但我照样认出他们根本不是魔术师。我本想去后台查看究竟，结果大爆炸正好发生了，我当时就被震得昏过去了。这是我在舞台下面的魔术密道里发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董老板被摔下去后，这个男人准备用匕首刺死你，可能正好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男的被震塌的舞台炸死了。董老板，你才躲过一劫，这样看来有人早就想行刺你了。
1: 你不是在推卸责任吧？仅凭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只是凶手要谋杀的对象之一，他们另外的目标是那些令人讨厌的日本人。上帝保佑董老板平安无事，不过那些日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好极了，好极了，鲍威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你的一员大舞台啊。嗯，
0: 非常不幸医院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只好暂时停业了。我想问的是，董老板是否还打算继续投资？
1: 可 Nancy 是你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仅凭这些就把我的股给撤出来了，那样的话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3: 少勋先生，属下呀正在全力破案呢。啊，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我要破案的话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再见。
1: 哼，就凭现有的这些线索，我又不是神仙，能说破案就破案吗？
4: 就算董兄有神仙之能，怕是也不肯为这桩案子劳心费神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4: 董兄，你的心思李某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句话我是一定要讲的，虽然你现在坐上了这个位子，可是那些在暗中虎视眈眈的人依然还在啊。如果你再这么消极怠工的话，你想想啊，让人杀讯知道了，或者是让那些一心想挤你下台的人趁机钻了空子的话，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
1: 没错，让你猜对了，这个案子我根本就不想破。
4: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很简单呀，敢往日本人屁股底下安炸弹的人一定都是一些爱国义士，我把那些人都抓住，把案子给破了，交给法国人，让法国人随便处置他们吧。
4: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3: 你这么聪明，连这点都想不到吗？ 如果我要不接这个案子的话，沙逊肯定会把案子交给别人去办。那到时候万一别人把案子破了，那我想把他们给救出来都难了。
4: 董老板啊，你这个抗日情和爱国心啊，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咱们说回来，你要不破这案子，法国人那边怎么交代？
3: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2: 老板，哎你，董老板，你吩咐的让我找女佣的事情我已经找好了。
3: 人呢？
2: 在楼下等着嘞。
3: 先去楼下等我，我马上就过来。
2: 哎，好的好的。
3: 先别着急呢，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慢点，稍微慢点，行吗？
5: 没事儿。
3: 行吗？慢点，坐下吧。怎么样，一回家心情好多了吧？哎，阿珏，
6: 哎，
3: 快点把那个凳子拿过来。
6: 好。

0: 大姐，以后啊，你就跟着林小姐，林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要替我把她给照顾好。
1: 嗯，我知道了。
0: 快点去弄点水，一会儿准备让林小姐吃药。
1: 好。
0: 已经回家了，就什么都别想了，安安心心的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2: 你的伤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要不是医生啊让我必须挂着，我早把它给摘了。
2: 都是因为我你才弄成这样的。阿宝，其实为了我根本不值得。
0: 哎，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啊只要好好养伤，今后小心点别出事儿，别说受点伤了，就是把命给丢了我都愿意。
2: 谢谢你。
3: 向老大，沙逊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叫您马上过去。
0: 行，我知道了，在下面等我。
3: 好。
2: 公务要紧，有阿菊在呢。
0: 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2: 我知道了。
0: 照顾好林小姐。
1: 知道了。

0: 这是日本领事馆送来的，你们自己看吧。
1: 外交照门，总代办先生，医院大爆炸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怎么能上升为外交事件呢？
0: 德威尔夫先生，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大爆炸，死伤众多日本军界人士，已惊动了日本政府。如果我们处置不当，日本政府将会绕开我们，直接向巴黎政府通报。
2: 你们看着办吧。侦破进展的怎么样了？
3: 我正在尽力查找，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2: 很显然，作案的凶手是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不知督察长先生如何对付这些凶手？
3: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而且按照租界的法律对他进行严办。
2: 他们可是督察长先生的同胞，你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3: 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身为贵国的高级雇员，我一定会全力维护贵国的利益的，而且不会徇私枉法。
2: 很好，督察长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0: 但是我只给你3天时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不再适合做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了。3天。
1: 只有3天时间吗？
0: 没错。

0: 阿菊，阿菊，
1: 怎么了，小姐？
0: 我想吃水果了，你帮我买一些。
1: 好的，小姐。

0: 哎呦，阿珍，孟伯伯，你看你不方便，伤没好就不要过来嘛。没事，
1: 来来来，坐。
0: 没什么大碍。哎，孟伯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失败了。我已经知道了。东福宝趁乱逃生，大难不死，看来还没到他真正的结束。阿珍，
1: 啊，
0: 他没对你起疑心吧？
1: 没有，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救我了。
0: 好，这就好。你要继续跟姓董的周旋，等你商议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姓董的能躲过阎王庙，绝躲不过鬼门关。
1: 孟伯伯，我看我可能很难继续行动了。
0: 为什么？
1: 董福宝他经过这次事情之后，行动肯定倍加小心，我怕我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0: 阿珍，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的。

0: 就不明白了，不是说让你看着他吗？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1: 林小姐让我去买水果，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发现他不见了。
0: 我跟你说啊，他要什么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自己出去走了走。哎，
1: 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现在是恢复期间，你不能随便走动。万一这伤口要复发了的话，以后就很难愈合了。你赶紧坐下啊！哎，快坐下。

0: 也许是我对你的关心让你感觉到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心里最清楚。
1: 真的很累，我想一个人静静。
0: 不管怎么样，先把伤养好了。无论有什么事情，先把伤养好了再说。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什么？沙逊县，你三日之内破案？董兄，你打算如何应对？
1: 我打算把这个华探督察长的位子还给法官。
0: 董兄，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仔细想想，你要是丢掉了这个位子，就意味着傅生从此失去法国人的保护啊。哎，董兄，你仔细想想，这孟汉彪可一直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啊，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疯狂的报复，到时候不止傅生永无宁日，恐怕你们整个青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毒手啊。所以我看董兄，你还是尽快破案吧。
1: 李查德，你想过没有，如果我真的把这些爱国义士缉拿归案的话，他们会惨遭杀害，那个时候我董福宝就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罪人，我会遭到所有的国人唾弃的。那个时候我拥有整个复生又能怎么样？我拥有青帮又能怎么样？
0: 董兄，你这话说的没错，那咱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
1: 我再好好想想。
2: 老板，外面有位王先生要见你。
1: 王先生，请他进来。
2: 是。
3: 兄弟啊，
1: 啊，
3: 咋了这是？啊，跟弟妹干仗了？
1: 大哥，
3: 哎，你别说啊，我这弟妹啊，身子骨娇弱，她下手还挺狠的。
1: 大哥，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不是弟妹弄的。
3: 那咋弄的？
1: 上海的一二大舞台爆炸案，听说了吗？
3: 上海滩还有你大哥不知道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1: 那天啊，我也在一二大舞台，我去看演出，正好碰到了仇家暗算我。这说来也巧了，也就是这个大爆炸把我给救了，否则的话呀，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3: 那个仇家查出来了吗？是谁啊？
1: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去找什么仇家呀？这件事出了以后啊，炸死了很多日本人，日本的总领事馆呢就发了一封诏文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也就是沙逊那儿，要求沙逊限时破案。我呢就把这个差事给揽过来了。
3: 那你查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1: 我查他干什么呀？我就没想查。
3: 为什么不查？
1: 大哥，炸死日本人的肯定是一些爱国志士啊，我查他们干什么？我把他们查出来交给法国人，法国人再交给日本人，那我成汉奸了，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我
3: 大哥没看错你这个兄弟。知道是谁炸的吗？
1: 谁炸的？
3: 你大哥我王腾九。
1: 你炸的
3: 啊？整个上海滩除了你大哥敢炸，谁还敢炸呀？谁敢欺负咱中国人，我就拜谁。不把这帮小鬼子炸趴下，咱中国人的腰杆就永远挺不起来。你可不知道这个小鬼子是咋欺负咱中国人的。那个中村幸雄，你听听这名字，还中村幸雄，就他娘的狗熊，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带领的海军陆战队离俺们淞沪警卫团不远，三天两头跑到俺们警卫团前面开枪挑衅，甚至还打伤俺的兄弟。你大哥我吃得了这个亏吗？啊，我正想跟他们血拼一场。上峰下令说什么不管小鬼子如何挑衅，我们都得忍着忍着忍他娘个头。我宁可让枪打死，也不能让尿憋死。我就琢磨着那名字不行，就来暗的。哎，结果怎么着？巧了。侦察连的兄弟啊，得到了情报，说是中村幸雄礼拜六去艺园看演出。我想这下机会来了，我就召集兄弟们开始制定计划。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中村健男那狗日的也送上西天，给老太太老爷子报个仇。哎，可是没想到，娘的，这两个狗日的兄弟属猫的，命大没死，真他娘晦气。
1: 大哥，这事儿不那么好办呀，你是怎么办成的？
3: 你想知道？
1: 当然想知道了。
3: 真想知道。
1: 大哥，
3: 廖副官，给俺兄弟说说，汇报一下，咱咋弄他？
4: 是。行动前一天啊，大哥不放心，亲自乔装打扮去了趟议员大舞台，怕伤害咱自己的同胞和无辜的人，就没先下令放那些炸弹，直到第二天演出前，才让我们几个兄弟扮成贵宾席沏茶送水的混进了包房，把那个提前装有炸弹的水壶放到日本人的坐席前，直到爆炸前的五分钟，咱们的兄弟才撤。
1: 大哥，这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啊，兄弟佩服你。
3: 哎，兄弟，你先别急着夸大哥，你咋办？咋向法国佬交代？
1: 大哥，小弟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啊！既然这个爆炸案是大哥做的，那结这个案子也得求大哥帮我一个忙。
3: 大哥咋帮？那无非就是把大哥绑上，交给法国佬。
1: 瞧你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

0: 就是这里。
1: 走。
2: 哎，谁呀？你们找谁呀？
3: 太太，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2: 哦，先生来我们这里租房子啊？
0: 你们这里哪儿配上我们老板住？这位是永丰纱厂的廖经理，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人寻住房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嘛，看先生这副派头，哪是租我们石库门的呀？
3: 只要有房，钱都不是问题。
2: 有房，有房，先生快里面请。
4: 我这里啊，房子挺好的，很多人都来我这里租房子呢。廖老板，你准备安排多少工人住啊？
1: 啊，暂定四五位吧。
4: 哦，哎，廖老板，来来，这边来，这边有房子，来这边这边。
2: 廖老板，这上面蛮够住的，就是稍微拥挤了一点点。工人嘛，只要找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哪有什么讲究啊？
3: 工人也是人呐。行了，带我上来看房吧。
2: 哎哎哎，廖老板，这上面有人住着，是一个年轻的房客。
0: 有人你还让我们来看房？
2: 先生别急别急，这个房客他一直拖着我的房租不交，我早就想把他轰走了。哎，廖老板，要不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喝杯茶。来，请请请请请。
4: 廖老板请坐。廖老板准备出多少钱呢？如果价格合适，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给廖老板的工人腾地方住。

0: 每个月我给你十块大洋，短则住一年，长则三五年，你看行吗？
1: 好啊，廖老板，你喝茶，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
2: 二连长，报告，廖副官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2: 回来后让他立刻来见我。
3: 是。
2: 兄弟啊，你这法子真能向法国佬交差？
4: 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心里边有数。
2: 你小子啊，到底是和杨墨水长大的啊，脑子就比俺们这些大佬粗灵光。
1: 快走走走，
5: 老板，
1: 你欠了我多少房钱了？我让你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们一家人就指着这个房钱呢。快走走走走走，你少跟我啰嗦。你欠老娘的房钱，老娘都不要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我警告你啊，你别得寸进尺。
5: 我钱一定会还。
1: 赶紧跟我走，少跟我啰嗦，赶紧走，你欠了我的房钱，你不还你，快走。
0: 兄弟。拿着，对不住啊！
1: 没有什么对不住的，赶紧走，小瘪三！
5: 我肯定会还你，你就过两天了，你就
1: 小瘪三，快走，走，还跟老娘嘴硬，哼！廖老板让您见笑了，廖老板是不是亲？
0: 老板，你去看好房子。
3: 是。
0: 别急，这个呢是你的定金。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等我的工人入住之后，我还付半年的房租。
1: 谢谢廖老板。哎，廖老板，你的工人什么时候来住啊？
0: 明天。
1: 哦，好。
3: 老板，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0: 好，收了定钱，这个房就不能再租给别人了。
1: 放心放心，廖老板能看上我这里，我求还求不来呢，哪还敢租给别人呀。
0: 好了，我们先走了。
1: 廖老板走好。二先生走好。廖老板慢走。再见，廖老板再见。
6: 督察长先生，爆炸案有什么进展吗？
7: 有一些进展，我已经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6: 凶犯藏在什么地方？赶快去抓人。
7: 他们不在法租界，他们藏在了华界。
6: 这有什么为难？我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7: 啊，那就麻烦你了。
8: 瞧这么急呀、
9: 啊！开门！
8: 哎，长官，长官！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9: 爷，长龙，快，赶紧行动！
8: 哎，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
9: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抓！
8: 长官，又没人，路上没人。
9: 人呢？
1: 人让我给赶走了。
9: 赶走了？我可是你放跑的吧？你们几个把他抓起来！
8: 住手！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9: 长官，长官，
7: 你们三个到楼上去搜，搜的要仔细一些。
9: 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快去帮忙呀！
8: 是的，
9: 你们俩站岗去，别让外人进来。
8: 是是。
10: 你们两个搜查这个房间。
8: 是
11: 是。
10: 把梁成，你们送那个房间。
3: 好。
7: 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1: 你
9: 臭娘们，督察长先生是你乱指的吗？走，往后退，往后退。督察长先生在问你话呢，你要如实回答。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1: 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房客，二十多岁。
7: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
12: 感觉有。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1: 是的，就他一个人住。
12: 那么多的不着急话，我觉得一个人不可以试试这样。

0: 俺兄弟啊，能差吗？过奖了，大哥，吃菜。俺兄弟啊，上过大学堂，见过大世面，满肚子都是洋墨水，文章能写差了吧？
1: 就是。
0: 来，兄弟啊，为了你满肚子洋墨水，大哥，敬你一杯。来。
2: 我来，兄弟啊，大哥真是服了你，他娘的心服口服啊！你口述那封信，让廖副官给你代笔时，俺在旁边听着，那肺管子都要爆了，慷慨激昂，带劲儿，真他娘带劲儿！我保证，东北抗日义勇军看到这封信以后，会和大哥一样。
0: 也他娘的肺管子气炸了，哎，说不定一激动啊，跑到上海滩来，跟他娘小鬼子搞一场大家伙，这保不齐真是。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把这件事情栽赃给东北义勇军，我这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
0: 屁话，这是栽赃吗？这是把好事揽到他们头上，他得谢你。你想想，杀小鬼子，这是多大的壮举！ 老百姓知道了，那个个都得竖大拇指，佩服称道，对吧？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兄弟，劳苦功高，大哥再敬你一杯。走，兄弟。
2: 大哥，你呀吃口菜，别光喝酒不吃菜，这样容易醉。
0: 大哥今儿喝多少都醉不了，因为敞亮。 痛快！自打到上海滩以来，今天是大哥最痛快、最高兴的一天。兄弟啊，大哥告诉你一个最新情报，想听吗？
4: 啊，
0: 过来，近点。
2: 真的，大哥的情报啥时候有假的？俺一想起这事儿，俺就想唱首儿歌。
5: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没有爪子，真奇怪，真奇怪。
6: 来来来来来来！哪里？我逃过你开的多，罢了。韩牛苦肉丝，打开电脑库，上海诺，警察的责任我完成了。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
8: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
6: 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

0: 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

0: 聊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

0: 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 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入ったぞ。化けろ。
1: 犯人を殺さずだけではなく、上海の警察に責任を回せるのだ。

0: ケナン、なぜ病院で待たずここまで来たのだ。
1: 遊園を爆破した奴が分かりましたか。
0: 分かるぞ。東北義勇軍だ。
1: 東北義勇軍、
0: 奴らは東北に。奴らはずっと上海に隠れていたのだ。上海の警察は役立たずだ。隙をつかれた。
1: 兄さん、どうしますか。
0: 東北義勇軍は我々から遠すぎる。関東軍に勝利させろ。我々の任務は上海政府と警察局に代価を払わせるのだ。許すわけにはいかん。
1: 争ったところで奴らは弁償と詫びをするだけだろう。我々の損害は非常に大きい。弁償と謝罪で終わらせるのはそれだけでは軽すぎる。
0: ではどうするというんだ。
1: 東北義勇軍か上海義勇軍を取り締まり、我々大日本帝国の敵となる者に全ての代価を支払わせるのです。
2: 布老板，兴高不离，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3: 我们回一趟青帮啊。
2: 你们还是改天再去吧。
4: 这日本人啊，正在华县闹事呢，外面乱得不得了啊。
3: 怎么回事？
4: 听说是为了报复那个怡园舞台大爆炸，现在日本浪人在外面四处伤人，砸商行、烧店铺，在外面嚣张得不得了。
3: 行，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5: 去吧。
6: 咱出不了头，出了头我们也管不了。你是本帮的小老大，出了事我心高负不起责。开车。
3: 上海警察局呢？上海警察局那帮混蛋怎么不见人了？
7: 面条的。
8: 是。是。
9: 明白，明白。再见。
10: 局总，上头怎么讲？
11: 克制，不管日本人怎么闹腾，我们都得克制，一定不能跟日本人动手。
10: 我刚才也上街看了一下，日本人这次闹得确实很凶，他们打伤了不少人，还砸了不少店铺。如此下去的话，恐怕
11: 这次大爆炸死伤了很多军界人士。让他们闹一闹，发泄发泄吧。等他们闹腾够了，出了气儿，事情也就过去了。
10: 局座说的对，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干涉，否则事情会更糟。
11: 哼，我们可以不干涉日本人，但是自己人一定要严加防范。日本人闹得这么凶，那些工人和学生早已经忍不住了，肯定要跟这些日本人干。你马上组织警力去街上巡查，如果发现工人和学生闹事，就地镇压。
10: 这，局总，这么做恐怕不妥吧？我们会遭老百姓唾骂的。
11: 老百姓算个屁！要是那些工人和学生真闹起来，那就不可收拾了。如果上方怪罪下来，我们承担得起吗？
10: 快去吧。
12: 是。

0: 你怎么还追出来了？
1: 为什么不进去？
0: 哦，我是办事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得马上走。
1: 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气了？
0: 没有，我哪有这么小心眼啊。
1: 阿宝，上次我心情特别差，迁怒于你了，对不起。
0: 没事儿，哎，我看你都能走了，我特高兴。
1: 我在家一个人闷得久了，想出去散散心，能陪我去吗？

0: 法租界的青年学生们正在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上峰命令我们出动巡查，以维护租界治安。如遇不法分子，立刻缉拿，出发！
1: 是。等等，我听着，虽然我们是法捕，执行上峰的命令，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是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的。 所以一会儿到了街上，碰到了游行的学生，你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动武，就算他们情绪激动，你们也不能对他们开枪，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出发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不去前门啊？
1: 知道你在这儿呗。
0: 走吧，去办公室聊吧。茶不错，你尝尝。
2: 亲爱的督察长先生，你当着法国人的官，拿着法国人的薪水，做着这阳奉阴违的事儿，你就不怕法国政府开除你啊？
0: 阳奉阴违？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才给手下的训话我都听到了。
0: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这法国人一向是以中立自居的，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日本人啊、中国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不违反法租界的利益，法国人是不会动任何人的。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完全秉公执法，也完全是上面的意思。
2: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认真啊？不过说真的，阿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便利身份掩护学生，这说明你不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
0: 哎，这话夸我夸得有点过了啊！我就是俗人，我什么事儿都没做。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当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想为国家、
3: 为国民
0: 做点什么事情。
2: 啊，对了，刚才我从华界过来，警察局正准备逮捕跟殴打示威的学生呢。
0: 那一定是孟涵彪干的。不过你放心吧，在我的法租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4: 同学们，日本人野蛮霸道，无辜欺辱殴打我们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辱，我们的家园正在受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是为天理所不容，为世人所不耻。同学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强盗抗争到底！
5: 抗争到底！抗争到底！
6: 同学们，危局当前，其他大学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强盗们进行搏斗，与那些卖国的警察们进行搏斗。我们沪江大学的同学们也一定要行动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支援那些兄弟姐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声讨日本人那些罪恶无耻的暴行。同学们，跟我来！
7: 阿珍，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要打退堂鼓啊？
2: 孟伯伯，我求求你了，另外想办法对付他吧，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越快越好。
7: 到底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特别的累，不想再过这种日子
7: 了。阿珍，孟伯伯知道你压力很大，又要处处小心翼翼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8: 董福宝精明异常，又倚仗的法普督察长的身份，我实在是投鼠忌器啊。现在只有你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
2: 可是孟伯伯，我
7: 阿珍，别急，暂时忍一忍，我们只有争取时间来策划下一步行动，才能最后为你爸报仇。

cases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Let's go.

0: truth. Let the Japanese do the job. Come on, let's go back.
1: 董兄，这是怎样？上海警察局这帮畜生，啊，四处打学生，打伤了很多人，真是畜生！
2: 如此民族危亡关头，这国明政府竟然如此的维护座娼助纣为虐，实乃我华夏民族之大不幸啊！
3: 李朝德，哎，
1: 赶紧去贵阳支一笔钱，给沪江大学的学生送过去。
3: 好，
1: 别说是咱们富生送的，
3: 行，
1: 否则的话他们会不收的。
3: 行，董兄，我这就去办。
1: 好。
4: 阿宝，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俩回趟帮里，越快越好。
1: 知道了，下去备车吧，我马上下来。
4: 哎，
1: 嗯。
5: 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两个人，一个叫孟涛，一个叫李国权，是沪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和干事长。这次学潮就是这两个人领的头，如果先干掉这两个人，
4: 哼，
5: 下边就能镇住这帮闹学潮的学生。
1: 师傅，你怎么还趟这种浑水啊？
5: 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这两个人在法租界帮里的兄弟不便下手。阿宝，
4: 嗯，
5: 金高，
4: 哎，
5: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办，记住了啊，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彻底消失，明白吗？
1: 明白了。
6: 小老大，
1: 嗯，
6: 除掉这两个人，对我们青帮来说可是一举两得呀。
1: 什么意思？
6: 这个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
1: 啊？是这个人吗？
6: 对，
5: 孟汉彪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给姓孟的老东西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彻底的伤了元气。
1: 明白了，师傅放心吧，既然是孟汉彪的儿子，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7: 孟大局长，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8: 混小子，你来干什么？
7: 身为保护一方民众安危的警察局副局长，你不去抓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禽兽，反而为虎作伥，帮着他们做帮凶，你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国人？我告诉你，你赶快把我同学都给放了。
8: 住口！你这个欠管教的东西，别以为用你阿妈护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带头上街胡闹，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
7: 好啊，局长大人，那你现在就来抓我吧。
8: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都是你妈妈惯的。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去学校了，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闭门思过。
7: 我告诉你，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8: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反了，反了！
9: 小老大，你找我们？
1: 我想给你们俩一个美差呀。
9: 美差，请小老大吩咐。
1: 来。
9: 啊？
10: 啊什么？
2: 小老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哪那么多废话。
9: 属下明白。
2: 是。
10: 师兄，这么大的事儿交给阿成去办，牢靠吗？
2: 小老大，阿成是咱们青帮的老人了，做事自然懂得分寸，你就放心吧。
10: 那行，我先出去一趟，有点事情我需要办一办。
2: 对。
11: 王老板，嗯，这就是你要的炸子儿。
10: 炸子儿？哎，我要的是打牡丹。
11: 哎呀，咱们中国人跟他叫炸子儿，外国人就叫打牡丹。
10: 哎，你敢肯定吗？这子弹打进去肯定会炸的。
11: 当然敢肯定了。
10: 那我谢了啊。
11: 哎，王老板啊，我就纳闷了，你对付一孟汉彪，至于费这么大劲儿吗？一刀宰了他不就完了？
10: 我用这个呀，对付的不是孟汉彪，而是他儿子。
7: 怎么，警察局不肯放人？那帮没有人性的黑狗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同学们，我们应该及早做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市府市委请愿。
12: 好。
13: 好，各位同学好。请问哪位是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啊？
7: 我就是孟涛，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3: 啊，我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想找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商量一下联合游行的事情。
7: 你说你是哪里的？
13: 我是圣约翰大学。
7: 胡说！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干事长我都认识，你分明就是冒充的。说，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13: 娘的，老子懒得跟你啰嗦，上，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4: 干什么呢？居然敢聚众闹事，全部给我带回去！
13: 快点，快点，走，
15: 快点走！
7: 凭什么？我们是学生，
15: 走！
16: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
17: 事儿呢？
15: 走，放开我！凭什么抓我们？
14: 闪车！站住！站住！
15: 上车！
14: 快点，快上去！
15: 都上车！
14: 兄弟们，跑啊！
15: 跑！快跑！
14: 停了！把他们抓回来！
15: 是。

0: 是杨孟涛啊？
1: 我是孟涛。
0: 你父亲是孟汉彪对吗？
1: 是啊。
0: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1: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0: 没办法，受死吧。

0: 好，太好了啊！阿宝、秦高，
1: 哎，
0: 你们两个为师傅立了一大功，回头我一定好好奖赏你们两个。
2: 哎，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见外了。我们是您的弟子，您是师傅，为您办事是应该的，只要您高兴就行了。
0: 啊，哎，他们两个的尸体呢？
2: 哦，这两人的尸体啊，我们已经给他藏在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将军阁下，

0: 根本看不清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位请看，二位不妨对比一下，顾某抓的人是不是二位想除掉的那两个学生？
2: 是他们两个。
1: 再看这些，
3: 请二位仔细检查一下，看身材衣着是否对应。
0: 不错，是他们。
1: 二位尽管放心啊，能为二位出力效劳是我青帮的荣幸，更是我顾某本人的荣幸。日后顾某还要仰仗二位多多提携啊，因此二位交办的事情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哪敢阳奉阴违呀。
4: 顾老板，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的脑袋……
1: 将军阁下有所不知啊，孟汉彪是我青帮的死对头。两年前，孟汉彪趁我去宁波奔丧之际，安排洪门弟子袭击我们青帮。那一仗，我的爱徒陆嘉林被乱枪打得像筛子网，面目全非呀。所以我必须用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我对孟汉彪是恨之入骨，既然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那我只能用打牡丹对付他的儿子，算是我为我的爱徒陆嘉林报仇雪恨了。
4: 你用的是打牡丹？
1: 正是。
4: 顾老板打得很准，痛快利索，我很满意。你为大日本皇军立了一大功，
1: 顾某愿为将军阁下效犬马之劳。
4: 顾老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
5: 这件事干得漂亮，可谓是一箭双雕。不，一石三鸟。
6: 师傅，严某，阿成，你不在富生好好给小老大当差，跑回来干什么？
7: 师傅，弟子有要事禀告。
1: 什么事啊？讲。
7: 孟涛和李刘全他并没有死。
1: 你说什么？
7: 小老大偷梁换柱，那两个学生并没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讲不明白，老子我崩了你。
7: 师父息怒，弟子一定如实禀告。
8: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9: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8: 没办法，受死吧。

0: 你们两个应该不怕死才对，怎么把眼睛闭上了？害怕了？
1: 把人给带进来，
2: 走，快点，跪下。

0: 你呢，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放心吧，别动啊。
1: 衣服给日本人换上。好。怎么，那两具尸体是日本浪人冒充的？
2: 是小老大吩咐我和阿良比对着孟涛和李国权的身材，到外面秘密抓回来的。
3: 师傅，本来我不想干的，可是小老大居功自傲，仗势欺人，弟子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是我，就连是清高师兄。
2: 都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哼！这个小赤佬，
3: 敢在老子面前掉枪花，
2: 我看他真是活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老子？说实话，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师傅，你听我解释，小老大心机过人，弟子要是之前把事情告诉您，咱们没有证据，他还可能反咬我一口。 所以，我只能等他把事儿办完了，咱们抓着铁证，才让他无可抵赖。
3: 那两个学生呢？
2: 此刻应该还藏在浮生。师傅，小老大阳奉阴违，不顾前任小老大陆嘉林和兄弟们的血海深仇，竟然私自放走仇人孟汉彪的儿子，这种师门败类，我们绝不可轻饶他。
3: 哼，这个小赤佬，老子是处处疼护他、器重他，想扶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自重、不自量，哼，那就休怪老子下手无情了。你带兄弟们马上去佛生。
4: 把这个狗东西和那两个学生一起抓来。
5: 先生，万万不可！
3: 怎么，你还敢护着这个狗东西啊？
5: 不，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老大聪明绝顶，眼下又成了法国人的大红人。如果我们现在去富盛抓人，万一他把两个学生转移走了，我们不但抓不到证据，还会打草惊蛇，甚至弄巧成拙。
3: 嗯，
5: 依我之见。 要么不做，要做，就抓个现行，让他无可抵赖。
3: 嗯，
5: 这可是你为先生和本帮立功的大好机会啊，明白吗？
2: 请师父和严伯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肖大
1: 师兄，你干嘛去了？找了你半天。
0: 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到街上药店买了点药。肖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那两个学生不能在上海常待了，太危险了，所以咱们想办法得赶紧给他们送走。
0: 出城怎么走啊？
2: 坐火车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走水路的好。
0: 水路送到哪个渡口？
2: 还没确定。
0: 还不确定？
1: 日本人疑心太重了，他们表面上相信那两具头被打烂的尸体是那两个学生，其实私底下他们未必会深信不疑。小老大是担心日本人暗中使诈，所以先探探风头，之后再确定上船地点。
2: 郝长良，
3: 哎，
2: 这样，一会儿你们两个开法普的车，带着那两个学生，先在城里边兜圈子。我呢，出去找渡口，找到之后，我会马上通知幸高师兄的。一个小时以后，你们给幸高师兄打电话，他会告诉你们把那两个学生送到哪个渡口，咱们就在那个渡口集合。
0: 哦，明白了，
1: 去吧。
2: 师兄，你跟他们去吧，盯着点他们。
1: 哎。走吧。上车吧。阿成，路上小心点，我在办公室等你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打回来。
4: 师兄，小老大呢？他不和我们一块去？
1: 小老大在会合地点等你们，去吧。

0: 师傅，怎么样？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马上行动吧。
1: 别急，再等一等。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快这么久了，他们这到底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不清楚。
0: 两位大哥，你们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两位同学别着急啊，到了地方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2: 是不是该往回打电话了？
1: 在前面那个旅店停一下。

0: 喂，
1: 师兄，我是阿成，小老大确定地点了吗？
0: 陈家渡。
2: 陈家渡。
0: 对，6:30在那儿会合，记住了，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师兄。

0: 喂，到底在哪儿？陈家渡。好，知道了。先生，小老达让阿成把人送到陈家渡。
1: 陈家渡离这儿只有三五里，很近的。
2: 记住了，如果小老大敢反抗，让兄弟们下手要注意，不要伤着他，一定要把他毫发无损地领回来。老子我要亲自办了他。
0: 先生放心吧，
2: 去吧，
1: 都上车，全部上车。
3: 快。

0: 过，他们来了。
1: 小老大，
2: 老陈、阿良，你们两个辛苦了。人带来了吗？
0: 带来了，就在后边。
2: 好。
0: 小老大，我去解个手啊，别一路了。
2: 去吧。阿良，把人给带下来。
3: 好，小老大。
0: 严波，你看，他们来了。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想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0: 体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1: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2: 您先别着急，超视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石头。
8: 你怎么也会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5: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去领班干什么？
6: 对目前的普通饭店来说，瓜果疗毒

还要壮士断臂。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自盗，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普通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快递进村到产业出山，广东打通城乡双向流通新路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推进，粤超与粤 BA 聚人气促消费，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2026贵品入湾产销对接活动正式举行，精准对接产销两端，书写粤贵协作新篇章。
0: 小包裹连着大民生，打通农村基地最后一公里，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一环。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农村快递服务覆盖短板，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进村模式，织密县镇村三级基地网络，让物流毛细血管贯通千家万户，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
2: 眼下是河源连平鹰嘴蜜桃产销旺季，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谢开瑜的200多亩鹰嘴蜜桃迎来大丰收。记者看到，谢开瑜这边摘完桃子，果园那边就有快递员帮忙分拣、包装、贴面单等，实现鹰嘴蜜桃采摘、封装、寄递无缝衔接。
3: 旺季像我两三个果园的话，一天都6000-7000斤都有。现在中通的话来到我们果园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那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就客户都很单一，现在就在互联网也好，这些平台也好，都是卖得更多的客户手里。
2: 为确保鹰嘴蜜桃抢先上市，快递企业在收获季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驻守，将揽收点搬到果园山头，打造采摘及揽收、就地及寄出的田间专属基地模式，并设立临时分拨中心，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从源头打通最初一公里。
4: 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那个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
5: 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那么我们的人专收人员从我们的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那么整一个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2: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镇村三级基地物流网络，广东因地制宜打造快递加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样板。在荔枝旺季，广东发布荔枝专属基地图谱，推动物流企业开通荔枝专项冷链专线、航空直达通道。当惠州博罗的荔枝红遍山野时，龙华镇联合物流公司打造的专属冷链运输保障链路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荔枝的新鲜口感。今年来自珠三角以及江浙沪等省外高端订单源源不断，
6: 通过这个航运包括高铁联运，保障好一个荔枝的新鲜度，保证送到全国的主要城市能够做到一个次达。
7: 快递就比较多，上海的呀，江浙沪的呀，尤其是黑龙江那些片区。
2: 田间寄递激活了农产品上行通道，智慧配送

0: 则补齐了山区物流下行短板。以往山区村落分散，长期存在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的难题。如今广东创新打造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依托智能无人车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条，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集约配送，
1: 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了山区农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2: 之前呢，因为这些我只有邮政跟顺丰是能到的，然后现在呢，今年他那个无人车就把那个极兔啊、申通的那个运达都。
0: 今年以来，广东推行直接投递、邮快合作与快快合作、偏远地区预约到村三类进村模式，分类清零民营快递服务空白村，同时重点推进制度创新、试点落地与模式创新多维发力。截至6月底，广东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1.9万余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一个民营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随着广东省快递条例7月1号落地实施，明确支持村委会场所、农村闲置房等资源用于建设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立法保障也实现了突破。
3: 持续督促各快递企业加大农村末端服务投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探索乡村客运站、村级公共服务阵地、基层供销网点等公共资源向快递末端服务开放共享，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以广东省快递条例为法治依托，为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贡献邮政行业的力量。
0: 广东台报道。
4: 本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再次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迎来季军赛首回合比拼，粤超则进入常规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
0: 昨晚，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在中山市体育馆激情上演，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在主客场回合制中抢占先机。
5: 算系打出我哋自己嘅风格啦，大家团队关键赢咗防守吧，今晚系做得好好嘅。
6: 佢哋每一个点都打到自己嘅点上边啦，先好好复盘总结一场比赛，跟住翻到主场再全力以赴去打呢场比赛。
0: 球队奋力拼搏，啦啦队则用热情的呐喊和整齐的助威让看台沸腾。场馆外，一辆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
7: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0: 粤超迎来第9个比赛周的赛事，东区10支球队全力奋战，汕头队坐镇主场迎战潮州队，凭借廖海林与廖海奇两位麒麟兄弟的精彩表演，赢下这场潮汕德比。
8: 这一次刚好我跟我哥双胞胎嘛，两个人都进了一个球，我也其实挺意外的，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也是有点配合，但是没想到都能各进一个，希望后面也能再争取进都多进球。
0: 粤超从本轮开始正式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有效减少争议判罚，从而为赛场的判罚提供更专业、精准、公正的技术支撑。首次上岗 ，VAR 就在多场比赛中及时介入，帮助裁判做出3次精准的点球判罚。
9: 我们系统是主要是看那个4个基本事件，就进大禁区里面的手球，然后犯规，还有那个剁手介入，还有那个就是红黄牌，跟世界杯的那套系统是没什么区别的。
0: 场内激战正酣，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跟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还跟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此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

0: 做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以赛星城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
1: 我们还会组织球迷有一些看赛的活动，会邀请球迷在广州队客场的时候就把没法去现场的球迷邀请到过来爬梯这边，我们一起去看球。
2: 我觉得我们的球迷也好，就是球员也好，整体足球场的氛围也好，
3: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就可以送出球衣线，或者我们
0: 粤超常规赛还剩下最后两周的比赛，将分别于7月18号和7月25号进行。届时东西区的比赛将同时开赛，敬请关注。广东台报道。
4: 鼓声震天，飞桨破浪。今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在茂名信宜正式开赛，省内各地市以及海南、广西特邀队伍同场竞逐，上演精彩的水上竞速。
0: 本届省运会龙舟赛事赛程从7月12号持续至7月14号，每天上午开赛。赛事设置男子22人龙舟、女子12人龙舟多个组别，共计24支队伍在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道上演水上版《速度与激情》。鼓声响起，各队龙舟飞驰齐出，运动员动作整齐划一，奋勇激浪，尽显龙舟运动的热血激情。今天率先完成比赛的深圳代表队发挥亮眼，男子女子组别均取得靠前成绩。
5: 今天的比赛呢，我们的运动员表现得都很积极，都很努力。下一步的赛程我们今天回去会对那个队员做一个总结，然后积极备战明天的100米还有后天的500米比赛。
6: 是明天和后天有比赛，最想比拼的佛山乐从跟他们比一比，然后我们想在500米的比赛中把自己最真实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
0: 赛场上的火热比拼也点燃了市民群众的体育热情，不仅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举横幅喊口号为家乡队伍加油，更有外国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场激动人心的龙舟赛事吹响了全民参与、全面运动的省运前奏。
7: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to come here and you can se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lively and all the different cities are supporting the different teams so vividly. It's really cool, the atmosphere is great.
0: 广东台报道。
4: 从桂北山乡的田间地头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商超餐桌，粤桂两地正以消费协作为纽带，推动更多生态好物转化为富民产业。昨天，2026年贵品入湾畅行天下产销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来自桂林的16个县市区的10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通过精准对接产销两端，让传统农产品借助技术标准和渠道升级，打开更广阔市场，也为东西部协作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0: 启动。活动首日就促成10余项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500万元。
8: 啊，粤桂帮扶啊，对我们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啊，我们非常感谢。这下一步的话，我们期望在技术方面，农业产业的技术啊 ，AI 方面，进行更大的指导啊和帮助。
0: 消费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次展销活动，更是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建设的全链条提升。在粤桂协作支持下，一批桂林农产品企业引入先进加工技术和湾区市场标准，将传统原料开发成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推动特色产业由销售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9: 跟这个深圳的合作之后，我们就会把传统的技艺提升到了一个科技赋能的状态。我们带动的农户大概也有就是700-800户了，
10: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新的那种想法和一些先进的那种技术和标准。我们呢也是想要进一步的跟我们大湾区的各种商家去进行深入的去洽谈。
0: 今年是广东与广西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协作内容已从改善基础条件逐步拓展到产业、人才、教育、医疗和消费等多个领域。广东发挥市场技术和平台优势，广西发挥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在双向互补中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1: 地方有很丰富的那个资源和产品，大湾区有很好的市场。其实现在这个三省的赋能的协作啊，就不仅仅去帮扶西部地区，同样会促进我们东部地区大湾区的发展。东西部协作要常态化，通过这个协作交流，就是不断地把乡村振兴能够搞好。
0: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当前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AI 正加速深度扎根制造业车间，驱动广东制造智能化升级。暨南大学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柳宁深耕机械与机器人领域数十年，他见证并亲身参与我国智能制造从基础论文研究到车间实景落地的蜕变。那广东凭什么筑牢 AI 产业发展底气，又有哪些现实的堵点？一起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
12: 广东省现在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那您觉得广东省发展人工智能底气在哪里？
13: 我们广东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呢，积累了这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门类很齐全，积累的技术力量，特别是这个湾区这一带的这个产学研的合作。湾区这一带产学研不能只看湾区内部，还有一些国内的顶尖高校愿意到这边来参与人工智能的这些项目的研发。
12: 为什么全国的都愿意到广东来？
13: 广东有课题，有需求。
12: 为什么这个课题广东有？
13: 我们的产体量大呀，我们的经济基础好啊，你首先要有钱，第二个你要有应用场景，这才能够说推动这个发展。
12: 第三是要开放，开放向。
13: 广东前几年推行的是对全国叫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科研院所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也沉淀了。
12: 有竞争才有进步，
13: 对对，
12: 才能出好东西。
13: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广东技术就是国家水平，甚至是国际水平。现在全世界最快的汽车大概40秒一台车。
12: 40秒是我们中国的水平吗？
13: 40秒产线的主要设备是中国人做的，在我们广州。马斯克的做人形机器人的机器是广东人帮忙设计帮忙制造的。
12: 其实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缩影。
13: 所以我感到很荣幸的是说，从我学机械那天开始到今天，我们是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的天翻覆地的变化。读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项目，我们都是写写论文，搞搞这个基础研究。随着这个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需求的多，我们从大概是2003年到现在，我大概统计一下，各种的科研课题有3500多万。
12: 您带领团队深入到工厂，深入到企业，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13: 原来是说我们是追踪最高技术，追踪最新技术，把这个技术做得成熟以后呢，我们开始向企业转化。现在反过来，问题在哪里？在企业。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我们扎根到这个车间里头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广东这个土壤，这种技术研发的土壤确确实实吸引了我们，让我们也尝到了甜头。
12: 近些年来，在 AI 的普及之下，越来越多的智能制造走进工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感觉到困难在哪里？
13: 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里面，我觉得我们整个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数据问题。人类的语言数据、聊天数据、互联网都有，你拿它去喂就好了。工业层次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工业数据，缺乏。
12: 那工厂去喂不就好了吗？
13: 不够，远远不够。我们在那边做这个检测机器人的时候，它的数据是坚决不准上网，坚决不准出厂。
12: 它为什么封闭呢？
13: 这是产权和竞争。这个数据啊，它可能让别人估计出你的产量、你的产能，甚至估计出你的制造工艺。这个对企业来讲，那是一个核心机密。工业数据的共享问题、安全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敢轻易的把这个数据放出去。
12: 是的，影响了技术的发展，影响了行业进步，而且影响了下一步更快的发展。
13: 对，
12: 怎么解决呢？
13: 我觉得还是一个立法，建立这种信任，说我们现有的技术确实能够保护到你，也需要有一点耐心。

0: 在发展中暴露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后想要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智能化改造中的广东企业，您会说什么呢？
1: 一定要坚持产学研合作，一定要坚持客观的绩效评价。第三一个呢，要坚持技术创新。潮流来了以后，谁都挡不住，不踏上这一波潮流，我们面临的就是被淘汰。
0: 您让我想到了咱们的特区精神，敢为人先，敢闯敢试，埋头苦干，
1: 埋头苦干。
2: 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党总支书记聂永平是一名拥有21年党龄的党务工作者，一直以来他始终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特殊学生的关爱融于工作实践，探索出一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特殊教育事业优质发展的特色路径，让每一位特殊天使都拥有绽放的舞台。
3: 采访那天，启智学校里一片欢喜，学校培养的特奥少年们在今年省残运会的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争金夺银，台上孩子们骄傲展示奖牌，台下聂永平朗声大笑，不停拿着手机记录。到如今，聂永平已经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走了30年，但热情依旧不减。
4: 我还记得当时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都是老教师，当时是一所很小规模的一个学校，社会大众对特殊教育不理解，也包括我们自己。
3: 相比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句简单的口令要教上百遍，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些改变，转头就可能恢复原样。尽管年轻时的聂永平也打过退堂鼓，可当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时，他总会叩问自己的初心。
4: 这些孩子他刚进来的时候，老是躲在一个角落，半年时间都不跟人去眼神交流，家长也是没有方法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志用我们的专业去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3: 彼时特殊教育行业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和统一标准，聂永平成了广州较早一批受训的特教教师，他不停看书琢磨，一点点摸索适合特殊学生的教学方式，并组建了一支以党员骨干教师为核心的个别化教育团队，为学生量身定制一生一案。
4: 开始我们会有入学适应评估、课程评估、教学诊断，每一项都有匹配他们的评估，他的干预的方案，还有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这些最终都汇聚到我们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3: 为此，他与团队相继开发出特奥训练、美术和非遗课程，只为让潜能的种子一一破土。
4: 在低龄段进行一个早期干预个体康复，到中高年段我们就用潜能开发的这种课程，看到孩子的长处，那职高段就是培养他们有这种职业的人格、职业态度，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可以在社会立足。
3: 但启智学校的孩子大多患有中重度智力或身心障碍，课程要想真正落地见效，就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于是聂永平把党建融入日常教学，以思想凝聚人心。
4: 通过联学、引学加自学，去把政治理论内容和我们的日常教学紧密相连，搭建不同的平台，让这些党员老师走在攻坚克难的一线。有了党建的引领之后，面对的困难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克服。
3: 如今这所启智学校还牵头成立了越秀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为全区特殊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支撑。聂永平说，从教多年，作为党员的使命担当早已和师者的育人初心融为一体，只要孩子们和家长有需要，他这盏照亮特殊孩子成长路的灯就会一直亮下去。广东台记者王亚南报道。鉴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已基本结束，全省风情雨景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7月12日10时结束防风4级应急响应。
5: 阜阳、肇兴
3: 今天上午由省总工会省文

0: 文联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大赛以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为主题，面向全省在职职工征稿，创作题材不限。征稿时间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大赛将选出5部优秀作品，制作成有声读物，在各大音频平台进行推广。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功夫女足》于11号正式上映，迅速成为票房黑马。据电影行业数据分析平台统计，截至目前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其中深圳位列城市票房首位。《功夫女足》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支持，深圳电影制片厂为第一出品方，全程在深圳完成取景拍摄与制作。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昨晚到今天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后，今天深入内陆继续北上，狂风暴雨席卷江南江淮地区，而广东受到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出现了37-38度的高温，近半数市县刷新了当地近年来的气温新高。明天巴威会远离，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但是最高气温仍然会有34-37度，同时南风会加大，雷雨增多，中南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雨后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各位千万别松懈。后天大后天季风槽携带着水汽上岸，雷雨会进一步增多，中南部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高温将会得到缓解。驾机出游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前往没有开发的山林溪涧、水库沿岸区域活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希望到明天，广州晴转雷阵雨，26-36摄氏度；佛山多云，29-36度；中山多阴转小雨，27-33度；东莞多阴转小雨，27-34度；深圳晴转多云，28-33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8-31度；韶关多云转阴天，27-37度；河源小雨，26-36度；梅州多云转阴天，27-35度；惠州多云转小雨，28-34度；汕尾多云转小雨，27-32度；揭阳多云转小雨，28-33度；汕头多云转小雨，30-32度。潮州多云转小雨，26-34度；清远多云，27-36度；肇庆多云，27-36度；云浮多云，26-36度；江门多云转小雨，26-33度；阳江多云，28-35度；茂名多云，27-35度；湛江多云，26-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林宇晨，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我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8: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9: 有一天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8: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10: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8: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今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11: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

0: 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15/5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

0: 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6: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5: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7: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5: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京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

0: 兆大雨，当地投入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们，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8点多一趟。
6: 你这回家的
7: 对，主要是您把这药得给他带好。
4: 在王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儿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

0: 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5: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

0: 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2: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可能不具备直接的效力。
1: 对，
0: 不过你向我反映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亲自去调查，不管涉及人是谁，我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你被开除了，甄大已经看清楚了，上面有总监的亲笔签名和人事部的公章，别再折腾了。
3: 你是怎么当上领班的？
4: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意外。
3: 还装？从季黑卡给你消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你有这么硬的靠山，你来跟我们争什么领班啊？你应该去叫板董事会，直接给你个总监当当，岂不是更爽？
5: 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那位季先生在住，所以我觉得为了方便的话，可能
6: 什么方便的？住酒店也要讲先来后到是吗？啊，哎，我要不要把简历拿出来给你看呢？今天我就坐在这儿，我就要这个阳光，要这个景色，我就要好好的享受享受。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呐、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候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

0: 要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带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那挺好啊。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界。你怎么也会唱？

0: 你认识许明宇？
1: 我也算他的一个伯乐吧。
0: 你把他招下来的？
1: 我觉得他挺好的，有颜值，有头脑。只可惜啊，他跟客房部这帮小丫头混在一块儿，有点屈才，把他给耽误了。季风，如果你真的一心要整顿普荣饭店的话，身边一定要有一些自己能信得过又有能力的自己人，徐蜜语就很合适。
0: 你觉得合适？我觉得他个性太软弱，领班这个位置他是做不长的，找一个朝不保夕的人当亲信有什么用？
1: 我觉得挺好的。

0: 疼了吧？哎呀，疼了吧？柯文雪，柯文雪 ，A 段走廊是你负责吗？
1: 不是我的，我跟别人换了。
0: 你跟谁换了？
1: 哎，我也忘了。
0: 你们怎么不按排班表来呢？这样自己换来换去的多容易乱啊！

0: 才乱的，罗清平一请假大家倒班都倒乱了。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2: 哎呀，有没有人啊？我们房间有人过敏了，脖子都肿起来了。
1: 来了来了。怎么了？哎呀，
3: 这
1: 哎呦，这么严重，我联系一下前台，让他们送点过敏药上来。稍等啊。啊，
3: 那你快去啊，你快点。
4: 哎呀，今天我就是痒得太厉害了，结果
3: 没事，芳姐，没事的。
4: 好不容易准备了大半年，最后连个决赛的大门都没进去，这都是、
1: 不好意思啊，前厅部实在太忙了，我现在就下去取一下，马上送上来，你们稍等啊。
5: 好，
3: 行，
5: 放松啊，
3: 好，快一点，
6: 尽快，
3: 对啊，好，
1: 不哭不哭。
6: 这是干什么？
3: 这几天啊，他颈椎病犯了，不能睡枕头，只能用毛巾啊垫到脖子下面睡。这几天啊，我们芳姐真的受了不少罪。

0: 你香，咱明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已经订好房间了，118号，你现在去打扫一下吧。
1: 哎呀，米姐，你怎么现在才说？我这都快换班了。
0: 你不是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吗？
1: 半个小时，你再等半个小时，然后让别人来打扫，我先走了啊。哎，
2: 1817客人投诉毛巾过敏。
0: 我马上来。怎么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我联系医院啊？
3: 哎，我们马上要去高铁站了。哎，回家以后再去医院看吧。啊，但是毛巾的问题要先解决。
4: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5: 是的，就是这问题要解决了，我们才能走。
0: 毛巾过敏，
3: 肯定的呀。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0: 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领导，你们稍等一下啊。哎，
3: 好好好，麻烦你快点啊，我们要赶车的。
0: 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5: 你抓紧啊，抓紧。
3: 这个酒店不行的呀。
5: 要真是毛巾的事情啊，我们家
6: 是毛巾的问题呢，毛巾的品牌方和洗衣厂我们酒店合作了十多年了，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客人过敏的问题啊。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客人的皮肤比较敏感，所以他对……
6: 那更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他自己皮肤敏感跟我们什么关系啊？是恶照到我们头上，这种人根本不要搭理他啊。
0: 这个房间的客人是中老年模特队的几位大姐，他们在这儿住了挺长时间的了，人也挺好打交道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
6: 住的时间长花费大，最后退房的时候再想办法，你们找个借口混个大免单，想在我冯凯欣这里耍无赖门都没有。你去答复他们，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6: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徐蜜语，你搞搞清楚啊，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去领班干什么？
0: 但是我觉得我
6: 你还杵在这干什么呀，忙你的事儿，笨死了天天。
7: 喂，你好
8: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哎，是，啊，是。

0: 好，是新康检测中心吗？
1: 是的，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0: 我这里有一些毛巾啊、床单，想给你们做一下洗涤剂的残留测试。
2: 实在是不好意思，酒店这边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这件事情，等结果出来，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对的呀，
1: 对呀，
0: 你们可不要搞拖延战术哦。现在的互联网，那新闻一曝光，你们酒店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2: 别耍花样啊！
3: 你去答复他，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4: 不会的，你们放心吧，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绝对不会敷衍了事的。只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问题的根源，毕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哎呀，
5: 算我倒霉了，
6: 我们回家吧。
0: 哎，放心放心。
2: 哎，徐领班，你人也不错，平时呢对我们也很关照，
1: 但是酒店毛巾过敏的事情啊，不能老当太急啊。
4: 是啊，
1: 阿芳姐原先好好的，就是用你们的毛巾垫着脖子睡了几天，都过敏成这样了。
6: 是呀，
1: 那不是你们酒店的责任，还有什么问题啊？
6: 那当然，
4: 请各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现在给各位带来的不便，请多多谅解。
1: 谅解有啥用啊？
6: 就是呀，
1: 就

0: 季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看看这个，这是酒店浴巾的检测结果。这么说来，我们酒店的浴巾真的有问题，所以客人才会过敏。我去找冯总。
2: 明姐，你快看，这上面有你啊！
1: 毛巾过敏，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
0: 像我倒霉了。
2: 徐领班，1806和1816房间退房。
1: 收到，你去叫尹江，你们两个一起去打扫一下1806、1817房间。
3: 他回宿舍了，他手机没带，回去取去了。
0: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徐领班，1816和1816房间退房。
3: 收到。接下来退房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可可，你去把正在休假的罗清平叫回来。所有人，现在到步草间集合。
3: 这样没用的，没有人会回群发的消息。
4: 你得一个一个语音私信，沉住气。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冲动行事。
5: 我知道了。我们快点走吧，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毛巾这种事情，知道没得用吗？
4: 真是的，你说这什么酒店呀，这么恶心人！
5: 就是，这酒店怎么那么做大？气死我了！

0: 大家好，我叫彭杰，本人实名举报普荣饭店不草清洁存在严重的问题。上周我和我的团队入住普荣饭店，主谋却意外因毛巾引起过敏症状。这是我的检测报告，毛巾使用漂白剂严重超标，三项菌类测试均不合格。
1: 普荣饭店的漂白剂超标事件今日引起多方关注。据消息称，一名客人在普荣饭店入住期间使用酒店毛巾引发过敏。
2: 这年头一点星火就可以燎原啊，一条破毛巾这搞这么大事儿，至于吗？走啊走啊，你把他移一下不就完了吗？神经。
3: 你酒醒了没有？
4: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到。
2: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魏总，我那个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3: 你最好有。

0: 过来，你这边几个了？已经第五个了。那边一六房全退了。我这边也是。我听说洗衣房都堆不下了，拥堵草的车也过不来，全都堵路上了。真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聊天？
0: 让开啊！让什么让啊？你干嘛呀？所以一大早忙到现在，连句话都不让讲了。
2: 那不是我让客人退的房，
1: 往后退啊，小雪。
0: 哎哎哎，这又没有人管呀。
1: 哎，不好意思啊，抱歉。
0: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来来来，先进来。不好意思。往前，往前。丽姐，这套收拾完还有吗？我也不知道。
3: 1808退房，1807退房。
1: 收到。行了，崩溃了，轮不到你，矫情什么呀？我可是退了回老家车票的，还扣了20%手续费呢。
0: 有本事你别来啊，反正行政册也不差你一个。当年大学生去啊。
1: 行了行了，别吵了，一会儿把这车推走，大家都回不了见休息一下，辛苦了。不好意思啊，休假期间把你叫回来。
0: 叫都叫了，就别说好听话了。
4: 那个，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其他楼层都瘫痪了，我们这层还算有点秩序。你们在这休息呢？你们行政层最近戏很多嘛？ 先是来了一个记黑卡，搞得人人闻风丧胆。紧接着呢，又是来了一个小段总，大驾光临，稀里哗啦把行政层一顿清空。现在倒好了，整个酒店上演集体大退房，搞得我们那么多部门跟在你们行政层后面擦屁股，真倒霉。
5: 小恩姐，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累死了。你看我，我手都肿了。
1: 你看看我的腿好不好？站了一上午都快成两套木头了，
5: 行李部的人也是怨声载道的。你们行政层的人现在最好夹着尾巴走，小心被人套麻袋。
1: 我倒是希望有人一棍子给我打晕，这样我就能舒舒服服的在宿舍休息了。
5: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行政层到处都是布草，恐怖的要命，我都不敢上去。
4: 哥哥，哥哥你在吗？收到请回复。
1: 能，
4: 叫你了吧？赶紧上去干活吧。
1: 没事，我就假装没收到，我再跟你们玩一会儿。
4: 你不怕你们领班呛你啊？
1: 我们米雨姐才不会呢，反正我们只要把不想干的活推给她，她都能帮我们干。
4: 你们领班人那么好说话？嗯，
5: 那当然了，
4: 又不是靠自己本事上来的，哪有资格管下面的人？
5: 也是。

0: 新洗衣厂洗好的布草送来了，彭总要求马上替换。
1: 收到。
2: 是。
1: 各位，新洗好的布草到了，麻烦各位再替换一轮。

0: 来，我帮你。
1: 谢谢。
0: 慢点，慢点。好，可以。好。
1: 哎，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是洗衣房，工作重地，外人不能进来的。
0: 不好意思，就想洗个衣服，我着急穿的，能不能帮个忙？
1: 不行不行，你这个得走流程，你要到客房部去登记。
0: 流程我是知道的，我在普通饭店工作好多年了，我是老员工。
1: 老员工也不行呐，你今天这布草啊还没送去洗呢，那儿堆了大半天了。
0: 我记得以前这里效率挺高的，为什么现在堆这么多？哎呦，
1: 你也知道的，以前咱们的管理那是井井有条，现在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出事儿才怪呢。
0: 不是说客房部总监把合作的洗衣厂都换了，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
1: 换汤不换药呗，再怎么换不还是跟他姓房？客房部总监就姓房，
0: 房凯欣。
1: 哎呀，你看这布草几年都不换新的，全靠漂白剂在漂啊，你说多贪呐，拿客人当傻瓜呢。索尼啊，我想到这些浑身都痒痒。
2: 啊，大家休息一下没事儿，待会儿咱们再抓紧时间再加把劲儿，把这些布草分一下，把新来的布草先换上，好吧？
3: 真干不动了，蜜姐，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4: 都是干净的布草，换不换的也看不出来啊。
2: 我们看不出来，客人能感受得出来。新的洗衣厂洗出来的还是更安全一些。
5: 领班，你能看出来这两条毛巾哪个是新厂家洗的，哪个是原来厂家洗的吗？这颜色都一样，摸起来感觉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小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做服务不能光做表面。
6: 不用说这些大道理，我就想问一句，这明显是上头的责任，干嘛由我们来承担啊？啊，就因为我们服务员底层没有话语权啊？
7: 我们已经干了十几个小时了，这个是算是加班还是什么惩罚啊？
2: 对不起，是我没有想周到。这样，大家再加把劲儿，我现在就去帮大家争取加班费。
8: 加班费？你怎么好意思要加班费呢？你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伸手要钱啊？脑子瓦特了？
2: 冯总监，员工手册里面清晰地写道，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就要按小时补偿。
8: 哎，不不不，补偿什么补偿？你们把客人弄跑了，我还想要补偿呢。
2: 客人是因为布草的问题没的，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员的问题。
8: 怎么不是因为服务员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们服务客人不满意，他们才在这些硬件上挑刺儿。你们换的勤一点，怎么可能会出现什么过敏的问题呢？
2: 客人是对漂白剂过敏，我们换的越勤，过敏越严重。再说布草的问题，我一直跟您是信息同步。
8: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许明，你别给我扯这些。我让你当领班，不是让你向上管理的，是让你向下管好你下面的人，管好你自己。
2: 那我们的加班费？
8: 你还提加班费是吧？不想干了。还有事儿啊？
2: 没了。

0: 家。大家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先回去休息吧。
1: 领班，咱们的加班费到底要到没有啊？
2: 一看就是没戏了。
3: 真是的，就知道给我们画饼。
4: 领班，我晚上值不动夜班了。
0: 你别值了，我来。

0: 今天早些时候，上海知名酒店普荣饭店遭到自媒体曝光，称该酒店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严重过敏。目前此次事件正在调查中，相关部门或参与调查。
1: 你好，请进。这边请。
2: 魏董事长，
3: 我猜到你会来的，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普荣饭店现在正遇到公关危机的关键时刻，我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
2: 一年之内要从亏损到盈利30%以上的条件确实很难实现，
3: 但是我们拿到了宽利的注资，对我们普荣来说是一次转机。
2: 董事长也不希望普荣饭店拱手让人，
3: 这次对赌普荣不能输，我做好了刮骨疗毒的准备。
2: 按照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对目前的普荣饭店来说，刮骨疗毒可能不够，恐怕要壮士断臂。首先要重新制定制度，从上到下改变酒店精神面貌，然后断利益勾结，通过整顿内部的贪腐现象，把那些严重稀释酒店财富的利益链断掉，首当其冲的就是客房部。除了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布草，客房部的洗护用品其实都存在着渠道和管理上的漏洞，当然这都还只是表象。那利益链一断，官官相护的人脉就开始动摇，然后我们再断人际勾结。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自盗，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普荣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
3: 我那侄子就是执掌酒店不得要领，这次请你来就是帮他除除杂草，清理清理后院，不能砸了普荣饭店的招牌。

0: 配房率这么高，有那帮记者把我们的活儿本来没有那么大事儿，让一些好事者给炒作起来了。既然如此，不如顺其自然，安排一个媒体见面会，多方安抚一下。
1: 倒是个好办法，但这个见面会说什么怎么说，我们要先策划好，不能再出乱子了。
2: 我来了，全都搞定了。哎呀，姐夫，魏总，我把洗衣厂家给换了，你放心啊，不好办事。
1: 你换洗衣厂有什么用？我早就跟你说，用点心在工作上。你怎么做的？每天都是喝酒，喝酒，喝酒。现在好了吧？ 弄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让我跟老太太怎么交代，跟董事会他们老家伙们怎么交代？你说，哎，
0: 那个，要不这样，我找几个人警告警告那搞事儿的，让他把那个举报给撤下。
3: 你他妈看多了吧？我们是普通人的这么大的酒店，你个狗混咋这套啊？你他妈酒人脑子喝坏的了？
0: 凯欣，你就少说两句吧。
3: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事已至此，灭火是不可能了。我们只能引导风向，让火别往我们自己身上烧。把媒体的火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毕竟出镜的人是他，话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我们就索性把这次的漂白剂事件变成他的个人行为。 比如，工作不认真，对客人不负责任了，然后，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个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哎，行政三领班。

0: 刚提上来。
1: 怎么，他背后有人？
0: 他是庞太太的人。
1: 我姑妈你们不了解，
2: 老太太看着慈眉善目，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
1: 心狠着呢。现在火车到家门口了，只要你们把这事情处理得好，他那儿不会说什么的。
3: 季风去见董事长了。
4: 就是你临危受命，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
5: 董事长言重了，现在能在关键时刻助普荣饭店一臂之力，那是学生的荣幸。
4: 你现在的成就和能力证明我当初没有看错你。
5: 能回报您的知遇之恩是我的机遇和荣光。
4: 明天用不用我送你上任呢？
5: 酒店现在身处舆论中心，您一去反倒给记者们提供话题，您远程指挥就好。
1: 见面会的时间定了，明早九点，现场布置我会亲自去盯。传信部那边我让他们先做一个通稿，找一些自媒体发出去，先煽点风起来。

0: 哎，姑妈。
1: 思源，明天会有一个新的总经理上任，应对这次危机，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他经验特别丰富，你应该认识他，他叫季风。
2: 对他有印象吗？
3: 姑妈，为什么？你明明已经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会把推荐信给我的，为什么初二反而给了别人？
1: 我跟你说的是我考虑一下，
3: 我就差给你跪下来了，你还要让我干什么？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领班都能抢走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姑妈，你宁可支持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不愿意帮助你的亲侄呢？
1: 魏思源，这些年我一直在用心地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季风有能力有上进心，他自己来找我写推荐信的，我当然愿意为普荣结下这个善缘。
3: 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吗？
1: 出国，你真的想学点东西吗？你一天到晚的在外边鬼混，我能放心地让你出去吗？
2: 喂，思源。
0: 哎，姑妈，好，我知道了。

0: 看到我们的签到区签到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事都可以随时找我。
1: 对，咱们这边领一下工作证。
0: 谢谢。

0: 喂喂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呢，我就在普荣饭店内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不草安全媒体交流会的签到处。

0: 部会马上就开始了，发言稿真的不用为您准备一份吗？
1: 不用准备，我心里有数。
0: 好，我去现场盯着了。

0: 宋峰，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快点坐。
1: 你来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接到姑妈电话，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啊，就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啊，如释重负啊。季芳啊，上次见面太匆忙，有些话没来得及说。我们从前呢发生过一些不愉快，这杯茶就算我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计前嫌，万万不容。
2: 魏总您太客气了，以前的事嘛早就忘了，我现在回来是要跟前辈学习的。
1: 什么前辈啊，我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海归比呢？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真是头疼，我和下面的人呢根本管不了。
2: 那魏总打算怎么应对？
1: 我们呀，先来。
3: 魏总，发布会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好，知道，去吧。
2: 哦，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1: 那怎么会呢？你来的正好。你这样，我们一起走，边走边聊，好不好？
2: 行，
1: 来。请，
2: 您请。
1: 哎，请。
4: 这个发布会动静这么大，从基层到领导都要参加，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不晓得呀，我们钱总昨天一天都在魏总办公室，估计事情还小不了。
6: 你管的大事小事呢，轮不到我们操心，带着耳朵进去就行了。
4: 选手座吧，看看。
7: 哎，魏总，哎，季先生。嗯。哦，季先生之前帮忙救助过行政层的心梗病人。
8: 啊，是吗？
7: 哎，魏总。媒体都到了，周末时报的记者也到了，说想单独约您的专访。
1: 哎呀季芳，
2: 哎，
1: 我手机没带啊，要这样
7: 啊，
1: 你把季先生先带过去，坐在我的座位上。
7: 这合适吗？那可是总经理的位置。
1: 季先生是我们酒店未来总经理，你说合适吗？别愣着了，快去吧。
7: 哦，明白。哎，季先生请跟我来。
1: 好，我一会儿过来吧。
9: 请各位记者朋友就坐。
10: 来开任了。哎，你这位置不错。
2: 你怎么也来了？
10: 我是普柔饭店未来的董事长，出这么大事儿，我不来看。
9: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聚在普荣饭店媒体交流会中。今天我们将就前日普荣饭店的漂白剂事件给大家一个诚挚的回应。
10: 还诚挚的回应？那次原来这老狐狸又不在，这回还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被拉出来洗地。
9: 下面我们有请普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峰先生回答各位的提问。
7: 季峰是谁？什么？
11: 啥时候换的总经理？
7: 是啊，
11: 这玩意儿。
9: 季总经理，请。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虎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凤。下面我长话短说，虎荣饭店客房部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皮肤过敏一事，经各方查证是酒店内部的重大失误。虎荣饭店将承担全部责任，请各位放心。
1: 把玉米带来，快点！
2: 真的是酒店的问题啊！这个新总经理他承认了，
3: 他想干什么呀？
4: 徐林文，
3: 哎，吴秘书，
4: 跟我过来一下吧。
3: 啊，什么事儿啊？
0: 很抱歉，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初次见面，这次普荣内部的问题，我绝不姑息。在此，我向各位以及镜头前的广大消费者承诺，普荣饭店一定会尽快撤出有问题的布草，彻查事故原因，用最短的时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各位的入住。
4: 进去吧。
5: 那时候是什么状况？你在敷衍客人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感到愧疚？
6: 和布草洗衣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没有从中获利。
7: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别人支持你的吗？是酒店公司支持你的吗？请说一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走
6: 的太阳。哇！

0: 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洗衣厂的问题，客房部整个布草供应链都得全部换掉，
1: 从选品到试用，最短也要2到3周时间，劳民伤财不说，它远水解不了近火。
0: 所以大事情来了就绕着走，是吗？那我们的理念可真的是有所不同啊。冯总监信奉得过且过，我呢喜欢斩草除根。
2: 订多少？
3: 2000套，13件带拖鞋，你们能供得上吗？
2: 那么多呀，民宿的生意现在可火了吧？
3: 这次可不是民宿了，是5星级大酒店。如果你们的质量能一直保证的话，我们以后还要订更多呢。哦，别忘了把你们的产品资质证明发给我。
4: 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从里边拿了好处是不是？
5: 那我这次就是没拿
4: 多少啊。没拿多少，来自己看，拿来。你看人家报价，你看你报的，你指甲怎么那么难看呀、啊？以后谁跟你装啊？谁能跟你装？不蠢呢、啊、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

0: 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就是他，就是他。
1: 对，就是他。
2: 你好，各位嘉宾，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请问您在否认酒店毛巾有问题的时候做过检测吗？
4: 请问客人发病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你在敷衍客人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感到愧疚？
5: 和不堂洗衣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没有从中获利。
6: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别人支持你的吗？是酒店公司支持你的吗？

0: 各位媒体朋友，我是浦荣饭店就此次事件任命的唯一发言人，你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我来统一回答。
1: 请大家回座位，谢谢，辛苦大家。

0: 挑拜具超标本质上并不是服务上的问题，而是执行管理层上出现的疏失。至于此事我们后续怎么处理，我会在48小时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请问季总经理，漂白剂超标是否已经是普荣饭店内部默许的事实呢？
2: 超标这件事你们内部默许多久了？
0: 你们的问题问得很好，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正是你们要问的问题。

0: 可以啊，季总，瞒了我那么久，是不把我当朋友喽？
1: 段总误会了，事出紧急，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是身不由己。
0: 我给你递橄榄枝，你不要，现在还站到我对立面去了。那威远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加倍就是了。
1: 承蒙段总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更要先做出一点成绩来，到时候才能再来跟你讨论身价。谢了。
0: 说来说去，还不是想赢我，想累。
2: 季风，哦，现在应该叫季总，你怎么站这儿啊？
1: 我
2: 我忘了告诉你，我把我办公室腾出来给你用了，你稍等。

0: 那个小吴啊，
1: 魏总，
0: 季总来了，拿钥匙开门。
1: 好嘞。
0: 哎呀，季总啊，你现在是普文饭店最需要的人。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你一下把持久战打成了速决战，48小时解决这么棘手的危机，这堪比创造奇迹呀、啊！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
2: 魏总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现在是焦头烂额，一堆烂摊子，脑子都不灵光了。不过你看你有什么用得上的资源，你随便用。
2: 行。
0: 还有呢，我也是你手下的一个兵，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1: 季总，请。
2: 魏总，这位……
0: 哦，吴秘书，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秘书，你随便用。
2: 好，那麻烦吴秘书通知各位，1小时后召开全体管理层会议。
0: 你看我干什么呀？季总让通知就去啊。
1: 好的，季总。
2: 谢谢魏总支持。
0: 那不是应该的吗？要不要我陪你进去参观一下？
2: 不用了，我去换一身衣服，待会儿会议室见。
0: 好。我是抬下去。
3: 我买了，直接你推荐的。
4: 谢总好。
2: 啊，你们好。
5: 谢总好。
2: 银香，让徐领班过来一下。
4: 好，我去叫他。
2: 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荣饭店客房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2: 一直在这里。另外，我注意到你们的发饰要整齐划一，知道吗？徐领班，
3: 季总，
2: 今天入住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2间入住，3间退房。
2: 这几间的布草是怎么处理的？
3: 都是新换的洗涤厂洗的布草，也跟客人同步了这个信息。
2: 好，不管我们入住的客人有多少，我们的服务层面不能怠慢，现在都回到工作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解散。
4: 好。
2: 你是行政层的主心骨，客人没走，自己先不要散架。
3: 客房服务。您好，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6: 把门关上，进来说吧。
3: 你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6: 你是许蜜语吧？上热搜的那个。我想问问你是帮谁背的锅。不用怕，我是记者，我知道上层腐败肯定会拿你们底层垫背，你说出来我们媒体可以替你发声。
3: 不好意思，您误会了。
6: 你不说是怕惹火上身是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曝光，没有人可以明哲保身。你站在这里就是文章，你知道吗？
3: 我没有文章，请您也不要乱做文章。
6: 哎，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种沉默行为本身就是对违法乱纪的包庇和纵容？正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知情不报，整个社会伸张正义才会变得难上加难。
2: 你在吓唬谁呢？
6: 您是新上任的季总经理吧？正好，我们同步下信息吧。
2: 你是哪家媒体的？
6: 我是自由职业。
2: 媒体要都像你这样，法院的传票都接不过来了。你刚才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我完全可以以酒店的名义报警，封掉你的自媒体账号。
5: 你去他办公室。
3: 收到。龚总监找我。
2: 恐怕有心人已经把你的遭遇变成故事，传到冯凯欣那里去了。去吧，去了才能证明自己。
7: 听说刚才有个记者采访你了，你刚说什么了？
3: 我什么都没说。
7: 你少给我在这装啊！客房部这么多双眼睛，我还能错怪得了你？
3: 因为洗涤剂这件事情我已经饱受争议，我深知媒体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乱说话的话，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7: 说得真好听，谁知道你这肚子里冒什么坏心思呢？跟我走，去见魏总。
3: 哎，为什么？
7: 你说为什么？还不你干这好事儿？走，看你到了魏总那怎么说。给我在这住。
2: 王总监。哎，
7: 季总。哦，哎，季总，什么风把您吹这儿来了？
2: 训练班也在。
7: 啊，对，我刚想去给您汇报呢。他跟住在行政层的记者私下沟通，这对咱们危机公关大大的不利呀。
2: 训练班被纠缠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啊？他从头到尾没有对那个人说出一句有损普荣饭店名誉和利益的话。训练班跟我们都一样，被真正的肇事者蒙在了鼓里。不过只是替罪羊罢了。你说呢，冯总监？啊，
7: 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委屈你了。哎，我冯凯欣心系普荣饭店，这一工作这筋绷得太紧了，你别见怪啊。季总啊，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儿啊？不会专程为了徐领班？
2: 我是专程来提醒你一会儿要开会，希望你准时出席。
7: 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不刚准备去呢吗？咱俩这不就训练班，忙你的去吧。
2: 哎呀，冯总监，请。哎，
7: 请，请。哎呀，是，快，热。
2: 冯总监，哎，看一下去。
3: 魏总。
2: 魏总，可以开始了吗？
0: 当然可以，不用问我。可能有些同事还不太知道啊，我介绍一下，坐在我位子上这位先生呢，叫做季风，是我们普荣饭店新上任的总经理。大家鼓掌，欢迎季总。
2: 谢谢各位，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就碰上这么突发的事情，确实有点意料之外，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面对。冯总监，客房部现在打算怎么处理？
7: 是这样的，季总，外包的洗衣厂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解除了合同，现在呢我们换家新的洗衣厂，叫为民洗衣厂。
2: 难道这就是冯总监解决问题的方式吗？酒店不草，漂白剂常年超标，单纯是洗涤的问题吗？
7: 漂白剂超标，当然是洗衣厂的。
2: 酒店对洗衣流程的监管是怎么做的？不草多久清洁一次？清洁标准是什么？有没有检测机构定期抽查？冯总监，你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7: 不好意思啊，我得回去查查资料。
2: 这根本不是查资料的问题，是整个客房部监管不力的问题。从上到下对劣质产品视而不见，出了问题就让底层的服务员出来背黑锅，这是五星级饭店客房部该做的事吗？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洗衣厂的问题， 客房部整个布草供应链都得全部换掉。
7: 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这漂白剂超标，它只是洗厂不合规，布草又没有问题。
2: 布草没有出问题，不代表布草没有问题。我们的床品本身也不符合高端酒店的标准。行政层的客人现在可都是惊弓之鸟，你不会想再被人抓包一次吧？
7: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更换床品供应商啊，怎么说它也是个大事情。从选品到试用，最短也要2到3周时间，劳民伤财不说，它远水解不了近火。
2: 所以大事情来了就绕着走，是吗？那我们的理念可真的是有所不同啊。冯总监信奉得过且过，我呢，喜欢斩草除根。在座各位都是酒店行业的管理层精英，请用你们的资源去寻找新的床品供应商，数量、价格以及标准已经发到了你们的企业邮箱。各部门经理收集好所有的提案，今天下班前交到我办公室。散会。
5: 魏总让你主动点，戴罪立功。
2: 你们先上。

0: 不扫共和章的事儿，你不要对下边人抱太大的期望。这些人都是吃大锅饭的，你现在要认清自己的形势，你急，他们根本就不着急。
1: 我知道，所以正好借机看看谁在做事，谁在摸鱼。
2: 季风，你有那么多时间吗？刚才会上冯凯欣说的没错，如果真的大会选，中间这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会非常难受。
1: 你放心。
0: 协议厂我已经联系好了，先合作三个月，不行再换。供货商我也找好后备了。
1: 这么快？之前在思维合作过的，都是老朋友了。明天这个时候发货。
0: 哎，不对啊，那你的账从哪儿走的呢？
1: 我在财务部可什么都没听说。总经理的应急备用金，董事会特批的，目前没人知。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打破垄断，顺便投石问路，看看哪边有水货。

0: 师傅，这车也好了，我先去吧。
1: 哎，短短几天，真的是沧海桑田。昨天还在这一遍遍换这些布草，现在全要清空了。哎呀，萧条啊！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1: 新的有什么好的？我跟你讲，新的那么好，更难伺候。
2: 徐领班，行政层的布草打包完没有？
0: 好了好了，最后一车，马上过来。哎，你说那于姐她值不值钱？
1: 值什么钱？
0: 就是季总当上总经理的事儿啊。你想，如果他知情的话，他有没有可能是季总派来的卧底？你想啊，之前露露姐翻车，冯酒鬼倒霉，他当上领班，那这不就合理了吗？呀，他不会是背后的大 boss 吧？
1: 大 boss， 他要是大 boss 的话，冯酒鬼能这么欺负他吗？
0: 冯酒鬼跟魏总他们俩穿同一条裤子，而季总挤走了魏总，那这不就对上了吗？
1: 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他就是总经理面前的红人了。
3: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区区一点加班费都弄不到吗？

0: 你怎么知道是没要到呢？说不定全进他自己兜里了呗。
1: 啊，蜜怡姐不是这种人吧？
2: 通知各位经理、主管及领班，现征集布草供应商的相关资料，请大家按照提案模板填写，在今天下班前提交客房部企业邮箱。
3: 你们层的布草都收拾完了？
4: 刚弄完。哎，你看群里消息没有啊？
3: 看了，跟咱们又没关系。你说咱们当领班的，哪有什么布草供应商的渠道？
5: 老冯的通知真是越来越离谱了，什么要求都敢提啊！
4: 不理他，估计啊新领导上台抢着表现呗。
3: 所以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完了。

0: 好了，许小姐，民宿的床品用的还好吗？还要补货吧？
1: 特别好，这次我不是补货，我是要订货。
0: 订多少？
1: 2000套，13件带拖鞋，你们能供得上吗？
0: 那么多呀，民宿的生意现在可火了吧？
1: 这次可不是民宿了，是五星级大酒店。如果你们的质量能一直保证的话，我们以后还要订更多呢。哎，阿斯兰大姐，你能不能赶快给我寄一套样品过来？最快多长时间能到啊？
0: 明天，明天就能到，我给你加急。
1: 哦，别忘了把你们的产品资质证明发给我。
0: 好，我马上就发。再见。
1: 好，就这样，拜拜。

0: 徐领班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提交布草供应商提案的。
0: 交给我就行了。
1: 啊，我可不可以自己交给冯总监啊？因为里面有一些事情我想亲自跟他说明一下。
0: 冯总正在接待客户，不太方便。
1: 啊，好，那就麻烦你转交了。
0: 徐领班辛苦了。

0: 李总，这次降价呢，就是做做样子。咱们把提案做得好看一点，先把合同拿下，等下次呢，咱们再把您，好不好？
1: 哎。

0: 为了咱们合作天长地久，今晚我请客，别吃别聊。好，哎，给我订一个今晚御花厅的包间。
1: 冯总，那个提案
0: 就给他摁在这儿，别让星期的看见，这事儿他就不会成。跟我讲。

0: 就一份提案。
1: 从昨天到今天，只有客房部的冯总提交的这一份提案。
0: 好，辛苦你了。
1: 不辛苦。

0: 进来。
1: 魏总，客房部冯总已经把提案交来了，这是复印件。

0: 哦，文总监，
1: 钱总，
2: 哥，咱可说好了，这次的布草提案我包了，要让姓季那小子没得选，咱可千万别无厘头。
3: 放心吧，我都打好招呼了。
2: 还得是王哥。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姓季的那小子怎么没来找我呢？该不会他手里还有别的什么提案吧？
3: 人家是新官嘛，刚上任总得要点脸面，沉住气。他现在是有求于你，又不是你求着他。
4: Any episode from the customs? Why it takes so lo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need the result ASAP.
5: 谢谢啊。
1: 请问陶总回来了吗？在酒厂？哪个酒厂？啊，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我现在就赶过去。
5: 谢谢啊。吴秘书，
6: 下班了，魏总不在，季总也不在。
5: 那我不找两位老总，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收到床品供货商的提案？客房部的。
6: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5: 有一份是我送的，里面有西北棉花田产地彩图的那个文件。
6: 这个我可不清楚，等明天总经理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5: 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了。

陶总，你好，对，我刚刚进饭店，合同马上给您发过去。每套要再加100元。啊，陶总，我们一小时前才把价格谈定了。好啊，那我再考虑一下。

0: 总，我刚才看您没在，我就先把床品换了，等您回来。
1: 我记得我没有要去换床品。
0: 哦，这个是刚从工厂寄过来的样品，我是想着开新品发布会之前给您看一眼，但是您的工作时间已经排满了，所以我只能。云海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棉花加工厂，他们也生产自己的棉花，还有毛巾啊、被服什么的。
1: 具体参数呢？
0: 他们厂生产的棉花纤维的平均长度是38毫米，细度是9000公支，单纤维强度是4.9厘米左右。
1: 产品检测报告有吗？
0: 我这里有电子版，看一下。我在西北那边考察过很多棉花的生产厂家，我觉得他们家是性价比最高的。我这还有一些视频，我给你看。

他们还带我看过他们的棉花生产基地。

0: 这都是我在实地考察的时候拍的视频。
1: 嗯，你为什么跑到那边去？
0: 啊，我爸妈在老家是开民宿的，所以我帮他们采购一些家具啊、布草什么的。云海就是我当时选定的厂家，我觉得从物流到售后体验都非常好。这次我叫他们寄一些样品过来，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加急送货，就是这套。
1: 除了四季背心，普通饭店习惯根据时令用夏背心和冬背心，这个你有考虑进去吗？再有就是枕芯，颈椎不舒服的客人需要硬枕，过往的普通饭店习惯软硬两种都常备着。再有就是数量，我们总共有368间房间，至少有三倍的量，总共就是1100多套才能维持运转，这个供应量他们能满足吗？
0: 这些我都写在了我提交的报告里面，你没有看到吗？
1: 你应该看出来了，这次布草方案的事，全酒店都在给冯凯欣让路，想给我这个新总经理一个下马威。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他们总不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开除我吧？还有，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1: 你那个提案再发我一次。
0: 可以，我回去就发给您。啊，我先帮你把这个布草换了吧，因为刚刚寄来的样品没有洗过。
1: 没关系，不用拿新的，换我那一套。

0: 我们已经和云海棉纺厂取得联络，厂长亲自带队送货，17号下午3点前到达酒店。
1: 这接待人员名单上怎么没有许蜜语啊？
0: 因为我们安排的都是经理以上级别的领导来接待贵宾的，所以
1: 把他加上去。云海是他牵的线，其他人他们不认的。
0: 是，嗯。
2: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嗯。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和这个季风叫板。他现在是老太太眼前的红人，他不好惹。你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布草的渠道给我搞定了。时君在我们在从长计议，我说过没有？
3: 姐夫，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的呀。这姓季，那小子挤兑我。
2: 你看你这提案做的，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从里边拿了好处是不是？
3: 我这次就是没拿多少啊。
2: 没拿多少，来自己看，拿来。你看人家报价，你看你报的，你吃相怎么那么难看呀、啊？以后谁跟你桌啊？谁能跟你桌？不蠢呢、啊、你？
3: 哎，不，我明明……
2: 你闭嘴吧你！
4: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6: 你好，你好啊！
5: 来，兄弟们，来。
7: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7: 欢迎你们，太感谢了，这次里面请。
6: 好好。
8: 厂长，厂长，又是爷爷，哎，欢迎欢迎，
6: 哎呀，哎，你好，你好，
8: 欢迎欢迎，哎呀，你好，亮亮，哎，你好，亮亮，哎，咱们请，啊，请，哎，
6: 好好好，
8: 哎呀，我跟你说，咱们的合作一定要肩并肩。

0: 五星级大酒店合作啊，是我们厂走大运，这几天单子都接不过来了呢。
1: 您太客气了，阿斯兰大姐，这次能帮我们普荣饭店度过危机，还得感谢您呢。
0: 哎呀，许小姐，这次非常感谢您，你呀是我们云海的贵人。
1: 云海的品质这么好，早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
0: 别这么说，非常感谢您。
2: 区领导，贺总开会，收到请回复。
1: 收到，中餐厅已经准备好宴会了，会有人接待您的。
0: 好的，您去忙吧。
1: 好，
0: 我先去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3: 哎，尹星，开会了。
4: 来了。
5: 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6: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5: 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7: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5: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
8: 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
9: 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1: 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10: 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哎，你们不能偏袒自己的员工啊。
11: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10: 哎，还说呢，哎呀，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横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上播出。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1: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0: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2: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0: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今晚9:20，广播卫视《技行天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这里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雨熙。碳是走出舒适区的脚步，新是时代抛给技能人才的一张考卷。从传统产业的转身到新兴赛道的竞速，从数字世界的治理到方寸之下的学问，每一个领域都在呼唤新技能，也在成就新机遇。本期技能情报站将目光投向智能网联汽车的新赛道，职业研究所将解码一个维护网络秩序的数字守门人，技能大咖课则请来了一位把家务做成学问的培训师，教你用巧手点亮生活。走，一起出发去探星。传统产业在转型，新兴产业则在加速。随着智能网联汽车驶入快车道，

0: 个新的职业，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应运而生。谁给聪明的车做体检，谁当智驾系统的守门人。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上路之前要闯过多少道测试关。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投向汕尾，看看这群未来出行隐形考官的较量。
1: 你不学习就会落后啊，尤其是汽车，现在的汽车都是三个月造台新车了。
2: 三个月就有一台新车，听着夸张，但这确实是现在的常态。技术更新这么快，如何跟上节奏？答案就在这场比赛里。6月11日，2026年第16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汕尾技师学院打响了。比赛设置职工组单人赛、学生组双人赛两大组别，围绕智能网联汽车安装调试、系统测试、场景检测等核心技能展开比拼。
3: 在智能网联汽车上，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它就是两个最关键、最核心的模块。这两个模块呢，能区别于传统汽车。这个比赛的设置要选拔出精英，选拔出这种高水平的选手。所以说，它这个设置要比实际要难一些，但是呢，它不脱离实际，它跟实际是紧密结合的。
2: 不仅比赛标准源于实际，比赛使用的设备都从一线而来。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企业积极投身于这场竞赛？关键就在于人才。
4: 未来这个行业，汽车未来变成一个大的智能手机，这是大势所趋。需要哪方面的人才？第一个呢，就是研发类的人才。那么同时呢，就需要我们的院校培养更多的职业技能应用型的人才。未来，尤其是像我们技工技师院校、职业院校，将会为我们产业服务，就会培养很多的维护人才、应用型这样的人才。
2: 产业端的大潮奔涌而至，呼唤着人才供给端的深刻变革。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如何打破校园与企业之间的围墙？作为育人主阵地的院校正在给出他们的破题之策。
5: 实际上，从这样的顶级的企业来说，对于学校的认同度是很低的。我们首先要打破认同感和信任。那么，从2024-2025年，我们是建立的信任和认同，就是我们要给他力量来支撑他的这个岗位的需求和人才的需求。他的生产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变化，他的生产的变化跟我的人才培养的方案要共生，要融合，每个季度都要开一个协调会，把我的教学场景和他的生产结合起来。
2: 正是这种同频共振，让这场比赛不再是关起门来的竞技，而是实打实为产业一线输血。赛场上的每一次比拼，都在为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未来夯实人才底座。
0: 最近还有哪些技能新鲜事儿呢？让我们跟着情报员一探究竟。
6: 一根木头不用一颗钉子，甚至不让用机器，怎么拼出结实的家具？今天我们走进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木工项目。这帮木工高手正在挑战的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绝活——榫卯。本次比赛，选手要在6个小时内纯手工完成一个高脚机的榫卯作品。选手里最大年龄的有60岁，最小年龄仅20岁。
7: 当前铸件领域木工从业者面临的总量短缺、结构失衡、严重的老龄化。25岁到35岁之间的从业者很少，很不稳定。
2: 为了培养新生代的木工从业者，一场高标准的比赛应运而生。别看高脚机造型简洁，制作难度却不小。这不仅考验选手对手工精度的掌控，更考验其对传统木工功底的理解。
8: 本次大赛完全对标行业标准和国标要求，我们大赛选手实操完成了作品的难度要远远大于日常生产。这个高脚底的本身的难点呢，是整体组装后的一个方正的角平，是由4条腿搭配上下的2层撑子，属于双层矩形的一个框架。榫卯结合后很难保证整个这个高脚底的落地的平整性，所以所有的工艺全靠手工完成，难度直接拉满。
2: 赛场上的毫厘之争，映射的正是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
7: 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呢？企业需要什么人才？行业缺乏什么人才？我们的赛事就筛选打造这方面的人才，可以通过以赛定级，划分技能等级，以赛促标，统一行业标准。 以赛传艺啊，引进新生代，以赛促培，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重塑职业价值感，推动产业化工人的促进。
0: 360行，行行有门道。今天我们要解码的职业，你每天都会遇到，却可能从未留意。平台管理员，刷短视频遇到违规内容谁在处理？网购纠纷谁在后台调解？直播间里的秩序谁在维护？他们就是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守门人，守在屏幕背后，用规则和判断力为亿万用户的体验兜底。让我们跟着所长走进这个藏在算法背后的新职业。
9: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30了，那在我身后是一个直播间，它的一场直播呢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了。我今天的主角啊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0: 麻烦的
9: 负责
10: 给大家
9: 解闷的架子。我的主角不是主播，是中控。
10: 没错，直接给大家炸到439块。嗯，然后这个价格的话，
9: 那这一份职业呢，在职业大典里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那就是平台管理员。老师
10: 你好呀，
9: 久仰大名。你今天的工作内容是？
10: 主要就是喊话，然后呢，我跟主播的配合，还有中控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给到我们的主播。
9: 那你每天要直播多长时间？
10: 我跟过最长的是12个小时还是13个小时？
9: 12个小时都是这种状态。
10: 对，
9: 今天我能尝试一下吗？
10: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我们今天做的是2个平台，然后就是我2个平台要不断的去切换。现在在讲1号链接，我就不断的去谈讲解这一个平台，他也要不断的去谈讲解，
9: 就是提醒人家。
10: 对对对，还要关注一下主播在讲的过程中给他搭话，一定不能把话落在地下了。
11: 这是一个时尚款，你看带有那种就是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10: 没错，显瘦一点的，你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宝蓝色，因为宝蓝色刚好搭2号链接这条白色裤子，或者家里有一些白色半
9: 裙啊这些。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10: 裤衩是完全可以直接去裁短的啊。
12: 你不用看一些，你就停。你要怎样的节奏、什么的程度去接入？
10: 这个裤子正常直播价399。399。老师今天给姐妹直接炸的是269。
9: 好划算。
10: 对，均码的，然后是80斤可以穿到。140斤，哇哦，这个好好看
12: 啊！它出去了，你直接发挥。
10: 大家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们直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深蓝色就可以了啊。这一个的话是均码的，是90斤可以穿到
9: 140斤。
10: 对，是的。三楼在我们的1号链接，
9: 刷新去拍。
10: 然后呢，这一个裤子的话就在我们的一个
9: 2号链接。
10: 对，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开到的到手价格是
9: 269。
10: 对，大家有喜欢的话，一定要整套一起去拍。然后呢，我们上衣的话穿的是我们的一个蓝白色裤子，搭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
9: 白色。
10: 对，
13: 裤子搭配。哦，
10: 是我们的宝蓝色。
9: 宝蓝色。
13: 裤子是搭配的是一个宝蓝色的啊。
11: 然后姐妹们哈，如果夏天没有就是合适的裤子，没有吸引。
10: 好，给它价格，给它价格，价格拉到这里。
9: 现在已经是直播2个小时了，我感觉到小小从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今天的直播好像是发生了一些状况。
11: 主播如果他在瞬间的时候，那主播可以带领着大家去奋战哈。主播有时候他也会迷茫啊，你隔着镜头，你不知道这些粉丝为什么不来了，你也不知道这粉丝为什么没有下档。主播在迷茫的时候就很需要有接力跑一样的，像小小这样子的中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场控的。比如说我在播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衣服数据很好，他就说老师这个衣服还有人没拍到，那我就开始再去讲一遍。
9: 原来今天是团队和新来的运营磨合的第一天，现在已经是播了5个小时了，主播依然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助播是顶了上来，小小也在赶紧的打配合。那最后的这一个小时，他们究竟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
11: 本来你想上的时候，我都说啊，你算了吧，还是给他播。那他一上场，啪哇，全都下单的。那我就鼓励他了，我说播得很好，就按照这样子，我说太棒了，再出单。
14: 就是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感受到团队的力量的。
6: 成熟的平台管理员能帮直播间稳稳锁住。

0: 点击率拉高22%，用户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0%，手速、网速、脑速的三重极致配合，正是一名优秀平台管理员的立身基本功与核心竞争力。
1: 小沙老师，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2: 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的学历也是比较低的，我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从打杂开始的，各种活我都做，只要能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就好的。有时候会开播啊，他们会问我，就是说哦，马上要毕业了，好迷茫啊，我就说任何职位都可以，只要你努力自己想去学，我都能做得很好，就跟我这次那个视频爆了一样，对吧？我也不知道我会火，但是也是因为我的不断去努力去学习，刚好来了一个契机，然后我能接住这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一定不断的去学习去努力，当有机会来了你才能接受得起。
1: 你有什么话可以对现在正在迷茫的年轻人说吗？
2: 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从我刚出来社会的时候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坚持就是胜利，只要你努力了它就会有回报，只是回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其实它已经在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因为我始终都相信自己是一块金子，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会发光。
0: 今天的职场就像一个瞬息万变的直播间，很多人在门外焦虑内耗，迷茫于能不能撞上所谓的红利与爆款，但这个职业的本质告诉我们，人生的底气从来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自己去试错去实践出来的，只要坚持学习打磨技能，你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3: 看完了短片，我想很多人会意识到这份职业的门槛比想象中高得多。随着内容审核、交易纠纷、数据安全等需求井喷，平台管理员的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仅头部互联网企业每年相关岗位的需求增长就超过了30%。当数字世界越来越像真实社会，规则和秩序就成了刚需。平台管理员不只是删帖员，他们要懂得法律法规，能判定内容是否违规，要懂用户心理，能化解交易双方的矛盾，还要懂数据分析，从海量信息中发现潜在风险。这是一个需要判断力、同理心和技术理解力的复合型岗位。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平台管理员纳入新职业目录，标志着这份工作从企业内部岗位走向国家认证职业。每一次新职业入编，都是时代为技能人才打开的一扇窗。当然，这个职业还很年轻，职业标准在完善，培训体系在构建，社会认知在爬坡。但也正因如此，它是年轻人进入数字经济核心链条的一块敲门砖。不需要你会写代码，但需要你有一颗公正的心和一双敏锐的眼睛。技术的尽头是规则，规则的尽头站着的是人。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欢迎来到技能大咖课。你真的会做家务吗？今天请来的家政服务员培训师李小玲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她将用几个一看就会的实用方法教你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收纳得整整齐齐。看来啊，把日子过好还得掌握两把刷子。
4: 像我经常培训很多的姐妹还吐槽说，哦，我从娘家做的婆家，经常擦桌拖地，现在搞得家务都不会做了。
5: 同样的事，她要么就是做得更快，要么就是做得更好。
4: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0: 小林老师真的是从一线做起，成为了我们的金牌讲师。
4: 家务有点烦，让它变简单。开课。保洁是家务的重点，我们就先从保洁开始。我教大家一招，叫做 S 型走位法，无论是擦桌子还是拖地都用得到。保洁布呢，缺口朝下，伸出我们的小剪刀，剪保洁布的1/4，包裹住整个手掌心，然后两脚打开，鼻尖同宽，左手扶桌，右手擦拭，往前推，避免垃圾掉落，提前预留2公分，手指勾一下，把我们的垃圾给它带走。

0: 走到尾巴的这个地方，以免垃圾掉落，也要预留1到2公分。打开保洁布，我们双手合十包住了之后，提起保洁布的边角，缺口朝上，把桌边收一收，千万不要东一下西一下，脏污呢反而铺满了桌面，以免垃圾掉落，把垃圾都兜在一起，不走肥头路，擦得更干净。同样的走位法也适用于拖地，从左到右拉到边缘的时候转，然后再退脚，这样子的一个 S 型手法去擦拭。平时拖地呢感觉非常的累，可能是方法不对，手臂可能是抬得非常高，肩的一边高一边低，这样子人是非常累的。 S 型走位方法拖地既高效，腰也不累。好了，这就是宝洁的 S 型走位法，您学会了吗？收纳是家务的另一个重点，由简到难，教大家从衣服到床铺不同的收纳方法。我们的手像熨斗一样，熨一下两下，再给它两边对折，下边折成一个小口袋，从上往下，然后装到我们下部位的口袋里面，这个小口袋就做好了，怎么甩它也不会散开，
1: 怎么甩它也不会散开。
0: 袜子也可以做口袋，袜根一个朝上，袜根一个朝下，两个贴合，袜头折过来就有一个小口袋了，从下部位折叠往口袋里一装。只要是能做出一个口袋的就可以用口袋法，在家不占地方，外出旅行方便携带。第二个要教大家收纳的就是床笠，现在很多人家里都用床笠，优点是它能牢牢包裹住床垫，但是床单是一个平面，而床笠带有四个角，就很难给它叠平整。首先找到床笠的，我们的手臂是展不开的，这个床笠尺寸比较大，那我们的两个手双手合十靠到一个手上，四角重叠，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边做边整理，拉起抖一抖，抖完之后平铺台面，沿着这个匝线的边缘稍作调整，从下面收，上面反折过来展平，再对叠，这个边不要超过底边，再对折，边角理平整，缺口的地方呢朝自己，床笠呢我就叠好了。接下来就是最难的翻被套，有人说翻被套不难呀，我把被套反过来，把被子铺上去，包着被子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样的话你的身高得够啊，需要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不然容易弄到地上。那怎么弄呢？我教大家一招反被套法，被罩首先先打开反面，拉链拉开，反过来四个角，正面朝下，有拉链的放到你的对立面，好，然后放被，在放被的时候呢，大家先看一下有水洗标的放到对立面，我们在贴合被角的时候一定要超出被罩1到2公分的宽度，叠成两个斜三角，角和角贴合重叠，刚好在放置的时候是两个拳头挨住，那我们从3/3角处给它卷，卷紧一点，边卷边整理，我们的手插到这个角落，第一步先抓角，角贴合，第二步把这个多余的给它装进来，好，那我们就反过来往前甩一甩，像剥洋葱一样的给它剥开，我们叠的斜三角呢位置就在这个位置，来抓住两个三角，好，我们的被套就放好了。宝洁 S 型走位法以及3种类别的收纳方法，您学会了吗？我非常感恩自己从事了这个工作，凭借着技能获得了别人的尊重，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自己也特别开心。我是李小玲，来跟我一起学做家务吧。
2: 不知道今天的节目

0: 有没有刷新你的认知？原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行业，只有不愿更新的技能。从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的隐形把关，到平台管理员的数字治理，再到家政培训师让平凡家务变成专业技能，每一个新职业的背后都是经济结构在变，社会需求在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在变。而广东正有一套不断迭代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为每一次变铺好路，搭好桥。探新不是追风口，而是让自己成为风口。当技能成为你随时可以带走的底气，变化就不再是威胁，而是舞台。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3: 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林雨成，我们离婚。
4: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州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8: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9: 不是，桔梗、哦，主任表示认可。
8: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9: 大门开启。
10: 健脾益肺操，
11: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更新更新。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相互，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哎，杨处，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怎么还约外边啊？
1: 那个地方就在 James 对面，昨天赵小宁刚刚去过。咱们这么多人，我觉得这更安全。嗯，坐，随便喝，休息会儿。
0: 行。
1: 小团的事儿，别太自责。
2: 他是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水那么冷，他自己一个人该有多绝望。
1: 自从咱们选择了这份工作起，就同时选择了面对危险死亡。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凶手绳之以法，对吗？
2: 我知道，但是我
1: 没有但是，你赶紧给我缓过神来。

0: 帮我仔细回忆一下，昨天晚上11点半左右，
1: 卢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2: 11点半，他在高速出了延平街，
0: 这就能对上了。在这之前 ，James 一直在酒店的花园里面徘徊踱步。后来他收到一条信息，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2: 你是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吗？
1: 卢卡逃了一晚上 ，James 等了一晚上。他并不是等卢卡这个人，而是等卢卡手上的东西。
3: 哦，昨天晚上卢卡换了那么多次车，但是联海局看了所有的监控回放，根本没有发现送车的人。也就是说，这些车都是提前被送到服务区的。
0: James， 是 James 为了这次计划提前准备好的。那这么说来，卢卡已经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带到了联海。他们下一步的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了，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2: 你说吧，怎么干？
0: 你带着谭耀德，配合联海局
1: 盯死了卢卡。
0: 马姐和陈秋跟着我，我准备在詹姆斯的房间装窃听装置。
2: 好。
4: 这
5: 家酒店还不错
1: 啊，
4: 今天天气挺好的。
1: 好，
6: 欢迎光临。
1: 这就是5层的平面图，电梯口在这个地方，一共有3个紧急出口。到时候出了电梯之后，我会直接去他们的房间。嗯，你要帮我听好。
5: 好。
1: 设备这边，你确定没问题吗？
6: 没问题。
1: OK。喂，张局，可以给向南生打电话了。
7: 向总啊，我张伟清。有这么个事儿，
8: 哎，赵总啊，我想太生，
9: 您到他的房间就找到这样一个验感器，把窃听器装到这里面。
10: 向总，
11: 向总，
8: 来了。
10: 春儿，你通知我们去彭泽。
8: 彭泽有点远，这儿正合适，请坐。
11: 需不需要开个会议室？
8: 不用，请坐。等李经理过来呀，我们再把参观流程好好的议一下。
12: 可以行动。

0: 我们这个是刚投入使用的，具备防扫描功能的新式窃听设备，他们很难发现。
1: 收到。

0: 声音测试。
1: 收到。
0: 一二三，一二三，
1: 一二三，
2: 声音非常清晰。
0: 收到。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非常清晰。
0: 收到。
3: 李经理，提前两天参观的流程呢？您这没问题了吧？
4: 安排的非常合理，辛苦了。嘿嘿，
3: 应该的，应该的。麻烦大家把护照照片啊再传过来一份，我们的宝贝。
5: 稍后我就把电子版给您传过去。
3: 辛苦啊。

0: 一会儿我还有个会，我就失陪了啊。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必要的设备可以带，其他的物品不要随身携带，以免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理解，
1: 没问题。
2: 向总，我这个拐杖没问题吧？
0: 这个没问题。对，那失陪了啊。
1: 好，送送您。
2: 我送送你。
3: 杨处，
4: 临时会议结束。
5: 收到。
1: 向总慢走，李经理慢走。

0: 觉得今天的会议电话沟通就足够了吧？
1: 是不是因为重视？
0: 那重视的话，为什么没有安排单独的会议，反而去喝什么咖啡啊？
1: 你的意思是，
2: 他们是故意把我们调出去？可是也都检查过了，确实是没问题。
3: 我要的东西，
4: 楼卡已经
3: 送到了。
0: 现在必须谨慎。
2: 终极计划已经启动了吗？我的任务是什么？
3: 确保核电合作
0: 不出现任何意外和变故。
2: 都到这时候了，还保密？
3: 不是保密，我还没有计划好。等我消息，回去好好休息吧，注意检查房间。
2: 好，
5: 这 GM 是可够谨慎的啊，具体计划。

0: 话连自己人都不告诉我。
1: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卢卡的手上确实有 James 所需要的设备，而且和这个计划有关系。 James 近期一定会尽快联系卢卡拿到这个设备，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人轮班，24小时监听监视。
2: 好
0: 好，
2: 停。师傅，你好。哎，你好，检查。哎，有什么事吗？
3: 这车是你们拖过来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3: 你看一眼，是这两个人吗？
2: 嗯，对对对，就是他俩，就是他俩。
3: 人呢？去哪儿了？
2: 出门坐车走了。
3: 往哪边？
2: 往右拐了。
3: 好。

0: 你出现在窗口，容易暴露。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几乎就没睡。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现在就联系他，董启聪出去，我们就离开。
1: 原创音乐人带着我们进入到你的回忆，纪念你以前的遗憾和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2: 我都觉得今天太不像比赛了，
1: 对，
2: 像一个大联欢，有故事，有原创音乐，有器乐，有国际友人，还有。

0: 老李，麻烦你帮我查几个车牌子，连 B2020C， 连 BC4149。连 A4949C。
1: 哎，张医生，
2: 田小姐刚刚突发紧急状况，但经过抢救已恢复正常，不过她现在情况不太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嗯嗯嗯嗯。

0: 喂，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1: 小田病危了，
2: 幸亏抢救及时，要不人就没了。
0: 先别乱方寸，冷静一点。
3: 我操！怎么冷静？
4: 你冷静不来，必须冷静。你现在不冷静有什么用吗？是小田能出院，还是我们能破案？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我们身上现在有更重的责任。我相信小田，也希望你现在是一个勇于担当的战士，
4: 而不是一个乱了方寸毫无头绪的懦夫。听明白了吗？
1: 但是我们根本就是被卢卡斯牵着鼻子走，实在是太被动了。
0: 你先跟我说说，他到南城商场都干什么呢？
1: 几身衣服，四身吧，大概一兜子吃的。
0: 买衣服是为了变换装束，买吃的是为了减少外出。他们应该会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
1: 安全落脚点？人流复杂，交通便利，多两个陌生面孔谁会在意？不，大海捞针吧？
4: 应该不会。
0: 仔细的排查，应该会有线索。
1: 再想想，
4: 小田现在经历的事情，
0: 咱俩之前都经历过，不也都还活着呢吗？
4: 相信我，小田不会有事的。其实自有天相。
1: 好，既然自有天相。

0: 什么事？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办。这是什么？
1: 芯片和一本护照。你把它交给卢卡。为什么要交给他？
0: 计划有变，这边的情况太危险。
2: 我要的设备要交给卢卡去安装完成。你这么信任他，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我更适合吗？
0: 你离我太近，一旦出事儿，第一时间会殃及到我。之所以冒险让卢卡来完成这个任务，
1: 因为第一，我可以控制住他；第二，
0: 一旦他出事被捕，我们可以立即撤离。听你的，他会直接联系你的备用号码，怎么接头，你们自己定。我等你的好消息。放心吧。
3: 接头去了，你们在这继续盯着，我去跟赵雅宁。好，好。师傅，人流量大，住户复杂，交通便利，临海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一共就两个，一个是这个海鲜市场，这也是距离城南商场最近的；另一个是靠近城区边缘的临海批发市场，这个是公寓。
4: 哎，小朱，
5: 查到了，卢卡驾驶的是一辆黑色朗逸。
4: 这辆车最近发现的位置是临海批发市场，我们离那儿很近，十分钟就能到。
5: 我们也刚刚出发，看路况，估计得一个小时了。
4: 一会儿见。
6: 怎么了，师傅？
4: 你说对了，临海批发市场，走。

0: 小曼，今天我们必须完成接头，但是他们盯得太紧了。现在我只能靠你了，你不起眼，我来吸引注意力，你去负责接头。
1: 我不行。
0: 小曼，这是去哪的东西？这次一起送来的，还有你的护照。啊！你放心。 我会全程指挥你的，你要相信自己，你能行。你把手机跟耳机拿出来，暂时用这部手机，而且也要连上。你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千万不要乱跑。亲爱的，我们一起争取我们的未来。你可以的。

0: 隐蔽安全，容易立刻离开的位置。
1: 按照你的要求，我找到了 C 区一层3号房。

0: 是他让你来的，后悔吗？接下这份翻译工作，虽然他的身份特殊，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等我们一起去了美国，到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 赵总，东西交给我吧。
1: 这份东西很重要，要拿好，照顾好你自己。

0: 做得很好。
1: 我以后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
0: 放心，就这一次，我更不想你冒险，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1: 我知道。那现在任务算完成了吗？
0: 当然。
1: 等我们去了美国，你不要再做这个了，太危险。我们找个地方过安安稳稳的生活，行吗？
0: 行，我答应你。到时候，我们每天买菜做饭，养两只狗，安安静静的生活，再也不管这些事了。

0: 你真的办到了？可为什么只有我的？
1: 段面子愿意先给我一份，所以我要了你的。我的 data 任务彻底完成才能给我。
0: 谢谢你，亲爱的。
1: 还有什么东西？
0: 是个地址。
1: 给我。

0: 尽管目前卢卡返回批发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增加了人员在那里蹲守，监控系统还在一刻不停地搜寻卢卡。
1: 由于我的失误给大家带来了太大的麻烦。
0: 哎，李克，千万别这么说。
2: 辛苦你们了，刘处，
0: 应该的。
2: 赵亚宁已经回酒店了，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杨处放心，我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卢卡找出来。
2: 拜托。

0: 我有点饿了，要不要一起吃个夜宵？
1: 楼下餐厅。
0: 那个位置，你不是检查过了吗？
2: 他们很狡猾，上了新设备。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会不会已经拿到一些信息了？
2: 我在房间里基本上没说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现在这儿最安全，我正式的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卢卡已经安全的到达最后的休息区，我们的任务马上开始，代号和平哥。
0: 我的任务是什么？
2: 我们计划还欠缺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需要你去完成。你明天务必在彭泽酒店约见向总。
0: 我们的目标是彭泽酒店。
2: 先不要问这么多，你要借助这次约见，想办法把彭泽酒店的情况彻底摸清楚，尤其是酒店的环境和防卫状况，这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
0: 好，我现在就联系。
2: 不要等了，等明天到了彭泽附近再打，不要给他们更换地点的机会。
0: 老奸巨猾。
2: 赵，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我在立德的最后一个任务。
0: 恭喜你，终于可以去德克萨斯放牧了。
2: 身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你的路还很长，才刚刚开始，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女中豪杰。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回到总部就可以直接参加升职晚宴了。
0: 谢谢。
2: 你还记得刚进组织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我们是刀尖上的舞者，要想活着走到最后，就必须意志如铁，心细如发，耐心如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跟着你这一路走过来，我还能不知道吗？这些年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不该学的我也没少学。等计划成功了，你就安心的去德州退休吧。牛仔帽我都给你买好了。
2: 谢谢。

0: 杨柱回来了。
1: 嗯，有什么情况吗？
0: 张海宁回来以后直接跟 James 去了酒店餐厅，我们怕打草惊蛇没敢跟过去。
1: 有没有聊到关于这次行动的事儿？
2: 一个字都没提。我甚至怀疑啊，詹姆斯是不是发现咱们监听了？这么晚了还和赵雅宁去酒店餐厅，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京。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践踏我们的尊严。林宇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我又看不出来自己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4: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5: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

0: 头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昨天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白盯了一晚上。
1: 他们现在比咱们着急，肯定会有所行动，所以别放松。
2: 杨绰，你看。

0: James， 我决定照顾你了。哎，
1: 向总，我是雅宁。
2: 哎，我知道。
1: 关于明天参观的事情，有一些细节，我想要当面跟你沟通一下。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2: 方便，我现在去星海酒店找您了。
1: 我已经在彭泽酒店的关卡这儿了，要不然咱们就在彭泽酒店聊吧。
2: 那也行啊，
3: 你把车牌号啊报过来，

0: 我让门卫啊给你放行了。
1: 好，一会儿见。
2: 喂，刘处啊，赵亚宁今天一早突然来到了鹏泽酒店，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现在跟了过来，麻烦你安排一下，我要进监控室。
3: 没问题，我现在就联系。
2: 好。

0: 赵总。
1: 哎，向总。哎，
2: 请坐，请坐，请坐。哎
3: 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你还亲自赶过来？
1: 我昨天晚上跟 James 队参观流程的时候，发现有些细节还不太清楚。哦，毕竟咱们核电站是敏感的重要单位，我们就担心明天参观的时候别一不小心犯了贵方的忌讳，所以过来跟您把细节对清楚。哎，
3: 细节哈，哪些细节？您说。
1: 这么机密的事情，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说？
3: 咱们去会议室吧。
1: 好，
3: 请跟我来。
1: 好嘞，
3: 来，这位请。

0: 江总，我突然拜访不影响您的工作吧？
1: 不，不影响啊。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啊，就是要完成跟泰宇集团的合作，还请赵总啊多帮助帮助我呀。
0: 哎，您太客气了。咱们华泽集团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泰宇集团根本别无选择，除非他根本不想要这第四代核能技术。
1: 敬您吉言。
2: 行。
3: 会议室里没有监控吗？
4: 没有。
3: 帮我回放一下。二号画面。从这个女人进入大堂之后开始。三号画面。放大这个女人的脸部。0.2倍速播放。6号画面。从咱们下电梯开始。还是放大这个女人脸部。0.2倍速。
0: 向总，我是想问一下，明天我们能不能进入核电站中心去参观一下实际运营？
1: 这个不行啊，核电站的核心区域不能参观。
0: 那即使是合作方也不行吗？
1: 不行，我们是有保密规定的。
0: 那您看这样，能不能我以个人的名义单独去看看欧先生？
1: 这个也不太方便。您看啊，明天去参观，今天您跟他单独提前见个面，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您说呢？哎，
0: 能理解。
1: 哎，谢谢理解。我领导电话。
0: 那您请。
1: 领导。
5: 来来来，
1: 是。

0: 赵，任务完成了吗？一半吧，我只上到了三楼，四楼我找不到借口上去。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我尝试过提出去拜见欧先生，向太生直接拒绝了。这，我好像被盯上了。
1: 稳住，很正常。你去了彭泽，肯定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你现在回酒店。 我们餐厅见。OK。
2: 你好，请问这边几位？
3: 两位，谢谢。
2: 这边请。

0: 2份商务套餐，谢谢。好的，请稍等。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这，没关系。
1: 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
0: 所以我们在彭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1: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0: 我已经向有关专家鉴定过，他的这个眼部动作特征很明显是在拍照，他应该戴了间谍隐形眼镜。那他这是干什么呢？目前，彭泽酒店入住的有华泽集团的向总及谈判总成员，还有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专家欧先生及专家小组。项目小组入住后，酒店就暂停对外营业了。
1: 赵雅宁今天来这么一出，肯定不正常。他不会再踩点了吧？
2: 放一下那段录音。
1: 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
2: 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赵，没关系。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
1: 所以我们在彭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2: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我推断，这次敌人行动的目标很可能是彭泽酒店。说的再具体一点，是住在这里的欧先生。自从孙先生去世之后，欧先生就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一旦他出现任何的问题，那后续的技术研发将会从此中断，这对于我们中国核能界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0: 这帮家伙真够狠毒的。
4: 自己研发不出来，还断我们的路。现在这个情况，必须立刻汇报给张局。我们大家再想一想，敌人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0: 不好意思，我要打扰你一下。你先帮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客房的情况，向先生。 我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配合一下。
5: 李静，怎么配合？
6: 这边请。

0: 这家伙心够大的啊，明天就行动了，还有心思看综艺。这几天他一点没少看啊，看起来他好像是有绝对把握呀。再查一遍，
1: 老孙，
2: 刘周，
1: 哎呦，杨周，李哥，哎，你们可算来了。 快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地方是不是遗漏了。里里外外的查了3遍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
2: 你放松一点，别过分紧张了。
1: 明天上午10点，核电技术就要展示了，还剩10多个小时了，我能不紧张吗？
3: 新入职的人员都查了吗？
4: 所有的服务人员，保洁、客房服务、前台、后勤、厨房人员全部都调查了。最新入职的是一名保洁人员，入职的时间是半年前，已经被清退了。水源查过了吗？
1: 自来水已经取样送检，2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化验结果了。瓶装饮用水我已经全部更换。
5: 食材呢？
1: 食材不能逐一检查，但是我已经全部更换成了连海市国家安全局内部食品供应商提供的食品。
6: 安保系统有什么异常吗？
1: 酒店所有的监控系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管，技术专家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病毒。安保人员已经全部换成了我们自己的人。
6: 哎，当时实际酒店那个王小泉。

0: 他女儿心脏病，你还记得吗？
1: 柳叔，麻烦你马上查一下酒店相关服务人员的家庭情况，有没有家里急需用钱的？
2: 我还真不是一点给漏了。
1: 各小组注意，马上调查酒店所有相关人员的家庭情况，查找有没有突发重症需要用钱的家庭。

0: 确实有几名服务人员的家属得了重症，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医保报销以后，他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这几名服务人员，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1: 难道他们有什么不被我们掌握的手段？就怕这个，我们连怎么防备都不知道。
2: 可太被动了。
3: 搜寻卢卡的工作，有什么新的进展吗？他们这次行动所需要的部分设备还在卢卡的手上。如果能够找到他的话，也可以阻止他们的计划。
4: 没有丝毫进展。
2: 我们只有不到十个小时。
1: 我们还有不到十个小时。
5: 柳州，辛苦您，跟黎建盯着这里，我回去盯着詹姆斯和赵雅典。
6: 放心吧，注意安全。

0: 喂，
1: 在哪？
0: 在哪？
1: 忙着呢吗？
0: 没有，正准备睡觉呢。你怎么样？项目进展的都还顺利吗？
1: 顺利。明天参观完核电站，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正式签订合同。
2: 算是基本完成了吧。
0: 恭喜恭喜！那等你回了延平啊，我请你吃饭啊。
2: 我们好久没见了。
0: 是，好久没见了。
2: 所以，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没别的事儿。
0: 了解，等你回来啊。
2: 如果可以回来的话。
0: 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
2: 可能会继续出差。
0: 就算你出差的话，
3: 早晚不是也要回延平吗？

0: 亲爱的，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1: 我等你。

0: 杨总，今天的参观啊，不涉及核心区域，但是我认为啊，只有核心区域，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运营啊。
1: James， 你应该早点提出。
0: 早点提出会被直接拒绝，那样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认为最恰当的时机，是在前面基本参观结束，准备洽谈合作的时候再提出这个问题。
2: 我会跟李经理说的。
1: 合作即将达成，华泽确实不太可能拒绝的。
0: 放心吧，我会推动这件事情的，一定让李经理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1: 万分感谢，希望一切顺利 ，My friend James，
0: 一定会的。

0: 咱们是不是别太紧张了？你看，柳柱亲自护送，公安那边也会一路配合。
1: 现在卢卡还没有抓着啊，詹姆斯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咱们也不清楚。心总是悬着。
0: 是，但是我觉得欧先生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这儿有咱们盯着，核电站那边的安保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但愿吧，但愿。

0: 你还记得在实际酒店发生的暗杀吗？记得。怎么了？如果他们这次也是在声东击西呢？当时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会议相关的设施和环境上，还忽略了王小泉。这次针对欧先生展开袭击，确实可以拖延，甚至阻碍我们未来技术研发的步伐。
1: 但除此之外，他们也获得不了更大的好处。可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却是只有我们拥有，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所以，彭泽酒店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联合核电站。
2: 喂，柳叔。
3: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马上跟核电站那边联系，让他们加强安保。另外，你们对对手最了解，应该马上也赶到核电站那边去。

0: 杨处啊，我是联海核电站安保处负责人，我姓任。
1: 啊，杨处，你好，我姓王。
0: 大体情况呢，联海局柳处已经跟我讲了。
1: 参观组现在还没有到，需要我做些什么？
0: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严重怀疑，参观组中立德集团的代表想要对核电站有所图谋，但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我们还没有掌握。
1: 好的。
0: 我会加强核电站的安保工作，仔细防范。
1: 您能不能想办法拖延一下他们通过安检的进度？
0: 我们现在差不多还需要25分钟可以到达。
2: 没问题，参观组走的是南门，也就是正门。
3: 您走北门，我会安排人在北门接你，
2: 稍后我把位置发给你。
1: 太好了，多谢。

0: 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1: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0: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2: 大门开启。
3: 健脾益肺操，
4: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将科技让看见超越看见，岭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质感。看古城老街的骑楼光影交响，观苍茫山涧的瀑布轻轻洒落，这是 4K 镜头写给岭南的散文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超高清世界里重新认识这片熟悉的热土。

当默默的诗意缓缓流淌，岭南的画卷也在心中继续铺展。 4K 镜头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标本。愿这些画面如同陈年普洱，在时光中愈发醇厚。下个篇章，我们将继续用镜头抚摸这片土地的纹理。朋友们，下期再见。

0: 这么多人，你哪儿找去？
1: 哎，先生帮帮忙吧。
0: 我看倒霉了。哎哎哎，快点快点！哎，

0: 东西都是你的吗？
1: 是的，我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2: 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3: 哦，忘了，还有个女用手表。
2: 你这样上税啊？
1: 你这个布袋要上税啊？
4: 这布袋的还上税？
2: 你看，你这是八层的。
4: 好。
0: 你会抽烟吗？
5: 不。
0: 啊，我是带回去送人的。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5: 好，你看吧。

0: 这是什么？啊？什么东西啊？你带的东西自己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不是我的，把东西拿着跟我来。快点！这是香烟里藏着的雷管，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
1: 可是这个老太婆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的，她的手提包在香港的火车上被人家调换了。她是到哪儿去的？
2: 去广州的。你去把广州的通知前来。妈妈！妈妈！妈妈！
1: 怎么了，小朋友？妈妈不见了啊？妈！
3: 别急，我带你们找妈妈去。来，走。小辉，小弟，妈妈，哎呀，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你们弄丢了，真是的！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满处乱跑，弄丢了怎么办呢？
4: 不好好跟着，不早就说不带你们来了。再这样，我不要你们了，俩都不听话。
0: 妈妈，我们的东西。
4: 走吧，到休息室去。
0: 那可太谢谢你了。
1: 走吧。
4: 李明刚同志，站长，请你去。好，
1: 我马上就去。
4: 先生，这个手提包的确不是我的呀。
0: 不晓得是哪个没良心的，偷偷的给我换了。你老老实实的说吧，
4: 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这都是贪心，给害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我是从香港坐火车来的，坐车的时候。 我把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面，没想到这种手提包成千上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不小心就给人偷偷的换了。等到了深圳，我才晓得，我连忙打开了一看，看见里面有条金链。
1: 是这条金链吗？
4: 嗯。说
1: 下去吧。
4: 我心里想。
5: 这条金链还值几个钱，反正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想到惹出一场大祸。由深圳，先往广州去的，92次列车很快就要由深圳车站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赶快上车。那么你的手提包有什么记号没有？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4: 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包饼干，一个手巾袋，两把梳子。你冷静点，
1: 好好想想。
4: 还有一辆小孩玩的小汽车，是带过外孙女的。哦，我想不起来了。

0: 这是谁的手提包啊？哪一位旅客的手提包？还有人没有啊？饼干两包，手巾袋，梳子两把，一辆小汽车，跟老太婆说的完全一样。嗯，
1: 一点没错。
0: 我看敌人是用调包的办法，想让老太婆替他把炸药带进来。要是老太婆过关了，他就把手提包换回去；现在老太婆出事了，他就把手提包扔掉。

0: 哎，这种小汽车是要上税的，税单上一定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今天带小汽车进口的旅客全部查出来，然后挨个进行调查，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
1: 好，我马上查去。

0: 查出来了，一共16个人。广州，广州，
1: 请你马上派人去调查，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2: 听到没有？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听到了，我们马上去调查。

0: 防检查站吗？我们已经全部调查过了，16个人全都有小汽车带回来，一辆也不缺。
1: 奇怪，那不是多出一辆小汽车？

0: 着小汽车看看。
1: 好，就来。
0: 就这一种吗？
1: 是的，这是新产品，前两天还买不着呢。
0: 哦，喜欢吗？
2: 你别坐吧。
3: 哦，
2: 稍等会儿，你们只有一种小汽车啊？哦，这个厂出品的目前就这么一种。你看看这个，哦，你这是外地买来的。
3: 嗯，
2: 你怎么知道？你这种早已脱销了，目前广州买不到了。这不是一样的吗？
3: 不，
2: 这两种小汽车看样子完全一样，就是里面的构造不同，试一下就知道了。哎，你看，那是目前的新产品。看见了，会自动倒车。
3: 哎，
2: 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
3: 哦，谢谢你。
2: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忙了。
3: 谢谢谢谢。
2: 好好好好。

0: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在16辆小汽车里边看看哪一辆会自动倒车的，那就是广州买的。咱们得认真地调查一次，不能有任何错漏。就是这个钱家人
1: 啊，
0: 是单身旅客。
1: 是的。
0: 在房间吗？
1: 刚好出去了。
0: 啊，
1: 你等等。还在等出租汽车呢。

0: 这是家父送给您的药酒，听说对您的风湿性关节炎最有效了。
1: 我这老毛病你爸爸还没忘记啊。
0: 听说您的病最近又发作了。
1: 是啊，我十多天没上课了。
0: 啊，
1: 我们里边坐。
2: 刘嫂，刘嫂。
3: 哎，组长，什么事啊？
2: 你们家来客人了啊。
3: 啊，是何老师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说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0: 何老师，这次我来要请您老人家多帮忙了。
1: 哎，自己人，不用客气，坐坐。
0: 好好，
2: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一辆小汽车。
3: 小汽车
2: 是孩子玩的，
3: 是怎么回事啊？
4: 刘嫂。
3: 哎，
2: 你先去看看，回头再告诉你。
3: 好吧。
4: 刘嫂
3: 来啦。
1: 刘嫂，你去买点菜，钱先生在这儿吃饭。
3: 哎，
0: 不不不，何老师，我还有事呢。
1: 有什么要紧事啊？
0: 就是为了登记参加工作的事。
1: 明天去也不要紧吗？
0: 我刚回来，人生地不熟的，连填个登记表也不懂，很想找个人指点一下。
1: 那我这外甥女可以帮你忙。小蔡，小蔡。
2: 啊？
1: 家人刚到广州，你陪她去登记一下吧。
2: 今天不行啊。我没空。
1: 明天呢？他就喜欢这种嘈杂声音。哎，你停一停行吗？
2: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2: 晚上吧，等我下班以后。啊，不，过两天等我换了夜班，白天就有空了。

0: 真没有办法，他就有本事把戏曲收成了像唱秧歌似的。
1: 小蔡同志是学无线电的？
0: 哦，不是，他是我们的同行啊，也是搞电工的。哦，小蔡，你能不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啊？
2: 没办法，这是一种爱好。像你那样上课的时候是短路电流计算，回到家里面还是短路电流计算，那怎么行呢？
3: 钱先生，喝茶。啊，
4: 刘嫂。
3: 哎，
4: 这儿你不用管了，买菜去吧。
3: 好，我这就去。
5: 我来给你弄弄看。

0: 要是有个万能表检查一下就好了。哎，对，我给朋友带了一个，下一次来带给你用。
1: 家人呐，啊，我看你还是搬来住吧。哎，
2: 这就是太打扰你们。哎，
0: 你父亲跟我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2: 小平，给爷爷说，我们去买菜了啊。
1: 好好好，叫叔叔，
2: 叫叔叔，
3: 叔叔好。
1: 那这给你，你喜欢吗？拿着吧，拿着吧，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哎呀，这孩子真乖呀。孩子的爸爸跟妈妈呢？他爸爸妈妈刚调到海南岛工作不久，小孩子暂时没带去。
4: 小朋友，你好。
1: 叔叔好，
5: 哟，你这汽车真漂亮哎！给叔叔看看吧。好吧，来，
1: 咱们来试试。给你，不是这一辆，麻烦你了。
5: 不要紧。看我了，看我了，
6: 看我了。
1: 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枪，枪枪咚枪咚枪，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枪，头戴金箍，名有亮，七十二变武艺强，花果山上美猴王，打斗天宫，枪嘟噜咚枪，孙悟空，枪嘟噜咚枪，枪嘟噜咚枪，
7: 小汽车来了，
1: 哦，小汽车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来，快过来，小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孙悟空向你招手呢，哎，把汽车跟孙悟空看看啊，来，咱们试试看，哦，快来快来，小朋友你让开啊，咱们试试看，来。

0: 回来了。
1: 下午到电厂找你，回头再谈。
0: 好。
1: 阿叔。
2: 啊。
1: 下午休班了。
2: 不，一会儿就回去。
1: 阿婶呢？
2: 出去买东西去了。
1: 华侨商店买的。
2: 哦。
1: 晚上跟阿叔好好喝两杯。
2: 好。哦，这是我侄儿，这是厂里边同事。
1: 哈哈哈，我叫林永贵，
3: 我姓黄，人家都叫我小黄。
1: 坐坐坐，
3: 好好好，
1: 你们谈吧。哎呀，打扰你们了。
3: 不不，我们一到下班，聊着聊着就到这儿来了。
1: 啊，
3: 我还得回家一趟。德叔，我走了。
2: 哎，那
3: 下午上班再聊。
2: 啊，好，
3: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4: 在上边。
5: 哦、林德祥，林师傅，有人找你，下来。
0: 阿贵，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叔侄俩多久没见面了？
0: 打解放前到现在啊。
1: 他怎么去香港的？
0: 说来话长啊。
1: 在这坐着吧。
0: 解放前，我大哥失了业，逼得没活路，就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去了。还是没活路，后来病死了，就留下阿贵一个人在那儿。我跟我老婆都盼望他回来，可是他就一直没回来。
1: 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人给他来往？
0: 没什么人呢，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他跟香港的坏人有关系。
0: 啊？有这样的事？
1: 你先别惊动他，让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0: 嗯。

0: 哎，他来干什么？阿叔，哎呀，来得真巧啊！
1: 你来干什么？
0: 找你回去吃饭。
1: 吃饭吗？还用叫？
0: 我请阿婶做了些菜，怕你不回去。下班了。
2: 是啊。
0: 刚才我逛了一下，这一路上工厂真多，处处都是新房子。嗯。你们在盖新厂房啊？嗯。厂这么大，电力还不够。
2: 那是没个够的，工厂多一点，用电就多一点。你看这多少工厂，
0: 这边也是你们厂啊？
2: 是，以前还是一片菜地呢。
0: 哎呀，建设的真快。
3: 喂，你们走不走？车来了。
2: 大叔，我走了。
0: 哎，走吧走吧，跟阿叔喝两杯去。
2: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呢。
0: 哎，那有什么事儿？
2: 不行不行，我约了朋友了。
0: 哦，是女朋友吧？好好好，那就不勉强了。
2: 好，那你叔侄俩多喝几杯。好，明儿见。
0: 好，明儿见。

0: 我看他对电厂很感兴趣，这里边有问题。你看，这是处长交来的材料。我们最近破坏的几个案子，都是同一个美甲特务机关指挥的，也都规定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看到电灯熄灭同时行动。我看，敌人一定是企图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制造停电事故，作为他们的行动信号。
1: 难道林永贵是用他叔父的关系破坏电厂？
2: 他那个叔父怎么样？
3: 已经了解过了。
1: 你醉了？
2: 不。
1: 不舒服啊？
2: 不。
1: 那就睡吧。
2: 嗯。
1: 别烦了，好不好？
2: 不会喝吗？就别喝。

0: 阿婶还在干活啊？
1: 闲着也是没事儿。
0: 您俩老人家也真够苦的，这都怪我们做后辈的不争气。
1: 阿贵，我跟你说，打你爹死后，你们林家就只剩下你们叔侄俩了。我说你还是回来吧。
0: 我是想回来啊，就怕找不到工作，那不拖累你们了。
1: 只要你回来，你还怕找不到工作？
0: 你知道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1: 那有什么，你阿叔不是在这儿吗？
0: 我在想随便找个事情吧，我怕干不来。要是能在店厂跟着阿叔学点手艺，那就好了。
1: 你跟阿叔谈谈吧。
0: 阿婶儿，

0: 阿叔能不能在电厂给我找份工作？
1: 你跟他说嘛，阿叔又不是外人。
0: 阿叔，
2: 叨叨什么呀？
1: 阿贵想回来工作，要你在电厂替他想个办法。
2: 你想干什么？
0: 随便干什么都行。
2: 我问你，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0: 我，
2: 你在香港干什么？
0: 我在做工啊。
2: 鬼话！你在香港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
0: 你
2: 把手伸出来。看你像做工的人吗？
1: 哎呀，哪个生下来就会做工的？
2: 你懂得什么呀？你进来。
1: 去吧。
2: 阿贵，我是你叔父，当你爹死了以后，我们林家就剩下你跟我俩。
0: 是啊，刚才阿爷说。
2: 你听着，我告诉你，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工的，你爷爷、你爹跟我，没有一个不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再穷再苦也没坑害过人，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没花过一个不干净的钱。
0: 阿叔，我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工啊，你当我干什么了？
2: 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1: 哎呀，这也难怪，单身一个人待在香港这个地方。
2: 少废话，你爹算是白养了你了，你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
1: 你胡说什么了？我看你喝糊涂了。
2: 没喝多少。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我说什么了？你让他自个儿想想。
1: 看你把阿贵都说糊涂了。去睡吧，去睡吧。阿贵，不要理他，去睡吧。

0: 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了，这家伙装病，到现在还没起来，害怕了，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托起他一下，
2: 阿贵，有人找你啊！快起来吧，人家等着呢。
1: 你是林永贵，给你送东西来了，这是你在深圳遗失的，不。
3: 我没丢东西。哎呀，
1: 我们好容易从海关那查出来是你的。这是你的税单。这是你的小汽车。不，这不是我的。那就奇怪了。哎，你看清楚啊。
3: 我有小汽车，我拿给你看。
1: 好，请坐吧。啊。
3: 那。
1: 这才是我的，真是一模一样的。哦，你这是。

0: 广州买的。
1: 你胡说，我这是香港带来的。阿婶，你知道，你说。
2: 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知道。
1: 阿叔，
3: 你慌什么？干嘛那么急？
1: 你别误会了，我的确是香港带来的。
0: 哼，你还不晓得吧？你这是广州买的，跟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你看，这车是香港带回来的，明白了吧？你这是手提包丢了以后，在广州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对不对？
1: 不，我
4: 现在只有两条路，看你是做人还是做鬼。
2: 祖宗没有积德，养出你这么个狗东西。
4: 死到临头你还想赖，把你抓起来。
1: 不不，我坦白，我坦白。
5: 我到广州的目的是要爆炸广州发电厂。规定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7点炸响，要做成全市停电。
0: 电厂有你们的人吗？
5: 没有。哦，上面指定我去找一个姓潘的，要我发展他。昨天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了。
0: 那么你要另找发展对象喽？
5: 我是想利用阿叔的关系接近电厂工人，要是找到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写信去香港，让那边派人来审查。
0: 派来的人是谁？
5: 我不知道。
0: 你的炸弹丢了，你怎么行动？
5: 他们会派人送来的。
0: 怎么送来？
5: 我们约定了在28号那一天叫我到车站去看留言牌，送东西的人会在那个地方贴纸条通知我去拿。
6: 是火车站的旅客留言牌吗？
5: 是的。
0: 那么说还有两个人要来找你联系，一个是送炸弹来的，另一个是审查对象的。
5: 不一定，也许是同一个人。

0: 这样吧，你给香港写封信去，就说你已经物色到一个电厂工人，姓崔，名字就叫崔大成吧，叫他们派人来审查。
1: 写信？
0: 对，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1: 啊，有人偷渡进来了。
0: 哦，
1: 这是处长送来的，伴有几个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强行登陆，把咱们哨兵吸引住了，然后掩护另一个家伙过来，估计已经潜入广州了。
0: 看他在哪儿冒出来吧。
2: 喂，请你传呼一下，我要太平街41号李永贵听电话。
1: 喂，我是。哦，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
2: 我想找你的亲戚来谈一谈，明天下午2:45到3:00，你跟他一块儿到百货公司等我。
1: 我明白了，明天碰不到头，后天再来。

0: 时间过了怎么办？
1: 再等会儿。哎，你还买什么东西吗？这些玻璃杯真不错啊，我很想买两个回去。

0: 哎，徐大姐，
1: 啊，
0: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1: 是啊，刚从百货公司回来。
0: 啊，徐大姐，你回来了。
1: 啊，怎么来做衣服啊？
0: 啊，你看这腰身合适吗？
1: 让石英给你看看，
0: 你再给我量一下吧。
1: 好。

0: 李同志，你给我户口转一转吧，我要回乡下去了。
1: 没用完呢，他就给送回来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小孩的户口。
2: 二台，
3: 哎，
1: 找你聊聊。
3: 好，那你等一会
1: 儿。好。
3: 里边去吧。
1: 好。
4: 好。
5: 今天不是你休息吗？还跑来干什么？
6: 何家的衣服我给他送去，昨天又忘了。
5: 哎，啊，你隔壁的衣服顺便给带去吧。
6: 好，明天见。
5: 明天见。
6: 阿婆，
0: 哎，
6: 你女儿衣服做好了，让她试试吧。
0: 好，谢谢你。
6: 豆豆，真乖。

据服装厂的反映，徐英在工作上的表现还不错，平常跟邻居的关系也还好，照我们看，生活上没什么可疑的。

0: 刘嫂，
1: 哎，小撒上夜班去了吗？
0: 还没有，在厅内跟客人说话呢。
1: 我给他送衣服来了，
0: 你进去吧。
1: 哎，小蔡，你的衣服做好了
2: 啊。
1: 谢谢你啊。哎，你去试试看，要是不合适我马上给你改。
2: 那你先坐一会儿。
1: 好。

0: 李永贵靠不住。
1: 怎么？
0: 我看他神色不对，老是瞧着姓崔的脸色行动，那姓崔的完全不像是听他指挥，倒像他在听人家摆布。
1: 他妈的，这个闹不住，
0: 轻一点。我们怎么办？
1: 说给他，我们干我们的。
0: 不行，没东西怎么干？你不是说我们用的东西要林永贵转交给你的吗？哎，快通知香港，叫送货的人别找林永贵。
2: 不，让他送去。
0: 怎么？让他送去？
1: 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0: 我们没拿到东西，怎么干？
1: 我有办法把他弄过来。
3: 刘嫂，
4: 哎，
3: 哪儿去啊？
4: 接孩子去。哎，你没看见小蔡啊？
3: 他试衣服去了。
4: 哦。你坐一会儿啊。
3: 哎，
0: 还有你跟林永贵打过电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人在广州的。
1: 他妈的，
0: 快得赶快想办法。
1: 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咱们来个金蝉脱壳。
5: 喂，请你传呼一下。
6: 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哎，明天呢？
5: 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
6: 喂喂，他一定要见一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
1: 我没有时间了。
5: 喂，你们要的货已经送来了，一见到通知就去取货吧。
7: 由广州开往汉口去的250次列车，开今天早晨的8:10，旅客们进站上车的时间是7:30左右。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在后。

0: 了，已经买好了车票，往新街、原产
1: 东西放在月秀公园南面湖边，一张椅子由白粉做记号的。

奇怪，这个人好像绕着椅子转，像是找什么似的。哎，这是什么？

0: 还好，东西都在。
1: 把那个家伙好好监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公瑶。
2: 哎，
1: 麻村。
2: 哦，

0: 白老师，
1: 啊，搬来了，
0: 哎，
1: 都在这儿了，我房间收拾好了，进去吧。
0: 好，
1: 哎，让我来吧。
2: 小平，咱们出去吧，叔叔来了。
1: 哎，哎，孩子住在哪儿啊？
2: 小平和我睡在楼上。
1: 哎呀，真是太打扰你们了。
2: 啊，钱先生，你要是要什么就叫我好了。
1: 好好。哎，小蔡，你不说要去买东西的？
2: 不，你歇会儿再说吧。
1: 好，还是搬来的好啊，住旅馆多不方便呢。
0: 这太麻烦您了。
1: 哎，你不晓得，我一个人在家里怪闷的，有时候想找个人聊聊都没有。
0: 就让我给您做个伴儿吧。
1: 好啊，你先安心住下来，往后好好聊聊。

0: 是拿到了，我看他们去找那个送货的家伙去了。怎么样？没
1: 问题。
0: 何老头呢？
1: 书呆子吗？
0: 那个女的靠得住吗？
1: 黄毛丫头，她根本想不到我这一手。
0: 别大意，我打开这条路可不容易啊！哼，为了踏进这道门口，我花了多少功夫？
1: 别废话了，我要的东西呢？

什么？他跑了？现在在哪儿？不，先不要动他，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要是到了边防就把他逮捕了。

熊猫牌收音机。嗯。哎，你看，万年表。这种牌子最好了。哎，你看，那个大小用起来最合适了。

0: 你老老实实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送东西来的，别的什么也没干过。
0: 我提醒你一下，你打电话和谁联系？
1: 我连电话都没摸过呀。是我干的，我全说了，别的我都不知道。
0: 那你的炸弹是送给谁的？
1: 我不知道，我就是把东西放到公园里，让他自己去拿。
0: 是这包东西吗？
1: 不是。
0: 到底是不是？
1: 不是。
0: 你胡说，刚才承认送炸弹，为什么又反口？
1: 我是送炸弹，可不是这包啊。
0: 还想耍赖，告诉你，别耍花招了。我问你，你这炸弹是什么样的？
1: 我是用胶带子装的，怕给水弄湿了。
0: 里边呢？
1: 里边也是用鸡皮纸包的，比这包大。
0: 大多少？
1: 有这两包那么大。
0: 你到底带了多少炸弹？
1: 我实在不知道，上面封好了交给我，我一点没动过。
0: 问题很清楚了，他的包里不止一个炸弹，可是在我们去公园之前有人拿走了一个，留下这个来麻痹我们。
2: 为什么他对整个活动了解得那么清楚？
0: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主谋，他一手抓住林永贵破坏电厂，另外还有一手，必要的时候他就亲自动手。现在他拿走了一个炸弹，显然是准备另外一套阴谋。
2: 可是没有线索，
0: 所有可疑的对象都得深入调查。
3: 这就是徐英的家。我们最近才发现，他通过后门常到何家去。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摸底。
0: 哎，姓何的到底怎么样？
3: 他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3: 还有个外甥女住在他家里，是在变电站工作的。
0: 变电站？

0: 他很喜欢无线电，整天埋头埋脑在搞收音机。
1: 过节的时候是他值班吗？
0: 是的，放完假才调班。
1: 他几点钟上班？
0: 下午六点。
1: 最近有些什么人跟他来往？
2: 我看姓钱的跟他混得很熟，他们两个整天在一块弄收音机。
1: 姓钱的跟徐英认识吗？
2: 不认识。谢谢。
1: 他们没有见过面？
2: 见是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到隔壁去借东西，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影在厨房里悄悄地说话，像是怕人听见似的。听到一点声音，两个人马上就分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那个姓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两个。

0: 你留意过没有，姓钱的穿的是什么鞋子？
1: 今天穿的是双黑皮鞋，前两天穿的是一双黄白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是雪白雪白的。
0: 现在看来，徐英是敌人长期埋伏下来的一座棋子，敌人利用他跟何家的邻居关系打进何家，掌握了小蔡和变电站的情况，然后布置钱家人进来，企图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
2: 可是炸弹藏在哪儿？
0: 炸弹肯定是钱家人拿的，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边，怎么把它揪出来？先把他们控制起来，一步也不能放松。
2: 只有半天功夫了。
0: 敌人的计划是晚上七点钟炸响，七点以前他们一定要把炸弹从家里弄出来送到目标里去，只要他们一动就会给我们揪住的。

0: 刚才最后一箱。
1: 小黄吗？有情况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
1: 喂，小黄吗？哦，张处长，敌人还没有动静。是啊，时间很紧迫，我想找姓何的谈一谈，摸摸情况。哎，他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学校和派出所对他的反应都很好，不像有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布置。
2: 怎么样？
1: 处长来电话，要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尽快地把炸弹控制住。从敌人的活动来看，把炸弹隐蔽在姓何的家里，对钱家人的行动是最方便的。我想直接找姓何的摸摸情况，也许他能提供点线索。
2: 姓何的靠得住吗？他跟钱家人关系很深呢。
1: 我把问题摊开了，他会考虑的。

0: 我相信今天的群众虽然有时候被欺骗了，可是一旦明白过来，能划清界限的，像林永贵的叔父那样。好吧，你去布置一下，让边疆站打个电话给小蔡，把小蔡给调出来，要是钱家人也跟出来，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找何老师，你在外边配合。
1: 好，

0: 何老师，有人找你，请进来吧。
1: 我是公安局的。
2: 啊，请坐。坐坐。你是李同志？
1: 是的。啊，我是来了解一下你家里的客人。
2: 啊，钱家人呢？啊，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回来想参加工作，是搞技术的。我看人还老实。
1: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活动，跟些什么人来往。
2: 没什么人找他呀。他就是跟我的外甥女去过劳动局登记工作，有时候去看看戏什么的。
1: 他跟你外甥女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的客人，跟小蔡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你到底要了解什么问题？
1: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一个特务案件有重大关系。
2: 特务？不会的吧？他到底有什么嫌疑？
1: 我们正想请你协助一下，他的罪证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2: 哦，那你是说我？
1: 你别误会，我们掌握了一双鞋印。你看，
2: 是他的吗？
1: 他还有一双鞋子在屋子里，你可以对一下。
2: 客人不在家，我们不好随便翻人家东西吧？
1: 何老师，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总是装老实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钻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进行破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晓得美蒋特务要在今天晚上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想做成全市黑暗。根据这个谐音，我们正式炸弹就在钱家人呢。你想，如果敌人利用你的掩护把炸弹藏在你的家里，万一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就有许多人要遭受到不幸，连你的外甥女也在内，我们的节日也要遭受到破坏，你能看着不管吗？何老师，何老师。

0: 你看吧，对，是这一双。你看，这儿的花纹跟磨损的程度完全一样。你跟我来。
1: 那这东西都是他的。哎，不要乱动，这双鞋子是箱子里拿出来的。哎。
0: 他会晓得的，不要紧的，小蔡常来给他拿东西的，
1: 那就不用翻了，给他放好吧。嗯，这是什么？
0: 这是普通的塑料管吗？
1: 他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先把东西放好吧。 这是他的东西吗？是的，是万能表，他说是给朋友戴的。回来了，
1: 何老师，现在你得听我。

0: 我当你们都出去了呢？不，我在后边晾衣服呢。啊，
1: 何老师，回来了。
0: 哎，小蔡给同学拉去了，我在外边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何老师。
2: 这位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啊，这位是钱先生，钱先生，下盘棋吧。
0: 不不不，你们下吧，我到里边去一趟。李先生，你请坐啊。
2: 哎，该你走了，还想不出来啊？
0: 我错了，哎，你只不过走了一步瞎棋嘛，还能救回来。你到底是棋高一招啊！
2: 来来来，咱们今儿个好好下几盘，看看到底谁赢。这一盘你没走好，再来再来。
0: 怎么不下了？
2: 哎，你来一盘。哦，
0: 不不不，你来你来，还是你来。哎哎哎，
2: 何老师，你输了两盘喽，再来吧。唉，精神不佳，加把劲儿吧。何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啊，你们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家人请吃饭。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就不打搅了。
1: 嗯，你老远跑来，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
2: 家人呢？啊，我们不要去了，还是就在家里吃算了。
0: 这，何老师，别客气了，
1: 我们可以改天再去的嘛。
0: 何老师，菜已经订好了，而且通知小蔡在饭店等我们的。那你们去吧，我改天再来。
2: 不行不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0: 哎，钱先生是专程请你的，
1: 没关系，你就算是陪陪我嘛。
0: 何老师，改天去也好。
1: 怎么通知小蔡呢？
2: 那你跟小蔡去吧，我陪李老师谈谈。
0: 好，那也好，
1: 你快去吧。
0: 好，李燕，失陪了啊。

0: 哎，没开水了，叫保姆去打点吧。
1: 刘嫂，刘嫂，
2: 哎，
1: 刘嫂，你去打点开水来。
2: 好。

0: 这得看一看，里边也要检查一下。
1: 群英在家吗？谁呀？你家有没有白蚁呀？什么事儿啊？隔壁几家都发现白蚁了，白蚁行的同志要检查蚁路，到你家看一看。哦，这里边可以看看吗？看吧。
2: 白蚁真讨厌，一不小心把东西都给蛀坏了。是啊，
1: 王大姐，我要回厂去一趟，你们看完了替我把门锁上吧。
0: 你再等一会儿嘛。
1: 要紧的事儿，旭英，你替我把门锁上得了，我还信不过你吗？哎，旭英，
0: 好厉害。

0: 家人啊，5点钟了，你还不去啊？还早呢，我想歇一会儿。小蔡不在等你吗？时间还没到，待会儿去不要紧的。哎呀，我下棋的下糊涂了，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来。
1: 刘嫂。
2: 何老师，刘嫂不在呀？什么事？哎呀，刚才街坊到我家来检查，说附近发现了白蚁，要我们注意，说家家户户都得检查。我想借个喷雾器，打点杀虫药水。
0: 他出去了，你等会儿吧。
2: 啊，好的。啊，何老师。
3: 刘嫂不在，我回头再来吧。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妈的，这回拼了！刚才徐英来递话了，东西肯定在钱家人那儿。我待在那儿，他一直不敢动，我故意放松他一下，看他怎么样。

0: 秦岩，出去。
1: 哎，
0: 去照相。
1: 不，给朋友带点东西。
0: 什么照相机啊？来来来，给我们来一张吧。
1: 这个不是照相机，是无线电用的万能表。
0: 啊，是这种表。
2: 何老师，我走了。
1: 妍儿，再见。
0: 啊。他刚才到哪儿去了？
3: 他没到哪儿去啊。
0: 我看见他从里边出来的。
3: 哦，他进去过厕所。

0: 小蔡，
1: 对不起，葛老师有朋友在家不能来，我们去吧。
2: 哎，不行啊，快六点了，我要迟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2: 哦，我得走了，明天见。
1: 哎，小蔡，这样子吧，我叫辆车送你去。来来来来来，走这儿。注意。

0: 坐了出租汽车走了，来吧。
1: 这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整天看着你搞无线电，也的确需要这些工具，你就留着用吧。不，
2: 我还是不能要。
1: 小蔡，这次我回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呢，我没说个谢字。
2: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嘛。
1: 那就别见外了。<笑>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现在带不到了，难道说把它带回香港去啊？
0: 那你自己留着用吧。
1: 我留着它没有用啊。你的确是需要这种工具用的，拿去用吧。
2: 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1: 这样吧，算我寄存在你那儿，你先用着，往后再说，这该行了吧？
2: 替你保存当然可以了。
1: <笑><笑>好，那就替我存着吧。

0: 你真糊涂，你怎么好随便把东西带进来呢？真是，原来他把东西放在这个夹层里边，你看在这里边，这是炸药，这是定时器和雷管。
1: 哎呀，真危险呐。
0: 喂，是我。跑呢，小黄呢？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看他往哪儿跑。通知小黄马上赶到港口去，把出口的船拦住，把水路堵死。

0: 还有一个人呢，跟你一起的。
1: 啊，就我一个人呢？
0: 你的票是两张一起买的。你的通行证呢？

0: 你的证件不对。
1: 怎么？
0: 你自己明白。下船吧。

0: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这里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雨熙。碳是走出舒适区的脚步，新是时代抛给技能人才的一张考卷。从传统产业的转身到新兴赛道的竞速，从数字世界的治理到方寸之家的学问，每一个领域都在呼唤新技能，也在成就新机遇。本期技能情报站将目光投向智能网联汽车的新赛道，职业研究所将解码一个维护网络秩序的数字守门人，技能大咖课则请来了一位把家务做成学问的培训师，教你用巧手点亮生活。走，一起出发去探星。传统产业在转型，新兴产业则在加速。随着智能网联汽车驶入快车道，一个新的职业——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应运而生。谁给聪明的车做体检，谁当智驾系统的守门人。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上路之前要闯过多少道测试关？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投向汕尾，看看这群未来出行隐形考官的较量。
1: 你不学习就会落后啊，尤其是汽车，现在的汽车都是三个月造台新车了。
2: 三个月就有一台新车，听着夸张，但这确实是现在的常态。技术更新这么快，如何跟上节奏？答案就在这场比赛里。6月11日，2026年第16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汕尾技师学院打响了。比赛设置职工组单人赛、学生组双人赛两大组别，围绕智能网联汽车安装调试、系统测试、场景检测等核心技能展开比拼。
3: 在智能网联汽车上，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它就是两个最关键、最核心的模块。这两个模块呢，能区别于传统汽车。这个比赛的设置要选拔出精英，选拔出这种高水平的选手。所以说，它这个设置要比实际要难一些，但是呢，它不脱离实际，它跟实际是紧密结合的。
2: 不仅比赛标准源于实际，比赛使用的设备都从一线而来。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企业积极投身于这场竞赛？关键就在于人才。
4: 未来这个行业，汽车未来变成一个大的智能手机，这是大势所趋。需要哪方面的人才？第一个呢，就是研发类的人才。那么同时呢，就需要我们的院校培养更多的职业技能、应用型的人才。未来，尤其是像我们技工技师院校、职业院校，将会为我们产业服务，就会培养很多的维护人才、应用型这样的人才。
2: 产业端的大潮奔涌而至，呼唤着人才供给端的深刻变革。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如何打破校园与企业之间的围墙？作为育人主阵地的院校正在给出他们的破题之策。
5: 实际上，从这样的顶级的企业来说，对于学校的认同度是很低的。我们首先要打破认同感和信任。那么从2024-2025年，我们是建立的信任和认同，就是我们要给他力量来支撑他的这个岗位的需求和人才的需求。他的生产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变化，他的生产的变化跟我的人才培养的方案要共生，要融合，每个季度都要开一个协调会，把我的教学场景和他的生产结合起来。
2: 正是这种同频共振，让这场比赛不再是关起门来的竞技，而是实打实为产业一线输血。赛场上的每一次比拼，都在为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未来夯实人才底座。
0: 最近还有哪些技能新鲜事呢？让我们跟着情报员一探究竟。
2: 一根木头不用一颗钉子，甚至不让用机器，怎么拼出接

0: 真实的家具。今天我们走进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木工项目，这帮木工高手正在挑战的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绝活榫卯。本次比赛选手要在6个小时内纯手工完成一个高脚机的榫卯作品，选手里最大年龄的有60岁，最小年龄仅20岁。
1: 当前住建领域木工从业者面临的总量短缺、结构失衡、严重的老龄化，25岁到35岁之间的从业者很少，很不稳定。
0: 为了培养新生代的木工从业者，一场高标准的比赛应运而生。别看高脚机造型简洁，制作难度却不小，这不仅考验选手对手工精度的掌控，更考验其对传统木工功底的理解。
2: 本次大赛完全对标行业标准和国标要求，我们大赛选手实操完成了作品的难度要远远大于日常生产。这个高脚机的本身的难点呢，是整体组装后的一个方正的找平，是由4条腿搭配上下的2层撑子，属于双层矩形的一个框架，榫卯结合后很难保证整个这个高脚机的落地的平整性，所以所有的工艺全靠手工完成，难度直接拉满。
0: 赛场上的毫厘之争映射的正是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
1: 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呢？企业需要什么人才？行业缺乏什么人才？我们的赛事就筛选打造这方面的人才，可以通过以赛定级划分技能等级，以赛促标统一行业标准，以赛传艺引进新生代，以赛促培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重塑职业价值感，推动产业化工人的促进。
3: 360行，行行有门道。今天我们要解码的职业，你每天都会遇到，却可能从未留意。平台管理员，刷短视频遇到违规内容谁在处理？网购纠纷谁在后台调解？直播间里的秩序谁在维护？他们就是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守门人，守在屏幕背后，用规则和判断力为亿万用户的体验兜底。让我们跟着所长走进这个藏在算法背后的新职业。
4: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30了，那在我身后是一个直播间，它的一场直播呢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了。我今天的主角啊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的主角不是主播，是中控。
5: 今天给大家价都139块，然后这个价格的话，
4: 那这一份职业呢，在职业大典里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那就是平台管理员。
6: Hello，
4: 小小老师，
6: 你好呀，
4: 久仰大名。今天的工作内容是，
6: 主要就是喊话，然后呢，我跟主播的配合，还有中控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给到我们的主播。
4: 那你每天要直播多长时间？
6: 我跟过最长的是12个小时还是13个小时？
4: 12个小时都是这种状态。
6: 对，
4: 今天我能尝试一下吗？
6: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7: 我们今天做的是2个平台，然后就是我2个平台要不断的去切换。现在在讲1号链接，我就不断的去谈讲解这一个平台，它也要不断的去谈讲解，
4: 就是提醒人家。
7: 对对对，还要关注一下主播在讲的过程中给他搭话，一定不能把话落在地下了。
5: 这是一个时尚款，你看，带有那种就是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6: 没错。瘦一点的，你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宝蓝色，因为宝蓝色刚好搭2号链接这条白色裤子，或者家里有一些白色半裙啊。
4: 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6: 裤子是完全可以直接去裁短的啊。
7: 两个款式你就停步又差，你要找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程度去接入？
5: 这个裤子正常直播价399，
6: 399。
5: 老师今天给姐妹直接站的是
6: 269，
4: 好划算。
6: 对，均码的，然后是80斤可以穿到你的140斤，哇哦，这个好好看。

0: 画出去了，
1: 你直接发挥。
2: 大家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们直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深蓝色就可以了啊。这一个的话是均码的，是90斤可以穿到
3: 140斤。
2: 对，是的。

0: 适的住址没有吸引。
1: 好，给他价格，给他价格，价格拉到这里。
2: 现在已经是直播两个小时了，我感觉到小小从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今天的直播好像是发生了一些状况。
3: 主播如果他在瞬间的时候，那主播可以带领着大家去奋战哈。主播有时候他也会迷茫啊，你隔着镜头你不知道这些粉丝为什么不来了，你也不知道这粉丝为什么没有下档。主播在迷茫的时候就很需要有接力跑一样的，像小小这样子的中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场控的。比如说我在播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衣服数据很好，他就说老师这个衣服还有人没拍到，那我就开始再去讲一遍。
2: 原来今天是团队和新来的运营磨合的第一天，现在已经是播了五个小时了，主播依然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助播是顶了上来，小小也在赶紧的打配合。那最后的这一个小时，他们究竟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
1: 本来你想上的时候我都说啊，你算了吧，还是给他播。那他一上场哗哇全都下单的，那我就鼓励他了，我就播得很好，就按照这样子，
3: 对，
1: 太棒了，再出单。
3: 就是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感受到团队的力量的。
4: 成熟的平台管理员能帮直播间稳稳锁住两成以上自然流量，头部优质熟手甚至可将直播间商品点击率拉高22%，用户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0%，手速、网速、脑速的三重极致配合，正是一名优秀平台管理员的立身基本功与核心竞争力。
5: 小小老师，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1: 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的学历也是比较低的，我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从打杂开始的，各种活我都做，只要能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的。有时候会开播啊，他们会问我，就是说哦，马上要毕业了，好迷茫啊，我就说任何职位都可以，只要你努力自己想去学，我都能做得很好。就跟我这次那个视频爆了一样，对吧？我也不知道我会火，但是也是因为我的不断去努力去学习，刚好来了一个契机，然后我能接住这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一定不断的去学习去努力，当有机会来了你才能接受得起。
5: 你有什么话可以对现在正在迷茫的年轻人说吗？
1: 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从我刚出来社会的时候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坚持就是胜利，只要你努力了它就会有回报，只是回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其实它已经在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因为我始终都相信自己是一块金子，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会发光。
4: 今天的职场就像一个瞬息万变的直播间，很多人在门外焦虑内耗，迷茫于能不能撞上所谓的红利与爆款。但这个职业的本质告诉我们，人生的底气从来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自己去试错去实践出来的。只要坚持学习打磨技能，你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6: 看完了短片，我想很多人会意识到这份职业的门槛比想象中高得多。随着内容审核、交易纠纷、数据安全等需求井喷，平台管理员的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仅头部互联网企业每年相关岗位的需求增长就超过了30%。当数字世界越来越像真实社会，规则和秩序就成了刚需。平台管理员不只是删帖员，他们要懂得法律法规，能判定内容是否违规，要懂用户心理，能化解交易双方的矛盾，还要懂数据分析，从海量信息中发现潜在风险。这是一个需要判断力、同理心和技术理解力的复合型岗位。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平台管理员纳入新职业目录，标志着这份工作从企业内部岗位走向国家认证职业。每一次新职业入编，都是时代为技能人才打开的一扇窗。当然，这个职业还很年轻，职业标准在完善，培训体系在构建，社会认知在爬坡。但也正因如此，它是年轻人进入数字经济核心链条的一块敲门砖。不需要你会写代码，但需要你有一颗公正的心和一双敏锐的眼睛。技术的尽头是规则，规则的尽头站着的是人。终身学习。

0: 集人人出彩，欢迎来到技能大咖课。你真的会做家务吗？今天请来的家政服务员培训师李小玲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她将用几个一看就会的实用方法教你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收纳得整整齐齐。看来啊，把日子过好还得掌握两把刷子。
1: 像我经常培训很多的姐妹还吐槽说，哦，我从娘家做的婆家，经常擦桌拖地，现在搞得家务都不会做了。
2: 同样的事，他要么就是做得更快，要么就是做得更好。
1: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2: 小林老师真的是从一线做起，成为了我们的金牌讲师。
1: 家务有点烦，让它变简单。开课，保洁是家务的重点，我们就先从保洁开始。我教大家一招，叫做 S 型走位法，无论是擦桌子还是拖地都用得到。保洁布呢，缺口朝下，伸出我们的小剪刀，剪保洁布的四分之一，包裹住整个手掌心，然后两脚打开，与肩同宽，左手扶桌，右手擦拭，往前推，避免垃圾掉落，提前预留2公分，手指勾一下，把我们的垃圾给它带走。走到尾巴的这个地方，避免垃圾掉落，也要预留1到2公分。打开保洁布，我们双手合十包住了之后，提起保洁布的边角，缺口朝上，把桌边收一收，千万不要东一下西一下，脏污呢反而铺满了桌面，避免垃圾掉落，把垃圾都兜在一起，不走肥头路，擦得更干净。同样的走位法也适用于拖地，从左到右拉到边缘的时候转，然后再退脚，这样子的一个 S 型手法去擦拭。平时拖地呢感觉非常的累，可能是方法不对，手臂可能是抬得非常高，肩的一边高一边低，这样子人是非常累的。 S 型走位方法拖地既高效，腰也不累。好了，这就是保洁的 S 型走位法，您学会了吗？收纳是家务的另一个重点，由简到难，教大家从衣服到床铺不同的收纳方法。我们的手像熨斗一样，熨一下两下，再给它两边对折，下边折成一个小口袋，从上往下，然后装到我们下部位的口袋里面，这个小口袋就做好了，怎么甩它也不会散开，
3: 怎么甩它也不会散开。
1: 袜子也可以做口袋，袜根一个朝上，袜根一个朝下，两个贴合，袜头折过来就有一个小口袋了，从下部位折叠往口袋里一装。只要是能做出一个口袋的就可以用口袋法，在家不占地方，外出旅行方便携带。第二个要教大家收纳的就是床笠，现在很多人家里都用床笠，优点是它能牢牢包裹住床垫，但是床单是一个平面，而床笠带有四个角，就很难给它叠平整。首先找到床笠的两个短边，那我们的手是反着找到这个匝线的一个角，找到对面的两个角。我们的手臂是展不开的，这个床笠尺寸比较大，那我们的两个手双手合十靠到一个手上，四角重叠，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边做边整理，拉齐，抖一抖，抖完之后平铺台面，沿着这个匝线的边缘稍作调整，从下面收，上面反折过来，展平，再对叠，这个边不要超过底边，再对折，边角理平整，缺口的地方呢朝自己，床笠呢我就叠好了。接下来就是最难的翻被套，有人说翻被套不难呀，我把被套反过来，把被子铺上去，包着被子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样的话

0: 你的身高得够啊，需要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不然容易弄到地上。那怎么弄呢？我教大家一招反杯套法。被罩首先先打开反面，拉链拉开，反过来四个角，正面朝下，有拉链的放到你的对立面。好，然后放被。在放被的时候呢，大家先看一下，有水洗标的放到对立面。我们在贴合被角的时候，一定要超出被罩1到2公分的宽度，叠成两个斜三角，角和角贴合重叠，刚好在放置的时候是两个拳头挨住。那我们从3/3角处给它卷，卷紧一点，边卷边整理。我们的手插到这个角落，第一步先抓角，角贴合，第二步把这个多余的给它装进来。好，那我们就反过来往前甩一甩，像剥洋葱一样的给它剥开。我们叠的斜三角呢，位置就在这个位置，来抓住两个三角。好，我们的被套就放好了。宝洁 S 型走位法以及3种类别的收纳方法，你学会了吗？我非常感恩自己从事了这个工作，凭借着技能获得了别人的尊重，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自己也特别开心。我是李小玲，来跟我一起学做家务吧。
1: 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啊有没有刷新你的认知？原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行业，只有不愿更新的技能。从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的隐形把关，到平台管理员的数字治理，再到家政培训师，让平凡家务变成专业技能。每一个新职业的背后，都是经济结构在变，社会需求在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在变。而广东正有一套不断迭代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为每一次变铺好路，搭好桥。探新不是追风口，而是让自己成为风口。当技能成为你随时可以带走的底气，变化就不再是威胁，而是舞台。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钟声一响，北京时间晚上9点，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美景、美人、美食，和田的夜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稍不留神，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4: 我们从小到大就喜欢吃烤肉的，
5: 这系列特别爽，
6: 吃完一次之后忘不掉了。
3: 逛和田夜市，一般人吃不过两轮。首先3个蛋打底，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手写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让你放飞自我。第三夜，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亚克西。初到和田地界儿，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烤串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一口一块，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辣得爽口鲜美不腻，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既然吃肉，就得吃点横的。本地老饕

0: 荐了一家店。这么多本地人排队，一定错不了。等等，这眼神，这刀法，莫非是龙门客栈？嗨，馕坑烤全羊，焖烤大法集大成者。在和田地区，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吃乎胖也，不吃馋也。夜晚的烤肉店，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吃肉为上。
1: 非常非常美味，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2: 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
3: 羊肉很鲜。
0: 馕坑烤全羊，除了羊肉好，秘制调料最为关键。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静候混合了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鸡蛋、面粉打底，胡椒粉、食盐作陪，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这是他们进入馕坑后抵御高温、表皮酥脆、肉质不焦的秘密。木头引火，静候小羊入坑，迅速合上盖板，封上沙土，灰太狼成功捕获小肥羊。在夜色的掩护下，肉食动物越聚越多，14个馕坑火力全开，烟尘滚滚，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一个半小时后，烤全羊 C 位出道。老饕吃羊，在香料的点化下，紧实又有嚼劲儿，不肥不腻，妙到巅峰。叮咚，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和田盛夏炎炎，炫了一盘烤全羊后，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入口酸甜，风味绵密。大漠的夜色里，仿佛吹来了江南软糯的风，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完了完了，撑得迈不动腿了，一份馕坑烤全羊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急急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这次要吃遍和田，硬核攻略第一弹，从小吃开始。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满眼都是硬核美味，就连小吃都热。

0: 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让我也看看。哦，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后面的冰山美人。在和田夜市里，唯有美食和努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
1: 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
0: 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
2: 她是我妈妈，我是大女儿。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
0: 哦，原来是母女姐妹花。
2: And they're with me.
0: 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一展笑颜，硬核美味即将升华。

0: 去掉蛋清，鹅蛋做容器，鸽子蛋、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玛卡增加活力，再累也能满血复活。有了三蛋，那一星就是藏红花。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润肺抗燥。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温度在蛋壳内传递，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让三蛋充分融合。纤纤素手上下翻飞，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融合了不同蛋黄，搭配甜蜜滋补品，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稠如凝脂。一口吃下，细腻软绵，蛋香十足，是小吃，是甜点，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
1: 加上那个蛋黄，沙沙的，糯糯的，
2: 吃它是那种半液体状、半凝固状的，
3: 比我们想象的要细腻。
4: 用茶香的感觉。
5: 前壳里面那个鹅蛋的蛋珠，去掉里面加三种蛋的蛋黄，中药上红花蜂蜜。
0: 客人慢慢变少，女儿抽空完成功课。
5: 妈妈就为了这个家就忙碌嘛，然后我就顺便忙着我的功课，然后慢慢的了解她的，就这些，就好好学习，找个稳定的工作来对孝顺她。
0: 而努尔曼鼓励每天超过10小时的超强输出。为的是让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窝在小小摊位，可以去追逐更大的梦想。
5: 我不想她过来的，她影响她学习。虽然摆摊很辛苦，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点没关系。
0: 凌晨2点，丈夫忙完一天的工作，准时接母女俩回家。姐妹们的甜蜜变成了三个人的浓情蜜意，一家三口三人一心，才能做出最好吃的三蛋一星。三蛋一星解锁了力量源泉，那就出去转转。夜晚的团程灯火闪耀，适合打卡出片炫耀朋友圈。在这张狂的夜色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酷麦奇，江湖浑号披萨的爷爷。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而库麦奇另辟蹊径，一头扎进了灰堆里，利用灰烬余温祭出焖烤绝技，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AKA 精准数据控。
6: 面这个上面的要180个，上面的有360个，放里面的肉馅500个，面加起来一共是1公斤40个。我们的口味界就2个字，精准。
0: 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
7: 我一次弄这6片，
0: 一次6片，安排。古法库麦奇，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调料从简，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380克的大面饼做底，160克的小面饼为盖，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大饼卷小饼，捏花封口，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果然标准。

0: 和库麦奇准备就绪。外力气沉丹田，以41.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星星点点的火光下，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20分钟后，一轮圆月破土而出，吹开灰烬现圆饼，酥脆焦黄，内里饱满，香气四溢。
1: 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汁水也比较多。
0: 轻轻撕开，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香气扑鼻，汁水横流。大口咬下，面粉的清香，羊肉的醇厚，皮鸭子的酸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2: 转转，停一会儿。如果烤不熟的话，你再去切啊。
3: 转。
4: 烤肉熟了。
2: 烤肉熟了，拿过来。烤肉烤得香，两个人烤得香啊。
0: 库麦奇需要外力，家人也需要外力。闲暇之余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夜深了，库麦奇依然是家庭聚餐的主食首选，平淡纯粹管饱，
2: 就像那个炸酱饭一样，天天吃也不会腻，就像那个脖子一样，一件做生意东奔西跑。现在这个浙江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每天都安乐的过一天，快乐的。钱是赚不完的，人生是短暂的，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生活。
0: 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用精准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如今没有大波大浪，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
5: 江夏明的朋友们的家是老三米高标的。
0: 哇，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新疆的瓜果然甜。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捧着吃，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哎，不对，鸽子。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和田的硬核升阶了。从不多言，是神秘的沙漠王子。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麦和比江，花式吃瓜最强王者，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看树、看孔雀。从诗词歌赋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日照充沛，鸽子不易生病，再加上鸽子肉中人参的美名，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选好瓜得趁早，掀起红盖头，今日有大瓜。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
2: 不要太大的，5-6公斤左右，好干漂亮的，保熟。
0: 削去天灵盖，瓜瓤挖空。红线的另一端，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略施粉黛，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封盖，这对 CP 我磕定了。哎，

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囊坑温度达到350度，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见证西瓜的甘甜与割肉的温润充分融合，成就属于和田的西瓜炖盅。

0: 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沙漠肚包肉，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言语自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羊肚为容器，沙子为烤炉，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插入金属管排气。焖烤中，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沙坑温度直逼190度，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焖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分离，滋滋爆汁，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新疆人基因就是好，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娜扎。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再温柔的人也有躁动的一面，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把温存留给自己，美味留给吃货，躁动留给长夜。根据昨晚的经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那就甩开膀子，抬起腿，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当一曲舞毕，瞬间有点怅然若失，不如找间深夜食堂，亟待应和还魂。
1: 很强是第一口很脆，一个是绝，
0: 一看全是本地吃货，看来靠谱。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克，团城米肠大佬，这么长的名字，一看就不好惹。而小棉袄一出现，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艾丽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羊肠翻转，反复清洗，肠油得保留，但不能有异味，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
2: 我洗的羊肠保证没味道，
0: 也是艾丽大哥坚守的底线。
2: 如果有味道，我店都不开了。
0: 新鲜羊肉改刀，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荤素搭配更有滋味。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反复揉搓间，蔬菜的爽甜、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加清水搅拌均匀。即使再有个性，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
1: 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一点一点塞入，一点一点揉捏，缓缓顺下，慢慢拉直，依次往复。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高温慢蒸，静待美味，但必须时刻警惕，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约半小时，肠壁羊油吸出，香味浓郁，内里料头软糯，咸鲜诱人，有面子，有里子，出锅。

0: 胃里肠不够劲儿，不要紧，艾丽的油锅一起，原味米肠再搭配羊肺子，用花椒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火辣爆炒，一盘麻辣米肠，九味。
1: 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
0: 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酒入柔肠，配一口米肠，夜还很长，您也来尝尝。抚慰深夜时刻，艾丽还有妙招。
2: 快快不送快！
3: 怎么样啊？
4: 喂，快慢的，快慢的！
3: 啊，苦马都干！
4: 先走你的呢。
0: 周末的玉都大巴扎，烟火浓郁，香烟缭绕，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
3: 我小时候爸爸带过来爬山，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两次能过来。
0: 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冬小麦泡发，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肉汁与食蔬的香味渗入每一颗麦粒，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
1: 小麦汤你喝完以后暖暖的，妈妈做的一样，家里面的饭。
3: 谁？
5: 猜猜呀。
0: 忙碌一夜，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
3: 做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没想到他去世了以后，他的爱好我越来越我喜欢上了。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免费的米肠子。他去世了以后，我跟弟弟一块开了这个店，全都是他喜欢的饭。
0: 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和田夜市中甚是难寻，但在街角的夜色阑珊里，有一家关于父亲记忆的小店，总能让你

山美人的近景魔术今晚却是独角戏。古丽把女儿支回了家，独自守着营生。温柔如古丽，硬核也如古丽。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库麦奇，还精准敲击家人心房，让生活和库麦奇一样，还是两个字，精准。这个周末，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和田的夜，硬核叠加硬核，高潮掀起高潮。都说和田的玉很硬，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偌大的美食江湖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饥

0: 豆浆油条总是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赋予打工人一天的元气。
1: 先生，你准备上班了吗？
2: 上班，上夜班。
0: 夜班。在柳州，豆浆油条不是早餐，而是宵夜。夜晚不代表睡眠，而是一天的开端。

0: 亚热带的夏天燥热难耐，直到太阳落山，柳州人才能开启狂欢模式。而最能戳中柳州老表嗨点的，必然是那些奇特而狂野的风味，带来刺激到骨子里的精神爽感。
1: 女子会爆开，
2: 为了一碗本来的这种，
3: 我们怎么都可以到七八点。
4: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太阳不起，狂欢不止。第四夜，我在柳州，带你一直嗨。在柳州，倒时差是第一课，要打开一晚的元气。本地老饕靠的是一股，令人上头的味道。柳州的夜有多长，螺蛳粉的队伍就能排多长。
5: 刚在柳江游完泳，游完泳过来就吃完螺蛳粉。
6: 今天算人少的，往天可以排到那边。
0: 而这样的热情，30年前就开始了。作为工业老城，夜班工人解锁了一道力量源泉，在螺丝汤里拌米粉，妥妥的回神利器。此粉一出，风靡全城，在各大夜市遍地开花，迅速占领宵夜市场，让无数挑剔食客纷纷倾倒。
7: 他们的汤会比较好喝一点，好像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1: 螺味还挺重的。
8: 粉的话，广西哪里都有，就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汤。
0: 螺蛳粉竞争激烈，门派众多，有专攻辣度的，有主打卤菜的。不管风格怎么变，对鲜汤的把控不能变。要让鲜味在螺蛳粉的辣汤里出挑，这难度可想而知。整鸡、牛骨、猪骨是汤头标配，却被看似低调的螺蛳统领全局，赋予了汤底浓醇的汁香和层次丰富的鲜甜。草果、八角、白蔻、花椒等多种调料提供了复合香味。螺蛳粉中不见螺，让朴实清淡的米粉有了登峰造极的底气。最后加入味中翘楚酸笋，猛嗦一口，米粉的 Q 弹，鲜汤的浓郁，和酸笋的无法描述，三味一体，我中有你，瞬间点燃了吃货们的味蕾。螺蛳粉只是螺蛳系列的衍生爆品，主角必然是螺。在柳州，螺可以炒着吃、烤着吃，拌着鸭脚一起吃。柳州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吃螺宇宙，而宇宙的起点原味煮螺一直低调质朴，要找到它有点难度。
8: 一般都是熟人带熟人来吃的，
6: 没有人带的话真的比较少能找到。
1: 我的宝藏店铺，我不想让所有外地人知道。
0: 对不起了，老表，这话有点晚了。

0: 说好头，谁说屁股好头，然后你再说去前面你看。
1: 不行。
0: 往右洗洗要。
1: 哦，这是出来了。
2: 敏姐，梭罗口译人，高级石罗掌柜，六年前从老妈手里接过这家宝藏小店。
0: 嗯，你过来坐啊。螺丝，螺丝和牙签，螺丝和铜鼓装一起。我嗓门已经哈拉呀。
3: 从他妈妈认识到他女儿，这个以前都是那个阿姨在这里。
0: 又来了，老顾客了。
2: 高姨。

0: 石罗创始人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总惦记着给老顾客送实惠。
1: 多少钱他们？
2: 40块。
1: 是噻，
3: 有优惠块，还有老师。
4: 喂，喝酒嘞，干嘛那帮？
5: 你可以没帮我了呢？
4: 啊，收快的，
5: 我自己帮。
0: 在罗斯江湖里，母女俩抚慰老食客的方式靠的是较劲儿到骨子里的严苛。洗罗必须亲力亲为，反复搓洗过滤，如此往复3小时，这是做生意的本分。不掺死罗是母女俩的底线，一锅鲜汤的口感绝不能被污染。可要在这堆一模一样的螺丝中找不同，得靠高仪的诀窍。
4: 你看它那盖空的，弄不出来，凹下去的，是不是？
5: 你觉得没？啊，你觉得水？
4: 他每一次水螺水的时候，他好高兴。
5: 那种叫长焦盖啊，你懂没？那种只能一会不能言传。
0: 乘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的原则，母女俩不挑光丝螺绝不罢休。煮螺之前炒螺是关键，大蒜、香菇、小黄姜、紫苏等10几种调料入锅，贵州辣椒激发香辣味，酸笋齁煮螺丝精华，酸香中留有竹笋的鲜甜，赋予炒螺清爽口感。翻炒间，每一颗螺丝都被浓香的油料包裹，汁水均匀渗透。铜骨汤成了服务螺丝的配角，进一步激发螺的鲜美。螺丝粉中低调隐身的螺丝，经过一番淬炼，终于化身煮螺，闪亮登场。在柳州，一锅原味煮螺成就了吃螺宇宙的核心，演化出万般美味。其中堪称高阶吃法的，必须是螺丝鸭脚包。柳州人对鸭脚有着迷之执念，经过油炸和冰镇的双重体验，鸭脚表皮起皱，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一吸脱骨，成为了柳州老表的心头号。其他配菜铺底，鸭脚吸收了沸腾螺汤的精华，酥烂咸香，脆鲜的螺丝，酥软的鸭脚，吸满汤汁的豆腐，在螺汤中合而为一，将吃螺宇宙推向高潮。30多年来，煮螺陪伴了几代柳州人的生活，如今小摊变成了门面，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但质朴的味道一直没变，一碗古早风味总能带你回到记忆中的那天。
1: 真正的选手给他了也是有6年了，我不在也可以，他全操作了。
5: 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我是一个手艺人。就慢慢做呗，做出来跟妈妈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接连经历了螺蛳粉的嗅觉冲击，嗦粉后的嘴角抽搐，这上头的感觉我得缓缓。吃螺是柳州人的小众品味，吃牛则是两广地区的大众文化。当牛落入柳州老表手里，那必须得吃得更加狂野。柳州人吃牛直接开挂，用下水抚慰味蕾，所有内脏都是盘中餐。
6: 挺多那个部位我都是第一次吃，就是它是那种酸辣

0: 人多的话真的是排队直接排到那边去。
1: 让牛杂汁爱粉不远千里披星戴月排队觅食。
2: 老板你好，现在已经没有大桌了，你有几位啊？哦对，只能到现场排队了。
1: 想吃全牛下水就得找他，老陈，火锅店飞毛腿，牛的克星，沸腾的锅气，沸腾的脾气，主打一个雷厉风行。
2: 这是你们的牛杂啊，这一次本来可以很快的完成，为什么你要放慢下来？你要慢慢做的时候做不了，我会发气的。
1: 这个急性子放在青春期那可就
2: 小时候啊，家里面就吵架，反正一得空就离家出走，不得空就抽空离家出走啊。
1: 果然是个有故事的浪子。
2: 牛肠是用的是牦牛的牛肠，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很脆。
1: 心肝脾肺冒毒百叶在老陈的手起刀落间全被一一驯服，牦牛的牛肠、水牛的毛肚都难逃滚滚锅底的洗礼。想要从头吃到脚，从内吃到外，豪爽直率如老陈，立马统统安排。牛天梯，牛的上颚形似梯子，口感脆韧。牛刚弦，牛第一个胃的连接部分，韧性高，厚实有嚼劲儿。还有粉嫩软滑的牛脑花，
0: 它又比那个猪脑要硬一些，比较有嚼劲儿，又有那个脑子特有的香味。
1: 牛杂难以取代的丰富性，足以让饮食做派狂野的柳州人对它死心塌地。
3: 那我感觉就很爽，
4: 酸汤锅底配牛杂，那是杠杠的。
1: 牛杂火锅的汤底是鲜与酸的结合，螺丝把控鲜味来源，而在酸笋、酸姜、酸菜、番茄、榨菜的加持下，酸辣与酸咸交织，酸香顺着鼻腔蔓延，这味道上头之余又多了一份刺激。小火慢熬，逼出红油融合蒜香的气息，积攒不住的口水只能偷偷咽下。最后注入牛骨高汤，这份柳州特色酸辣锅底让老陈的牛杂完成最后的华丽登场。牛杂的海洋里有人茫然迷失，有人却胸有成竹，本地老客总能点到店里的隐藏菜单，紧跟老饕的步伐，今天必须步入狂野牛杂圈。
0: 没有牛里脂，
2: 哎，月亮芋呢？牛里脂、月亮芋啊，想吃哦。
0: 烧一两。
1: 客人与老陈暗中交易的食材，有着十分浪漫的雅号，可其真身却让本地人也难以名状。
5: 吃荔枝肉啊？
4: 那个不讲了。
0: 荔枝肉是什么肉啊？
4: 那个酸了，那个酸了。
1: 连追求极致口感的柳州老表都这么不可描述，那就下回对对暗号，再感受这份狂野。牛杂要吃得全，做法也得全。热爱牛杂的柳州人开发了多种吃法，凉拌牛杂清新爽口，是夏夜的绝配。牛杂焯水，加入紫苏、豆芽等配料，一勺酸辣汁淋出柳州味。香茅焖牛杂，焖锅里牛杂穿起东南亚的新衣， local 牛杂也能焖出国际范儿。
6: 广西口味有那个螺蛳粉汤底的那个味道，那凉拌的也是感觉挺好吃的。
1: 热烈的夏季，在酸辣的加持下，如万花筒般的各类牛杂给口舌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0: 相聚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天，
7: 开放，自由，豪迈，
8: 自由。

0: 露天夜色下，生活的底色在沸腾的火锅中弥漫开来，这是属于柳州的幸福瞬间。
1: 啊，来，爸帮你擦一下，擦干净了，谢谢爸爸没有？
2: 谢谢爸爸。
1: 哎，乖仔了。
0: 打拼十年，曾经年轻气盛的老陈变成了总在操心的老父亲。
3: 阿姨，他小时候淘气吗？
2: 淘气啊，他爱跟他的女同学
1: 耍钢带老婆子。
2: 谁是不调皮的？现在结婚了就顾家了，
1: 不做爹娘都不知道做爹娘的苦啊。以前觉得我妈对我有总讲操不完的心了，现在我发现我也是。
3: 那你生活中感到很幸福？
1: 那肯定幸福了。
3: 能问你是什么？
1: 啊，幸福是什么？父母健在，儿女健康，我跟老婆幸福美满，这就是幸福。
0: 叛逆少年从昔日的我行我素练就成今日的大刀阔斧，少不经事时我们总想离家出走，长大以后才明白，家是我们永远斩不断的羁绊。在宵夜的世界，烧烤必定雄霸一方。如果说牛杂火锅是柳州石牛界的狂野教主，那么坐稳狂野先锋称号的则是鱼子生牛，烧烤海洋中的怪杰。
4: 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吧。
5: 那你看这些美女，我说来这里他们才来，免得不出来。
6: 酱汁酸甜的口感，再加上蒜呀和小米辣，就是感觉口感很丰富，
7: 感觉是找到初恋的感觉。
8: 来一个，
7: 有这生牛，我能多喝一扎。
9: 哎哈喽美女们，你们久等了，来吃点西瓜。今天周末我们这里可能人比较多。前面还有几桌啊。
0: 阿元，刘喜腊主理人兼颜值担当，每天的头等大事除了生意，那就是发型。
9: 我每天出门都要洗头，然后洗完头要吹一下，吹完就喷点发胶，每天出门必备的。
0: 凭借精致的形象，阿元积累了一众颜粉。
10: 哎，老板，你看起来好年轻，你几几年的？
9: 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10: 你不大几岁？
9: 我98的。
11: 他是在98混的。
12: 上菜了，西山哦。
0: 阿丹热爱拆台的后厨老炮，鱼子生牛缔造者，他是阿元背后的男人。
13: 快点穿了，你记住，快点啊！
12: 背老师，你再加两份吧。上菜了。
0: 阿里，佛系掌柜。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唯有他心如止水。
14: 烤鸡爪子。
15: 啊，帮你打包，你要烤多久？
14: 要半个小时以上。
0: 9年前，三个夜猫子从一家小小的宵夜摊出发，凭借一道鱼子生牛横空出世。成就鱼子生牛这一爆款的是一块百里挑一的肉，牛子盖，也就是牛臀尖尖。1000斤黄牛肉中只能得到10斤。3岁的本地黄牛，子盖汁水饱满，纤维细嫩，有嚼劲又不过硬，当真是生牛的天选部位。剔除表面筋膜，留下全瘦的牛肉，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口感的顺滑。生牛的厚薄也有讲究，1.5到2毫米之间最为适口。
16: 哦，这个味道啊，会放味远的。
17: 前面啊，这样子偏好，你看啊。
18: 哦，是哦，跟我。
16: 那我觉得是啊，
18: 就跟我穿，我穿得好好一会。
16: 现在可以。
0: 作为南方。

0: 烤串派系的隐藏王者，柳州以湿烤大法应战，反复涂刷的酱汁在烤制间均匀入味。
1: 柳州的几乎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独门秘制的酱料，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0: 秘制酸甜酱，阿丹的得意之作。黄冰糖纯粹

0: 酸甜适口的酱汁即将成为生牛的绝佳拍档。烤生牛看似奔放，必须先用酸甜酱给口味强势定调，但对火候的掌控需要绝对的谨慎。热浪炙烤下，生牛略微变色，泛着点点汁水，迅速撒上孜然与辣椒提味。10秒钟后，三分熟的生牛串烤制完成。紫苏、薄荷准备就绪，飞鱼子画龙点睛，橙红色的鱼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与三分熟的生牛串搭配，成就了二者的天作之合。呛辣打通鼻腔，酱汁的酸甜随即袭来，鱼子在齿间瞬间爆开，星星点点的海洋气息扩散开来，生牛嫩滑的口感伴着多层香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酸辣咸香，特别入味，
2: 香味
3: 带点纤维的那种香味，
4: 很柔软的感觉。
5: 他们都说轻轨是柳州的精神支柱，柳州的烧烤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烧烤就活不下去。
6: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距离新店500米是柳州合伙人即将退租的老店。
7: 有啊，
8: 地摊专用，能走一点。
7: 破沙漠，这两组时我们家在手开人的哦。接下来我上哪位去？那么找酒店嘛？
9: 有啊，来花市哦。
7: 在2019年之前，我觉得都没有快乐过。
10: 起码有80%人是不看好的，能活下来。
7: 99%吧。
11: 我们三个互相都很理解对方。我们柳州人说吃得亏，捞得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2: 其实我们现在就像家人一样，
13: 就是兄弟，
11: 这辈子可能也分不开了。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逆风翻盘。不过是熬到了春天，江湖的过客来来去去，回头一瞥，身旁的人总坚定不移。晚上9:30，西来古寺大钟会释放一个准确信号，柳南老城附近即将出现骚动。红阳路抢座游戏，本地吃货们的固定节目。来老八大排档吃饭，首先得确保自己是一个受虐体质，能忍饥挨饿是前提，一个小时的排队是基础，得有足够的耐心。
14: 昨天是12点，那个时候他说要等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走了。
15: 大家他排队都吃不到，那我试一试。
0: 对了，还要忍受老八的不按时出场。
16: 2000 years later.

0: 吧，夜宵界扛把子，纵横柳州宵夜江湖35年，人狠话不多。曾姐，老八对外发。
1: 你们家里面谁说话算数？
2: 我说话不准的，他说话准，什么事情都是他，反正我不理事的。
0: 他的一个黄金手势，
3: 可以过这边来，
0: 能将吃货们拿捏得明明白白。
3: 我要一个猪肝炒粉肠，然后要一个鸡蛋炒粉。
0: 生料自选，搭配随心，这是大排档的洒脱点菜模式。直到侄女的一声高亢呐喊，才算真正消解了吃货们嗷嗷待哺的躁动。
4: 29号隔三炒和蓝豆。
0: 柳州人吃肉刁钻，不屑精品里脊，却偏爱隔山肉。
5: 隔山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

0: 它带有一点那种脆骨的。
1: 隔山肉又名护心肉，一头猪只产一块，是绝对的稀缺资源。隔山肉表面筋膜纵横，韧度极高，烹饪时间得用秒来计算，多一分太生，腥味十足，晚一秒太老，筋膜就会咬不烂。幸好老八早已完成经验积累，下油锅迅速锁住水分，炒至只能到八成熟，筋膜恰巧断生的肉香与荷兰豆的清香交融，一盘夜间快炒即刻出锅。只有这样的隔山肉才能对得起吃货们的期待。
2: 下一套
3: 有锅气，功力深厚。
4: 全中国你找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夜生活更加能持久。我们可以玩到七八点，你们可以，你们其他城市可以吗？
1: 柳州宵夜战线极长，通常熬战到早上五点。在漫漫长夜畅聊心事，这种出菜快耐吃下酒的夜间快炒成了吃货们的宵夜正主。粉肠快炒界头牌，猪小肠的前半段由于富含脂肪，所以有粉嫩的口感，由此得名。高温油炸五秒，粉肠外表成功塑形，内里汁香四溢，水分饱满，与当季丝瓜搭配，绝绝子。干辣椒段和盐为丝瓜调味，与粉肠一同翻炒。有镬气是老八的标准，快是唯一法门。快速翻炒，引火入锅，丝瓜中微甜的植物多糖中和了肠粉的油脂，味觉的平衡恰到好处。在猛火的助攻下，辣椒的炙热，丝瓜的清甜，粉肠的粉嫩，你浓我浓，不得不说这对 CP 炒得好。

0: 很嫩，而且它很有嚼劲，
1: 嚼起来很香，但不腻。
2: 对，火爆嘛，火力全开，
3: 90分以上。
4: 我从初中就在这边上学了，然后吃到现在。
5: 柳州人吃东西比较认地方，像小朋友4岁他就开始吃，14、24他还是会去找着他来吃。
6: 我希望吃宵夜。
7: 8号、9号、10号，
8: 好，
7: 17，唱起了啊、哦。
9: 不过 CP 炒得更好的还是老八和曾姐。当年在宵夜摊打工的少年老八，凭着傻傻真心追到了曾姐。
10: 我们是一起做工的嘛，以前卖猪肉的不帮切菜的，冷天嘛，我怕切菜，我怕冷，就是他自己帮我切完，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嘞。
9: 结婚30年，二人靠着这家夜间排档供出了3个大学生。
11: 吃习惯了，一个晚上在这里抛那锅头，你说不累是假的，没办法，为了生活，3个小孩我就是摆这个摊供他读书。
1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像他一样的，
11: 他很苗条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随便他变什么样都就是一样的，我喜欢就得了吗？
9: 半生沧桑过，相看两不厌，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0: 毛腿老陈依旧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1: 小杨官上我噻。
0: 而新来的叛逆徒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要问了，你不问谁会教你？
0: 他的内心 OS 大概是：那就听师傅的话吧，晚点再叛逆吧。
2: 阿丹，阿丹。

0: 店刚刚开业，阿元和阿丹的 battle 在大厅上演，而佛系阿里在场外支援。三个扛把子一台戏，这出戏怕是要唱到下一家新店开业了。
1: 听我讲嘛，先生呢，我讲听他就兜兜要去换呢。
0: 高仪宝刀不老，敏姐骨骼清奇，是个螺丝奇才。有了这二人的双剑合璧，看来高技石螺再绽放下一个30年不是梦。柳州的夜可以尝到容纳万般滋味，也能短得仿若美梦一片。狂野豪放的外表下，用味觉刺激，犒赏生活中的微光，才是柳州人的精神底色。愿时光善待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不必一直奔波入眠。

0: 提到沈阳，你会想到什么？往情怀里说，共和国长子，重工业摇篮，
1: 纯手工下场就有一根现场红摆了。
0: 往生活里说，
2: 开心，
0: 洗浴，二人转，秧歌，烧烤。如果你只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沈阳，我就得说上一句了，老铁，快拉倒吧。
1: 沈阳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夜市之都啊，今年带你们看看什么叫超级夜市，
3: 沧桑取经。
0: 沈阳的丰富可能远超想象，
4: 这里的味道是沈城秘诀，
0: 夜市之城绝非浪得虚名，
5: 全国的风向标就在这里，就在其他，就在沈阳。
0: 这里的夜晚不只有烧烤，
6: 舒服，
0: 各色美食与酒与东北人的故事，总有一番滋味带你品尝。
7: 绝绝下去，
8: 来来，干了！
9: 无论什么时候啊，
10: 都是热情一个。
11: 人间烟火在他家店里。
0: 第五夜，咱在沈阳的夜里吹吹小风，整点下酒菜。中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句对我国南北气候的经典总结，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普遍高温。而沈阳的夏天一旦热起来，同样让人五脊六兽。这时候再来个以毒攻毒，何如？哟，敞着窗户也得吃得这么认真，这炭炉火热的铜锅究竟有什么魔力？
12: 酸菜
13: 包着酸菜一起吃的感觉很好吃。
14: 这个铜火锅之后放进去火候，再加上那个酸菜，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15: 南方的酸菜是酸辣口味，但是这儿的酸菜就是那种纯正的酸菜味道，恰到好处的。
16: 好嘞，好嘞，猪肉馅啊，酸菜锅是吧？来了。
17: 哎呀，你关上个啥呀？
0: 老沙，战绩酸菜火锅店掌柜，永远面带微笑，永远不急不躁。
18: 哎，让一下。
0: 站立，火锅西施，战绩招牌的由来。
19: 肥牛午餐肉都上了是吧？
0: 这么说来，应该他才是老板吧？
17: 我姓撒，撒鸡可不好听啊。
0: 每当这摁不住的甜蜜宠溺，直随店内。

0: 炭火温度一同爆表，顾客的味觉高峰体验也即将来临。火锅店的美妙自然来自夜晚，酸菜肉汤做基底，辅以虾仁提鲜，涮品既有牛羊肉也有时令海鲜加持，水陆两栖，来者不拒。东北的丰富与包容一锅可见。大块五花入锅，战绩高汤起步就很东北，这锅汤将为全套火锅流程提供基调，搭配猪大骨熬煮两个小时以上，肉香和油脂开始溶于汤底，再持续炖煮一天，这是不断提升内在美的手段。酸菜火锅，灵魂自然在酸菜。东北大白菜汁水丰腴，根据季节温湿度调整腌制时间，切丝之后还要二次发酵，经过至少两个月的酝酿，得到浓郁温和又清新的酸香和脆爽口感，亮相就是控场的气质。当灵魂注入基底，再修炼20分钟，清新酸香与厚重醇香融为一体，浓郁且不油腻，一番沈阳绝味就此达成。而后各类搭配均是锦上添花。
1: 咱们东北的酸菜炖炖五花，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这种感觉。
0: 五花肉自由是东北人的基本权益。
2: 别人的肉吧，可能是13-14块钱，我就将近20多，至少得300斤以上的猪。
0: 猪腹部的五花肉脂肪丰富且均匀，整体肥瘦相宜，在老沙细致的刀工下化身轻薄大片，以保证油脂迅速释放，瘦肉紧致不柴。与酸菜汤底的清爽相互融合，给唇齿带来肥厚丰盈又不失清新的高峰体验。独家调配的新鲜猪血进入猪肥肠尾端，愈发显出一番健硕生猛。煮熟，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的小段。在东北，血肠几乎永远与酸菜联袂登场。腥腻，酸菜老师告诉你不存在。酸菜汤里捞出的血肠没有重口味，只剩 Q 弹小可爱。外脊加羊腿肉，肥瘦相宜，先肋条，子盖，上脑，手切成片极富弹性。酸菜汤底过滤料腥膻，激发出深藏肌里的肉香。这一口，成熟了。从陆地转战海洋，鱿鱼、青虾、丽黄等各类海鲜在酸菜汤底的催动下，咸、酸、香层层递进，入口即是细密鲜甜的回弹，东北海鲜独有的饱满感便扑面而来。
1: 对，一广播沈阳头的
0: 丰富热烈且平衡，如此时刻一杯白酒的干裂往往更能释放这种感受。
3: 好，你看我有时候我在前面，我跟顾客有的时候，哎呀，他一催我，我一着急，他就出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马上，别着急啊。”他脾气好，坚持这事儿他就坚持，一直坚持。你就像你说，我俩就这么样一干20年，就是坚持，他可能坚持。
4: 下个月就是正式进入旺季了，你知道一天10张台的时候卖到96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感觉？
5: 他要是不在这了，我干不过来。有时候也挺心疼的，不心疼那是假的。
0: 熬得住生活的辛苦，结婚24年仍像初恋一般，这浪漫比火锅热烈，比白酒浓郁。而屏幕前的各位，吃完这把狗粮，咱再一起感受一下沈阳的鲜，缓缓。沈阳西塔街，朝鲜族风情，多年来一直是沈阳吃喝玩乐的聚集地。在这里藏着沈阳最鲜的下酒菜，这怎么都是同一家？

0: 炭烤焦香，是朝鲜族风情，也是地道沈阳美味。
1: 冰冰爽爽，给辣试煮。
2: 鳗鱼挺好吃的。
0: 将各类吃法包容并化为己用，是东北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在这家店，这种风范还有更经典的美味体现。
3: 煎头，长片干，天天干，
2: 你不管谁干。
3: 哦，这有螃蟹，我吃个螃蟹。
2: 哎，咱祖宗啊，干活干完活再吃。
3: 吃个腿吧，先。
0: 文大姐，西塔街最具少女心的老板。
3: 螃蟹
2: 不不不，我不吃螃蟹，
3: 螃蟹吃不饱。
2: 那个松茸，
3: 特意买的美少女片的。
0: 少女心归少女心，业绩上可还是女强人，产业遍布整条西塔街。
3: 后边1000平的，这个都是我4年，我开了3个店。
0: 跟生意做大后的甩手掌柜不同，文大姐是个操心命，在大店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脸，专攻最拿手的生腌系列。
3: 干你干啥？
2: 我追命呢。
0: 并拉来了自己的亲闺蜜安大姐。在吃货的眼里，唯有美味不可辜负，必将美味进行到底。
4: 现在就说啊，
2: 3年前吧，突然咱俩仔细一算，哎呦，41年，哎呦，
0: 40多年，互为灵感源泉、欢乐源泉，以及
3: 啥玩意儿呢？
2: 给我饭呢！
3: 我买的药盒。
2: 你还以为你还18呀？
3: 为什么呀？女人80也是18，我永远18。
5: 俩活吗？俩活宝吗？
2: 你要想拍他俩都不用专门去拍，支个相机在那全是素材，舍不得删。
0: 工作彻底升级为享受，再融合一份姐妹淘的欢脱，美味自然与众不同。西塔街的狂欢也始于夜晚，而狂欢的部分原料则来自于5公里外的塔湾。这里不仅有超级夜市的欢畅，还藏着专供沈阳的生猛配方。三油梭子蟹，俗称飞蟹，沈阳老铁们的心头号。夏末秋初正是肥美之际，在这对姐妹手里将化身为一道绝味下酒菜。洋葱、苹果、大葱、姜片，在调配过的海鲜酱油之中熬制沸腾，在文火炖煮2小时以上，得到清甜为主的复合味型酱汁。原料虽然常见，但选取标准可不一般。
2: 特意留的这个洋葱片，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0: 标准如此严苛，想不好吃都难了。待汤汁自然冷却，飞蟹的鲜嫩甜糯便有了无限可能的基调。

0: 颗粒搅拌，最原生的汁水融合料汁，果冻般的蟹黄，会爆珠的蟹籽均匀包裹住每一颗米粒，鲜甜与咸香齐飞，饱满共浓郁一色。满口浓郁，配一口清冽爽口，几乎可以忽略的微醺，进一步烘托幸福感，美妙达成。
1: 哎呦，太好吃了，这个
2: 柔风吹过那种感觉，
3: 简直就是美味。
4: 哎呦，一口酱蟹再配一口这小烧就绝了。
5: 好吃。

0: 是一口鳗鱼，一口小烧酒，应该是生活很美好。
1: 关于鲜，文大姐店里还有另一手王牌，河鳗。引人垂涎的要素不止在鲜，还有无可比拟的嫩。
2: 鳗鱼就得活杀，烤出来才能外焦里嫩，就是要那个劲儿，老板娘要求的高。
1: 要最大限度保留鲜嫩，第一要务就是不逊于庖丁解牛的刀工和速度。而要享用鲜嫩，还需三层 buff 加持。菊花炭释放比普通木炭高200度以上的高温，搭配黄泥烧制的泥炉，导热迅猛，为烤鱼奠定了外部焦香的基础。而导热性极强的篦子，让高温直接传递到鳗鱼本身，外皮瞬间焦化，肉质紧缩，锁住汁水，嫩到极致。从视觉和嗅觉上率先对吃货发起冲击。蘸上特调的鳗鱼汁，特有的鲜甜被无限叠加，再配上腌制姜片，鲜又被温和的辛辣映衬到新层级，包裹海苔，脆爽与滑嫩交相辉映。
3: 多放一块肉啊，好嘞，
4: 他就吃肉。
1: 一年前，安大姐给自己提前退了休，开始了与文大姐欢乐组合。
5: 俩组肉，
1: 世间美味唯有新鲜最难得。
3: 喝完了，咱再倒行不？不贪杯。
1: 而在人潮之中，却总是人不如故。
4: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我说你该放下，该出去看一看，该出去走一走。
6: 为啥后来不但没把他这个改变了，你还来跟他一块干来了？
4: 对呢，为啥呢？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离开这个西塔。我带着他，
3: 我不跟你走，我跟我老公走啊，我不跟你走。
4: 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公走，我会带着
1: 他。即便岁月偷走光年，那个能陪你经历鸡零狗碎生活片段的人，仍会在每一处细碎的烟火中等你。夜深了，鲜嫩余味悠然，而烧酒的清冽或许已经消散。不过别着急，既然来到东北，肯定帮你喝个痛快。经历了昨晚的微醺，再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清晨。从一日之计开始，沈阳的烟火气便绵绵不绝。
7: 来，纯手工香肠九九一根，香肠我买了。
1: 上午10点，这家内在气质比地理位置更独特的啤酒屋开始苏醒。所谓啤酒屋，既非小酒吧，亦非大饭店，其实就是个美味与快乐齐飞的家常馆子。各类下酒菜齐全，喝点酒吹个牛，就能坐上一整天。俗语有云，在东北碰到后脑勺有几道横印的人，最好小心。而如果碰到的是这种还有川字纹的，又该咋整呢？红哥，万顺啤酒屋掌柜，想知道啥叫东北社会人，找他。
8: 这个买卖说在的，好人不爱干，烂人你真干不了。
9: 大家看着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赶紧劝，一看这人咋样，少喝点，哥们儿给你上个菜，稳稳当当的。
10: 老大两次拍我脑袋，一次开玩笑，谁能拍到你喜欢男哥们儿？
9: 这个买卖我跟你讲，没说嘛，沈阳市原先100多家，现在可能上就上一家了。
11: 你说你搞钱搞得漂亮没？

0: 么说呗。完了，这帮人都挺给我面的。
1: 沈阳老北市是各色人等出没鱼龙混杂之所。能在此区域经营36年，万顺啤酒屋基本等于沈阳版的龙门客栈。所谓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在红哥的统领下，员工自然也得有些共性。

界。如果要强调万顺啤酒屋的江湖气质，那他就是遵纪守法的孙二娘。而这片江湖的高潮同样来自夜晚，收起了纷杂神秘的江湖面，如今的老北市被打造成了颇具流行气质的网红面。

0: 果要回归一家餐馆的定位，万顺就是整条街的家常下酒菜集大成者。
1: 全是下酒菜，没有别的菜，这是他家的风格，对吧？这家配酒好，一周来三天呢。
2: 好，
1: 酒水便宜，菜还好吃，
2: 这菜相当对我口味了，
1: 就是好。没有了，他
3: 你先别看了，菜你给我们聊了吗？
4: 东北的菜，沈阳的酒，
5: 双发草艺。
0: 双花卧里脊，刀工要求不一般，猪里脊得片成薄厚适中，为的是一口弹嫩。鱿鱼和腰片斜切十字花刀，讲究高温穿透，锁住汁水更好入味，
1: 特别嫩，而且味道还好，绝绝下去。
0: 油温三成，里脊先走一轮，七成熟捞出，要的就是一个嫩。腰片、鱿鱼互相熏染，青椒、胡萝卜负责味觉上的中和，清爽解腻。里脊紧随其后，底油葱花炝锅，去腥又不抢戏，集体翻炒，复合调味，烈火烹油中持续翻滚。中底一派和谐景象，东北菜的讲究可一点不比八大菜系少。
6: 这不就老万岁吗？啥东北菜都有。
0: 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艺多不压身。不提腰线的完整猪腰，气味独特，用油炸刺激口腔。而油炸辣椒则用香辣让人酥麻，二者在猛火的催化下，猛烈的焦香袭击鼻腔，让人一口上瘾，直冲天灵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得嘞，刚才您还是东北的，现在整个东北都是您的了。
7: 还有一个雪梅豆沙，就是我们家的拿手菜。
0: 最后用一道甜点来结束美味巅峰，是整个老北市的街头暗号，松软的

0: 雪衣，裹挟着绵密的豆沙，低温油炸，口感恰似云朵，细腻香甜在口中蔓延，品品还有点点淡香，在白糖的加持下，甜蜜蜜美滋滋，颜值与美味让时空跨越夜色，直冲云霄。
1: 这一盘菜呢，我评价是要什么呢？爽脆，
2: 千娇百媚。
1: 对，
0: 就这扎皮的畅快，讲述一幕幕江湖儿女的故事。沈阳的夜在这里达到最高潮。
3: 过度饮酒也坏健康。
0: 忙完一天的工作，红哥都要到广场上一展身手，风雨无阻。
3: 我以前比这猛多了，他一般年轻人都是。
0: 岁月不饶人，但红哥也不想饶了岁月。
3: 有时候你岁数大了，你不活的也不行啊，你没有两下子，你真摆不平的。所以用平常的方法摆平，摆不了，你得有一定的方法。
0: 英子姐这边也是一如既往，辛勤维护着乱中有序的和谐。
4: 看着外地的客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就感觉我这30多年没白干。
0: 江湖不仅有人情世故，还有经得起竞争的技艺和大巧不工的气度。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万顺，万事皆顺，这很直接，很江湖，也很沈阳。几番酣畅过后，夜晚的躁动趋于平静，但已然敞开的味蕾和情绪往往仍需慰藉。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已经几轮酒菜，没有一碗面收尾，只能沉溺在一种没吃主食的空虚之中。
5: 就是这种感觉，
6: 太好吃了。是只要是喝了酒就玩，就吃面。
0: 在沈阳，抻面馆的数量用无数来形容并不夸张。抻面与王牌下酒菜鸡架和老式啤酒的搭配，组成了沈阳的专属滋味。
7: 像美国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像中国就得有这种中式快餐，抻面老酒。
0: 许家面馆从1998年至今一直全天营业，是许多人寻求慰藉的南山田园。
8: 咱家那面我天天吃，就是白吃不厌。
0: 老邓，许家面馆主理人，11年前从大连来到沈阳，开始参与表姐家面馆的经营。身处抻面的内卷江湖，他一直如履薄冰。
8: 这个东西到咱手里，你必须得做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里都好好，怎么为什么到传到你手里，夸上几年你就倒了呢？
0: 退伍20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如影随形。
8: 我就夸夸就干。
0: 厨房如同训练场，不容一丝懈怠。
8: 就是沈阳叫抻面，别地方都叫拉面。

0: 山面是力与美的结合，面团在老邓手下不断变化，为唇齿间不同层次的劲道带来无限可能。而到了煮面环节，需要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姐弟之间的默契。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抻面江湖高手如云。许家招牌上的老汤二字，正是面馆制霸江湖的根源。
1: 挺鲜的，老好吃了。
2: 咱家是主打是老汤，
0: 煮肥膘熬制超过4小时，秘制调料与油脂融入汤汁，经过酱油点缀，浓郁油润，达成许家出品的眼睛之笔。

0: 一切就绪，只等待灵魂汤底。用刚没过鸡架的少水炖煮，东北人叫烀，清水最大限度保留鸡肉的原味，草药调料点缀，精准炖煮一小时，鸡架软烂而肉不离骨，引领吃货们吮指缩骨的快乐。老汤与鸡汤贡献了最佳汤底。
1: 几岁的时候吧，就有许家陈面。以前是在别的店吃过，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店好吃。
0: 这碗面没理由不被追捧。
2: 这个面呢，碱性，完事它酒的那个酸性，完一结合，妥了。
3: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好。
1: 好，咱首先咱鸡架好吃。
0: 沈阳人对鸡架的料理手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煎炒烹炸炖煮烤熏，有多少招数就收获多少美味。总之，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哎呦，这是个病句。总之心领神会吧。不过万变归宗，公认的王者只能是拌鸡架。洋葱、香菜、芝麻是增香解腻三件套，手法轻柔且坚决，力度要有穿透性，鸡肉不能大量脱骨失去弹性，调料包裹均匀，使酱香、鸡肉香、配料香达成平衡。流程看似平常，每一步都是精巧和经验的结合。
4: 什么叫下手菜？
0: 抻面、鸡架和啤酒的深夜套餐，才是沈阳吃货的心头爱。
5: 来，
0: 这是沈阳人的深夜食堂，这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摩挲抚慰。
1: 抻面了就走了有啥意思？不得靠浪吗？
4: 这才叫市井生活，叫人间烟火。
6: 所以每一个顾客，你就到时候他来吃饭，就感觉进到家里一样。
5: 走着，六哥，好，拜拜。
0: 酒后闲话，深夜真情，寄托在餐桌的经典搭配之上，讲述着独属沈阳人的浪漫故事。待到月落日升，生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又要一切归零，继续向前。

0: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红哥和英子姐终于得以休息了。
1: 哎呀，今天的天挺好啊，明天又大晴天。明天肯定人多。老头咋样？今天累不累？
2: 一天一天你过来了，哎呀，
0: 守着一片江湖，留着一份过往，平生一顾，三十六载江湖路，仍将同去同归。
3: 啊，这活吧，跟您一起要起。
4: 赶紧吃药，
5: 是不是得放后事啊？
4: 先把药先吃了，要不然你又该发作。
0: 哟，这两位姐姐的欢乐模式还在满店续航。
6: 两位，
7: 下班了，今天不接了。
0: 似乎时光在他俩身上偷不走任何痕迹，火锅店里的忙碌和浓情蜜意的狗粮仍旧在热气腾腾地上演。美食与美酒要诠释的终究还是美，在沈阳的夜里，这种美很常见，也很难找。它总带着专属于东北老铁的幽默和浪漫，隐匿在角落，陪伴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夜，老得劲儿了。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

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

0: 烤肉店主维恩用最德州的方式开门迎客。
1: Come on in. Let's eat. Good morning.
0: 德州有句俗语，像恶棍一样烧烤，像国王一样吃肉。
1: It's too big.
0: 烤肉的诱惑不仅来自食材，更来自它粗犷的香味。北美白橡树，德州平原上最常见的树种，木材、牲畜为烤肉提供了在地原料。每天维恩的工作从橡木燃烧的气味中开始，比他年纪都大的砖式烤炉让热量和烟雾流动自如。

美国人对烤肉的标准各执己见。德州中部偏爱牛前胸肉，质地坚韧，脂肪层肥厚，对任何烤肉师都是挑战。维恩只用盐和胡椒简单调味，炉膛内真正的调香大师即将扭转乾坤。干燥的硬木缓慢燃烧，而木质素正在剧烈分解。仿佛烟雾的宇宙。

每隔半小时，维恩都会回到炉前，要让牛肉核心温度维持在90度上下，以便纤维软化，充分吸附烟气。

0: 重复的操作需要持续16个小时。
1: How often do you have to do this?
2: Twice a week.
1: Make it look so easy.
0: 和美国一样，德州烤肉的历史不算长。维恩的手艺来自他的德国裔祖父。
1: Tastes good to me.
2: I think the term is delicious.
1: Delicious. Like a bite? No?
0: 烤肉今天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族裔的口味习惯拓展了烤肉的边界，但德州人就信奉最原始的烟熏味。维恩的老店被烤肉迷奉为烟雾大教堂。经过长时间等待，烤肉出炉。身披黑色烟熏铠甲，内心却充满反差。

气味让昨日栩栩如生。木头与烟火是家和庇护所的味道。人类的祖先循着这缕香味，开启了在这颗星球上的寻香之旅。天地间最浩瀚的气味是什么？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无数气味分子，其中5000万吨被科学家称为派烯的香味化合物，主要来自松树等针叶树木。在云南，农家用松针编成松毛结作为燃料，

0: 就像德克萨斯喜爱橡木，云南人认为松针的清香更能衬托麻鸭的鲜美。火焰平息，但带着松仁、苔藓和柑橘味的余温还在回荡。不仅抚平鸭肉的腥膻，更将森林的气息带上餐桌。利用松枝熏香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对松的香味，中国人还有更多的想象力。每天清晨，李继伟都要到早市上售卖当地的特色糕饼。
1: 我买松花糕，你买这个？哎，
2: 小小，比较有料。公益是心好肉，心情好呢。
3: 就是我往去买个糕
2: 饼。哎，不会。
1: 会，你身体好呢。
2: 啊，美女，松花糕。
1: 松花糕。
0: 这种松花糕，主要的香味原料来自古镇外的松林。清明前后，松林里正上演着生命的狂欢。短短十几天，松树的球花次第绽放，数万颗花粉才相当于一粒芝麻大小，一缕微风就能助它远游。收集花粉是个细致活，要过细筛，孔径只有75微米，每100斤松花只能获得半斤左右的花粉。红豆沙浓郁绵密，要让它香而不腻，从沉闷里活泼跳跃起来。松花粉带有松木和鲜花的芳香，入口却有清凉的微苦，恰好衬托豆沙的甘甜。方寸之间的奇妙相遇，犹如山林邂逅田野。大约4500公里，从西南到东北，松香味正以另一种方式登场。松塔成熟，寻味者前来造访。九月刚过，打塔人涌入提前划定的采摘区。
4: 弟兄们，金山老，齐刷的跟上啊，抓紧时间。
0: 作业队一周前来到这里，龚大哥是他们的队长。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四季分明，降雨充沛。中国一半以上的红松在此生长。

面对30米高的红松，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树的选择、攀爬的时机都要提前做好规划。集全身的力气与脚尖和手掌

蓬松顶部，轻微晃动都会让身体失去平衡。5斤重的塔杆精准勾住10米开外的松塔，对眼力和臂力都是考验。

0: 蓬松的球果要经历两三年才能成熟，人们通过不同年份间隔采集，让松林得以休养。
1: 演吧演吧，咱大伙儿休息吃饭，吃完饭烧什么再干，别着忙啊，稳当。
2: 这个松塔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山里，那时候是冬天前啊。
1: 那树啊，嘎巴嘎巴硬，走道哈就听那树林里这树动的啊，嘎嘎就溜进去，就弄了，走闭眼睛了，睡着了，电棒在手里掐着呢，嘣楞掉地下了，忽悠我醒了，捡起来再撵。
2: 哥，
1: 哎呀，那里的这事儿太多了。
2: 没有没有。
3: 哎，你跟他等你。
0: 每年秋天，踩塔人从全国各地而来，不到一个月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
1: 二零上
0: 来。松塔用重叠的鳞瓣包裹种子，适宜条件下自动张开。每个被严密保护的松仁都是一兜油，浓郁汁香中带着松林的清新与坚果特有的甜香。在中式烹饪里，我们经常会与松仁不期而遇，它有时会是主料，但更多时候是为菜肴点缀添香。不过有一道美食算是松仁的代表作，反复摔打，肉质纤维变得松弛，留出了风味介入肌理的空间。肉糜和猪小肚将松子双重包裹，加热让香味物质进一步完成交换。小肚熏染上焦糖色，松子星星点点，给加长的猪肉添上一抹远山密林的幽香。

0: 拧了，哎，一拧就掉一地。
1: 没看死了，
0: 对。我二弟每一年大松子儿都在山上过，
2: 总归过来的，每年都过去，那没有一个地不过去。
3: 已经30年了，没给家过过一次生，就过一次。
0: 我二弟生日快乐！
4: 来来来，
0: 好，
4: 祝你
0: 们聊了啊，生日快乐！
4: 来来，
0: 干了。
5: 我是云南的，我坐火车过来的。
6: 我是吉林过来的。
7: 我是四川半个月了，大松塔。

0: 们背负着自己的故乡，像候鸟一样，为了生计，也为了那一缕香。从林海深处到街头闹市，寻香之旅跨越地域，也将打破对香料的固有认知。
1: 一号楼尊贵发财，上菜。
0: 桂花蝉，又名大田鳖，常附着在水草上，近似猎物。它体内特有的香腺能释放出类似香蕉、薄荷与桂花的奇香。驾驭千奇百怪的食材，不仅要找到不同的料理方式，也要建立与之相配的香料方法论。
2: 好大隻啊，好肥啲桂花味，好重嘅桂花味啊！嗯，
0: 桂花蝉正是阿伟调香的杀手锏。烹饪家禽，中国人有无数方法，阿伟拿手的是蒸。青头鸭斩块，葱姜盐马味，然后加入桂花蝉。

0: 高温下鸭肉浸染奇香，这不过是两只桂花蝉的伎俩，轻如蝉翼，却重如泰山。如果不介意它的长相，桂花蝉单品能带来更大惊喜。
1: 放开这个叶，有很多人呢就喜欢这件吃，拿上来先仔细吃那个味。
0: 不管吮吸还是拆肉细嚼，香味吸附指尖，隔日不散。
1: 来干嘛？来嘛！等等，你试试这个味，来吧。
0: 保持开放心态，美味才能突破心理防线，抵达舌尖。
2: สวัสดีค่ะ。
0: 其实广州不是特例，很多热带地区都有食用桂花蝉的习惯。泰国人使用香料手重，怪咖小虫自然难以逃脱。

原本是珠三角地区的乡间野味，厨师们穷尽想象，把它做成佳肴，送出厅堂。一般认为，香料来自植物，认知壁垒一旦打破，会发现它无处不在。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日本饮食习惯和海洋密不可分，食材本身的鲜是日本料理的追求。许多街头小吃都会撒上一味灵魂点缀，这种花瓣般轻薄的调香料叫木鱼花，同样来自一种动物。捕鱼船已经在海面上行驶了一天一夜，搜寻一种洄游性鱼类的踪迹。凌晨四点，利用诱饵和水花制造出沙丁鱼扎堆翻腾的假象，引诱鱼群前来赴宴。

利用特制鱼钩将煎鱼甩到空中，10秒内就能钓上一条。这是拥有近400年历史的传统技法一本钓。春季的煎鱼脂肪含量少，没有达到鲜食的理想状态，但日本人替它找到了更高明的用途。

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工坊里，5层高的烟熏房是煎鱼变身的初舞台。长达1个月的烟熏，鱼肉的水分被去除，

烘焙和海风的气息，便称为煎节。在日本，有3%的煎节还会经历更高级别的蜕变。经过4次发酵，曲霉菌消耗掉鱼肉的腥味，生成400多种风味物质，醇厚如同陈年火腿和奶酪。这就是本枯节，等级最高的煎鱼制品。

简单一撒便是家常美味，但它还有更极致的绽放。

木鱼花枯，化身成鹿，鲜味和香气迈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出汁在日本料理中就像中餐里的高汤一样不可或缺，而煎鱼早已功成身退，不留痕迹。发酵和烹饪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反应，随时可能诞生全新的香味。香料并非都是生而不同，天赋异禀，有时小小的魔法也能撬动风味的天平。宁波街头糕饼店飘散着特殊的烘焙香气，本地的千层酥烤之前都要撒上一把绿色粉末，同样的粉末也出现在其他小吃中，它来自一种海藻。

0: 春节刚过，阿高就赶着出海。咸淡水交汇处的滩涂经常有虎台出没，正在落潮，阿高要早点下水抢占一个好位置。地毯一样的图案正是虎台。它生长在潮间带，采收的机会只有几个小时。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海苔最好用海水清洗，才能保留住本身的鲜。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
1: 是需要地方了，去了这个地方没这样了，
2: 吃完别饿着去了吧，
3: 我给喊过来啊，你办了个
4: 就跑得住了，
1: 那我怎么了，那我是哪里
3: 我坐在地下车等你，
1: 是谁叫我找你们
3: 这里
1: 啊，这里
3: 谁
1: 呀，那要去地方吗，位置看看。
0: 海里的青葱经过干制，正式登上调香舞台。微火轻烘，海苔的鲜香之外，还生出焦糖、坚果等本不属于海洋的迷人香气。难怪宁波人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海藻费尽心力。

0: 一道台条托黄鱼，也许最能表达宁波厨师对他的钟爱。油温触发香气，两种当地人骄傲的物产，让海洋之味盎然盘中。
1: 要搞得清爽点啊！
0: 台条兜兜转转，重回日常。随手撒上一把花生米，也有了抖擞的鲜味。
1: 嗯，等我去割。
2: 等我这边去割。
1: 等我割点。
3: 这就吃一个。
2: 这个吃刚刚的呢。
0: 三个月的辛苦换来一整年的味道陪伴。什么是香料？没有标准答案，它既能在别人的主场充任配角，又能反客为主，主导菜肴的风味。九月，李宝山迎来收获。作为全国最大的花生产区，山东乡间一片秋熟景象。花生油脂含量极高，接近50%，是当地最重要的油料作物。
1: 加一个。
4: 这不好拍，你看，哎呦，这个好。
0: 花生进入中国不过500年，却迅速影响了我们的饮食。

0: 李宝山的方式是先打碎成细小颗粒，叫花生参。快速翻炒，香气释放，经高温裂解，油脂内部的组织变得松散，更容易渗出。
1: 哎呀，真好！哎
2: 呀，行了吧？
1: 啊，
2: 行了吧？
1: 我再深点，行了吧？不行。一二，
0: 借助杠杆的作用力，花生参乖乖缴械，把油脂奉上。花生油气味嘹亮，山东人用它烹饪炒鸡。猛火快炒，油脂渗入鸡肉内部，汁香浓郁。同样离不开花生油的还有广东人，用作蘸料搭配白切鸡，提味增香。

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福建，人们对它的钟爱体现在花生酱上，既保留坚果醇厚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油脂的丝滑。

闽南悠久的移民史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花生酱不断变换烹饪方式，与各种食材搭配，以不变应万变。花生从一种淳朴的食材，成功转型为绚丽的香料，

当地人对花生酱的探索已经跨界到了西式甜品。颗粒进一步细化的花生酱混合奶油咸甜交互，既保留了丝滑的质地，又多了来自泥土之下的醇香。我们很难归类花生，它可以是坚果，是香料，甚至是食材本身。它身段柔软，在几种角色间来回转换，但这缕香气却让人为之痴迷。为了餐桌风味

0: 아, 또쇼.
1: 뭐?
0: 이모.
2: 200년 전, 一种兰科攀援植物从墨西哥来到这里，香草等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失去墨西哥蜜蜂授粉，人类成为了它新的蜜蜂。花朵会在中午凋谢，要在这之前完成上千次授粉。乔弗里是路易最好的助手。
1: Tu fais ou tu...
3: Ah bah je joue.
1: Ah oui, oui, mais là on l'entend travailler.
3: D'accord, j'arrête.
2: 当然，他另一个身份是路易的儿子。绿色果荚是授粉十个月后的成果，它气味寡淡，但路易知道这是一个玄机暗藏的魔术口袋。获取香气，留尼汪人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步，用热水烫漂，破坏果荚的细胞结构。当果荚的生命走向终点，香气却从此诞生。在这座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岛上，毁灭与新生同样在香草的体内上演。烫漂后的果荚，香兰素、葡萄糖苷等化合物水解，产生挥发性香气，

0: 瓷后，经过晾晒、发汗、陈化，长达一年，逐渐酝酿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著名的气味之一——香草味。甜蜜、温暖，带着热带的情欲，仿佛引人走进神话中那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天堂。
1: Oh, c'est très très bon.
0: 奶油、花果、焦糖般的甜香，蕴藏在籽粒和荚皮中。

正在为路易准备生日蛋糕。在18世纪的法国，香草几乎就是甜点的默认口味。然而，对待香草，留尼汪人的探索从未止步。66岁的人生，路易做着同一件事，等待一只香草戴上桂冠。风味物质香兰素化作结晶，沉淀出更加深邃的气味。香料世界就是这样储满惊喜的宝匣。在欧洲，法国人均香草使用量最高，许多美味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香草甜美的花果香气激发海鲜的清甜，烟熏般深邃的后调配合朗姆酒，更衬托浓汤的厚重。

仰望天空，已分不清故尘与炊烟。蓦然回首，清晰可见血脉与牵绊。时光流转，溶解了一段段离合聚散，在人们的味蕾上刻下了百年风霜的印记，写上了独具风采的修辞。澳门历经沧桑冷暖，也滋养出风味一方。肤色与腔调的杂糅，风物和时俗的相交，催化出餐桌上雅俗共赏的

0: 穿行茫茫四海，几乎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角落，总有菜市场的鼎沸人声叫醒每一个清晨。
1: 不过而家我唔系得噶啦，我要先开门。
0: 对于在澳门生活了40年的葡萄牙人阿曼诺来说，粤语就像这座小城的生活一样，早已成为日常。同一刻，主持家族洋行生意的罗佩婷正穿行在晨间的车流中。
2: 我有什么表情的吗？
3: 没有什么表情，正常。
2: 应该话是大部分的中国血统，有少部分的葡萄牙血统啦。同我，所以我都可以算是一个土生葡人。
0: 历史的车轮留下怎样的痕迹，时光旅途中的行者总要在某处落脚，从此生生不息。400多年岁月中，人群的代代更迭衍生出保留着葡国血统的土生葡人，而那些传承百年的老洋行也让传统的葡国饮食元素并入澳门的生活轨迹。
1: 冇晒啲啊，全部咁大噶啦，全部系咁大噶。
0: 1979年，在和平年代落脚澳门的阿曼诺经营着一家葡国风味的私房菜餐厅，而餐厅的经理兼副厨则是阿曼诺的夫人唐丽霞，祖籍广东珠海。
4: 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煮饭我都不会，他要说我，你是不是中国女人啊，为什么做饭也不会啊，那我就学给他看了。他不教我，我就自己学的，跟他学的。
0: 当夫妻之间的话题永远围绕于美食，生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葡国嗰啲有一栋正有一栋，好多餐厅正有一栋，因为不过有啲唔同嘅。
0: 葡萄牙人喜食猪肉，又是欧洲西南角的滨海国度，因此猪肉与海鲜组合也就顺理成章。鱿鱼须搭配葡式肉肠与猪肉馅，用红椒粉、黑胡椒和白葡萄酒增加风味。料理正宗葡国菜，并不会使用太复杂的香料，洋葱、甜椒、番茄酱是常见的组合。在阿曼诺的烹饪思维里，酿鱿鱼是一道慢节奏的美食。
4: 哇，啊！它慢慢来，我要快一点。葡萄牙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走。中国人不是嘛？快点，快点，快点！就这样吵架。
1: 对耶。

0: 每天都吵架。
1: 厨房里的一快一慢，慢慢融合成生活与事业的张弛有度。
2: 你说的有用，不过才在这里，我们才完全不同的。不过不过才要我都要做了，最重要有一个金鳞爪、白爪，有很多不同的。我们
1: 用白葡萄酒来代替清水，给汤汁增加了淡淡的果香。酿鱿鱼被咸酸口味的浓稠酱汁包裹，滋味由外及内，鲜美由内及表，犹如一阵拂过地中海的暖风，热情款款。结束一天工作，罗佩婷匆匆回家。今天他和母亲有个约定，
0: 隻手不是这样，是这样
3: 的。这样的好痛，
0: 好怕你隻手，你今天你斬在这里斬下去，隻手拿开一下，麻烦你
3: 跟着这个要切了去。
1: 罗佩婷的父亲有四分之三的葡萄牙血统，母亲则是地道的福建人。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家庭里，有一种独特的美食代代相传，虽家常，但却如一出历史杂剧，演绎百年变迁。
0: 喂，大间啲，多啲，多啲，嗯。OK， 快啲落街啦，如果唔系就窝就。
1: 来提味上色的姜黄粉原产于印度，跟随大航海时代的香料旅途在澳门停留。椰浆入菜，这是十六世纪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带来的饮食文化，在食材匮乏的年代，更容易获得的椰浆逐渐取代牛奶，在澳门人家的葡式料理中占据主流。
0: 把土豆拿过来，那个肠同埋洋葱剔走。
1: 葡式香肠、黑水懒，作为传统的贸易产品，在几百年间从未离开澳门人的餐桌。一把椰丝丰富了口感，也带来浓郁的东南亚风情。葡国菜中常见的焗烤做法，烹制椰丝微焦。至此，这部跨越半个地球、纵贯几个世纪的美味杂剧终于落幕。葡国鸡，澳门最广为人知的土生料理。葡国没有葡国鸡，但这道土生葡菜却调和了筷箸与刀叉，滋润了米饭和面包。
0: 够不够好吗？
3: 够啊，够啊，够啊。
1: 同样在澳门，有人则依然坚守着正宗的葡国菜。今晚有一场特别的聚会，阿曼诺选择葡式烤乳猪作为主菜。
2: 有好有贵心，我们有摆个地加菜嘛，摆干了，没那么多。
1: 而这只乳猪让中西文化开始了又一次隔空交流。
2: 葡国嗰啲鱼翅、烧鱼翅都嘛，中国鱼翅唔同嘅，真系。葡国鱼翅有少少咸啲，同埋少少辣辣地。跟住你嚟嗰啲中国鱼翅有啲甜甜地啊嘛。
1: 葡式乳猪与粤式乳猪，就像无数次擦肩而过的一对故人。当蓦然回首，早已记不清谁影响了谁。在葡式做法中，要将腌料涂满乳猪内外的每一个角落，而料理粤式乳猪，为了追求脆皮效果，腌料只涂抹内部。

0: 葡式乳猪大多采用烤箱焖烤，而粤式乳猪在烹饪之前还有更繁复的工序。澳门的粤菜厨师用蜂蜜、清水和大红浙醋调和脆皮水，为猪皮浴火做好万全准备。
1: 明炉烧呢，就个皮呢就比较脆啲啦，以即系芝麻皮啦，啊，同埋个炭烧香味啦嘅特点喺度啦。
0: 平行时空里的两段经历造就两个不同的结局。粤式乳猪集万千巧技于一身，早已远离家常，凭借口感惊艳的脆皮成为猪肉佳肴的天花板。而葡式乳猪则坚守真我风采，不喧不躁，酥嫩正好，在家庭料理和私房菜馆中依然唾手可得。
2: 嗰啲人幾時啊？人誒成日啊，人誒又 B B 做曬啊，又咩嗰啲成日嗰啲先嚟嗰啲人嚟食魚翅，一樣嗰啲用頭之手嗰啲人做啊，魚翅一樣啲人好中意食啲咩做啊？
0: 这场聚会的客人或有着标准的东西方面孔，或在眉眼之间显露着血脉交织的印记，但相聚一处，文化语言都已不再是界限，更何况还有美食从中调和。菜单上的最后一道美味只需两分钟就能搞定。椒、蒜末，加白葡萄酒调和的经典汤汁，用来烹调鲜活的白蚬。再以清新的柠檬汁，增加爽利的气质。酒香四溢的柠檬朝鲜上桌，宣告着这场圆融中西的聚会正式开餐。
3: Viva salud, obrigada,
2: 多谢啊！第一次见到你咁样啦，咪要哎呀，点解呢个靓女咁靓啊？未啦，都要揾个疫苗同我拍拖啊嘛，就先啦，咁咪加入自家啦。
4: 他们喜欢吃葡国菜，我喜欢吃广东菜，他也喜欢吃广东菜啊。跟我一起，他什么都会吃了。现在他很固执，他不要送货啊，自己买，是固执吗？
0: 如果时光是一首交响，相遇便是最撩拨心弦的和鸣。这场相遇绵延了几个世纪，留下依旧绚烂的人间烟火，也诞生出中国最早的融合菜系

0: 每天早晨，林国林都要自己开车采买食材，主理人必须亲自采购的传统，在这家澳门小馆里已延续百年。
1: 这个店呢，是我的爷爷开的，1918年就开始了，现在有100多年了，差不多全澳门的葡萄人都懂这个店。
0: 林叔的这份自信，不仅来自百年老店的根基，也来自一直没变的美食配方。醋泡辣椒，餐馆的招牌小食。辣青椒加盐和白醋腌制一夜，制作过程几乎毫无技术可言，但这却是一种在澳门生存了300年的土生味

0: 今也只有在百年老店里才能吃到了。林叔的小店就像一本历史书，记录着澳门土生美食的履历。
1: 因为大家全部都在这里。
0: 这种论杯卖葡萄酒的销售模式，如今在澳门也几乎仅此一家。
2: 17年，第一次就是1993年到现在。
3: 啊，新山姑娘虽然是酒啊，6 anos e comida tradicional portuguesa, mesmo à nossa forma, mesmo à nossa maneira.
1: Quer ajudar? Tudo bem. Eu faço um pouco de trabalho.佢顧客嘅主要對象咧係葡萄牙人啦，係中葡嘅份協議啊，誒有啲公職人員啊咁。回歸咧，中國咧好多遊客嚟咧，就好多中國遊客都嚟呢間鋪頭，生意咧就越嚟越做火紅啦。
4: 啊，請你一啱到嘅辣椒醬。
0: 重口味的醋泡辣椒是平民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百搭款，但它並不是小店的原創，而是在時光中。磨砺而来。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原产于南美洲的辣椒跨越重洋到达欧洲。这种能刺激味觉、增进食欲的食材，逐渐在欧洲的平民阶层中开始流行。葡萄牙人用腌制酸黄瓜的方式处理和保存青辣椒，这道家常小菜随之诞生。人类最大的勇气往往出现在对味觉的挑战里。当吃辣食俗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澳门，不仅让各类辣味小菜落地生根，也给土生澳门菜开辟出新大陆。非洲鸡，澳门美食中的辣味代表作，几乎在各家本地餐厅的菜单上都有一席之地。
5: 非洲鸡一定要辣，辣椒是非洲鸡的灵魂。我做的非洲鸡最少3种辣椒，一定有朝天椒，它够辣，而且它够香。
0: 热油激发出3种辣椒深层次的香气。烹饪非洲鸡，酱料是技术重点，而酱料的灵魂非辣椒莫属。和葡国没有葡国鸡一样，非洲也没有非洲鸡。随人的足迹，多种香料的传入，润色出的这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版的正宗，如今已是澳门独有的热辣美味。澳门土生菜的传承流转，必定离不开餐饮江湖里的老师傅。67岁的吴炳全，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厨房。在开工之前，祭拜灶神。在这间厨房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全叔这根定海神针。这家开业于1903年的老酒楼，老的不只是招牌，还有那些披肝沥胆的老员工。
6: 我是1986年嚟嘅，咁喺呢度做咗都有35年啦。
7: 我系1978年嚟呢度做嘢啦，做到依家2021年都有43年。
0: 在这家老酒楼，有一道美食一直霸占着必点榜单的第一位，那便是石岐乳鸽。石岐乳鸽最早是由海外华侨引进到我国广东地区。上世纪初，这家老酒楼率先在澳门将烧乳鸽做出了名气。经过多年改良，如今的卤水配方中既有广式豉油，也加入了葡国料理中常见的干制肉桂叶和迷迭香，
8: 将嗰个烧鸽咧又加咗葡国香草落去，咁咧就好受外国人

0: 中国人的欢迎。
1: 而烹制技法则沿袭传统料理，以猪油浸炸。当乳鸽外皮呈现出枣红色，迷迭香特有的浓烈草本香味喷薄而出。

0: 相比于大酒楼，林国林的小餐馆更接地气。多年前，林叔还把他的哥哥挖回了自家餐厅。
1: 因为为了揾食的缘故，大家合作来做，又可以一来有兴趣，二来是谋生条件，又可以揾到钱，大家组织个快乐家庭。
0: 从此哥哥主管经营，林叔自己则安守后厨，不断复习着早已烂熟于心的菜谱。红酒烩牛尾，这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经典澳门菜，几乎在各种档次的餐厅里都会出现。它以欧洲名菜红酒焗牛尾为蓝本，用西式料理中常用的配菜和佐料，加上正宗的葡萄牙红酒腌制牛尾，以橄榄油煎风，锁住牛肉的鲜美。受旧时生活条件所限，人们改焗为烩，直至肉烂骨酥，丝丝入味。做法虽经简化，但滋味香醇依旧。和酒楼相比，林叔的红酒烩牛尾更显家常，甚至会加入卷心菜作为配搭。在100多年中，这家小餐馆如同百姓食堂，早已是周边老街坊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睇啲焗鱼得未？啲蒙威茶茶。
2: 啱入嚟几耐啊？
1: 年轻呢一代人都不做这个店啦，冇乜能力做啦。做咗两三年之后咧，虽然话好生意，但系都好可惜，但我都会放手不做嘅。冇办法，呢个系历史巨轮。如果你中意帮衬咧，你就得闲你捧我场。
0: 澳门很小，一次次的聚散离合都轰轰烈烈，牵动人心。虽说延续百年的情怀该何去何从一直是个问题，但林叔从不焦虑，准时开店的每天都有着不凡的意义。在澳门的角角落落，与林叔专注传统葡餐略有不同，更多的风味餐馆则是兼并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有很多中式的元素在入面，葡国菜啦，有中国式的食物啦，奶茶咖啡啦，咁又适合翻澳门人的口味，因为始终早食早餐咧都中意饮咖啡奶茶。
0: 免制猪肉饭几乎是所有澳门人共同的美食记忆。免制一词来自英文搅碎的音译，这道锅气十足的家常美食和各色澳门味道一起携手冲进快消时代的滚滚红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影响了老一辈的餐饮人。74岁的卢子成，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年轻人还要满，似乎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远离这个时代。
4: 做厨师咧，就一定要不停改变啲菜式，而你唔改变咧，啲人啊客人或者食咗10次8次，你都系咁做翻咁嘅，佢就冇乜，即系冇乜意思再嚟食。
0: 程叔的餐厅经常出现追星的熟客，追的就是程叔。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卢子成连续为6任澳门总督提供过餐饮服务。
4: 我从澳督府出嚟咧，嚟到餐厅做咧，都要跟翻呢度嘅口味咧，要改啦。因为已经改变啦，同埋而家葡国菜咧都要改变晒噶啦，以前系唔同的。
0: 在成名于上世纪的澳门厨师中，程叔属于标准的革新派。

料理与东方烹饪相遇，为他打开了一方施展想象力的舞台。为了寻找更多中式元素的灵感，程叔特意拿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拜会一位老朋友。

0: 叫姚润莲，是澳门古董级糖水铺的掌门人。
1: 是怎做啊？有冇沟米啊？落米啊？
2: 冇，我哋原来的杏仁都有沟嘅。但系啲椰汁咧个好处咧就系话，除沟我哋落喺甜品上面用咧，或者蛋糕，其他嘢都可以用呢个椰香味嘅。
1: 哦，
2: 好，嚟哥你试下我哋呢个无糖嘅杏仁。
1: 哇，
2: 系，嗰个无糖杏仁咧就俾你咧就可以配合我哋做炖汤。
1: 好香
0: 。几样甜品入口，灵感突然闪现。程叔准备用无糖杏仁露作为食材，改良一道经典的葡式甜品。传统的葡国甜饭需要加入大量牛奶来熬煮，而程叔则用清爽的杏仁露来调和牛奶的膻腻，带来新颖的味觉。
1: 加咗个杏仁露咧，煮出嚟嘅甜饭咧，味道系唔同咧，有香嘅杏仁味啦，同埋食咗落去个喉咙都好舒服。
0: 黄油、白糖与蛋黄携手，为甜饭增加了绵密的口感。因为减少了牛奶用量，甜腻之气收起锋芒，而杏仁的甘甜则放大了米香，既有东方神韵，又留存了葡式料理的精髓。
1: 葡国菜就一定必定要用橄榄油啦、蒜头啦、洋葱啦、番茄啦、葡国腊肠啦、水腩啦，或者系鱼类就系马介休啦。马介休咧喺葡国菜里边咧就系好重要嘅。你一间葡国菜你冇马介休嘅菜式咧，就唔系葡国菜嚟噶。
0: 马介休，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鱼类食材之一。它是由产自北冰洋的黑鳕鱼经盐渍加工而成，据传是大航海时代的葡国水手创造的产物。因为不经晾晒风干，所以腌渍所用的盐量惊人，以至于马介休的咸度远超中式咸鱼。
1: 好新嘅咧，佢要泡耐啲嘅，泡三日，泡两日水，一日鲜奶。因为点解泡鲜奶咧？泡鲜奶咧，佢啲肉咧就会滑啲，就好食啲嘅。
0: 泡软的马介休虽已如同鲜肉般饱满，但腌渍浓缩的咸鲜滋味依然保留在每一丝鱼肉里。这种带有天然风味的食材，在几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澳门的美食江湖里。
1: 煎、炸、焗、烤、烧、酿，马介休咧，起码超过有300-500种做法。
0: 如今，澳门的一些老厨师还在沿用着最传统的手法，摔揉之后，鱼肉如丝绵般蓬松。马介休球，这道原生于澳门的风味小食，有着能与葡式蛋挞比肩的名气。
3: 喂，陈哥，
1: 喂，喂，医生，
3: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喂，坐阵先，
1: 好。
3: 你煮乜我吃乜嘢啦？
1: 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做个马介休舌头嗰日，
3: 好嘢，好嘢，
1: 系嘛？
3: 哇，好多条

0: 多條魚喎，要
1: 係啊，因為一條魚得一條脷。
2: 作為曾經的澳都副廚，程叔總有機會觸碰到食材的金字塔尖。魚舌，這是一條馬介休身上最頂級的部分，哪怕在原產地也難得一見。冰水浸泡，进一步降低盐度，也将肉质收紧。料理马介休鱼舌没有任何大众菜式可借鉴，程叔完全凭借自己对葡国菜的理解，加入中国饮食思维，炮制出这道澳门美食。红椒酱辅佐各式配菜，烹出甜香扑鼻的底味。白葡萄酒配合鱼汤，浓郁的葡国气息扑面而来。几百年来，在澳门这间无比包容的厨房里，总会有同样的身影。不闻世事烦扰，研学葡萄牙风味与中式烹饪的融合之道，为传承百年的澳门土生菜留下极其重要的一笔。但倘若只有土生葡菜，不能概论澳门之味。从一年前开始，黄佩兰因腿脚不便而坐上了轮椅。每天早上，儿子李耀华都会推着母亲穿过老街巷，前往自家的小店。
3: 我是在缅甸出生的，1971年回来的。我带着3个孩子回来，来到这边，我有可以煮这个鱼汤粉卖。那时我真的就推车仔在路边卖鱼汤粉了。
2: 上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东南亚华侨返回祖国，定居澳门，也带回各地的食俗。这使得澳门人的土生菜还有一面带着十足的东南亚风韵，价格亲民的东南亚美食迅速走红，大多以街边小店的形态藏在窄巷之中。
3: 卖鱼汤粉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就高兴了，要像刘家勤劳才赚到好多钱。
2: 如今，年过八旬的黄佩兰已经把手艺传给了儿子。
4: 系鱼汤粉咧，其实咧用好多鱼做都得，但系传统嘅缅甸人做鱼汤粉一定要用唐室鱼，其他嘅鱼咧比较会腥好多嘅，譬如嗰啲大鱼咧会腥，但系唐室鱼咧系唔会腥嘅。
2: 选择唐狮作为鱼汤粉的食材，这是黄佩兰早在推车售卖时就有的习惯。慢煮半个小时，鱼肉熟而不烂。唐狮属于鲶鱼的一种，它还有着黄鸭叫、黄辣丁等一众别名，只需一把小勺就能将鱼肉刮净。东南亚美食的精髓在香料，原产印度的姜黄粉，来自泰国的鱼咖喱粉，都被重油激发出浓烈的馨香。为了让最后的汤汁变得浓稠，还要在鱼肉中撒入大量米粉。经过几百次的翻搅和戳切，鱼肉成松。这是熬煮鱼汤粉最重要的底料。将鱼松投入煮鱼原汤，几根香茅入锅，便有了地道的东南亚风情。
4: 缅甸呢，就

0: 做鱼汤粉咧，就一定要有焦心嘅，呢个咧系传统咧缅甸人嘅特色。
1: 焦心指的是香蕉树的嫩心，在东南亚热带国度，这是一种常见食材。
0: 点解可能会落焦心呢？可能缅甸人佢哋冇乜嘢食，佢哋咧系好中意爱嚟充饥、爱嚟饱肚嘅，就成为咗缅甸嘅鱼汤粉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冇焦心嘅就唔可以叫做鱼汤粉。
1: 熬煮三个小时，所有食材早已相濡以沫，鱼肉的浓鲜，香料的辛爽，以及焦心带来的淡淡甘甜，组合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搭配弹爽的米粉，虽是街边小食，但也可见匠心。跨越国度的口味新鲜感，让很多东南亚美食一登陆澳门就成为爆款。卤肥肠这道颇似中式料理的小食，却因为坚持使用产自缅甸的香桂叶和香茅作为卤水配料，而一直保持着浓郁的缅甸风味。在飘满老街的香气中，发生着一段段一招鲜吃遍天的美味故事。
2: 随我妈咪又会煮鱼头粉，又会炒马来斩，所以我的马来斩很老很老生意啊。我们在缅甸是叫阿比佐，叫做马来斩，也是我改的。
1: 不管马拉斩一词是否原出于此，如今风靡澳门都已成事实。这个让黄佩兰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就是缅甸风味的辣虾酱。
0: 其实做马拉斩咧，一定要用呢啲干葱咧，啲马拉斩先至会真正会好靓噶。因为咧，佢比洋葱咧个水分咧就低好多，炸起上嚟咧佢干身，同埋咧嗰阵香气咧就特别。
1: 制作马拉斩，每样配料都要精心处理。大蒜和洋葱需炸至焦脆，去除辛辣，留下浓香。马拉斩最重要的一样配料就是干虾米，而与之搭配的则是黄佩兰私房秘制的辣红油。
0: 如果到咗我哋港澳人之后咧，唔系咁食得辣，所以将啲辣度咧就系会调翻低啲。就少少辣咧，就其實最啱港澳人啦，我哋中國人食嘅。好啦，阿婆，嗱，試下今次嗰啲有咩味道？慢慢試下。
2: 得，過去得。
0: OK 啦。好啦，冇問題啊。
1: 最后一步就是将三种配料混合，这需要两人合作完成。李耀华从小就给母亲做帮手，如今母亲却成了他的帮手。
0: 我帮我妈妈手都几十年噶啦，我细个七岁咧，我哋喺缅甸嚟咧，我已经帮我妈妈咧就摆档卖冰嘅。我细个已经识偷食啊，识整嘢俾人食噶啦，我觉得嗰阵时已经好有满足感。
1: 从一方厨房到人生舞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因为有我妈妈，我日又见住佢，夜又见住佢。其实咧呢种咧系一种缘分啦。我其实好多年我都好开心。好开心，好满足。

0: 天的这个时候，余耀宗都要辗转于三四个市场，才买最地道的来自他家乡泰国的食材。
1: 我妈妈就是第一代来澳门的泰国人，咁佢就系我哋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做餐厅，我做叫餐饮嗰时未有开餐厅，咁佢我哋就喺屋企做嘢食嘅，咁我伯娘啊，咁我阿妈，咁我有时帮手啊，咁佢哋就打电话嚟嗌外卖，咁我哋就打包，跟住我就送外卖咯。
0: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余耀宗对泰式料理无比熟悉。作为一个有着泰国血统的澳门人，他将推广泰式餐饮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余耀宗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美食工作室。他和三位来自泰国的厨师一道，在这里研发新派泰餐。
2: 我哋踩过去啦，踩过，
3: 踩过。要公熟的啦，
4: 对。
3: 公靓的嘛，
2: 公靓个问。
0: 对澳门这座城市来说，泰式风味由来已久。定居澳门的泰国人中，很大部分是来自泰国的名厨。
5: I work in Macau is 10 years already. We use the Thai herbs from the Thailand that we cook for Thai curry.
0: 安主厨料理泰餐，坚持用泰国进口的新鲜香料调配咖喱。焙干的香菜籽有着能穿透一切辛辣的霸气，与各色香料食材配伍，成就了泰式咖喱的地道底味。
5: And then for the south, the culture they will like very very strong spicy. They will use the kind of the chili is the most spicy when they cook the curry.
0: 无论加入了红辣椒的红咖喱，还是用青辣椒和罗勒叶调配的青咖喱，这些来自泰国不同地区的风味咖喱都被安主厨一一还原，再结合本地食材进行创作，带来澳门制造的泰式味觉。相比于沉浸在咖喱世界里的安主厨，余耀宗的工作似乎更显惬意。从小到大，寻找美食一直是他最大的爱好。
1: 由细细个开始咧，你见我咁肥先知啊。
0: 有很多私房菜馆藏身于澳门的老街新市，而且大多只做熟客生意。因此，每个美食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张美味地图。不论街边小馆里热气腾腾的一餐火锅，还是精致到让人不忍动筷的法式料理，都能成为余耀宗的心头所爱，也为这个团队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一番田野调查之后，余耀宗准备挑战一个全新的课题——泰式宫廷菜。
1: 仲有宫廷菜，泰国好彩有啲书喺度嘅，就会写翻低，真系之前啲御厨啊咁会写翻低出嚟嘅。咁我哋就会有啲后人就会攞翻佢出嚟再睇咯，咁我再做翻，跟翻佢方法去做翻出嚟。
0: 文献中记载的泰式宫廷菜，菜式超过20款。余耀宗根据澳门的可用食材，将其浓缩为4款冷热佳肴和1道主菜，并用华丽的银质容器来盛放。主菜食材是鲜活的南美龙虾，而在烹饪龙虾之前，还要耗费大量精力料理配菜。正宗的泰式料汁讲究用新鲜的食材调配，柠檬叶的加入均衡了辛辣，再与鲜脆的青芒果丝搭配，营造出清雅的风味。鲜活海虾本是优质食材，但在这道主菜中却只能粉身碎骨，作为口感和色彩的点缀。

0: 宮廷菜又是蛋的，但它要多幾重功夫，幾多樣嘢去整去整，更加複雜，即係講緊係做好多工序上多啲少少嘅嘢咯。
1: 當一切繁複工序都已完成，龍蝦的料理卻又返璞歸真。

0: 这就是余耀宗理解中的泰式宫廷菜，不仅再现了泰餐的最高水准，也带着澳门这座城市不拘一格的姿态。
1: 我每次嚟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嘢，唔同新鲜感。咁嗰够啦，好玩噶啦，好玩。对我嚟讲好玩啊！我系好怕闷，即系来来煮来煮同一样嘢开始，唉，又系嗰样嘢，我真系有少少我惊闷好似。
0: 岁月更迭，人群流转，餐桌上澳门制造的土生菜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也让一些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这间私厨里，一种澳门特有的滋味正在酝酿。腌制咸虾酱，因为有了威士忌的加入，便有了独特的风味。
2: 粤菜啲咸虾酱系一嚿嚿啦，咁我哋自己澳门土生嘅咸虾酱就系水啲嘅，因为我哋用酒嚟浸个咸虾。
3: 呢个就系讲紧咸虾酱。
0: 对土生仆人马央来说，土生澳门菜是不能被淡忘的文化。多一次滋味的分享和传递，也就多了一份关于味道的记忆。
2: 我梗係希望我哋澳門土生菜發揚光大啦！希望嚟到澳門真係食翻一個正正宗宗嘅澳門土生菜。
0: 當生活智慧凝結成經典，當歲月交響鳴奏出華章，蹉跎往事漸漸模糊，大菜小食已。

0: 十年前，江湖中最快的剑是李相夷的剑。
1: 他15岁战胜血雨天魔，成为天下第一高手。17岁建立四顾门，20岁便问鼎武林盟主，结束武林混战，一时成为传奇。有人以他为中原武林的希望，但更多人以战胜他为念，其中包括魔教金渊盟盟主。

0: 飞升。他不惜加害李相夷的师兄单孤刀，引得李相夷与之一战。
1: 这天气出海，这也太遭罪了。
2: 别说话，小心让盟主听到。
1: 是不是有个人呢？

0: 终于来了，
1: 如你所愿，今日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我师兄善孤刀的尸体在哪里？
0: 想知道，赢了我再说。

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救山谷岛的尸体在哪儿？

哎。

0: 象仪是中了金渊王的圈套，被人下毒啊。不过金渊王没多久就被四顾门铲除了，但这个四顾门随后也四分五裂，只留下一个江湖行堂百川院。
1: 李相夷不是天下第一吗？天下第一怎么会死？李相夷肯定还活着，他的剑那么快，肯定能一剑杀死姬飞升。不对，肯定是大魔王用快刀把他杀死了。
2: 恭喜你啊，有喜了。
3: 你神经病啊，我能怀上吗？我是来看我的腰腰腰。哎呀，
2: 虽然你伤的是腰，可人家街头王娘子伤的是心啊。
3: 哎，我来看腰和王寡妇什么关系啊？
2: 别乱动啊。我也奇怪，王娘子她为何把你的腰打折？
3: 什么呀？
2: 你面上生疮，舌苔厚腻，必是激活攻心所致啊。但你店里生意兴隆，你老婆笑容满面，可见问题不是她。你说你的腰是从隔壁村拉猪回来扭伤的呀？但是上面分明有洗衣锤留下来的八角形淤痕，你一个卖猪肉的，从领子到鞋脚都干干净净，还透着皂角的清香。哼，这巧了，街头王娘子啊，就是习以为生的。好了，
3: 王寡妇做生意，我照顾她生意不行吗？
2: 那当然可以了。从隔壁村拉个猪仔回来不过十里地，这路程这么短，有必要路上停下来洗个澡还吃一顿吗？是这种八珍养胎饮吧？哼，桌子底下放着送子观音也不敢正大光明的去拜，你是想要孩子又不想去负责，难怪被别人一脚给你踹出来。好了，五两银子每人付一次。
3: 你抢劫啊？这几副膏药五两银子
2: 不想要？行，不想要没关系，我找你老婆去要啊。
3: 别

0: 要，给你，谢了啊。
1: 走了，这块擂台不错，肥手相间，晚上可以做个好菜。呸！你这个老病鬼，你半夜咳的，整条街都能听得见，你坑爹银子，你赶紧棺材啊！你还是投胎啊？啊！我可以给狐狸精养老啊，是不是啊，狐狸精？你就是神医李莲花。
2: 谁？神医李莲花？嗯，不是啊。哟，
1: 李神医，你回来了。嗯。<笑>去年三月，是不是你在益州铁甲门将气绝的施家三公子施文觉救活了？哼。
0: 哎呦。
3: 哎，我这个人吧，就是记性不大好，这好像可能又不是我。我要你帮我治一个人，一个死人。大哥，街头左拐八里地有一家义庄。
4: 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我觉得你把这位仁兄给烧了吧，等他来世投胎再相逢比较快。哦，对了，不好意思啊，街头王铁匠还等着我去正果呢，先走了啊。
5: 海川院武士开始。

0: 恭喜你们五位通过了辨院、横查、武士三项考核，成为今年百川院新招收的刑探。其中今年考核的甲等就是这位袁健康，袁少侠。
1: 陈让，陈让啊。
2: 袁健康，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受刑牌。
3: 等一下，把你的面具摘下来。
4: 不是先发刑牌吗？
5: 要做刑探，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0: 方多病是你，四位院主，又见面了。哎，嗨，我就说听着耳熟嘛，还是问袁健康，不是方多病吗？差点让这小子给混过去。不是，你怎么又来了？哎，
1: 我为何不能来？我连着考了三年，最后却总被你们找理由刷了下来。这次我化名前来考了第一，几位前辈总该没话说了吧？
2: 你爹娘知道你来这里吗？方尚书和何庄主既来一封信，墨还没干呢。
3: 若让吴儿进入百川院，就把百川院拆了盖猪圈。你是方家和天机山庄唯一的一根独苗，我们百川院当然是不怕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找事儿啊。嗯，行了，把少爷绑了送回去吧。
0: 哎，等等。 是你们主叫我来的，难道连李门主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

李门主，这把剑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这上面的字，你们总该认识吧？

0: 你师父是？没错，我师父就是响当当的李相夷，而我就是你们门主的亲传弟子。 李相夷有一把天下至刚的少师剑，但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有把至柔之剑，叫文锦。我师父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拔过文锦，天下人知道有这把剑的，应该不超过五个，而我见过。
1: 难道你真的是门主的徒儿？
2: 我都说了，都是自家人，我怎么可能欺骗你呢？啊，
0: 这下。 可以收留我了吧？可是我……我……哼！当年司古门有难，百川院把这片土地都押给了我娘，这是契约，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师父的百川院给我娘拆了当猪圈的。
1: 这既然是门主的遗命，
0: 这是师命。
3: 不是一命，我师父只是失踪，他没有死。啊！所以，我想留在百川院，等我师父回来，重振司户门。
4: 少爷，这次成功了吗？
0: 哎，幸好舅舅告诉过我一个李门主的秘密，要不然
4: 就差点混不过去了。哇，少爷，你可太厉害了！
0: 不过，夫人若是知道你装病敲了会试，来这里考百川院，还会不会打断你一条腿啊？还
3: 有少爷，如果老爷知道皇上指了婚要少爷为当朝驸马爷，而少爷又恰好偷听到逃婚了，那会不会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
0: 你们一个、两个，就不能盼你们家少爷一点好吗？放心吧，等你们家少爷成为名震江湖的邢探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
5: 江湖，那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加州。灵山派的掌门人王青山前几日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在加州城内发现了金渊盟的联络暗号，怀疑加州还藏有魔教的余孽。我们本来打算要派人去调查，可是刚才传来消息，是王青山已经死了。
1: 这怎么死的？
5: 蝉蜕登仙。
6: 这边请。客官，吃点什么？啊，一切从简吧。那就每样都来一份吧。哎，
7: 得嘞，客官稍等啊。
6: 给我老实点，进去。哎哎哎！哎呦，
7: 他娘的，敢耍老子！
6: 你说你行医去行卦问天，行卦就行卦，你却偏偏要那只狗来叼，日日叼来下下签，你这是消遣大爷们玩呢？到底是狗行医还是你行医？
7: 哼，哎，你说的对，这畜生呢，有时候不仅会行医啊，还比人讲道理多了。今日你若再不出手救人，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 看你还怎么跟我们耍花枪！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非逼我动手。小二，哎，
1: 客官，
0: 说说看，怎么回事？
1: 这几位爷停了一口棺材停在后面，抓了一位郎中回来，非逼着他把棺材里人救活。这位郎中也真是有趣，说他救人需要一个条件，得让他家狗叼出上上签才可。这人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
2: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人若不讲道义，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呢？
3: 小小子，你什么来路，竟敢管风火堂的闲事？
2: 我是什么人？百川月。
3: 误会误会啊，都是误会。原来是百川院的兄弟，在下不知，多有得罪。只是我们烽火堂也并不犯事，不知百川院为何非要与烽火堂过不去啊？
2: 以多欺少，不公；以有武欺无武不义，这不公不义之事，我们百川院的人自然是欲一剑管一剑啊。
4: 说得好，说得好，
0: 小兄弟，你是邢探是吧？
4: 那你来得正好，你来得正好。
5: 他们杀了人，
0: 杀了人？杀了什么人？
4: 你快点把他们抓起来，
0: 快说，什么案子？
3: 我们杀的都是该杀之人，只是不该在此刻死，对吧？
6: 你说几刻死就几刻死啊？阎王殿是你家开的呀，
4: 你干嘛？哎，你看，还瞪我呢。
2: 好了，别说了。这人在哪呢？带我去看看。
7: 神通妙手空空，
8: 是他。
2: 灵儿，

0: 这口鼻冰冷，气息全无，毫无脉搏，死的不能再死了。至于这死因嘛，大概就是你这流星锤了吧？
1: 少侠，他偷了我们凤火堂的镇堂之宝，这贼人可是少林俗家弟子，练过金钟罩，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2: 对啊，
0: 既是如此。
3: 那和这位大夫有什么关系呢？人是他杀的，
0: 不是。
3: 东西也是他跟妙手空空一起偷的，
2: 也不是。
3: 那既是如此，为何要为难这位李莲花？啊，李莲花大夫呢？
4: 说得好，小兄弟。
0: 难道我们的东西就这么白丢了？
3: 你不是刚杀了一个人吗？他拿你东西，你要了他一条命，这说起来还他比较吃亏呢。 你们原本有机会找回失物的，可惜下次动手之前掂量掂量，谁的命都挺贵的，杀了总得付出代价吧。这具尸体我会留下来通知百川院，至于怎么处置，也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李大夫，
0: 哎，
3: 你可以走了。
0: 谢谢少侠。
5: 哎，
0: 他不能走。
5: 兄弟，我们丢的可是镇堂之宝。
3: 这家伙是唯一能拿回来的希望，铁甲门十分诀，铁霄大侠，都说这个叫李莲花的是能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他们绝不会撒谎。哼，
5: 但是我只记得，我好像给他们开过一些什么风湿膏药吧？
3: 可我这个膏药，也不能让人起死回生啊！我哪有那么厉害啊？
0: 能医死人肉白骨这种骗小孩的话本，你们也相信啊？
3: 就是嘛。
0: 这位兄弟若是能起死回生，我更踏信。怎么？不服是吧？13年前，朝堂与四顾门有约，百姓之事归衙门管辖，江湖恩怨加由我们百川院定夺。

0: 你们几位是连百川院的裁决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1: 好，今日之事我们烽火堂绝不会就这么算。走
2: 走。
0: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啊，只不过少侠现在他们应该……
3: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今夜便跟我宿下吧，明日一早送你出城。
0: 这多不好意思啊，只不过我的这个盘缠……
3: 所有花销包在我身上。
0: 正义请。
4: 少爷，点心粗鄙，我再去准备几份。
0: 实在是多谢了。哎，
3: 李兄无需多礼。你怎么知道我姓方？
5: 敢将方尚书的独子招入麾下，佛比白石的胆子真是不小啊。
3: 你认识家父？
5: 方少侠，你这根剑穗，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它应该是难得一见的美玉寒生烟。去年呢，仅得一块，在富裕楼标出了天价，被天机山庄拍得。方少侠的名头说出来，可比邢太好使多了。
3: 没想到李兄虽然不会武功，这眼神倒是不差。哎，行走江湖，我本来不想太招摇的。
5: 方少侠，你应该是刚刚入的百川院吧？
3: 没错，从小便立誓，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加入百川院，重振四顾门。所以，我也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方向之子。我只希望别人记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川院形态。
5: 好志向，我就喜欢你这一腔热血的少年啊！看来我们俩真的非常的投缘。来，敬方少侠，敬百川院。
3: 来，荣幸，干杯，
5: 干杯。哎，对了，方少侠，不知道你怎么打算处理妙手空空这个尸首？
3: 我一会儿就飞鸽传书给百川院，让他们派人带回去。对了，李兄，我倒是有一事好奇，为何烽火堂的人一口咬定你曾经将两个死人救活呢？我可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术。
5: 这世上呢，当然有起死回生之术了，因为有时候死人未必是死人啊。
3: 李兄，你这是何意？

0: 我们来查水，这么多年没遇到邢探，没想到遇到第一个邢探，就是你这么一个升官蛋子，满川院可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1: 您到底是谁？哎，
0: 这看在你出手相助的份上，我就多跟你说两句。 你刚下山时呢，就犯了邢探的第一个错误，太容易相信别人，该打。这第二个呢，就是验尸不专业，还是该打。哎，不是我说你啊，这个邢探真的不适合你，玩两把就回家吧。哎，对了，还有，出门还带着丫鬟和仆从，真是太不招摇了。
1: 你给我等着。

0: 姓李的，你怎么来的这么迟啊？你知不知道这龟息宫最多只能撑3天啊？
1: 声音小一点。啊！
0: 这烽火堂的人下手也太狠了，差点真的把老子给打死了。
1: 你怎么这么？

0: 莲花人呢？我的人刚查出来，他和妙硕空空早就认识，他分明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找到的。
1: 老大，不好了，棺材里的人不见了，还不快追！哎，你倒是等等我！哎，等等我！哎，花花，准备的挺周全的。
0: 走，啊！撤！小子，你之前说什么来着？假使这位兄弟真能起死回生，你跟他姓？哼，此事我定要向百川院讨个说法。走。
2: 李莲花，哎，
3: 花花，看到没有？刚才那个形态的脸真是臭极了！
2: 我欠你的人情清了。
3: 啊，清了，清了，清了。这烽火堂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坐山贼起家，5年前强行借走了施家的秘诀，据为己有，没办法，只能找到我给他偷回来。不过今天，幸好有你啊，这。

0: 这个人还真是奇怪，说你抠吧，我要分你一半银子，你不要，只要这食谱和五两银子；说你不抠吧，谁要是欠你三文钱，你也得追到天涯海角要回来。
1: 我的诊费呢，也就是五两，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可。这个呢，是我师父私藏的菜谱，也不知道怎么会沦落到别人的手里。哎，我就好吃这一口呀。
0: 你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也看不出有半点功夫，轻功还可以。你师父是谁啊？
1: 你也别研究了，我只不过是一条孤魂野鬼罢了。
0: 哎，李莲花，你是不是在找金渊盟的人呢？职业习惯嘛，一时好奇。再说了，就把你这个人全身上下翻个遍，也翻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哎，告辞。
2: 家中灵山道场。有你要找的人，
1: 林深海。
3: 少爷，消消气，消消气，咱们这常在江湖行走，偶尔失了脚也是常有的事嘛。就是没想到那个人长得人畜无害，谁知道是只老狐狸呢？
4: 少爷，不然咱们还是回庄去吧。你记不记得庄主说，你要是敢加入百川院，我教你好看。
5: 我娘每次都吓唬我，哪次让我好看了？
3: 其实少爷，我才发现咱们这次带出来的所有银票都作废了。
5: 什么？
3: 掌柜让咱连夜就搬出去，可是你知道的，咱们住惯了上等厢房，可真不能在外面露宿街头。
5: 不行，既然下定了决心，岂能这么容易铩羽而归？我们先去加州把正事办了。拿去。当了花些钱回来。李莲花，就算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方能出我这口恶气。
6: 兄弟，问一下，这加州城灵山派怎么走？
7: 你要去灵山派？你这年纪有些大了吧？哦，那边好多要去灵山的，你去问问吧。
8: 哎，你们知道吗？我听说灵山派要找的这个人，是他们门派掌门的继承人。
9: 要我说呀，如果能找到这少年的话，那这个少年能继承灵山派全部的财产。哎，你说哪家孩子能有这么幸运呢？
10: 丙申年四月初六生，莲花志。
6: 王佛，你这是要干嘛？
4: 少爷，我就是四月初六的，你看这个痣像不像莲花痣？
3: 王佛，你这都多久没洗脚了？
6: 我看你脑子才有颗痣吧，这种事儿你也信？
11: 王佛，
8: 阿佛，你怎么在？

0: 在这儿，我到处找你。
1: 表哥，
0: 那告示你看没有？那分明说的就是你啊！走，跟我去灵山派。
2: 等等，什么表哥灵山派的？把话说清楚再走。
0: 这灵山石童的事情一出来，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家旺福吗？我赶紧去山庄找你。山庄的人却说你跟大少爷跑出来了，幸亏叫我在这儿遇到了你。
2: 我们来也正是为了灵山派掌门登仙之事，你把你知道的都说清楚吧。
0: 这灵山派主要是风水玄门宗派，信徒众多，所以富得流油。当然跟方家大少爷您比那是比不了的，但是在咱们当地啊，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这灵山派啊，不能娶亲，一旦掌门没了，那也就只能失中极徒了。不过七日前，灵山派的掌门人竟然当众禅退登仙了。
3: 师父，该开坛了。
4: 不慌，诸位信奉我灵山派已经多年了，今日唤诸位前来此地，并非为了宣法，而是跟诸位有缘人道别。本尊受天神指点，修得三花聚顶，五气通元，将撇下这尊肉身离去，留下金身护体，日后见金身如见本尊。
5: 恭送掌门禅退登仙。
0: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2: 就这么死了，成了金身，
0: 千真万确。阿福，这就是命啊！你说打小你爹抛弃了你们娘俩，你娘又早逝，表哥本以为你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命苦，可谁知还有这等好事等着咱们呢。
2: 这件事听起来这么热闹有趣，看来本少爷是非去不可了。
6: 啊，不是，轻点！哎呦！咱们是不是粗鲁呢？
7: 还不快滚！
6: 虽然你们掌门死了，但他欠我五两银子总得还了吧？
8: 你是他徒弟，把账给我结了。
7: 滚！
8: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们掌门相识一场，我进去单独拜一拜他，不可以吗？
7: 你不走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哎，你别下来啊，我走。

0: 好巧啊，李神医，还以为找你需要很久呢，没想到这天道好循环，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1: 嗯，是很巧啊。哎
0: 呦，内力虚空，丹田无力。哼，你当真不会武功？
2: 身体还很差，经不住拷打呢。
0: 可你还本事在烽火堂面前丢尽了百川院的脸。你放心，我方多病是不会对没有武功的人下手。你不是很能说吗？不是有很多关于佛比白蛇如何训练形探的意见吗？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我倒要看看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能不能逃得过百川院的牢狱之灾。
2: 小兄弟，这百川院就免了吧。其实呢，我也就是帮了个忙，收了五两银子出诊，也罪不至此啊。再说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其实就有这个妙手空空，他
0: 归西宫对吧？
2: 哼，没错啊。哼，
0: 本少爷从来都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事，那天我整整想了一整夜，你到底是如何搞的鬼？哼，终于让我想明白了。
2: 小兄弟，你还真有点东西啊！看不出来，你的见识也不少。如今这个归西宫啊，也就只剩一脉了，一般人是真看不出来。
0: 我聪明，我知道。哎，给我走！
2: 等等，小兄弟，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那一定很清楚，什么是。

0: 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我可以帮你断案，帮你通过百春月的考核，
1: 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
0: 我可以帮你断案，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院，对吗？
1: 要是百川院录入你了，那你应当
0: 有自己的行牌啊，是吧？
1: 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啊？
0: 下次啊，注意遮挡点。
1: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你鞋袜干净整洁，可现在却蒙灰深沉。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现如今几日都不更换鞋袜，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如今你又把自己的玉佩当了一些，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刑探，所以你是偷偷的溜出来的。那百春月呢，向来对朝堂敬而远之，佛比白石又不会轻易的接纳你，于是你想了个办法，就和百川院佛比白石打了个赌，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川院。灵山派掌门七窍登仙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了，所以你才来这里的，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灵山派掌门被杀了？你也参与其中？
1: 你忘了，这灵山派掌门死的时候，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啊。只不过呢，这灵山派的掌门之前呢，曾经向我买过一些补药，也就是补身体的那个药，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你想一想，连五两银子都拖欠我的人，又怎么会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当仙呢？
0: 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不如这样吧，我帮你破案，你放我走，如何？
2: 谢谢你提醒我。没错，这百川院确实尚未录取我，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来当投名状吧。哎，哼，我封住这两个穴，寻常人根本解不开，你休想要逃。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我自己会查，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

0: 赶紧走，走！你连起死回生都不信，还信活人化金身，还魂成灵童啊？你再啰嗦，小心我点上你的哑穴！
1: 少爷，你可算把这个假神医给抓到了。
2: 小丫头，我从未说过自己是神医，又何来假神医之说？
3: 别理他，灵儿，周旺符呢？
0: 哦，刚验过护贴和其他的，剩余符合的还有五个人呢。走，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嗯。
4: 诸位乡亲，各位教友，仙师于本月初七蝉蜕登仙，留下真言，由灵童来继承灵山派，故此在今日举办这场灵山十童大会。为了以示公正，我们请来了阴山派马长老、鹤龟派杨掌门来见证。
5: 选出来的灵童将继承灵山派全部财产，包括三家分坛、400亩地以及商铺12处。
0: 哇，旺福要是能分到这么多钱，那他就可以改名叫旺财了。
4: 鉴于师父没有留下任何名剑之法，所以下面请各位灵童上前，在师父他老人家金身面前手敲玉磬，磕头请求名士。

0: 这如果被认定的灵童才有好处，那其他的灵童呢？
1: 危险！
2: 快停下来！我们不是灵童，我们擅长作假了，不选了。
3: 青山兄的法子是有些古怪，但这位小兄弟看着是唯一没有着火的，莫非他就是王道长显灵选中的灵童？
4: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显灵，这是一起人为了纵火案。
5: 你休得胡言乱语。
4: 这是我刚刚在玉器里发现的火石，里面有引线，连着的是蒲团下的棉花，这才会着火。这个是有人故意事先弄好的机关，你们可有人知道此事啊？
3: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6: 这些都是些不值钱的老物件，平时随意丢在库房，并无人看管。你们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人等？
7: 没有。

0: 这个是临汾呀，临汾才问一点就着。哎，那不如先查查看看谁接触了这些孩子。既然你说这是纵火，那唯独偏偏只有你家小厮安然无恙。那现在看起来，你的嫌疑才是最大的。
1: 你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
2: 在下多愁公子方多病，乃是百川院的邢探。
3: 我们刚到此地，也从未到过贵派。如何有时间和机会下手呢？既然这议事办法无法自证，不如给我们百川院一个机会，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2: 这位方少侠是百川院的人，我们自然信得过他。但是这位旺府有没有和外面勾结，很难说。他留下，等石通大会结束，查明真相，再把他交还给你。等等，此事还没有查清楚，你们还要继续吗？
0: 万一这暗中之人继续对孩子们动手，谁负责？公子有所不知，今日的灵山石童大会是掌门生前定下来的，我们灵山派不能一日无主啊！
2: 不行！哼，
0: 诸位莫急啊，我呢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不当讲。
4: 我听你们说来说去呢，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王掌门没有留下如何检验灵童的方法，这才引出了乱子。那不如呢，让在下去和青山掌门聊一聊，弄清楚他的想法，不就好了吗？
3: 你胡说什么？我师父已经先去，你如何能跟死人对话？
5: 三师弟，阁下又是哪位？
0: 在下李莲花，不才略有一点神医之病。
5: 原来你就是那个将铁锹大侠起死回生的神医李莲花呀！哼，
0: 正是在下。久闻大名，没想到在此处遇到了您这位圣手啊！
2: 你要干什么呀？
6: 你看此事也并不简单，让我查出凶手，放我一马如何？
2: 不行，
0: 你还是百川院的邢探呢？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
2: 啊！你看一看，你看看这些单纯的少年，都被烧成什么样子了？你忍心看到他们在遭殃吗？再说了，你抓到一个凶手，都比抓一个假神医好得多呀！哼，如今这个青山掌门已经回天法术了，在下呢懂得一点还魂之术，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不知可否让我试一试？
4: 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装神弄鬼？
0: 假冒师傅旨意呢？
7: 休得对神医无礼。
8: 我们信得过你，就按李神医说的办吧。
0: 还有，请将掌门金身送回他生前墓内。我还需要他的一些随身之物，来施展我的还魂之术。

0: 两位，这就是我们掌门生前的住所。
1: 说说吧，您那什么死而复生的铁锹大侠和铁甲门少主，又是你耍了什么把戏？
2: 哎，这个铁锹大侠遇到仇家之后呢，不得已跳崖，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埋在这个土里。你说这巧不巧？
3: 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声音，于是呢就把他挖了出来。至于这个施文爵啊，这个人吧，一心想要考取功名，哼，却得不到家人支持。
2: 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他假装自杀，可是呢被我看出来他是在演的，我也没有拆穿他。
3: 这两个人呢自然就不会说出真相了，事情就是这样了，一传十十传百，这就传开了。
1: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这所谓的名声都是你招摇撞骗得来的吧？
3: 我只是眼力比别人好一点而已，一个人混江湖啊，总得有点长处。
1: 长处？你这叫什么长处？叫撞大运还差不多。
2: 你也别不服气，这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话说的没错。有言在先，若我帮你这把，咱们就算两清了。
1: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功过相抵。哎，你不是眼神好吗？咱们俩打个赌，看看谁先能查出他的死因。

0: 我不仅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还知道凶手是他三个徒弟和他管家中的一人。
1: 你凭什么？
0: 哎，你看啊，他这个手势也熟吗？
1: 龟息宫。
0: 不用探了。
2: 龟息宫呢，最多撑三日。三日之后呢，需要在他的百会坛中学上施上三针才不见效。此刻呢，都过去十一日了，早就死透了。
1: 王青山施展龟息宫假死，必须要找心腹之人将他唤醒。可那个人并没有为他施针，所以他就闭气而死了。难怪你说这凶手是那四个人之一，这种见不得光的秘法必须要找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帮。而这灵山派当中只有这四人是王青山身边最亲近的人。哼，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只不过你使用过相同的招数罢了。
2: 我的话呢还没有说完。你没发现嘴唇的金箔格外的厚吗？

0: 难道是五毒掌？你认得呀？这五毒掌是金元盟奔雷手心雷的成名绝技。十年前，金元盟被灭，教中了大部分人都被百川院所抓，但还有些漏网之鱼。这心雷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这么多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儿。
1: 怎么？去掌门登仙的地方看看，或许啊，能找出其他的线索。
2: 为了破案，为了破案。

果然，当日奔雷手事先在石板下藏好一个金身，等王金山在众人面前入定假死之后，趁乱将这王金山沉入内阁，用金身替换。但你别忘了，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算他手脚再快，也逃不过几百双的眼睛啊！大家可都是亲眼看到整个画的金身。

0: 铜镜、金粉。我知道了。
1: 还行啊，不算辜负百川月行探之名。
0: 哼。哎，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这王青山为什么做这一出假成仙呢？
1: 来，看看。
0: 这不就是本三字经吗？有什么奇怪？
1: 你读三字经的时候多大呀？
0: 本少爷聪慧过人，三岁便熟读三字经，比我笨些的也就五六岁吧。对啊，这王青山五十有余了，怎么还会有本三字经呢？除非
1: 他有一个孩子，他想找的灵童不是十六岁，而是六岁。
0: 这下就说通了，这灵山派不可娶妻生子，他若不想把门派的产业留给徒儿，而是留给六岁的私生子，便只能用这个法子。这个主意没准还是奔雷兽给掌门出的，正好借此机会
1: 设法将他自己有关的孩子变为掌门。
0: 哎，你去哪儿啊？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和掌门聊一聊。
0: 你还指望那个死人给你答案啊？
1: 给你的那本书翻到有标记的那一页。
0: 小孩的签名，
1: 他既是私生子呢，不能跟他爹姓，那就只能跟他娘了。
0: 所以呢？
1: 所以啊，我有个计划，不知道天机堂少主做一个打破金箔让死人变活的机关需要多久？过来。
0: 你果然是个老狐狸，
1: 承让。所以需要你这只小狐狸搭把手呀。王掌门的头七已过，魂魄离体太久，在下已经尽力了。今日午夜回魂一刻，在下做法之时，还请诸位弟子离院子远一些。我与掌门对话之后，会把掌门的意思传达给诸位。

0: 师虽已脱俗登仙，今日莲花不得已召大师回魂，只为请教谁才是大师要找的灵童。
1: 明白了，大师一直有一个放心不下之人，在今日午夜将托梦给灵童，若明日谁能答出此人姓氏，再将此人姓氏公之于众，那那个人就是真正的灵童。那还请大师将答案写在这张纸上。

0: 收掉了一半，只看到了一半，这到底是什么戏？
1: 这不就是鹤？
2: 我看得真真切切，是鹤。

0: 确答案就是贺兰。
1: 原来当真是你，你就是那个天选灵童。
2: 我不是，我明明上面是
3: 你明明教的白俊，有人换掉了你的答案对吗？
2: 对，
3: 这短短几步路有谁能换掉你的答案呢？朴管家
4: 啊，
3: 你手中的那张空白卷快拿出来啊。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都是他的猜测，这里面有误会。再说了，现在只有他写出了正确答案，
2: 那他就是真正的天选灵童啊。
3: 谁告诉你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呢？昨日的那张纸上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贺字。
4: 是不可能。
3: 哼，只不过是做的一出戏罢了。一般人呢，看到烧掉的一半也只会猜出是个贺字。
4: 哎，
3: 谁会想到这鲜为人知的复兴贺兰呢？只有杀死掌门的凶手才知道，掌门最在意的那个人就是他的情人贺兰烟了。
1: 走。你胡说什么？什么杀死掌门？什么情人？
5: 师父明明是登仙化金身而死，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到了。

0: 王金山特意挑在日落之时飞升，就是为了利用这琉璃壁来把黄昏的光投射到撒了金粉的铜镜上，再聚集到王金山的身上。远远一看，他就成了金身。于是趁大家都在低头拜别，奔雷手便正好有了时间偷梁换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障眼法却把大家都给骗了。
1: 难道禅推登仙之事全是假的？
2: 这都是掌门安排的，我只是照做而已，不能怪到我头上啊。
3: 哎，这个朴二皇还在装傻呢。哦对了，我应该叫你旺福的爹吧？
4: 还是金元盟奔雷手新雷啊？
0: 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看一下，这金身背后有一个黑色的掌印，就是这位奔雷手的成名绝技。
3: 我猜测这个王者门呢与这个贺兰烟女子有情，之后啊便有了私生子，可灵山派又不得娶妻生子，所以贺兰烟威胁要离开，可是青山掌门呢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便设好了一个局，但是这个局偶然间被你知道，恰好你还发现王掌门察觉了家中有金元盟余孽的痕迹，于是你就动了除掉他的心思，顺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5: 这样能行吗？那个女人几次三番来闹，若不依她，恐怕全门派上下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到时候声誉有损暂且不提，万一几个弟子闹僵起来要您退位，那那个时候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3: 王掌门既舍不得财产又舍不得儿子，于是你俩一起谋划，由琉璃镜制造了这起当众肉身化金身的戏码。原本三日之后掌门得你自学将他唤醒，谁知道等来的却是致命一掌，之后你再以金箔涂身掩盖你的五毒掌。
6: 掌门身上果然有个掌印，是你杀了师父。
2: 怎么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呢？我跟你们讲，这些都是那个人的臆想。
3: 我还没有说完呢。哎，王守清，掌门留下的那句真言可否借我一用啊？王掌门呢原本想把灵山派留给他六岁的私生子，所以这个十字呢与其他的字迹不符，并且这张真言是有被裁剪过的，我猜应当是裁去了最重要的一句，其母姓贺兰，你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旺福表哥，又在祠堂装神弄鬼的引起火灾，无非就是怕这三个徒弟发现什么细节吧。
0: 你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旺福，直到杀人灭口终于想起被你遗弃的儿子，你还真是个好爹啊。你只不过是想扶他上位，将这灵山派控制在自己手中罢了。
7: 爹，真的是你吗？
5: 故事说得不错，可惜呀。哼，
3: 可惜我还是没有证据是吗？昨天贺兰的名字一冒出来，你就担心此事会暴露，于是连夜赶去他家想除掉他们母子。我们早就在他们被子上涂了白红纸，一旦洗手便会变成黑色。伸出手给大家看看吧。
6: 为师父报仇！
7: Yeah!

一群贱阎王！你。

0: 劳烦你们先看顾一下，我这就飞鸽传书，找人押送他回百川院。
1: 哎，等一下，你还有什么要对旺夫说的吗？
2: 这个废物，他也配？
0: 狗东西！
3: 旺夫，
4: 少爷，
3: 别难过，等你长大了，少爷给你置办家宅田地。啊，没事。
1: 哎，不用谢啊。
0: 什么不用谢？
1: 这也算是我帮你破的第一个案子。我知道你很感激我吗？
0: 我感激你？
1: 嗯。
0: 刚刚是谁叫我名字叫那么大声？还不是我救你一命啊！
1: 声音小一点嘛。咱们下了山呢，就各走各路了，谁救谁重要吗？
0: 你怎么？
1: 哦，对对对了，我还有个东西丢在掌门那了，我先去取一下。
0: 哎，
5: 没礼貌，
6: 王少侠。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0: 哦，
1: 听说百川院188牢的滋味可是不好受的呀。
2: 你来做什么？
1: 我来是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就放了你。
2: 抓也是你，放也是你，你到底意欲何为？
1: 不是我想抓你，是姓方的那个小子想抓你。你的死活我根本无所谓。
2: 说吧，你到底要什么？
1: 10年前姬元盟的三王杀了四谷门的山谷刀，还抢走了他的尸骨。他的尸骨现在在何处？你以前在药盟麾下做事，你应当知道。
2: 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在药盟底下做过事呢？你是谁啊？
1: 你不用管我是谁，只管告诉我想要的答案。
2: 你耳朵下面有三个洞，当年我为药魔抓人炼毒的时候，那些人的耳朵下面也有这样的记号，那是中了碧茶之毒的痕迹。碧茶之毒天下无双，无人能解，中者一个月之内骨节溃烂，皮肉脱落而亡。除非你有很强的内力把毒逼出来，否则普通人是绝对挨不过一个月。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除非你是那一个人。10年你还没有死。
1: 我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废话，百川月的人应当已经在路上了。
2: 你胆子变小了，连承认自己是谁你都不敢。我看出来，你不是没有武功，你是武功尽失。李相夷，我猜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剑神，现在也落到如此田地。当年你为了你师兄打上金渊盟，可是你今天却要苦哈哈地替他收尸。江湖上面都说你李相夷冷酷无情，我看未必。你对你师兄还是挺上心的嘛，可惜我帮不了你，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1: 自找死路。

0: 你没事吧？哎，
1: 我没事，幸好你来得及时。
2: 让你累我，
0: 都怪我太厉害了，这还什么都没审问清楚呢，竟让他死了。
1: 是啊，谢了啊。
0: 哎，李莲花，你不是去拿东西吗？怎么会在这儿？
1: 哦，走错路了而已。
0: 啊？
1: 哎，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0: 哦，灵山拜那三位师兄为了答谢咱们，说要请咱们吃饭，幸亏我来找你，这不又救了你一命。
1: 谢了啊。
0: 哎，你不去啊？
1: 不了，家里还有狐狸精在等我呢。
0: 狐狸精？

0: 盐调几个，三十盐。
1: 饿了吧啊，狐狸精。坐好，来吃饭。
2: 哦，原来你就是狐狸精啊，嘿，真可爱。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半吊子大夫，还是个没天分的厨子呀。这就是莲花楼。这是什么呀？你还这里种菜呢？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咱们两清了吧？
2: 就算是两清了，有些事情不得当面问个清楚吗？哎，你为什么要偷烽火堂的剑谱啊？
1: 那本剑谱呢，本来就河南施家的，早些年呢被烽火堂的人抢走了，所以花重金让妙手空空拿回来。
2: 那你为何参与其中呢？
1: 他帮过我一个小忙，当年呢我也有心计，他偷东西啊偷到我家里来了，还喂了我一把药，欠人情总是要还的。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啊。
1: 我不是啊，我很想赖着账呢，但这个人吧把我的行踪呢告诉了烽火堂，我有什么办法呢？
3: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留着准备跟我吃晚饭呢。
2: 好歹我今天救了你两次，我这酒都带好了，你不得帮我留下请我吃顿饭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尝尝。这块上好的牛肉，你为什么要加这么重的胡椒破坏它口感呢？还有，你看这藜蒿一看就清清淡淡的，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加几片腊肉，用腊肉的香去烘托它的清新，这样就好吃了。还有这栗子炖鸡啊，这一看就腥，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用高汤，用高汤去去腥。
1: 是吗？
2: 当然，你如果喜欢做饭的话，下次我教你啊，我可是行家。
1: 那就不麻烦你了。
2: 大哥，你别这么冷漠行不行？你好歹也是我行走江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1: 哦，
2: 不瞒你说，我也从家里逃婚出来的。我爹希望我上主，可我一点儿不喜欢官场。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江湖的。
1: 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哎，百川非要破三个案子才肯收我为刑探。你看咱们俩，好不容易才把这灵山石头案子给破了，我又答应了不许对外声张。你们的好，你保住了神医之名，这灵山派又保住了体面，那我呢？我这还差着三个案子呢。哎，我看啊，你这老奸巨猾，我这武艺高强，不如咱们俩合作一把，一起行侠仗义，这钱的事都好说，你看如何？
1: 钱？你有钱吗？
2: 我，
1: 你穷得到我这里来蹭饭来？再说了，我对行侠仗义一点兴趣都没有。

0: 江湖风波恶楼里莲花清，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山玩水，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不合适我。
1: 你
2: 你再考虑考虑嘛，我若进不了百川院，我怎么对得起我师父呀？
1: 小兵，我放开啊。
3: 师父，
2: 你手建立的四顾门百川院，我一定要为你撑起来的。
1: 哎，等等，你说你师父是谁？
0: 哼，剑神李相夷。
2: 没事。
1: 剑神李相夷，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啊？
2: 这事没人知道。
1: 是啊，我猜他本人也是不知道的。
2: 你不信是吧？哎，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快递进村到产业出山，广东打通城乡双向流通新路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推进，粤超与粤 BA 聚人气促消费，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2026贵品入湾产销对接活动正式举行，精准对接产销两端，书写粤贵协作新篇章。
0: 小包裹连着大民生，打通农村基地最后一公里，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一环。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农村快递服务覆盖短板，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进村模式，织密县镇村三级基地网络，让物流毛细血管贯通千家万户，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
2: 眼下是河源连平鹰嘴蜜桃产销旺季。

0: 意。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谢开鱼的200多亩鹰嘴蜜桃迎来大丰收。记者看到谢开鱼这边摘完桃子，果园那边就有快递员帮忙分拣包装贴面单等，实现鹰嘴蜜桃采摘封装寄递无缝衔接。
1: 忘记像我两三个果园的话，一天都6-7千斤都有。现在中通的话来到我们果园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那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就客户都很单一，现在都在互联网也好这些平台也好，都是卖得更多的客户手里。
0: 为确保鹰嘴蜜桃抢先上市，快递企业在收获季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驻守，将揽收点搬到果园山头，打造采摘及揽收、就地及寄出的田间专属寄递模式，并设立临时分拨中心，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从源头打通最初一公里。
2: 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那个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
3: 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那么我们的人专收人员从我们的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那么整一个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0: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广东因地制宜打造快递加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样板。在荔枝旺季，广东发布荔枝专属寄递图谱，推动物流企业开通荔枝专项冷链专线、航空直达通道。当惠州博罗的荔枝红遍山野时，龙华镇联合物流公司打造的专属冷链运输保障链路，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荔枝的新鲜口感。今年，来自珠三角以及江浙沪等省外高端订单源源不断。
4: 通过这个航运包括高铁联运，保障好一个荔枝的新鲜度，保证送到全国的主要城市能够做到一个次达。
5: 快递就比较多，上海的呀，江浙沪的呀，尤其是黑龙江那些片区。
0: 田间寄递激活了农产品上行通道，智慧配送则补齐了山区物流下行短板。以往山区村落分散，长期存在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的难题。如今广东创新打造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依托智能无人车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条，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集约配送，
6: 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了山区农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7: 之前呢，因为这些我只有邮政跟顺丰是能到的，然后现在呢，今年他那个无人车就把那个极兔啊、申通的那个运达都。
0: 今年以来，广东推行直接投递、邮快合作与快快合作、偏远地区预约到村三类进村模式，分类清零民营快递服务空白村，同时重点推进制度创新、试点落地与模式创新多维发力。截至6月底，广东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1.9万余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1个民营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随着广东省快递条例7月1号落地实施，明确支持村委会场所、农村闲置房等资源用于建设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立法保障也实现了突破。
8: 持续督促各快递企业加大农村末端服务投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探索乡村客运站、村级公共服务阵地、基层供销网点等公共资源向快递末端服务开放共享，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以广东省快递条例为法治依托，为100,000万工程深入实施贡献邮政行业的力量。
0: 广东台报道。
9: 本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再次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迎来季军赛首回合比拼，粤超则进入常规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

0: 安塞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
1: 昨晚，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在中山市体育馆激情上演。

0: 己點上邊啦。先好好復盤總結呢場比賽，跟住翻到主場再全力以赴去打呢場比賽。
1: 球队奋力拼搏，啦啦队则用热情的呐喊和整齐的助威让看台沸腾。场馆外，一辆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
2: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1: 粤超迎来第九个比赛周的赛事，东区十支球队全力奋战，汕头队坐镇主场迎战潮州队，凭借廖海林与廖海奇两位麒麟兄弟的精彩表演，赢下这场潮汕德比。
3: 这一次刚好我跟我哥双胞胎嘛，两个人都进了一个球，我也其实挺意外的，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也是有点配合，但是没想到都能各进一个，希望后面也能再争取进都多进球。
1: 粤超从本轮开始正式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有效减少争议判罚，从而为赛场的判罚提供更专业、精准、公正的技术支撑。首次上岗 ，VAR 就在多场比赛中及时介入，帮助裁判做出三次精准的点球判罚。
4: 我们系统是主要是看那个四个基本事件，就进大禁区里面的手球，然后犯规，还有那个到手介入，还有那个就是红黄牌，跟世界杯的那套系统是没什么区别的。
1: 场内激战正酣，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跟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还跟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此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以赛兴城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
5: 我们还会组织球迷有一些看赛的活动，会邀请球迷在广州队客场的时候就把没法去现场的球迷邀请到过来爬梯这边，我们一起去看球。
6: 我觉得我们的球迷也好，就是球员也好，整体足球场的氛围也好，就是表现出我们广州的力量。
1: 粤超常规赛还剩下最后两周的比赛，将分别于7月18号和7月25号进行，届时东西区的比赛将同时开赛，敬请关注。广东台报道。
7: 鼓声震天，飞桨破浪。今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在茂名信宜正式开赛，省内各地市以及海南广西特邀队伍同场竞逐，上演精彩的水上竞速。
1: 本届省运会龙舟赛事赛程从7月12号持续至7月14号，每天上午开赛。赛事设置男子22人龙舟、女子12人龙舟多个组别，共计24支队伍在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道上演水上版速度与激情。鼓声响起，各队龙舟飞驰齐出，运动员动作整齐划一，奋勇激浪，尽显龙舟运动的热血激情。今天率先完成比赛的深圳代表队发挥亮眼，男子女子组别均取得靠前成绩。
8: 今天的比赛呢，我们的运动员表现得都很积极，都很努力。下一步的赛程我们今天回去会对那个队员做一个总结，然后积极备战明天的100米还有后天的500米比赛。
9: 是明天和后天有比赛，最想比拼的佛山乐从跟他们比一比，然后我们想在500米的比赛中把自己最真实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
1: 赛场上的火热比拼也点燃了市民群众的体育热情，不仅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举横幅喊口号为家乡队伍加油，更有外国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场激动人心的龙舟赛事吹响了全民参与、全面运动的省运前奏。
10: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to come here and you can se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lively and all the different cities are supporting the different teams so vividly. It's really cool, the atmosphere is great.
1: 广东台报道。
7: 从桂北山乡的田间地头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商超餐桌，粤桂两地正以消费协作为纽带，推动更多生态好物转化为富民产业。昨天2026年桂品入湾畅行天下产销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来自桂林的16个县市区的10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通过精准对接产销两端，让传统农

0: 产品借助技术标准和渠道升级，打开更广阔市场，也为东西部协作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1: 启动活动首日就促成十余项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500万元。
2: 啊，粤桂帮扶啊，对我们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非常感谢。这下一步的话，我们期望在技术方面，农业产业的技术啊 ，AI 方面，进行更大的指导啊和帮助。
1: 消费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次展销活动，更是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建设的全链条提升。在粤桂协作支持下，一批桂林农产品企业引入先进加工技术和弯曲市场标准，将传统原料开发成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推动特色产业由销售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3: 跟这个深圳的合作之后，我们就会把传统的技艺提升到了一个科技赋能的状态。我们带动的农户大概也有就是700-800户了，
4: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那种想法和一些先进的那种技术和标准。我们呢也是想要进一步的跟我们大湾区的各种商家去进行深入的去洽谈。
1: 今年是广东与广西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协作内容已从改善基础条件逐步拓展到产业、人才、教育、医疗和消费等多个领域。广东发挥市场技术和平台优势，广西发挥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在双向互补中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地方有很丰富的那个资源和产品，大湾区有很好的市场。其实现在这30年赋能的协作啊，就不仅仅去帮扶西部地区，同样我促进我们东部地区大湾区的发展。东西部协作要常态化，通过这个协作交流，就是不断地把乡村振兴能够搞好。
1: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6: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AI 正加速深度扎根制造业车间，驱动广东制造智能化升级。暨南大学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柳宁深耕机械与机器人领域数十年，他见证并亲身参与我国智能制造从基础论文研究到车间实景落地的蜕变。那广东凭什么筑牢 AI 产业发展底气，又有哪些现实的堵点？一起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
7: 广东省现在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那您觉得广东省发展人工智能底气在哪里？
8: 我们广东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呢，积累了这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门类，很齐全，积累的技术力量，特别是这个湾区这一带的这个产学研的合作。湾区这一带产学研不能只看湾区内部，还有一些国内的顶尖高校愿意到这边来参与人工智能的这些项目的研发。
7: 为什么全国的都愿意到广东来？
8: 广东有课题，有需求。
7: 为什么这个课题广东有？
8: 我们的产体量大呀，我们的经济基础好啊，你首先要有钱，第二个你要有应用场景，这才能够说推动这个发展。
7: 第三是要开放，
8: 对，
7: 开放一下。
8: 广东前几年推行的是对全国叫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科研院所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也沉淀了。
7: 有竞争才有进步，
8: 对对，
7: 才能出好东西。
8: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广东技术就是国家水平，甚至是国际水平。现在全世界最快的汽车大概40秒一台车。
7: 40秒是我们中国的水平吗？
8: 40秒产线的主要设备是中国人做的，在我们广州。马斯克的做人形机器人的机器是广东人帮忙设计帮忙制造的。
7: 其实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缩影。
8: 所以我感到很荣幸的是说，从我学机械那天开始到今天，我们是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的天翻覆地的变化。读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项目，我们都是写写论文，搞搞

0: 这个基础研究，随着这个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需求的多，我们从大概是2013年到现在，我大概统计一下，各种的科研课题有3500多万。
1: 您带领团队深入到工厂，深入到企业，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0: 原来是说我们是追踪最高技术，追踪最新技术，把这个技术做得成熟以后呢，我们开始向企业转化。现在反过来，问题在哪里？在企业。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我们扎根到这个车间里头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广东这个土壤，这种技术研发的土壤确确实实吸引了我们，让我们也尝到了甜头。
1: 近些年来，在 AI 的普及之下，越来越多的智能制造走进工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感觉到困难在哪里？
0: 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里面，我觉得我们整个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数据问题。人类的语言数据、聊天数据、互联网都有，你拿它去喂就好了。工业层次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工业数据，缺乏。
1: 那工厂去喂不就好了吗？
0: 不够，远远不够。我们在那边做这个检测机器人的时候，它的数据是坚决不准撒网，坚决不准出厂。
1: 它为什么封闭呢？
0: 这是产权和竞争。这个数据啊，它可能让别人估计出你的产量、你的产能，甚至估计出你的制造工艺。这个对企业来讲，那是一个核心机密，工业数据
1: 的
0: 共享问题、安全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敢轻易的把这个数据放出去。
1: 是的，影响了技术的发展，影响了行业进步，而且影响了下一步更快的发展。
0: 对，
1: 怎么解决呢？
0: 我觉得还是一个立法，建立这种信任，说我们现有的技术确实能够保护到你，也需要有一点耐心，
1: 在发展中暴露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后想让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智能化改造中的广东企业，您会说什么呢？
0: 一定要坚持产学研合作，一定要坚持客观的绩效评价。第三一个呢，要坚持技术创新。潮流来了以后，谁都挡不住，不踏上这一波潮流，我们面临的就是被淘汰。
1: 您让我想到了咱们的特区精神，敢为人先，敢闯敢试，埋头苦干。
0: 埋头苦干。
2: 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党总支书记聂永平是一名拥有21年党龄的党务工作者。一直以来，他始终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特殊学生的关爱融于工作实践，探索出一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特殊教育事业优质发展的特色路径，让每一位特殊天使都拥有绽放的舞台。
3: 采访那天，启智学校里一片欢喜，学校培养的特奥少年们在今年省残运会的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争金夺银，台上孩子们骄傲展示奖牌，台下聂永平朗声大笑，不停拿着手机记录。到如今，聂永平已经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走了30年，但热情依旧不减。
4: 我还记得当时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都是老教师，当时是一所很小规模的一个学校，社会大众对特殊教育不理解，也包括我们自己。
3: 相比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句简单的口令要教上百遍，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些改变，转头就可能恢复原样。尽管年轻时的聂永平也打过退堂鼓，可当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时，他总会叩问自己的初心。
4: 一些孩子他刚进来的时候，老是躲在一个角落，半年时间都不跟人去眼神交流，家长也是没有方法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志用我们的专业去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3: 彼时特殊教育行业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和统一标准，聂永平成了广州较早一批受训的特教教师。他不停看书琢磨，一点点摸索适合特殊学生的教学方式，并组建了一支以党员骨干教师为核心的个别化教育团队，为学生量身定制一生一案。
4: 开始我们会有入学适应评估、课程评估、教学诊断，每一项都有匹配他们的评估，他的干预的方案，还有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这些最终都汇聚到我们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3: 为此，他与团队相继开发出特奥训练、美术和分仪课程，只为让潜能的种子一一破土。
4: 在低龄段

0: 进行一个早期干预个体康复，到中高年段我们就用潜能开发的这种课程看到孩子的长处，那职高段就是培养他们有这种职业的人格职业态度，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可以在社会立足。
1: 但启智学校的孩子大多患有中重度智力或身心障碍，课程要想真正落地见效，就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于是聂永平把党建融入日常教学，以思想凝聚人心，
0: 通过联学、引学加自学，去把政治理论内容和我们的日常教学紧密相连，搭建不同的平台，让这些党员老师走在攻坚克难的一线。有了党建的引领之后，面对的困难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克服。
1: 如今这所启智学校还牵头成立了越秀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为全区特殊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支撑。聂永平说，从教多年，作为党员的使命担当早已和师者的育人初心融为一体，只要孩子们和家长有需要，他这盏照亮特殊孩子成长路的灯就会一直亮下去。广东台记者王亚南报道。鉴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已基本结束，全省风情雨景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7月12日10时结束防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由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大赛以奋进155执笔新征程为主题，面向全省在职职工征稿，创作题材不限，征稿时间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大赛将选出5部优秀作品，制作成有声读物，在各大音频平台进行推广。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功夫女足》于11号正式上映，迅速成为票房黑马。据电影行业数据分析平台统计，截至目前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其中深圳位列城市票房首位。《功夫女足》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支持，深圳电影制片厂为第一出品方，全程在深圳完成取景拍摄与制作。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远去，今天我省的高温范围呢会有所缩小，最高气温将会介于34度到37度。同时南风加大，雷雨增多，中南部局部呢将会有大雨或暴雨，外出要带

带上晴雨伞，雨后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各位千万别松懈。明后两天季风槽会携带着水汽上岸，所以雷雨呢会进一步增多，届时高温会有望缓解。在中南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相伴，北部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假期出游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前往没有开发的山林溪涧、水库沿岸区域进行溯溪攀岩、露营探险等活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12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5: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4: 真有意思啊。哦，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5: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
6: 哦，
5: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7: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8: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9: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10: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
5: 哦，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7: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5: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
6: 去吧去吧。
4: 哦，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5: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4: 你在说什么，西灵兔？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7: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9: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那里的图书出了一点问题。
4: 哦，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7: 差点露馅了。
9: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
11: 你好，小萝卜，很高兴见到你。哦，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5: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呀，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这给的打不吧？
1: 等等，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你。

0: 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1: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

0: 你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2: 吃吧吃吧。
1: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西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0: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1: 那就欢迎你登艇。
0: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2: 出发，出发！
1: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0: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1: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0: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1: 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1: 谢谢你。
3: 嗯，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
3: 哦，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5: 快把蜂蜜给我。
2: 去吧去吧。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邪灵托，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7: 没什么，不过是
0: 一个蜜瓜。
7: 这位是西瓦，一位植物学家。
6: 你好啊，西瓦。不过谢灵托，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7: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8: 是我让谢灵通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9: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6: 哦，我先挂了。
0: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1: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5: 蜂蜜。
0: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他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1: 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0: 哦，我想他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1: 我来试试看。
5: 真好吃。还有没有啊？
0: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5: 好啊，蜂蜜。
2: 吃吧吃吧。
1: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3: 哦，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1: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哦，不好，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0: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更多的蜜瓜。
1: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0: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啊，
1: 这又不是你的错，西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0: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
2: 啊，你猜的。
0: 哦，蜂蜜蛋糕。哦，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1: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0: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1: 队长，这位是西瓦。
6: 很高兴见到你，西瓦。
0: 我也是，队长。 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6: 哦，我也很喜欢那儿。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1: 大惊喜！
2: 大惊喜！生日快乐，队长！
0: 哦，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3: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0: 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西西报告，尼拉库林菊花。

0: 廖大哥、沈先生，你们回来了？
1: 刚回来。
2: 哎，对了，那个人醒过来了吗？
0: 还没有。哎，你们饿不？我去买点吃的。
2: 哎，你别说啊，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这样，简单弄点吃的。
0: 嗯，
2: 注意安全啊。
0: 好，来，喝水。
3: 敌军正分三路，向我军的前沿阵地发起猛攻。目前，我军的093阵地和104阵地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4: 前方敌军是什么部队？搞清楚了吗？
3: 是八路军的李银龙部，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和周边的游击队。
4: 传令下去，命令驻守在天津的第一分队前往南部地区，大港的驻军全部前往西部地区，支援各前线部队。
5: 嗨！
6: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2: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
7: 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
7: 对，没错。
2: 那我们现在就走。

0: 你干什么的？
1: 太君，给他们喂点水。
2: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1: 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

0: 你认识廖武？
1: 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
0: 不过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
1: 老沈，
0: 你认识老沈吗？
2: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嗯，
1: 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3: 喂，你快一点
1: 啊。好的，马上。
0: 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1: 哦，什么事？
0: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1: 什么东西？
0: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
1: 窝头还有袋子？
0: 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1: 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
0: 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
1: 好，我尽量。
3: 别喂了，快回去。
1: 哎，
3: 快点。
1: 哎，好，
3: 快点。
4: 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
0: 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
5: 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

0: 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杀鸡儆猴。
1: 快走。
2: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开始吧。嗨，上！过来，过来！
3: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2: 快点！
3: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1: 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嗯。

0: 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决斗？是的，长官。不瞒你说，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
1: 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
2: 嗨。

0: 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1: 要求也太多了吧？
0: 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
2: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
1: 既然是这样，先打你50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2: 嗨，上。
1: 嗨。
0: 哎，红林。
2: 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
3: 是。
2: 在帮主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
0: 是的。
2: 你们有什么想法？
0: 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儿。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2: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
0: 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2: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
0: 好，你们就放心吧。
2: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好吧。
4: 啊，人怎么没了？
5: 哎，
4: 刚才还在这睡着呢，会不会逃跑了？
5: 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
1: 那现在剪了吧？
0: 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
1: 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
0: 也好。等一下，
2: 我是东九西南。
3: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2: 你说。
4: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
3: 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
4: 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
2: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4: 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
3: 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
4: 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2: 我知道了，谢谢。
0: 就这样。越狱吧。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1: 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0: 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1: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0: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他没准备好怎么办？
1: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0: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1: 好。
2: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5: 报告，
2: 进来。
5: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2: 带进来。
5: 嗨，
2: 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
6: 是，开车的是两位太君，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2: 车是什么颜色？
6: 黑的。
2: 记下车牌号了吗？
6: 记不清了。
2: 尽快去查一下。明白。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5: 长官，
2: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5: 嗨，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哎，打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哎